今天是2026年的7月16号，来到礼拜四，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呢，未来一周大致上是偏西南风的影响，那在南部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雷雨。18号之前呢，上午可能在中部地区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则是以午后雷阵雨为主。在18号之前呢，水汽就会相对比较多一点点了，午后雷阵雨的范围比较广，其中呢，大台北地区还有西半部的山区要留意会有局部大雨发生。而在19号开始一直到22号，随着太平洋高压逐渐增强，水汽会逐渐的减弱，但是呢，在西半部的山区还是会出现局部大雨。而来到气温方面呢，在未来一周是属于比较偏热的天气，各地的高温大概是在落在摄氏33到35度左右。17号之前呢，花东纵谷还是有机会会出现焚风哦。而在大台北跟中南部的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等地，在17号之前都要留意一下会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了。好，再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的部分。美国通膨数据降温，加上美股第二季财报季开局强劲，投资人买盘涌现，美股三大指数今天是收红，只有费城半导体是收黑的状况。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150.37 点，收在 52,658.64 点。标普500指数则是上涨了 28.81 点，收在 7,572.40 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上涨了 162.22 点，收在 26,269.23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下跌了 263.04 点，收在 12,398.90 点。

好，再来关心在国际油价，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空袭，也导致国际油价今天是小幅的走高。美国的库存数据也限制了油价的涨幅。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间原油八月交割价格上涨了0.3%，来到每桶79.60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九月交割价格则是上涨了0.3%，来到每桶84.95美元。好，时间来到上午的8:04，先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来自于曾伯君还有张雨农所合唱这首歌曲《沙发躺着猫和你》。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08了。好，首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还是有些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中正桥到师大的路段，还有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到西周街，金融高架往北在辛亥到乐街路段，以及市民高架往东承德到松江，还有环快往北和平到忠孝，目前这些路段都是蛮塞的哦。

好，再来看到的是事故状况，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73公里，国道三号南下73公里，在高原交流道这边有两辆的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中间车道。再来是在新北市的土城区，有在介寿路三段往三峡方向跟中央路四段路口这里，介寿路三段往三峡，然后跟中央路四段路口这边有砂石车跟机车的事故状况哦。好，再来这一起事故状况是在上午7点多的时候有回报到的，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74.4公里，国道三号南下74.4公里，在过高原有6辆的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那目前呢，最新消息是已经排除掉了，但是也因为这6台小客车的事故，也导致了后方车多回堵。目前最新消息是回堵了6公里哦。好，车流目前还在慢慢的疏解当中。另外同样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在北上的部分，在土城出口匝道这里有2辆小客车的事故状况。那不过呢，在刚刚也是回报到说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后方也是回堵了2公里了，所以在国道三号这边目前看起来应该都还是蛮塞的哦。好，另外看到是在国道一号高架，在五羊高架南下47.9公里，五羊高架南下47.9公里，在机场系统前的内侧车道则是有大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发生。

0: 好，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11，来进行今天的财经新观点的单元。想了解国内外财经大小事吗？就听财经新观点。来到今天单元当中，今天一样邀请到我们的理资顾问Joanna来到这边。Joanna你好。
1: 大家早安，我是Joanna。
0: 好，我想最近呢，大家在看新闻呢，应该都会觉得，怎么又打起来了呢？好，不是停战协议才刚讲完而已吗？没多久哦，然后又说是要收这个保护费，好，就是航运的费用、货运的费用了。到底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美伊战争现在又有什么样的状况？当然，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大家很关心的，就是联准会到底说了哪些东西，让大家开始关心接下来可能对全球的经济啦、股汇市啦，可能又有什么样影响？请Joanna来跟大家简单讲一下，在我们最近发生了哪些事情。
1: 我想，其实最近有投资的听众朋友，过去这一个月应该心情都有点复杂。
0: 对，
1: 一个就是怎么突然换了联准会新任主席之后，好像现在市场一面倒，就是觉得好像联准会应该要升息这件事情的预测值，其实放得比较大。然后偏偏在这时候，川普总统又自己加了戏。
0: 对，
1: 这个停战协议好像没有到一个很完整落幕，然后好像又有一些新的剧码在走，所以让整个股市的状况、金融市场其实都挺波动的。那我们分几个层面来跟大家梳理一下哦。这个礼拜其实对于联准会的态度，整个市场的风向球开始有一些调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大家看到刚公布的六月份美国的通膨 CPI 指数，其实比市场预估的来得好很多。
0: 对，
1: 因为六月其实刚好就是停战协议启动，然后油价上一次节目我们稍微跟大家聊到，其实下滑速度非常的快，所以六月的 CPI 其实是从五月份的 4.2 下滑到 3.5%， 其实掉蛮多的。
0: 对，
1: 原本市场预估说可能是 3.8%， 就一口气掉到了 3.5%， 这立刻就让市场对于要升息这件事情的预期突然就掉了非常多。因为在数字公布之前，这个月七月份其实联准会是要开会的，然后原本市场预估说这个月可能要升息的几率高达 42%，
0: 哇，其实真的很高。
1: 然后数字一公布之后，其实这个预期掉到只剩 16%。
0: 对，因为其实真的数字开出来的时候，大家也觉得好像比想象中还要来更平缓一些些。
1: 对，好像就没有急着要赶快升息这件事情，要立刻去动作。 但这样子的升息预期其实不代表说它就完全消失哦。因为市场现在在预估说联准会可能今年九月要升息的几率其实还是有高达60%。为什么市场会放了这个预期在这边？这其实跟我们刚才稍微聊到，就是联准会新任的主席上任之后，其实市场一直关注他谈话的内容很有相关。因为在整个 CPI 的数字开出来之后，联准会主席 Wash 之后在参加听证会的一个发言，他其实就提到说，联准会是不会因为一次的数字就去做某些事情或是不做某些事情。因为其实有时候观察数字，你就是要看一系列的发展的状况。那当然大家其实就会放在心上，是说虽然通膨的数字看起来有下来了，但其实就是数字还是蛮高的，是高于 3%、所以这样的风险意识还是要有。当然第二件事情就回到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川普总统加息的这件事情，或多或少也让市场觉得升息这件预期不能完全移开。原因是因为在上个周末大家有看到，就是伊朗他们为他们的前任领袖哈梅内伊进行国丧，所以对伊朗来说，为了宣示主权或是强化内部的团结都好，所以他们其实对于霍姆兹海峡的一些船只有进行攻击。所以随之美国其实就激烈的进行三天的整个权力的反击。那川普总统其实甚至是在7月13号就是宣布说，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对霍姆兹海峡所有通过船只都先收20%的过路保护费。所以其实造成油价在过去这几天看起来其实快速的攀升，但是随着中东国家开始介入，跟川普总统可能有一些商讨，结果川普总统在

0: 宣布要收保护费的隔天又说啊，没有啦，经过我跟大家讨论之后，可能我们就是改用这些中东国家愿意针对美国相关的建设来做投资，那我们就暂时不收这笔金额好了。
1: 对，因为你知道连续两天出现那个新闻，我还想说啊，等一下，昨天不是才讲过要收，今天怎么又没有了？
0: 没错，所以从这个事件上面，其实也让大家会重新去思考说，我们之前在讨论停战协议这件事情，看起来其实真的是一个脆弱的协议，然后市场也会重新去定价说，当然之前大家是因为真的觉得有一些欢喜庆祝的行情，所以油价下滑速度真的比较快，但显然这件事情其实回到现实的基本面，不管你去看停战协议的脆弱，或是我们之前曾经聊过你要让整个运输回到一个很正常快速，就是需要时间，它没有办法快速达成，那大家就会重新去定位说，那油价似乎看起来可能在每桶80块附近这个位置可能还会再盘桓一段时间，所以这是为什么市场回过头来对于今年到底联准会到底有没有要升那个一码，这个预期可能就是且看且走，因为就是要看整个事态的发展。那换句话来说，其实对于市场上面，包含现在在听这段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就会需要留意的是，那整个市场的波动度，因为你现在没有降息这件事情的发生，
1: 对，
0: 看起来降息就要拖很久很久才会发生，甚至我们都还要担心有升息这件事情的干扰。那显然对于金融市场来说，它的波动度其实就是大的，大家应该很有感，就是这过去这一个多月整个金融股市，尤其有投资的听众朋友来说，可能相对来说心理承受的压力就会比较大，所以这个状况可能还会再延续一段时间，毕竟通膨这件事情大家就是只能且看且走来做观察。那回到投资上面的应对，会比较建议大家可能现在在配置上面可以思考的是，我们就不要用全面进攻，而是以守为转攻为守的状况去做一些操作。换句话来说，可能上半年有一些还不错的获利，也许可以适度先做一些调整调节，然后保留比较多的现金水位去做接下来如果市场有一些波动啊，还是可以有一些好的标的，我们顺势再去做一些搭配，去做一些留意。可能大家在投资的不管是短期的心理震荡，或是你接下来要掌握一些机会，都会比较有空间一些。
1: 所以真的还是要持续的关注在接下来的一个状况。那如果假设你开始有一些资金的运用的需求的话，你可能也要开始比较保守的评估各项的投资的策略了。那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想应该也是很多人很关心的今天下午的台积电的法说会了。毕竟呢前不久大家还说呢这个台积电去美国设厂，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盖不盖得出来，好像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也是让市场非常关心的一件事了。在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也请Joanna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觉得除了主持人刚才提到，就是台电接下来要有一些建厂的动作之外，其实回到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的是，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整个看投资环境，因为刚好前面我们在谈的是整个总金啊、经济数据，甚至是地缘风险的问题，这些变数其实排不掉。但我们在过去这一两年，其实有的都跟大家聊，就是 AI 这件事情，它显然就是会需要一段时间蛮长的趋势去发展。回过头来，变成台积电，它会是在这一段过程当中，大家会把它当作一个定海神针的方式去做观察。那这也是为什么说这一次的法说会其实市场关注的焦点，在这么多不确定性跟很多杂讯的环境底下，唯一可以看到更明确的趋势，可能就回过头来看台积电这次的法说会。尤其这一次因为是七月份开嘛，所以已经可以闻出一些味道，说以台积电这样的公司可能开始会跟大家开始沟通2027年的一些展望跟一些想法，因为毕竟已经进到下半年了。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可能近期在法人的市场里面会比较关心台积电这次法说会，会看几个数字哦。第一个话，其实大家会比较关心的是台积电它本身可能要跟市场沟通的是它在 AI 里面的营收占它整体的营收，因为大家都很清楚，现在就包含所有的云端服务公司，他们想要最先进的 AI 晶片厂，他们要找到这些先进的晶片，最佳的合作伙伴一定是台积电。
1: 对，
0: 那台积电以前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它可能是笔电啊，或者是相关的晶片，可是随着过去这几年，其实是 AI 的运算晶片占比

0: 尤其是在三奈米的使用率这一块，可能大家会去观察的是它在占比还有成长的速度的状况。
1: 嗯，
0: 尤其可能大家听到，如果在今天下午魏哲家董事长的整个谈话提到说，哦，可能很多客人还要排队要等，其实无非就是为市场注入就是一个很大的强心针，
1: 对，
0: 代表现在就是供给跟不上的需求还会持续。那提到这边，因为刚才主持人其实有聊到说，这几年其实大家也会关心台积电去扩厂的进度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在法人圈其实会更重视另外一件事情，是一旦台积电推出这么多的资本支出，它或多或少会影响到它的毛利率，
1: 嗯，
0: 就是它的利润成本的状况。那因为以前台积它的整个利润率长期毛利率它其实都是追求在 56%， 那过去这一年多其实看起来大概都在 60% 以上，所以其实市场对这一块会更想要去看的是，那接下来台积电其实还要再继续扩厂，它的利润毛利率是不是还是可以维持的这么好，
1: 嗯，
0: 甚至因为它现在准备要谈2027的一些展望，大家也会关心说，那台积电是不是会跟大家讨沟通，就说那他接下来明年就是要涨价
1: 哦，
0: 因为市场很缺嘛，所以他是有定价权，他可以跟市场要求说我要涨价，
1: 嗯，
0: 他就可以把一些成本的方式去做转换。那这其实对于市场上面来说，其实也会是一个就是安心丸这样子，代表说整个台积电他依旧还是在整个产能上面绝对的优势，他可以去做一些获利上面的转换。那当然，如果就整个趋势上面，大家会更关心的是资本支出，
1: 嗯，
0: 因为大家有留意到，就是过往其实台积电一年很少会去投超过300亿左右的美金去做资本支出，今年其实年初的时候给的数字是560亿美金，
1: 嗯，
0: 然后现在外资圈其实更关心的是接下来台积电是不是会针对明年的资本支出还要再上修。
1: 哦，对，嗯，
0: 因为以台积电这样的公司来说，它一般来讲我的资本支出投入至少要2到3年后我的厂才会盖好，
1: 嗯，
0: 然后他才会开始去做一些良率的讨论，然后甚至出货他才有一些营收回来。现在愿意做资本支出基本上就是告诉市场说，我不担心我的客人在3年后跑掉，
1: 嗯，
0: 那更遑论说如果今天台电跟大家沟通是我资本支出还要再上修，那显然这个需求就是真的非常的强。
1: 对，
0: 那除了更让大家看清楚未来 AI 在供给跟需求这块趋势上面的环节，可能从投资的角度上面也会去思考说，欸，台积电如果今天真的要扩厂扩这么多，那显然提供台积电设备的公司，甚至因为台积电要盖很多无尘室嘛，那制作无尘室的这些公司，甚至台积电可能需要去做一些高阶封装，它不是只有做晶圆的制造，它可能要做封装，这些相关的设备厂或相关的厂商显然都还有很大的商机在这边存在，
1: 嗯，
0: 那最后一件事情其实大家会去看的就是刚才有聊到，就是以台积电现在的业务，大家在看不是只有看它的高阶的晶圆的制造，它的整个获利还有一块很重要的来源，其实就是做高阶的封装。
1: 嗯，
0: 因为以现在大家可能慢慢越来越，现在台湾的我们真的会越来越熟悉一些专有名词，例如说像 CoWoS 封装，
1: 嗯，
0: 这样子的高阶封装，其实可能有在投资台股的听众朋友，可能慢慢的都显得不是这么的陌生。那因为之前封装的产能一直都是有受到一些压抑哦，像2025的话，台积电每个月CoWoS 封装的产量大概只有7.5万到8万左右，
1: 嗯，
0: 今年大概来到12到14万，
1: 嗯，
0: 然后市场其实就会想说，哎，那他会不会跟大家讨论说，哎，可能明年的产量可以往每个月20万左右再去增加，
1: 哦，嗯，
0: 那显然就会有利润进来，嗯，甚至如果这一块产能有一个部分它可能是跟它外溢出去其他的厂商合作，
1: 嗯，
0: 那其他接到台积电接不了的单外溢出来的厂商，显然利润也是一块很值得期待的一个空间。
1: 对，嗯，
0: 所以当然我们前面在聊就是，欸，可能大家会看很多总经面的数字，但是其实回过头来我们真的要挑一些标的，可能像是台积电这样子龙头的公司，它会很有帮助我们去看清楚一些产业的趋势，甚至也许从思考接下来要大家布局在哪些的龙头类股啊，或是相关的产业上下游，都可以提供大家一些新的思考跟参考。
1: 嗯，所以今天下午的法说会，欸，蛮重要的，所以如果假设你对于这一块有所关心的话，我想可能也可以从 透露的谈话当中去分析出一些嗅到一些

0: 园内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是有时阵霸凌事件点点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我有看到小明被人欺负，但是我怕我若是管会受到牵连。
1: 咱会使甲老师讲，也是卡1953反霸凌专线点击关心小明，让伊知影伊袂孤单。
0: 优先校园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看到不公平，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2: 霸凌唔通吞忍，爱甲包容，让校园搁卡比好。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有一份薪水真高的套路，爱去当人啊！
4: 小蛋嘞，新确定这间公司有合法无？找套路爱注意，唔当互人骗骗去。
3: 伫网络即间买物件。促销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过会当拍折。
4: 你网络买物件 ，ATM 加网络银行无法得促销汇款，嘛无法得促销订单，这拢是诈骗。
3: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
4: 敢唔遐好嘅代志，好赚风险一定较悬。爱说伊，这是假投资，真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提醒大家诈骗真侪款，小心保财产。
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5: 亲爱的民众。自行车窃案频传，您是不是也常贪图一时的方便，而没有将自行车上锁？为了有效预防自行车失窃，提醒您要有车不离身的概念，停车时一定要记得锁上大锁，可以使用防剪断或脚踏车警报锁，以降低歹徒犯罪动机，防范自行车窃盗案件发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台北广播电台共同提醒您。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咯。好，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三重这边看到，在重阳桥、台北桥跟中心桥往台北方向，目前都是属于车多拥挤的状况，也要提醒大家可能行经相关路段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了。另外在新北市的八里区，在龙米路一段跟关渡桥往台北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哦。再来看到的是在三重，好，一样是在例行路一段1到87号，在菜市场周边这边，目前人多车多，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留意了。

0: 好，再来还有在台北市车多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泉州到师大路的路段，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到西洲街，以及基隆高架往北罗斯福路到乐业街的路段，市民高架往东环河到松江，还有环东往西南湖大桥到旧宗路的路段，以及台北桥往台北方向。另外，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师大路出口，以及市民高架往东在环河北路到光复南路的上方，中兴桥往市区方向，以及建国高架往北在信义路到民族东路的上方，目前都是回报比较车多拥挤的路段哦。好，一样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了。时间来到上午的8:32了。想了解国内外财经大小事吗？就听财经新观点。回到单元当中，在我们前面讲到了，先讲到就是在美国的部分跟联准会的部分，然后又提到说今天下午哦，就是台积电的法说会，我想应该是很多人非常关注的重点了。不过接下来再来谈到一个，我们把它再拉回全球整个产业的这个部分来谈好了。相信大家应该都有注意到，有很多新闻上面有提到在无人机的应用，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提过几次关于无人机的部分。那如果假设大家可能之前错过的话，我们请 Joanna 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最近无人机的话题或是产业这么的夯呢？
1: 其实大家可以先想象一个画面哦。应该说今年四月份，可能大家在看国际时事新闻的时候，有留意到，在美以伊战争的时候，那时候美国不是有一位 F-15 的飞行员，其实是被击落，然后美国派了很多的人力跟花费去把他救回来。然后因为这位飞行官他回来之后，他接受 CNN 的采访，大家就问他说他遭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然后他其实就描述说，他其实就是开着造价不菲的战斗机，就是飞到伊朗的那个上空的附近，就遭遇一群就是无人机拦截，然后在他还没有思考到底发生什么状况的时候，他就被击落了。
0: 嘿，大家想象说看到这个展演用的无人机，或是你可能在飞行自己玩的无人机，竟然还有像这样的功能。
1: 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大家在讨论产业，当然 AI 是很重要的一块，但是会越来越多的讨论会往 AI 的应用，那其实无人机就会是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环。这里面其实从刚才跟大家聊的这个故事，其实他想要讨论的是，现在因为无人机它其实开启就是所谓地缘政治环节底下所谓不对称战争这件事情血淋淋的例子。因为其实像刚才稍微聊到，就是我们聊的是伊朗的无人机，伊朗的比较知名的无人机叫做见证者136，造价一辆大概一台无人机大概$350,000
0: 哦，
1: 其实不能算非常的贵，可是其实美国如果你今天要用爱国者飞弹去拦截它，爱国者飞弹一枚要$400,000，
0: 哇，这个差别就差很大。我要用一个400,000的，然后去打一个350,000的吗？
1: 对
0: 啊。对，
1: 然后而且爱国者飞弹，美国一年最多最多就是600枚，但是无人机的量、数量、生产的速度，其实现在已经速度快非常的多。
0: 哎，这样算起来，他如果假设用一个这个爱国者飞弹的钱去制造的话，那个完全是不够哎、
1: 对，
0: 完全不够抵挡它哎。
1: 对，所以大家会发觉说啊，当整个地缘风险变成一种常态化，然后这种不对称的战争可能变成新的战争形态。它有点像是用白菜去换黄金的概念。
0: 对，
1: 然后这会造成说，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以前我们是谈俄乌战争嘛，然后俄罗斯就吃到一些闷亏，结果这一次在美以战争，其实连美国都在这一次的战役里面有点灰头土脸。然后

0: 也变成说他要非常非常重视无人机在整个国防的整个角色上面的不同。那可能听到这边大家会觉得说好像就在国防的这件事情造成一定的影响性，其实不全然。无人机这件事情我们又要再拉回来讲俄乌战争这件事情，其实或多或少也改变了，就是一旦战争之后它影响到经济的破坏性。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以前大家可能聊到俄罗斯都会很清楚的知道它是一个原油出产的大国，所以其实当初俄罗斯会非常有底气，其实对于乌克兰去发动一些战争，就是因为它的油源非常的充裕，它可以支撑这个国家的军事啊各方面的力量去攻击乌克兰。但是你会发觉这件事情在俄乌战争经历了这几年之后，开始被乌克兰的无人机战队扭转了。不晓得大家最近有没有留意到有一则国际新闻非常有趣。俄罗斯从五六月开始呢，他们开始要从一些印度相关的国家进口石油。
1: 哦，
0: 大家可能会想说为什么？原因是因为俄罗斯他们自己呢，虽然是有生产石油，但是呢，这一次乌克兰他的无人机其实已经让他的航程的里程数不是只有几百公里，是可以飞行上千里。
1: 哇！
0: 所以乌克兰是让他的无人机进到俄罗斯的领土内部，直接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
1: 哦，让他根本就是这个经济命脉直接打掉了。
0: 对，所以虽然乌克兰俄罗斯他可以有开采原油，但他没有办法提炼。因为可能大家都很清楚知道说，哦，例如说我们汽车啊，或是航空用油啊，或是军事用油，其实需要经过提炼。
1: 对，他不是用原油去做的。
0: 没错，然后就是变成以往最自傲的是，俄罗斯明明就是产油大国，但他在经过了乌克兰的无人机战队的破坏之后，反而在接下来的用油旺季之后，他们反而要回过头来去跟国外去进口一些石油。
1: 哇，马上变成他们的劣势了。
0: 对，然后这样子的战事其实也有影响到乌克兰，他们其实对于整个俄罗斯的一些攻防上面开始取得一些领先的优势。所以其实无人机除了我们从国防这件事情就看到，甚至是国防相对的经济影响，就看到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那当然我们之前也曾经跟大家聊过，无人机一定程度上面也会对于一些物流的运输啊，或者是可能在一些天然资源的一些破坏，尤其像是山难或是有一些比较公共危险的部分，没有办法透过人下去救一些救援的时候，无人机也会是一个很好的帮手。然后再加上现在 AI 的演进，它其实越来越多的方向可以提供无人机有一些更进阶的使用方式，这变成说现在大家在思考就是未来产业端的部分，未来趋势除了大家一直很关心的 AI 的基础建设之外，从应用端来讲，开始因为有一些好的实验结果，变成无人机这件事情从美欧各国看起来就会变成一个很重要的研发的方向。
1: 我觉得其实从前面我说到第一个是战争的部分来谈，就是它确实是一个很可以尽量减少成本，然后同时也可以达到过去我们说的大型造价可能会造成的一个像这样的伤害。我觉得从这个部分来看第一个。第二个是我觉得像刚刚说到就是物流的部分，因为像以前相信大家可能过去曾经有听过像亚马逊，他们可能一度想要做像这样子一个无人机，然后直接配送到你家门口，那就变成是物流的部分可以更加的有效率的去执行这件事情，因为他可能用电脑用 AI 去运算，他可以就更好去做到这件事情。再来我觉得还有一个也是民生上我们一般在使用上也是一个蛮大的一个使用的状况的不同，像刚刚提到的就是关于救援的部分。其实大家想象一个画面，为什么过去大家在比方说有山难啦，或者是说呢有山被这个土石流掩埋之后，我们物资会没有办法进去的一个部分原因，是因为非直升机如果要进去的话，它必须要有一个管宽广的一个平地，它才有办法停下来，或者是它甚至飞到很多树，尤其像是山上很多很高树的时候，它是没有办法靠近的。可是无人机因为它的机体比较小的关系，它只要有承重足够承重，它就可以飞到里程最远的地方。所以其实像这样的运用也会让很多人会开始思考说，欸，它其实可以做到更多我们真人难以去进去或是难以去处理的事情上面。所以无人机在现在会这么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部分。那当然讲到这个地方，对投资人来说就会

0: 开始思考下了。那台湾自己本身有没有一些做无人机的部分呢？因为像雷恩自己知道，好像蛮大的大厂呢，可能都是在中国这边。所以台湾我们有跟无人机相关的产业吗？
1: 其实如果拉回来，就我们所在台湾，对于无人机这件事情的思考跟留意，其实关注度越来越高。而且其实台湾真的有一些厂商开始已经做出有一些成绩单
0: 哦，
1: 慢慢开始有了。台湾的几个成绩单，我们来看哦，就如果我们光从2025，就去年台湾自己如果就无人机的产量跟产值，比起2024年大概多了12倍，
0: 哇，
1: 这里面其实看得出来开始有一些成长的空间出现。那比较明确的话，因为毕竟我们市场小，我们的产量还是要往外去做输送。那如果我们就整无人机的产值来讲，其实2025年比起整个2024大概也成长了35倍。去年的话，整个台湾的话去统计，整个无人机我们去出口的产值大概是9300万美金。其实数字很惊人，是今年2026年光我们第一季，我们已经出口了1.15亿美金了。
0: 哇，就直接一季就直接超过去年整年的了。
1: 对，然后台湾在这一段时间，我们最主要的出口国其实一个是美国，另外一个是波兰跟捷克。然后财政部六月份新的数字其实刚出炉，看得出来，连沙特阿拉伯都变成我们主要的一个出口的国家。所以其实又回过头来，就是我们去聊说，刚才跟大家稍微讨论，就是无人机到底为什么现在市场越来越重视。其实听到这边，大家应该也很难，很容易直接想到，第一个就是跟整个地缘的风险它会有直接相关。我们刚才聊这几个国家可能都有在这方面需要去做这一块的加强。然后台湾可能大家就会去聊的是说，为什么这么容在现阶段会受到重视哦？因为的确就像雷恩刚才讲的，以前大家在看都会是讲中国的厂商，尤其是大疆，
0: 对
1: 它的成本然后各方面的效率其实都有优势。台湾的优势在于，就是比较敏感的是现在各国尤其是欧美对于数据，因为我们其实要聊到国防边境港口这些，其实就会有很多很敏感的数据。反而现在以欧美国家来说，会比较倾向飞鸿供应链这件事情。这其实就会变成台湾的优势。尤其台湾自己，我们也许不是在成本上面比中国有太多强势的地方，但如果站在所谓飞鸿供应链，而且台湾的整个零组件又是在半导体或是电子零组件这一块比较完整的优势上面来说，的的确确就会受到欧美国家的重视。所以这其实凸显台湾厂商的第一个利基点。然后第二个利基点，其实我们之前也曾经跟大家在节目上面有稍微讨论过，台湾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你很少看到别的国家不同的产业的公司我们可以彼此合作。大家应该还有印象的时候，就是我们在 COVID 的时候，我们曾经有口罩的国家队。
0: 对，
1: 然后过去的一两年，大家很明显感受到就在 AI 伺服器的供应链这里面有上千上万个零组件，偏偏就在一个小岛里面几乎可以100%完成的做出来甚至组装。所以美国华尔街的很多公司的CEO 都纷纷一定要飞来台湾这边抢订单。然后其实拉回现在，如果我们真的谈无人机，它其实也是一个高阶智能的制造工业，这里面有太多马达、零组件、半导体或者是它的外表的一些材料，你要在一个小小的方圆的寸地里面都找到有相关的供应链，去做规格上面的讨论，大家可以合作把这样的东西制造出来，这是台湾中小企业最厉害的地方。
0: 对，
1: 我们可以彼此合作。所以台湾其实如果今天去看一些供应链的一些园区，例如说像台中的大肚园区或者是嘉义这边，其实都有几个无人机相关的零组件的平台慢慢在组成。那其实台湾的话是透过像是汉翔去做相关的无人机平台的整合，目前政府这边看到的数字，至少有190家的企业已经开始加到这个平台里面。可能有一些是本来就在相关的产业努力，例如说可能大家有听过像是雷虎。雷虎以前是做比较像是模拟就是飞机的一些相关的 遥控，但雷虎现在它本身就是做到无人机，它除了物流之外，它可能在大型的旋翼其实已经切入美国国防部的认证。
0: 嗯。

0: 所以他其实已经可以完全去做美国相关的无人机的订单相关的供应链。然后例如说像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过一间公司叫长瑞机电，这间公司非常有趣，他以前是做那个吊扇马达
1: 哦，
0: 结果他现在转做无人机的无人机动力
1: 哦，因为他就跟那个螺旋桨就是有点类似的，
0: 对，可是他就是把它既有的工艺转换成现在需要新的技术里面，它怎么去转换，然后衔接新的应用。
1: 嗯，
0: 然后例如说像是台湾也有很多就是车用的电子厂，然后他们其实就会把以前我们去做车子里面，你是不是会有一些影像辨识啊、雷达这些技术，其实非常需要用在无人机上面。
1: 哦，
0: 他们就是用台湾的企业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们会把他们已经成熟的专利或是技术，怎么样弹性应用在新的领域上面，我们打开一条生路。所以这也是变成说我们现在如果真的拉回来看台湾接下来下一个供应链，可能有机会在国际市场上面也慢慢再去崭露头角，从无人机它从我们的零组件各方各面我们都有机会去做相关的供应，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做整合，然后飞鸿供应链相关的优势的确也让市场越来越关注说台湾可能是接下来在无人机的供应链里面很重要的一环。
1: 嗯，我觉得台湾的中小企业真的的文化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在于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产业这个区域当中的各个不同的产业，大家可能可以彼此之间协调跟合作。因为像雷恩分享一个，就是之前也是访问一个零组件的公司，汽车零组件的公司，然后他们其实本来是在做那种很比较是我记得是汽车的手把的公司，对，但是呢因为他们后来就是他们做了做了之后呢，发现有厂商就问他们说啊，那你可以做什么东西吗？好像跟你们东西有点类似，然后想说那不然我们也来做做看好了，然后做这个之后呢又有人问说啊，既然你做这个之后那有没有旁边相关东西也可以做，那因为他们自己做不到，所以他们就想说啊，附近还有其他的工厂好像也是在做这个的，他们就合作，然后就一起去谈这个案子，就把它接下来，然后就又开发了新的产品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台湾中小企业很不一样的一个企业文化。那当然又讲到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一点是说，因为过去我们说可能在大的比方说国家来说好了，各种不同产业它可能会工厂啦或是公司都会在不同的据点，会导致说我们今天可能会有运输上面成本跟组装上面成本，可是在台湾因为虽然我们小可是它就是一个优势，我们可以在很快的时间当中以比较低的运输成本去做到组装或是合作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也是台湾在产业当中很重要一个优势在这边了。所以我觉得不要小看自己台湾的部分。不过既然我们讲到了台湾有这么多这么厉害的像这样子无人机的可能相关的产业，那我们台湾接下来如果假设要面对国际的市场，虽然说我们已经开始往国际市场走了，可是接下来还有哪些的挑战必须要面对的呢？
0: 其实对于台湾的无人机的市场上面来说，其实还是有一些技术上面的最后一里路，因为我们大概稍微有聊到就是今天无人机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它是一个飞行的微型电脑的概念，然后基本上其实台湾的优势是我们对于很多的零组件啊相关的配套组装我们都有，但是呢对于台湾来说这里面有两个部分可能还有空间可能要再去加强，就是第一个是在所谓的飞行控制晶片的部分，因为其实以台湾来说我们的晶片我们擅长的就是现在我们在看很多 AI 相关运算的相关的晶片，比较少的心力发展在于所谓就是飞行控制晶片这样子的环节里面。现在无人机如果是飞鸿的系列的话，一部分可能会先拿就是 NVIDIA 就是辉达或者是高通相关的通用型晶片，所以它会当然会产生那些无效率，甚至台湾要去跟他购买回来做组装的一些状况，那原则上你就会有一些不效率的问题发生，因为其实就你去研发一个所谓飞行的控制晶片，说实在的真的还是需要很多人力啊经费啊去做一些投入，但它很重要。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其实也更重要的是台湾的强项一直都是在所谓硬体的这一块，但我们其实之前曾经也有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聊过，就是当你进到所谓就是无人机甚至是不在地的不是在地面上面的一些沟通的讯号，所以它其实很仰赖的是软体，尤其是无人机它如果数量很多的时候，你是地面的操控或是他们彼此之间的沟通，其实对软体这一块的开发怎么样去延伸甚至去彼此去合作这一块，目前在台湾不是我们的强项。

0: 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在合作上面选择的是美系的厂商，像我们之前曾经有聊过 Palantir 啊或 Andreal 都是哦。那这一块是不是有机会再去做一些延续的讨论，可能也会是可以去留意的地方。当然其实更重要的是其实谈到无人机对于台湾来说，因为刚才雷恩提到的是我们的优势是我们地很小，我们其实可以很快的去解决运输成本的问题，大家坐下来合作。但它有一个问题是无人机你今天真的要去商用或者是要出货的时候，甚至你有些硬体你要去做进阶的时候，你要有区块可以让它去做实验跟试飞。
1: 哦，
0: 但我们其实台湾本身对于飞航的安全跟控管其实是很严格的。那你的产品要怎么样，就是我在这个地方我做好，而且我有实验完成，我可以跟要来跟我购买厂商很有把握说这些我都测试过了，我不管是飞行碰到逆风啊，或者是碰到什么杂讯干扰或碰到什么样的环境，你的压力测试其实在台湾来说你要去做这样子的测试比较难。这个必须要透过一些法规上面的配合，然后去开放一些试验区的方式，去让它整个商业的规模变得更完整，这一块可能也是未来我们可以再去留意的地方。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回到就是无人无人机这件事情，它已经变成一种国际的趋势跟氛围。我们刚才前面虽然聊到就是台湾有台湾的优势，所以如果站在飞鸿供应链的角度，其实很多国外是想要来找台湾合作，但其实大家应该也有关心到说其实在地缘风险的遍布环节底下，包含川普总统就很常邀请台湾的厂商到美国去设厂，大家就知道其实大家各个国家对于这时候跟台湾买但是未来其实都想要自建这件事情一直都是摆脱不了的威胁。那可能台湾怎么样在这样的环节底下面对不管是美国欧洲的竞争可能都会是需要留意的地方。而且其实从全世界来看欧洲中东地方的话，其实土耳其他们本身无人机真的做得不错，已经在市场上面有一定的销售，而且他们的制程也算是成熟，所以这个可能也会是一个威胁跟挑战。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其实也可以关心一下，就是假如俄乌战争最后真的顺利的落幕了，乌克兰在这一段时间累积了大量无人机所有的实验数据，他们本身对于无人机上面的制造或者是他们怎么去调整一些参数应用，他们其实有非常完整的经验。
1: 对，
0: 甚至连美国最近其实川普总统也有在跟乌克兰讨论说是不是我们可以合作在相关的国防甚至无人机相关的未来的建设。那这也有可能会是变成未来长期我们在看无人机这个产业可能也要留意一下，就是例如说乌克兰可能跑比我们更快，就是变得更有优势，这当然都是外部的竞争。那回到台湾自己内部有另外一件事情，其实当然就是对所有产业，我想可能我们之前都有聊过，其实你在看长远的趋势其实要都是确定性，
1: 对
0: 国家政府是不是愿意在这个趋势上面给我们全力的扶持，不管是预算啊或者是法规的配套的措施，以台湾来说其实都还没有到很明确，就是有政府奖励的合作园区这样的概念或是有平台，我们刚有聊到。可是如果是以国家的角度，因为我们之前有聊过像是南韩他们可能就有记忆体相关的法案或者是预算在走，那台湾是不是也会有这样子的无人机啊相关的法案或者是法规甚至预算案长期让企业可以更完整的在这个地方有一些活跃的情况去推进，其实也是蛮值得关注的。
1: 因为毕竟我觉得在台湾地区在无人机这一块，我觉得其实当然大家都会知道说它是一个可以发展的产业，然后也是一个未来应该要抢占的产业，但台湾有一些先天上面的地缘的一些考量，所以确实会有一些先天上的问题，包含像是我们说是不是有开放足够区域然后来做实验，因为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很多的实验可能大多数都是在实验室里面去做出一个人造的环境，但实际在真的运用的时候它可能会碰到各种不同无法预测的那种变音出现在这边，所以确实可能还是要有一个适合的空间来去做处理。可是这如果假设另外一块考量到说那在安全的部分呢，国安的部分是不是应该有能够互相配合的部分，我觉得这个也都是大家要麻烦政府要去伤脑筋的部分。那如果假设大家可能有不同的想法的话，或许我觉得也可能可以在像这样的一个自由发挥空间。

0: 平台当中大家来做讨论了、嗯、我想这个部分也是让大家能够好好思考的部分咯。那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 Joanna 来到节目上面跟大家谈这么多内容，谢谢
1: 谢谢大家。

0: 屋顶哪有这册啊？
1: 啊，就今仔经过恁学校卖教材的推销，讲买这互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啊。
0: 这册拢是旧的呢，而且伊安尼推销，老师有讲哦，这是鸿门高义，会使伫七天内底无条件解约退回哦。
1: 好，我把握机会，七天时间赶紧来退回解约。
0: 鸿门高义爱说你，把握七天的解约期。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2: 哇，这溪边好清凉啊！哎，万一我掉到水里了怎么办啊？
3: 哎，我很会游泳，可以马上下水救你啊！
2: 不行，救命有五步骤：一、大叫救命；二、叫119来救人；三、利用延伸物；四、抛送漂浮物；五、利用大型浮具划过去。千万不要自行下水救人。
4: 从事水上活动应慎选安全、合法、有救生员的地方。
2: 有人溺水，谨记叫叫声抛滑，才能避免憾事发生。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5: 哎、欸，老哥，我要请假去台北提出行政诉讼，
6: 为着乌龙罚单，就去花莲走一遭哟。
7: 欢迎会当叫外送哦，速送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单一电诉，或者是交通财管事件行政诉讼，若是你管辖的法院上远，会当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去民众住的所在的法院就近开庭。
5: 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让民众更加方便。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出现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上午的部分，在中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在东南部地区也会出现局部焚风哦。好，再来关心一下北部各县市的天气形态了。在台北市的部分，台北市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7到36度，降雨几率40%。新北市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7到36度，降雨几率30%。基隆市晴时多云，气温27到34度，降雨几率20%。桃园市晴时多云，气温27到35度，降雨几率20%。新竹市晴时多云，气温27到33度，降雨几率10%。在今天的天气，其实真的也都还是蛮炎热的、而且呢也有可能会下雨哦。好，午后雷阵雨的机会应该也是蛮高的，所以要麻烦大家记得出门携带雨具了。那也因为今天天气其实真的也蛮热的、最高温36度，体感温度可能会来到40度左右，紫外线指数也是非常高，来到10哦。这几天的紫外线应该都是蛮强的，所以外出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晒咯。那水分的补充也是一定要的、水分呢，记得这个水呢，喝水可以不用一次喝太多，但是要这个少量多次的喝，15分钟、30分钟喝一次水，记得不要等到口渴才喝哦。口渴的话，就表示你身体已经进入到脱水的状况咯。

好，再来关心一下在台股的部分，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 45,395.37 点，下跌了 236.22 点，成交金额现在比 816.23 亿元。

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呢，在台北市的部分，好像看到在光复南路184号前方这边外侧车道有一台公车抛锚停放在这边哦。那因为光复南路的路段，我印象中好像大概是一线到两线道吧，好，就是两线道左右啊，两到三线道，所以其实公车停放在这边可能就比较影响到交通了，所以经过的朋友们也要可能要小心留意了。好，另外看到的是在上午8点的时候发生了一起在五羊高架南下47.9公里，五羊高架南下47.9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的大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状况。那目前最新消息是还在处理当中哦，那也导致呢后方回堵了6公里了，是在严重堵塞的状况哦，在五羊高架南下47.9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这边，目前后方严重回堵哦。

好，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的部分，在台北入口这边好像目前正在施工当中。另外在国道五号蒋渭水高速公路在南下的部分，在罗东出口入口这边目前也正在进行移动清扫当中。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北上的部分，在五股入口这边目前也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好，行车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记得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了。时间来到上午的9:06了。

来自于苏慧伦所演唱的歌曲《就说给我听》。在最近，其实苏慧伦也演出了一些电视剧，应该也让很多的人发现，哎，她真的是从头到尾都没有变过，都还是那个年轻的一个样子哦，真的不愧是演艺圈的女明星。像这样的一个永远冻龄的女明星，大家还有想到谁呢？好，接下来继续来听到另外一首歌曲了，收录在《你不必时时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的专辑当中。这首歌曲来自魏佳莹还有韦礼安的歌声《我不配快乐》。

由魏佳莹还有薇莉安所一起合唱的歌曲《我不配快乐》。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在前几天才刚结束演唱会的五月天的阿信，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在金曲上面常常入围的团体，他们是迷先生，来听到他们的合作歌曲，这首歌曲《偶像》。

听到歌曲来自于明先生还有五月天的阿信所以前合唱的歌曲偶像。如果假设你是在这个礼拜一在板南线上班的朋友们应该都会发现，诶，为什么人怎么这么多啊。好，因为呢在上个礼拜大家知道有放台风假的关系，所以原本原定的演出呢就因此而往后延了，所以也让很多人想说，诶，为什么礼拜一那天莫名其妙的，哦，本来好像就人蛮多的，怎么突然变得更加多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了。当然也因为像这样子台风的状况，好像有一些活动也因此而延期了，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有留意到相关的讯息，或者是你可能因此而有调整的话，有退票的措施啦等等之类的，也都要留意一下它的一个期限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萧秉治的歌声。

来自于萧秉治所演唱的歌曲《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其实意思也就是希望能够在对方的心里面进驻的意思吧。当然，如果假设有喜欢的对象，会希望对方就如同自己一样，把自己可以放在对方的心里面，无时无刻的想着。你有像这样子一个对象吗？接下来继续听到告五人的歌声，将错就对。

0: 台北市公有自营停车场及财局所提供代收高龄驾驶执照注销切结书服务，缴回或换发高龄驾驶执照龙尾通，还可以获得实用宣导品哦。呼吁民众提醒家中长者，缴回或换发驾照多以大众运输工具代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Amy， 你回来上班哦？啊，你今仔啥物过啊？
2: 阮翁啊。
1: 恁翁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哦？
2: 对啊，因为伊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麦当无顾虑的陪伴囡仔大汉。
1: 哇，赞哦！
2: 父母同款拢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陈先生，您参加各项检举啊，爱面临停业无？
4: 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呢。
3: 检测也是无效果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4: 停业伤严格啊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啦。
5: 行政诉讼申请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搁省钱。
6: 调解立立选项，三赢不是乒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好，接下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台股的状况。目前大盘加权指数为45023.26点，下跌了608.33点，成交金为新台币2722.76亿元。哇，目前看起来的数字都还是在往下掉的状况哦。那大家可能要稍微的心脏强一点了。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很多状况哦。好，国道三号在北上的部分呢，在新台五路出口外侧车道这边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状况发生，在新台五路出口这边外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发生。再来，同样是在北上的部分，另外一个地方是在中和出口哦。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

的外侧车道则是有自小客车跟大客车的事故状况发生。再来还有国道三号的这个南下的部分呢，在43公里，国道三号南下43公里，在过土城的内侧车道这边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状况。那目前最新消息是排除掉了，但是也是回堵了1公里喽。好，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32了。

来自于林怡所演唱的歌曲我喜欢靠在你的身后。接下来继续来听到另外一首歌曲，来自于 Energy 的歌声，星期天的晚安。

来自于 Energy 他们所演唱的歌曲《星期天的晚安》，相较于星期五晚上，是不是落差非常大呢？一首舞曲，但另外一首则是这么抒情的一首歌曲。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是叮当的歌声《记忆咖啡》。

由叮当所演唱的歌曲《记忆咖啡》也是这部电视剧《欢迎光临二代咖啡》的主题歌曲。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来自于佳佳的歌声，这首歌《月不落》。

来自于佳佳所演唱这首非常特别曲风的歌曲《月不落》。之前听过的就是《日不落》嘛，不过呢，《月不落》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Hush 的歌声。在不久前，才听到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消息，不知道大家自己在唱歌之前会用什么样的开嗓的方式呢？通常我们会说喝膨大海啦，或是喝这个润喉的东西嘛，对不对？其实有很多的歌手的开嗓方式是吃一些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的东西哦。还记得之前有一个歌手，我记得是香港歌手吧，来到台湾开演唱会，然后他说呢，他在开演唱会之前必吃的东西呢，就是什么麻辣锅。好，一般的人吃到麻辣锅都觉得这个辣不是会辣喉咙吗？怎么有办法开嗓呢？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不久之前听到的 Hush 呢，他其实自己呢是一个烟龄很长的一个歌手，但他在这样子一个我们说如果通常如果你是有吸烟习惯的人的话，因为他毕竟是一个高温的气体进到喉咙当中嘛，所以很多人都如果假设你吸完烟之后那个声音可能听起来会稍微沙哑一些些，但是他完全不会哦。我觉得真的可能有一些歌手他们本身就是一些身体构造跟我们不太一样的地方吧。来听到歌曲来自于 Hush 所演唱，也是一部电影《我在这里等你》的主题歌曲《我在原地等你》。

听到歌曲来自于 Hush 所演唱的《我在原地等你》，时间也来到了上午的9:54，来听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相信应该很多的人很期待在这个礼拜六即将举办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吧，在当中有非常多台语歌手也会演唱经典的台语歌曲。今天最后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这一次也会演出的歌手王瑞霞的歌声，也在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上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哦。
1: 是啊，哎，你听，什么声音啊？
0: 啊，我看到了，是消防车。哎，就在我们后面，快快快，快点让路。
1: 好，好，好，我往路边靠。
2: 车辆在路上遇到执行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等紧急车辆，
3: 应礼让救护车、消防车先行通过。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生命无价，救人救灾最优先。
5: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熟知家庭逃生计划1216原则，灾时采取正确应变动作，画出一张家庭平面图，标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线，设定一个屋外逃生集结点，每6个月进行逃生演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我感觉现在过车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让过路人，很赞的哦。
7: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6: 骑车也是开车，都要让走路人。
7: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都要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窜外，车稍等一下，让人先走。
6: 行人在过车路也要遵守号志，走斑马线哦。
7: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阴风面的天气呢是相对不稳定的，包括了像是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出现，中部的沿海地区在清晨到上午阶段的时候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的几率，其他地区呢属于多云到晴。而今天在午后也要特别的提醒，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而且对流发展是比较旺盛的，在大台北地区还有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的大雨出现的几率。温度方面，今天各地依旧是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普遍来到33到35度，特别是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以及东南部地区，温度呢还会再更高一些，在东南部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局部呢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哦。那双北体感的温度要提醒一下大家，会达到39到40度哦。靠近中午前后的紫外

险指数呢可以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依旧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了，避免中暑情形。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还有桃竹苗呢都是属于晴时多云，台北市新北市呢晴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在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有 20% 的降雨几率，台北市的降雨几率 40%， 新北市的降雨几率呢有 30%， 桃园的降雨几率 20%， 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呢 1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6到36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好，时间几点几分？时间来到了10:09哦，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而且午后会湿哒哒的感觉哦。我们这边要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哦。不过呢，我们先提到的是强风特报了哦。中央气象署特别在今天的时候哦，发布了要预防八级以上强阵风的一个特报哦。中央气象署呢，在今天早上的时候，针对了像是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东，包含了兰屿、绿岛、澎湖、连江局部地区，发布的是陆上的强风特报哦。这是因为西南风偏强的关系，所以今天早上一直到礼拜五的晚上哦，这几个地区都要特别的注意哦，要慎防的是有平均风力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沿海的风浪呢，也是属于偏大的情形。海边活动哦，海上作业呢，都要特别的注意安全了。好，另外呢，中央气象署表示，未来一个礼拜哦，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呢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出现。那各地哦，午后有要外出的朋友们都要特别的注意了，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特别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六哦，午后在大台北地区跟西半部山区的部分，整个的雨势的部分会比较大，会有局部大雨的几率。那另外有一些的朋友很担心，哎呀，我们的八威台风才走哦，那是不是还有一些的台风会生成呢？好啦，这个中央气象署也做了一个说明哦，他表示哦，近期到底是不是可能有台风发展呢？可能在中后期，在菲律宾海面有一些的讯号。其实有一些的讯号出现了哦。不过呢，但是大家去看的一些的角度到底是不是热带扰动啦等等哦，其实分歧呢，整个分歧度还是比较大的哦，还要持续的观察当中，所以大家先不要太过于担心了哦。好啦，关心完天气，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2，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的节目哦，我们第一个小时节目要带大家去逛逛，带大家去走走哦。我们来欣赏梁静茹的这首歌曲咯，小手拉大手，先送给大家咯。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931路况报道。

好，时间10:17哦，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赶紧来搜寻一下有什么样的状况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呢？现

在这个时间点，台北市交控中心表示哦，目前在台北市基隆路往北的方向，和平东路到信义路段哦，目前这个路段有车多，所以大家就要保持耐心一下，车流量稍微大了一些哦。那有热心的民众表示呢，台北市市民大道往东的方向，建国北路跟安东街慢车道哦，有人孔盖的一个施工哦，正在进行当中，所以行经这边的朋友们也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哦。稍早之前，台北市新海路往西的方向，基隆路到复兴南路有车多的一个状况，现在不晓得车流量是不是稍微减少了一些哦，不晓得哦，所以大家如果行经这边发现哎呀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话哦，依旧的提醒大家要保持耐心。好，这里看到有事故发生呢，在大概在快十点钟的时候哦，我们的台北市交控中心表示哦，目前在台北市台北市新生高架往南民生东路前内侧的车道有事故发生，这个事故是一部自小客车跟一部计程车的一起事故，目前状况呢在等待排除当中。那因为事故状况的关系，这个路段开始堵车了，尾端车流大概是在中山北路四段到通和街口，所以大家卡在这边的话就保持耐心，那如果赶时间的话看一看是不是该走其他的一个替代道路了。好，这里看到的是热心民众表示的道路施工在哪里呢？我们再看到新北市的部分，新北市新庄区新北大道往桃园的方向跟寿山路交叉路口内侧跟中间的车道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好，我们也提醒一下国道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路段五股入口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下路段头城到苏澳路段内线的车道移动式的清扫工作呢正在进行当中，国道三号的北上路段92到88公里处的地方竹林路段内侧呢也有施工正在进行。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0，送给大家锦绣二重唱的歌曲咯，一起去郊游。

FM 93.1财经指数报道。好，时间10:24，来关心一下台股哦。今天台股早盘的时候一度呢跌超过大概600点左右哦。好，目前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呢来到了45,326.83点，目前是下跌了304.76点，成交金额来到了4,363.37亿元。好啦，每次那个台股绿油油一片的时候，大家心情都不好哦。我们今天呢要让大家心情好一点，我们要出去走走了哦。好，时间10:25的时候，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歌曲之后就要带大家出去走走咯，来欣赏婷竹的这首歌曲，出去走走。

0: 小华，不好意思，我女儿今天要缴学费，薪水又还没有发，想向你周转20000元，方便吗？
1: Linda， 真是不好意思，最近手头实在不方便，但是我可以跟你介绍台北市动产直接处，他们有提供短期资金周转，要不要去问看看呢？
0: 台北市动产直接处，这是什么地方呢？
1: 这是台北市政府直营的公营当铺，只要携带身份证跟黄金去直接，或是钻石、红宝石、蓝宝石、机械手表、机车、自行车、3C 产品都可以借，办理手续很简单，全台北市共有6个据点，可以就近选一个办理。
0: 但是当铺利息不是都很贵吗？
1: 不会啦，因为你是台北市民，享有优惠月利率 0.58%，也就是借10000元，每月利息只要付58元，是全国当铺最低的利率，而且不会加收其他费用，在期限内随时都可以赎回哦。对了，我记得你女儿学业成绩优良，只要符合直接条件，就可以向动植处申请学业成绩优良祝福金哦。最重要的是，这是台北市政府直营的，绝对安全有保障。
0: 非常谢谢你，我今天就去台北市动产直接处办理哦。相关讯息请洽台北市动产直接处官网或是电话02-2562-9862分机32查询。

0: 好，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焦点话题的单元。我要考考大家哦，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城市里面也有侏罗纪的世界呢？很好奇吧，对不对？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要带大家一起去侏罗纪的世界，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去探险哦，要为大家来介绍目前在台北关渡码头热烈展出的大型的户外的沉浸式的展览，叫做什么呢？恐龙大复活关渡探险乐园。而且现在是暑假期间哦，到底要怎么去这个地方来去做一个好玩的一个全攻略呢？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要带大家一起来认识哦。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关渡恐龙乐园的策展人陈哲维来到节目的现场和大家来分享。哲维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哲维。
0: 哲维，你今天的责任重大。
1: 好的，没问题，我一定让大家如临其境。
0: 我每次遇到一些的很有趣的展览的时候，我都希望带给大家的是，我们虽然是在广播的节目当中，但是我们带大家经历一场的是身临其境的一个体验，我们好像就在空中，我们就走出去了。
1: 对，我们就是希望用这样的比较生动的介绍，或者是待会的一些描述，可以让大家结合你现在心目中的这种每个人的侏罗纪公园去到现场这样子。
0: 是，好，因为一般呢，我们提到一些的恐龙展的时候，我自己的印象当中，它就是在一个室内的地方。可是我们这一次，恐龙大复活关渡探险乐园，它是一个占地，我印象当中有1500平，
1: 是的，1500平，
0: 大型的户外展览。
1: 没错。
0: 为什么会想到用户外的方式？
1: 因为我们其实做展览做了十几年，我们其实一直都觉得，如果这些展览可以更贴近我们的生活，或者是在整个自然里面不会造成其他，例如说木板啊、耗材这些的残留的话，其实

0: 是另外一种对于我们现代的小朋友或者是我们的观众的另外一种的体验。所以我们希望呢，我们选在这个整个关渡恐龙乐园这边，就是结合关渡那边的大自然，它其实原本就有一块比较大的绿地，里面呢它有既有的景观啊，植栽这些树，我们其实是借由这个整个场景的变化，然后由春夏秋冬的去做我们整个恐龙的场景设计。所以我们在这里结合了三个的恐龙纪元，三叠纪、侏罗纪跟白垩纪，在这里呢我们甚至能有到达我们现在里面的明星三巨龙，就是弯龙、马门溪龙，我们基本上高达整个身长20公尺，这其实是在室内其实是办不到的。因为我们想象的整个1:1的比例的时候，其实恐龙是一个很巨大的生物，那唯有在我们整个户外的场景里面才有办法如实的呈现我们的真实比例跟我们整个的那种想象中的大小。
1: 所以我们在这个关渡恐龙公园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恐龙它是有点拟真的那个巨大的感觉，对不对？
0: 对，它基本上就是仿真。然后我们其实查阅了很多参考的古籍跟书籍，包含它的颜色、它的动态、它的呼吸、它的眼睛，甚至它连我们这恐龙的肚子它都会呼吸吐纳。
1: 哦，
0: 对，而且它其实是一个互动型的，就是你只要经过它的时候，我们每一只恐龙都会跟你眨眼睛啊，摆头甩尾，然后跟你发出他们专属的声音。
1: 他会动，
0: 他会动，每一只都会动，
1: 每一只都会动。
0: 对，
1: 大家听到这里，你有没有觉得啊？因为刚刚我们的哲维特别的提到，你看我们在的是一个户外的空间，有1500平的空间，而且我们是真的去拟真到它的一个像是那个恐龙。他在那个可能在史前时代那个生活的一个场景，可能是有很多的丛林的感觉，
0: 对，
1: 对不对？
0: 我们其实设计了不同的区块，有这种侏罗秘境，就是你会穿越一些小的小路，突然你会发现，迅猛龙出现在你的右手边，而且是集体的，一转眼呢就会发现，暴龙8米高的，怎么会突然要你仰头看望？那你会发现，其实8米高其实已经很长了，没有。它其实在过去以后，我们刚介绍的三巨龙，它其实三只每一只都高达20公尺的身长，所以是需要仰头去看到天际线的。然后呢，我们一直觉得我们如果能让这个真实的场景结合我们的拟真恐龙去跟大家互动，它的狮吼声大家其实会比较深入其境。所以你可以想想看，以前我们看到的这种侏罗纪的场景，它就真实的出现在你的旁边。那我们这1500平里面的恐龙的密集度高达70只，
1: 哇哦！
0: 对，不同的大大小小的，有草食性的，肉食性的，然后二足的、四足的翼龙，这些我们都在里面。
1: 是，所以我们来到那个关渡的恐龙公园的时候，我们真的有点像是经历一场那个探险的感觉。然后我们会不经意的当中，可能抬头一看到，哪一只恐龙在这边，或者是在某个丛林当中的时候，那个恐龙又会探出头的感觉，是不是？
0: 对，其实我们就是把它跟现场，我们一开始就说的，我们把现场的这些自然的场景，包含现场的树木，我们都原封不动的保留，然后我们重新种了一批新的植栽，而且是活生生的，不是像一些展览里面它是假的。那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希望来到这边的民众，或者是亲子，或者是小朋友，他们是很自然的可以去靠近恐龙。原来我在图鉴上看到的恐龙，它周围的环境，它就是在这种大自然里面自由自在的跟你打招呼，跟你不同的发生不同的互动。然后包含我们其实还有暴龙跟变异暴龙的对打的名场景，这些都在现场。
1: 对打吗？
0: 对，就是，然后我们还帮他做了一个小水池啊，像我们上礼拜还去挖了一个莲花池跟荷花池，就会希望我们其实这个场景是随着我们的每一次不同的时间或者是季节，像去年秋天我们开展的时候，整个枫叶在这个恐龙里面，它其实整个大自然的背景就是我们最好的造景。
1: 嗯。

0: 所以这个刚哲伟也特别的提到，我们是利用大自然的一个造景哦，所以我们呈现的是我们的一个春夏秋冬四季的一个变化。我们好像真的去感受到恐龙它现在还活生生的生活在我们的一个世界当中的感受哦。
1: 对，因为我们这个展览为期一年，从今年的二月到明年的二月底，那我们民众希望他每次来的时候，或者是每次大家上来看的时候，他其实这个场景是在变化的，而这变化不是我们人为去改变它，也不是因为靠一些背景啊或布景去改变它，而是这个大自然，包含台风天我们也很担心啊，上礼拜那个八威台风我们很担心啊，我们怕不小心我们的恐龙变飞龙在天了怎么办。
0: 对啊，你们要保护好恐龙耶。
1: 对，所以我们
0: 防台措施，
1: 防台措施啊，其实我们都那两天我们都很乖乖跟他们说，因为他们都俗称我是园长嘛，所以他们会希望园长都要每天去跟我们的恐龙伙伴们乖乖喊话，你们要好好的站稳，
0: 对，
1: 要撑住，对，然后所以这个台风过后，他们都很开心的继续现在在迎接我们的游客们在这边跟大家互动，所以我可以保证我们的恐龙都很安全的，还慢慢的。也在长大中。
0: 是，因为我觉得你们根本就已经把这个恐龙当作，它虽然是拟真仿真的，你们根本就把它当作一个真实的恐龙，就在我们的一个世界当中了。
1: 对，我们当初在开始做这个园区的时候，就是最大最大那时候很大的流量的标题，就是有人在关渡开始饲养恐龙。对，因为我们其实做，因为我们是从它的整个造景，包含场地，包括他们每只恐龙不同的位置，然后它的树跟树之间，例如说雷龙，它有可能就是要仰头去吃那个草，然后暴龙它就是把车子翻倒了，这些场景我们都融合在里面，所以他们会觉得我们就是在养恐龙，所以他们这就是一般上面那个流量，他们就会说，这一群人就是在饲养恐龙，
0: 是引起了话题性。
1: 对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们还没开园的时候，大家就很好奇，
0: 是
1: 就是很多民众说这些恐龙到底什么时候会来？因为我们先帮他们打造了好的场景，在等这些明星们来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进驻这个园区这样。
0: 是，但是我们关渡的这个侏罗纪的世界哦，我们这些的恐龙它没有入侵我们人类世界，
1: 对，我们把他们驯服。跟他们培养感情很好，所以大家可以去放心的去很靠近他，甚至在他的脚边、我们当然会提倡就是我们会爱护展品，所以我们目前我们现在接近23万人次来到现场之后，我们的恐龙呢其实他们都被维护得很好，小朋友他们会很礼貌的去可能跟他这个甲龙拍拍头合照，
0: 可以摸了，
1: 可以摸，但是就是他们，我们会宣导说，我们就是轻轻的摸着，感受一下他的这种距离，然后我们其实没有围篱，我们其实就让他在大自然里面的距离，我们会用一些可能植栽，但是小朋友真的可以很靠近在他的脚边，你想想看，就是以前可能我们靠近大象的脚就会觉得它很大了，但是你当到里面的马门溪龙的脚边的时候，其实你真的连它的膝盖都到不了，就会非常靠近它。
0: 是是，哇，好棒哦！大家在听到我们哲伟分享的时候，脑袋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一个画面哦。
1: 对，
0: 而且你看，我们从展出到现在，刚刚提到有23万人次的参与咯。
1: 对，
0: 我们这些的拟真的恐龙都被保护的非常非常的好。这些孩子们，我喜欢他，但是我会爱护他，这是很重要的机会教育。
1: 对，我们因为我们其实除了我们这几只恐龙之外，其实我们还有会行走的恐龙
0: 哦，
1: 就是这些恐龙他们刚才是在场景里面，但是我们其实不定时的就会有这种走路的恐龙会出现，
0: 小一点的吗？
1: 大概跟人一样高、
0: 跟人一样高。
1: 对，然后小朋友一开始会吓到
0: 哦，
1: 但是我们都会希望他们是可以近距离的跟他们有点 touch 一下，然后我们
0: 打招呼。
1: 对，我们现场的伙伴们也会跟小朋友说，我们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我们其实爱护他，我们就是要保护他，我们可以跟他合照，可以跟他靠近，但是我们要保持爱护小动物的心情，爱护我们自己的心情，让更多人可以看到。那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展到现在，它其实它的整个完整度跟回复度是很高的。

0: 因为我觉得现在目前看展的大家的，就像刚刚说的生命教育或机会教育环境教育，其实也是我们公司一直在办展览想要跟大家说的。
1: 是，
0: 对，
1: 曾威，我也想问一下，你看办展览这么的多年，我们不断的去做一些的呼吁，我们发现我们现在的一个孩子们对于看展览的一个，我觉得那个素养是提升的。
0: 是的，
1: 你有没有觉得蛮讶异的，原来我这次的展览我的一个完整度跟这个恢复度可以维持的这么好。
0: 对，因为我们从开展到现在已经接近超过半年了，然后除了一些机械上的维护之外，其实我们包含整个场景，当然唯一最大最大被破坏掉的呢，是原本的草地被大家踩出了一条路那这个呢就是23万人潮。我们其实当初在做这展览的时候有讨论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要不要帮现场来做一条路，就是俗称的展览动线嘛。
1: 对。
0: 但是后来我们坚持我们不做展览动线的原因是，我们其实一开始去做探索乐园的时候，怎么可能会有动线告诉你要怎么走呢？
1: 对呀，路是人走出来的。
0: 对，路是人走出来的，所以我们会设计了几个比较有趣的转角，但是是用自然的植栽或者是一些软性的石头去做。现在呢，大家去看到现场，默默的就被走出了好几条路，那真的不是我们一开始设计的。对，但是就是这些草皮，我们现在之后当然都会复原，但是所有植栽，我们目前就是大家都保护得很好。
1: 是，
0: 对，
1: 曾威，这个太真实了，这个真实到我觉得，就像我们去山林当中，我们是不是很多的路都是前人走出来，我们才知道这条路怎么走？
0: 我们自己都会发现这里怎么会默默的走出一条路呢？
1: 不在预期当中。
0: 对，不在预期当中。所以就是小朋友他们会喜欢钻嘛，或者是大家会走来走去探索。那我们也希望他们借由这种不设限的这种自然的场域里面去让小朋友放电。因为其实我觉得目前包含关渡整个的自然公园附近，当然还有自然公园嘛，而且是现在夏天。大家会觉得很热，但不用怕，因为我们现场的树都已经长得很高了。所以其实我们很常看到感动的画面，就是小朋友在那边跑啊，放电的时候，家长在树下的石头乘凉，看着他的小朋友在安全的场域里面跟恐龙玩。然后累了之后，然后就回来这边喝喝水，然后继续去放电。然后包含现在我们的门口的关渡自然关渡码头这边，当晚上5点过后，它有水池的喷水在那边可以给大家玩。所以你会看到很多逛完之后小朋友就顺便带着泳衣在那边玩水。对，这个画面其实我觉得它真的不是一张200-300块的门票去买到的回忆啦。
1: 是、所以孩子们不只是可以在那个关渡恐龙乐园做一个探险、对不对？还可以有这个清凉消暑的那个玩水的一个乐趣。
0: 是。
1: 然后宝宝妈妈们呢在那边可以乘凉，安全的看着孩子在那边的玩耍。
0: 对，然后现在旁边也有关渡宫啊，货柜市集都可以吃，甚至旁边台北市政府也帮我们增加了好多的那个 U-Bike 的自行车点。所以其实理想中的就是从早上玩到下午，傍晚的时候大家再骑个脚踏车，回程的时候可能就去淡水啊，或者是士林夜市啊，或者这个远离手机的一天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回去之后小朋友绝对很开心的睡，都不会吵你，
1: 因为太累了
0: 因为放电放太开心了，
1: 太开心了。曾威，你真的很棒。我们今天介绍的是位在城市当中的侏罗纪的世界，我们的关渡码头的我们的恐龙乐园，对不 对？你知道我们一天的一个行程你都规划好了。
0: 对啊，我们其实因为很多粉丝都会问嘛所以我们其实不是为了一个点而去想说让大家来，我们希望他来了之后呢，其实从旁边的自然公园开始，或者是关渡宫走走，然后骑脚踏车，然后看看夕阳啊，然后玩玩水，然后看看真实的仿真的侏罗纪公园，包含我们现场这是暑假还有新增的一些新的设施不断在改变。我们现在刚刚说有一个跟人一样高的恐龙会出现之外，我们现在还有2只四足会自己走动的，一个是异特龙宝宝跟三角龙宝宝，我们暑假都会不定时在园区陪小朋友。

0: 友散步，
1: 他会
0: 走，
1: 他有定时出来吗？
0: 对，他会定时出来。
1: 那个时间是
0: 我们不定时出现，
1: 我们会有惊喜。
0: 对，我们会有惊喜，就是像你走一走之后，怎么会有恐龙出现在面前？或者是有小恐龙陪你散步。
1: 嗯，
0: 然后我们包含还新增了这个恐龙的小火车，你可以坐着小火车游园区一圈。
1: 嗯，是，
0: 对，然后包含我们自己首创的喂草的恐龙，就是我们还没开展前，很多观众就会问说，到底是要喂恐龙怎么吃草？
1: 嗯，
0: 对。但是真正他们来到现场的时候，反而是大人抢了小朋友的草去喂。对，然后包含我们还有免费的，现在也是暑期会推出的，已经在现场了，就是跟三角龙宝宝去比拔河
1: 啊。真的？
0: 对，你绝对没有跟恐龙拔河过。
1: 怎么可能啊？
0: 对，所以我们设定了两种利器。
1: 嗯，
0: 就是小朋友他有一种利器，他可以拔，如果拔不动的话，爸爸妈妈可以帮忙拔
1: 哦。
0: 或者是年轻人，你可以选择困难模式，你可以两三个人一起拔。
1: 嗯，
0: 我们上礼拜台风前还看到两三个小朋友一起跟他拔河的时候，脚还被拖回去离地
1: 啊。真的？
0: 所以他们就会小朋友会觉得不可能，我怎么可能赢不过一只三角龙宝宝？
1: 是啊，
0: 但确实是
1: 连宝宝都赢不了。
0: 我们已经模拟了那种恐龙小时候的力气。
1: 真的？
0: 对，就是你需要花一点力量才有办法跟三角龙宝宝拔河。
1: 你们做了很多数据探讨是不是啊？
0: 对，我们其实有跟工程师去讨论这些新增加的设施，因为我们其实不想要被人家模仿跟别人一样。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包含一开始喂草恐龙或现在的拔河三角龙恐龙，
1: 嗯，
0: 包含现在那三只长达20公尺的恐龙，其实都是我们那时候一直在做展览的时候一直跟我们的工程师去讨论的。包含为什么，欸，他的肚子会动。
1: 嗯，
0: 对，这其实是一些很细节的。
1: 嗯，
0: 但因为我们就像我们公司做展览，其实老板们希望我们除了真正的展览呈现在前面之外，拜托一定要注重真实跟美学。对，所以我们压力就很大。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最常看的就是恐龙的书籍。就是，欸，他到底他的身长、他的比例啊，他的颜色，每一只的上色，他其实是不敢说它一定百分之百还原，但是我们是有考究过的。
1: 是，
0: 對，然后现场我们还有说明牌。
1: 嗯，
0: 这只恐龙它是出生在大概什么的纪元，它的大小、它的习性大概是什么样。
1: 嗯，
0: 对，
1: 我很好奇哦，因为我们自己小时候也就是带孩子也可能去看过那个恐龙。嗯，
0: 对，
1: 可是它会动。嗯，但是它没有什么考究你知道吗？就是左右摇摆一下。嗯，尾巴摇摆一下。嗯，就然后偶尔就发出那个轰那个声音。嗯，就只有这样子而已。可是你们做了深度的一个考究。
0: 对，因为我们其实那时候在做恐龙展，我们当然也知道其实恐龙这个话题呢，不管从男孩女孩大人小孩，他们其实都很喜欢。那就是因为喜欢，所以他们对于这种他们喜欢的东西会有一种期待跟认识。那我们希望它可以更真实的呈现在前面的时候，包含我们现在里面有三只 2.0 的全翅幅的恐龙，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他以前看到恐龙可能只会摆头啊眨眨眼，我们现在是整个身体会180度的俯整个扬起来。
1: 哦，
0: 然后它的整个摆幅动作基本上可以达到60到80度。
1: 哦，
0: 所以它的拟真度是非常高的。
1: 是，
0: 对，然后包含它的吼声。
1: 嗯，
0: 就是我们开展的时候最常看到的一个画面，就是那种幼稚园的3到6岁的小朋友，他们是真的会被吓到。
1: 嗯，
0: 然后通常还有一个画面就是越吓到，尤其是爸爸，
1: 嗯，
0: 一定会把他的小孩举起来往恐龙的嘴巴送。
1: 嗯，
0: 这个画面呢不知道为什么，
1: 因为
0: 呼吁所有的爸爸呢要小心孩子的阴影。
1: 对，说我知道爸爸那种感觉，来，恐龙要吃掉你咯。
0: 对对对，
1: 还大人会觉得很有趣。
0: 对，
1: 可是孩子还太小。
0: 对，就是你会看到你也哭笑不得。嗯，就
1: 是
0: 爸爸他很沉浸在这画面里面，但是小朋友他其实是真的哭哭。嗯，所以我们通常就会派我们园区的小伙伴送这个恐龙勇气小贴纸给那些哭哭的小朋友。
1: 好棒哦，
0: 就是来，我们这是勇气勋章，他们也不会，就因为真的有些小朋友他真的很小。
1: 嗯，
0: 但因为他站在恐龙前面，他其实他那个比例尺真的他没有呈现过。

0: 在他的脑海里面，
1: 嗯，
0: 他们可能最比例尺里面最大可能就爸爸妈妈或者是人，或者是例如说可能动物园，但是他当他仰头都看不到那只恐龙的头的时候，
1: 嗯，
0: 他们那种内心的冲击感我是可以想象的，
1: 是，
0: 所以我们通常就会请伙伴们看到如果有小朋友哭，拜托你一定要蹲下来，送他一张恐龙小贴纸，跟他说我们要继续探险哦。
1: 嗯，你们真的好贴心哦。
0: 对，是这样子。
1: 连这个你们都设想到了，也给他一个勇气小贴纸。
0: 对对对对对。
1: 你知道，对于孩子幼小的心灵来说，他有了勇气，
0: 嗯，
1: 他会更有力量。
0: 对，就是他们，所以他们会不哭完之后还会跟他说：“我哥哥也要一张。
1: ”我们都有勇气。
0: 哥哥明明就没有哭啊。
1: 好可爱，好可爱哦！哎，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节目真的没有办法一下子分享完，因为太精彩，太精彩了！真的邀请大家，而且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好，或者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可以带着孩子们，你今年的暑假一定要前来的地方是哪里呢？
0: 关渡恐龙探险乐园，大家一定要来探险哦！然后家也不用怕热，因为我们园区里面有水务设施，也有遮阳的，包含外面呢，整个树下面都有乘凉的地方，所以其实也很欢迎大家。可能当然是最好是避开套丁岛啦，就是大家可以早上来，中午吃一吃，因为我们园区是可以重复进园的
1: 哦，
0: 就是你可以出来以后在外面走走玩一玩，或者吃点东西，我们再进去探险。
1: 好棒！
0: 因为其实我们说的从早上到傍晚，它的整个光影变化其实是大自然给你的这最好的画面，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从早玩到晚，
1: 是一定要去体验一下。我相信很多的爸爸妈妈或大人们哦，不止一次来到我们的关渡恐龙乐园，对不对？因为刚我们的哲伟也特别的提到，你们有时候都会更新一些新的设施，
0: 是的，是的。
1: 你看暑假就有好多有趣的一个设施的一个出现哦，
0: 是。
1: 而且你既然来到了那个侏罗纪的世界去做一个探险，你怎么可能一小时就出去嘛？你一定要感受一下侏罗纪的世界一整天它的一个光影的变化。
0: 而且我们那边还有很多可爱的小生物跟恐龙当邻居，就是小松鼠们。我们每天早上去开园的时候，就看到小松鼠在恐龙的背上跳跳跳跳跳，跑跑跑跑跑，有点像在爬山一样。这个画面我们都有记录下来，也可以追踪我们的这个粉丝页。
1: 是是，你看那些的本来那些的生物，突然觉得多了好多好伙伴了。
0: 对，
1: 嗯，
0: 而且他们越来越多松鼠，而且他们越来越不怕。一开始可能还会被恐龙叫声吓到，后来他们觉得，哎，我跟他们是好朋友，融为一体了。
1: 是，
0: 其实而且我们其实，在今年二月的时候还发现了一窝他们在我们的暴龙的嘴巴里面生了两只宝宝小松鼠，是真的，这个我们在粉丝专页上面都有记录。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会固定怕他们危险，所以我们后来也是通报的那个动保协会把他们带走。
1: 是，
0: 对，
1: 是了解了。哎，所以真威，我们最后再提一下，所以想要了解我们的这个关渡恐龙乐园的相关资讯，就搜寻一下到你的粉丝专页，
0: 对
1: 不对？
0: 我们的恐龙关渡探险乐园，这边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所有的资料，包含票价，然后交通资讯，然后最好的当然就是大家爱护地球搭乘交通工具，所以我们搭到关渡捷运站这边就可以骑 U-bike 或者是稍微走路先到关渡宫拜拜啊，然后再沿着码头走过来看看海面啊，然后就可以到达了，大概走路顶多10分钟左右。
1: 是，了解，就是到关渡做一个小旅行就对了啦。哦，谢谢这位策展人哦，
0: 谢谢，
1: 带来这么精彩的一个分享。今年的暑假，我觉得不只是暑假，就任何的一个时间，只要时间方便，快带孩子还有大人们也去体验一下我们的关渡最震撼的一个恐龙世界，和孩子们或是自己哦去创造一个美好的回忆。我相信一定是值回票价，而且还会怎么样，流连忘返哦。
0: 嗯，
1: 相关的资讯呢都可以搜寻的是关渡恐龙探险乐园，
0: 对，
1: 粉丝专业的都有相关的一个资讯了。
0: 是的，是的。
1: 好，谢谢泽威。
0: 谢谢，谢谢听众，谢谢主持人，谢
1: 谢。谢
0: 谢。

0: 讲讲哪会当拍官司？
1: 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程序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益提供。
2: 早囝，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会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会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2: 哎呦，劳工主题好处真多。
4: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你唔属去做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啊检查结果安怎哈？
6: 医生讲我检查有斑肿块，叫我爱紧去大病院进一步检查。
5: 你嘛爱赶紧改掉食薰、薄冰、两个饮酒的惯习啦，那无掉癌的几率会增加123倍呢。
6: 这么恐怖！
5: 紧紧紧，我陪你去病院检查。
7: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行政院会预计在16号的时候通过呢新青安 3.0 的方案，预计呢维持5年的宽限期，但是呢新增多项的申贷的条件，包含了申贷人必须未满50岁，房屋的购买总价呢限制为新台币2000万元到3500万元之间，而借款人的个人的年所得呢是200万元就会列入排付不得申贷，但是呢也放宽了婚育家庭新婚家庭贷款的上限，实际的数字呢在行政院会16号的时候呢决定。台北市某私立幼儿园发生了不当的对待幼儿的事件，台北市教育局第一时间将行为人停职，并且主动的扩大稽查，发现多项的违规事件，分别重罚的园方以及相关人员，共计裁罚了20万元。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教育局表示，教育局在6月26号接获该幼儿园通报后，立刻要求涉案教保员停职，29号不得入园，随后展开调查。调查人员调取监视影像发现，除了通报的两岁班教保员不当管教，另有三岁至五岁班幼儿也遭另一名教保员不当管教，已在7月14号命行为人停职。鉴于当事幼儿园为连锁机构，教育局主动扩大稽查同一负责人经营的幼儿园，结果发现多项违规，依法重罚。副局长廖文静说，
2: 教育局秉持从严、从速、从重处理的原则，第一时间已经将行为人停职，已经针对园方延迟通报处以3万元。教育局也主动扩大稽查同一负责人经营的补习班，发现违规从事教保服务及聘雇未经报准的教职员工，分别依据幼儿教育及照护法及补习及进修教育法。

0: 法的规定，裁罚12万元及5万元。本案已经寄出共计20万元的裁罚。
1: 此外，社会局也在7月13号稽查相关托婴中心，并保全监视器影像档案。教育局表示，该案完成调查后，将送认定委员会审议。对于行为人，依法最重终身不得担任教保人员，罚锾最高60万元，负责人连带裁罚最。

0: 幼儿身心状况，提供法律咨询及社工与专业辅导人员服务。如有转园需求，将提供中正及大安区有缺额的幼儿园名册，全力协助。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为了防堵非洲猪瘟，行政院在去年底拍板，自明年元旦开始，台湾是全面的禁止使用厨余养猪，却也衍生了厨余去化的问题。为此，农业部近期预告修法，动物性循环原料，像是畜禽屠宰下脚料，以及一般的废弃物，像是学校、军队、看守所等团膳的厨余，可以作为环保饲料的料源，作为厨余养猪户的替代性的饲料。至于家户的厨余呢，则是仍然维持不能够喂猪。针对中联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案，台北市卫生局7月2号启动油品的检验专案，扩大呢抽验了30件当时公布问题油品以外的其他市售的油品，检验报告15号出炉，其中一件福寿不饱和大豆沙拉油不符合规定，其余的29件呢都是合格的。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北市卫生局指出，这波油品检验专案中，一件福寿不饱和大豆沙拉油有效日期2028年4月10号，为台中食安处7月12号新公布的 P号314-115-0410 油品检出苯胼皮每公斤 2.6 微克，超过标准规定的每公斤 2.0 微克。卫生局表示，针对台中市食安处提供的第四、第五批问题油品，15号已完成稽查15家，两家持续追查中，已要求业者即刻完成全面下架。另外，对于南桥油脂公司产制的再制食品流向下游业者，卫生局已稽查95家下游，将持续查查该公司回收作业，避免问题油品流入市面。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2: 北市卫生局持续追查并下架问题油品，自7月2号迄今累计下架油品及再制品超过7万公斤，包括福寿福茂问题油品606.28公斤，预防性下架泰山相关油品25691公斤，以及下架南桥油脂公司产制的7项再制产品43805.3公斤。
0: 此外，教育局截至15号已掌握北市受影响团膳业者共12家，受影响学校共计100所。除了前往团膳业者及学校进行油品清点及封存作业，并请校方务必及时通知家长，掌握追查进展。北市府强调，此次中联油品案属全国性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目前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已指示消基会及消保协会等协助一般民众求偿，未来两单位也会在法律责任抵定后，配合教育部协助受影响各县市教育局处及学校依法求偿。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迎风面的天气呢是不稳定的，包括了像是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出现，中部沿海地区清晨到上午阶段的时候也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的几率，其他地区呢是属于多云到晴。要特别注意的是，今天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而且对流发展是比较旺盛的，这一趟大台北地区还有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的大雨出现的几率。而温度方面呢，今天各地的高温普遍都可以来到33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以及东南部地区的温度呢还会再更高一些，在东南部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局部可能来到36度以上哦。那双北地区的体感温度呢会达到39到40度哦，靠近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指数偏强，可能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再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的情形。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还有桃竹苗都是晴时多云，台北市新北市晴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还有桃园地区呢有 20% 的降雨几率，台北市的降雨几率 40%， 新

北市的降雨几率呢 3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哦，降雨几率在新竹苗栗地区呢是有 10% 的降雨几率，那北部地区的详细温度是26到36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9，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我们来欣赏陈瑞的这首歌曲《错过了缘分，错过你》。

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1:15呢，带大家来关心的是路况的资讯哦。这个我看一下下，事故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哦，就是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 23.1 公里处的地方哦，在那个中和一前外侧的车道哦，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状况呢是在等待排除当中的一个状况，所以提醒大家心里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哦，保持耐心，也要注意我们现场人员的安全。这里是台65线特号道路北上路段 0.8 公里处的地方，泰山前那一次的车道，北区养护工程分局表示，那次的车道有一台的自小客车抛锚在当中咯，还没有移植开来，行李这边也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好，平林行控中心表示，国道五号北上路段罗东出口跟入口处的地方都有移动式的清扫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好，另外在那个市民大道往东的方向，建国南路跟安东街慢车道，再次提醒大家，人孔盖的施工，目前还在进行当中。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7的时候哦，我们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前面是错过了缘分，错过了你嘛，陈瑞的歌曲。我们也来欣赏跟缘分有关的歌曲，好不好？好，这首歌曲哦，其实我自己还蛮相信缘分哎，就是那个人与人之间，我会觉得啦，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我为什么会认识你？好，我们为什么会相逢？那我觉得就是，就是一种缘分。好，我总觉得那个缘分有时候就是一种必然的。好，要不然你会觉得，为什么这个茫茫大海当中这么多人？我偏偏是认识的是你。好，而且呢，有的时候你知道吗？经常在我的生命当中会有那个蛮奇妙的事情，就是我可能某一天我访问了某一个人，好，认识了某一个人啊，但是聊着聊着之后，就牵出来了，原来我们会有共同的朋友，你知道吗？或者是共同认识的人，很奇妙吧，对不对？我明明跟他是那个当下那个刹那之间，我

才认识的，但是在那个聊天的过程当中，诶，就会牵扯出原来我们在老早之前，诶，就缘分就已经是牵系起来了，因为我们有共同的那个朋友，哦，或者是，反正就是很奇妙就对了，哦，所以我会觉得因为，相信缘分，所以就会觉得，诶，既然是缘分，诶，我们就是，珍惜把握每一次的那个，相遇。好，当然我也知道有一些的缘分是孽缘，你要说孽缘吗，就是并不是那么好的一个缘分。好，但是呢，或许总是会有一些的因缘的存在啦。哦，好啦，我们来欣赏一下跟缘分有关的歌曲哦。诶，那我们来欣赏国语怀念歌曲好不好，邓丽君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前生有缘。诶，这个我们也听过啊。好，我们这辈子会相遇，诶，就是因为我们前世的缘分哦，前辈子的缘分。好，来欣赏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咯，前生有缘，邓丽君。

好，来看一下，时间是11:23的时候哦，我们来关心一下台股咯。好，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5,643.09点哦，目前是上涨了11.50点，成交金额是来到了5,695.27亿元。我们关心完我们的台股之后，再来欣赏的是哪一首的歌曲呢？好，刚我们前面提到了，就是人与人之间哦，其实就是那个无形的有一些的连结哦，就是命中注定，有说哎，我们偏偏就是会有一些的相遇的一个机会哦。那我们当然把这种解释呢，就是一种缘分。好，但是缘分有的时候当然是有深有浅哦，对不对？那不只是有深有浅哦，有的时候是无缘呐、那个我前些时就是看到有一段话就提到了，就是弘一大师哦，我以前看过弘一大师那个传他的一个故事，好，我真的去买了那厚厚的一本书。好，那弘一大师呢，他就曾经说过一段的话，他说与你有缘的人不用挽留，不必强求，他说这就是命中注定的一个相遇哦。那与你无缘的人何必求，何必留，终究只是什么呢？终究只是镜花水月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随缘啦哦，我们来欣赏一下金佩珊的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好不好？金佩珊的《随缘》。

0: 想要调整时间做散工赚钱。
1: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迄种短期薪水管的工课，听讲只要到三工卡电话就会使哦。
0: 这款资讯来源敢有

0: 安全。
1: 我已经有时间要去面试，你要做伙去无？
0: 唔通凊彩交出个人的资讯哦。薪水高，佮轻松的工课，可能有玄机。咱先卡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较妥当。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为了协助新住民子女融入学校生活，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设置了新住民子女教育资讯网，提供越南、印尼、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七国语文教材免费使用，欢迎民众学习运用，共同营造尊重、接纳、友善的校园环境。台北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我已经55岁啊，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了阁会当回馈社会哦。
1: 有这款想法就好啊，即马六年学习全国拢有，各乡镇市区的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等的组织，拢规划足济适合老大人学习的课程。
0: 就好诶，咱做伙来参加六年五五的学习课程。
1: 好，即马就上六年学习班，了解精彩的课程资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台时间11:34，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当中哦。提到了缘分呢、哦，我自己会觉得，像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啊，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是伟华和这个正在收听的所有的朋友们呢、哦，我们能够建立空中的这份的一个电波的连结哦，真的也是一份的缘分哦，对不对？那也。很感谢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对于我们的各项的活动的一个支持，哇，有时候在那个活动当中看到听众朋友们、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个事情、而且你们有时候听声音就可以认出我们、哎呀，就知道你们真的是我们的忠实听友、那当然我们在这里、也要感谢一下我们的空中的好朋友们对于我们的2026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我们这次的演唱会的一个热力的支持。那我们的锁票大家都知道我们都已经结束了嘛，对不对？结束了嘛、那这边也要提醒的哦，就是已经锁到票的听众朋友们不要忘记哦，我们这礼拜六呢我们就要举办我们的演唱会咯、在这个中山堂、这个礼拜六的下午、那已经我们的开放那个线、我们那个什么网络锁票的朋友们、不要忘记了、这个7月16号礼拜六2点开始我们就开放现场排队、做这个领票、那这个没有锁到票的朋友们、也不要灰心，当天下午、2点开始我们现场会开放排队领取候补的号码牌，还是有机会可以进场的 所以我们2点好，我们7月16号，2点，好、7月18号，又说错了，真是的，好，给自己，不能按个赞了哦，好了。记一点、好，7月16号、我们的演唱会就要举办了嘛、那我们下午2点我们就开放现场排队领票 那当天下午2点开始我们也开放的是没有领到票的朋友们，好，没有领到票的朋友们不要紧、我们开放的是现场领取的是候补的号码牌，那如果、真的不方便前来的听众朋友们也没有关系，其实你可以在家、锁定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YouTube 官方频道，然后收看全程的一个直播、和我们跟这个现场的朋友们一起的怎么样呢，线上同乐，然后观赏最精彩的夏日音乐演出哦。好，所以这边也感谢拿到票的朋友们，要提醒的是不要忘记哦，7月18号要来听我们的演唱会哦，欸，不好意思真哦，中山堂哦，那这个没有拿到票的朋友们，冷掉没时尊哦，同一天7月18号冷掉没时尊哦，我们开放的是那个领取号码候补的号码牌啦哦，另外我们全程我们都有 YouTube 的官方频道的一个直播哦，全部都可以观赏到精彩的解

目内容哦。好了，我们提到了缘分，我们再来欣赏另外一首缘分的歌好不好，就是有缘来相逢嘛，对不对？我们来欣赏的是丽蓉跟这个跟谁谢丽婷所演唱的有缘来相逢，这首歌曲送给大家了。

因为我发现刚刚这突然怎么变小声了哦，哎呦，我刚忘了开自己的麦了，真是糊里糊涂了哦。好了，时间来到了11:43呢，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最近因为那个什么。中联油品嘛，吼，那个有致癌物的这个超标的事情哦，哇，越来越多的一个产品呢，出现了很多的问题。那很多的朋友们就很担心，哎呀，怎么办呢？啊，长期都有吃到这样子的一个油品，对于这个身体是不是会造成一些的负担？是不是会有一些的这个毒素？该怎么办哦？好，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啦，如果真的误食了这些的油品呢，嗯，免惊，吼，我们可以多喝水，然后吃一些含有富含维生素 C 的一些的食物跟水果，就可以帮助排毒哦。像是那个芭乐，芭乐就是排毒非常好的一个水果，我们带大家来一起来关心一下。这个致癌物 我自己平常都念那个苯平芘，对不对？但是我后来查了，是学名就应该怎么说，应该念苯平芘。其实这个芘的音它跟这个芘它有两个读音啦，就是在化学物质上这边我们来学一下好了，在化学物质上的命名习惯呢把它念作芘。所以它一般的字典当中说这个字跟这个波比币宝币币的读音是不一样的哦，原来是这样子。我是按照那个国语字典的读音来读，所以我都念成币。好，那后来查了之后才知道原来这个跟化学物质上的时候我们就要念芘。这个是芘，它是一种这个多环芳香剂。它常常就是在高温烹调或者是工业油脂精炼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呢？它会是属于这个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的第一级的一个致癌物，它叫做苯平芘。那所以因为毒油的一个风波持续的燃烧的关系，因为它是属于家用的一个食用油，那甚至我们外食族，你看看我们是不是经常看到那些的摊商都是用这样子的一款的大豆沙拉油，什么夜市小吃啦，餐厅啦，所以引发了民众呢就非常非常的担心，哎呀，我吃到这些的那个致癌物怎么办呢？它是第一级的致癌物，怎么办？会不会对我们的一个健康造成影响呢？好，那这个营养师有特别的表示其实如果只是短时间的误食，那我们就不必太过于恐慌。他说我们的人体本来我们就有一些的代谢跟解毒的一个能力，可以透过摄取呢富含有维生素 C 的一些的蔬果，并且补充维生素 E 等等脂溶性的抗氧化物，那来自或者是增加那个十字花科的蔬菜菇类高纤食物，然后多喝水，我们就可以把那个毒素呢给排出来了。那当然有些朋友说，哎呦，我天天外食也被人做，没关系啦，我们还是那个多喝水，然后那个吃那个富含维生素 C 的这样子的一个蔬果好不好哦。那这边呢营养师也特别的提到他说苯平芘属于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级的致癌物，但是呢不是说并不是只吃到就一定会致癌，它只是会增加这个罹癌的风险。那如果是长期而且你反复高剂量的暴露在这样子的一个当中的话，那才会需要担心那我们如果是短时间那我们就不用太过于恐慌那因为我们自己的身体肝脏就有代谢的一个功能。不过呢营养师就特别的提到了，我们还是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一个食物，像是青花菜啦、甜椒啦、芭乐啦、柑橘类、奇异

果，我自己会觉得芭乐跟奇异果近期有稍稍的我觉得降价了，没有像之前那么贵。那因为奇异果我们大部分都是进口的，那我觉得现在的那个金黄色的奇异果就蛮多的，还蛮平价的，我们就可以多吃一下。因为这些的维生素 C 的食物的话，它可以保护我们的细胞，降低自由基对我们的身体造成的一个伤害。另外呢，它也建议哦，其实我们每天也可以少少的吃一些的综合坚果啦，葵瓜子啦，杏仁，还有榛果跟洛梨。你看现在是不是洛梨也很多哦，洛梨是蛮不错的一个养生的一个水果哦，而且它就是它有那个油脂哦，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是蛮好的哦。他说这样这个洛梨等等富含有脂溶性的抗氧化的一个食物，可以增强我们身体的一个抗氧化的一个防御力。那当然其实高纤的部分，高纤维的部分也是不可少的哦。像是这个高丽菜，青花菜，要么最近的菜真的好贵好贵哦。我昨天晚上去外面就是买饭回家的时候，那因为那个店家我吃了非常非常多年哦，所以那个老板哦，我就看他从这个慢慢的体力的衰退，所以我昨天买面的时候真的等了比较久的时间，但是我没有催他，那边弄就边跟我聊说，最近的菜真的好贵，我们知道因为前些时候的那个下大雨，然后后来那个台风又来，那台风走了之后下大雨过后，那个艳阳高照，那个日照那些那个蔬菜就会烂掉，所以他说单单是那个空心菜，我也知道空心菜也是变得好贵，一斤也要90块，那我买一点点，就贵耶，他说葱也是烂掉，而且葱烂掉了之后很多的葱都不太能用，他说会有那个腐臭的一些的味道，那但是因为他开店，就不得没办法总是要买，总是要这个做生意，所以我自己有发现啦，就是因为菜太贵了，一份的青菜它的价格没有涨，就是没有去调整，因为菜价贵嘛，但是我自己觉得量有比以前少，以前都给我满满的一碗，但他还是给我蛮多的，跟其他人做比较的话，我自己有发现可能因为我跟他熟，所以他还是给我蛮多的，那其他的话我发现他的量都稍稍的这个有减少了一些些，我觉得这个要体谅一下这些的做生意人的一个辛苦啦，所以刚刚提到了青菜，但是我们每天还是要去摄取青菜啊，我知道高丽菜也非常非常的贵，那但是如果我们要身体排毒的话，也建议大家，除了刚刚提到的富含有维生素 C 的蔬果之外，这个纤维质高纤的部分也一样很重要哦。好，像是高丽菜就富含有非常丰富的一个纤维。如果有那个不顺畅的朋友们，可以吃高丽菜。高丽菜正它纤维比较粗，那高纤哦，所以呢吃完哦，那个都会非常的顺畅哦。还有青花菜也是一样的哦，以及那个菇类。菇类我觉得它就比较没有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波动，你就可以吃一些菇类，富含有膳食的纤维，它可以促进肠胃道的蠕动，因为肠胃道蠕动快的话呢，它这个消化道就健康，消化道健康之后怎么样，你是不是有一些身体的那个不好的东西它就可以代谢出来了，所以这很重要 哦。那除了维生素 C 跟高纤的一个食物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喝水，天气热也要喝水，预防中暑，甚至我们要代谢我们身体的一个不好的物质出来也要喝水，因为充足的一个水分还也可以帮助肠胃道的正常运作哦。如果你水分喝的少啊，你的大便也会不顺畅，提醒一下大家，水分很重要，其实水分重要也可以让我们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废弃物可以排出来，然后维持我们身体的一个正常的机能，不过那个营养专家也特别的表示，其实我们提到这个苯甜皮这样子的一个致癌物，它并不是只有存在在这些的问题的油品当中，他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包括了像是二手烟，还有汽机车的排放的废气，以及烧烤的食物它烧焦了焦黑的部分，都有可能有苯甜皮，所以呢喜欢吃烧烤的朋友们爱注意啊，这个烧烤

好，烧焦的那些的食物都含有苯甜皮，还有二手烟，好，汽车的排废那些的废气都有。好，所以民众不管怎么样，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就要多补充这些的维生素 C 的食物。好，所以他特别提到是，你常吃烧烤的朋友们啦，哦，你在餐后30分钟内要补充含有维生素 C 的水果，像是芭乐、奇异果、柑橘类，好，或者是依照个人的需求，你可以适时的补充维生素 C 来维持我们身体的什么呢？抗氧化的能力。哦，好，伟华花了一点的时间和大家来分享，就是这个苯甜皮胺，哦，这样子的一个致癌的这样子的一个油品，大家都很恐慌，甚至呢都会收到一些的讯息，哎呀，我也是误食的一个案例当中，哦，不要担心好不好，我们就是通过我们身体的一个代谢的功能把它给排出来。如何让我们的代谢的功能可以顺畅呢？补充维生素 C 的蔬果，还有高纤的食物，以及什么呢？水分要喝的足够哦。哦，好，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好啦，说着说着又到了节目尾声的时候哦，我们最后来欣赏的是邓妙华的这首歌曲。哎，邓妙华不只是唱国语歌曲哦，马是有唱这个台语歌曲哦。这首歌曲是无缘的手指，手指无缘的手指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那个没有办法去那个订婚结婚不是要戴那个手指吗？我猜是这样子的啦。吼，好啦，我们随缘啦，有缘就到顶，无缘的吼，我们就怎么样呢？祝福他棒一起啦。吼，好，我们等一下，要把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一点哦。同样的，也要祝福所有的朋友们都有美好的一天，也要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嗯，我们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

0: 使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1: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0: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新闻快报，一位管制署表示，东北斗已经进入流行的季节，请厝内有五岁以下囡仔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3: 安尼，你有听到无？新闻讲，
4: 讲特别是厝内底有感染到东北斗的囡仔，最现爱困、卡手无力、一直吐、会喘，才会动症的症头，爱赶紧送去病院治疗。
3: 你拄只回来，敢唔先洗手？那无，我是不准你抱囡仔哦。
4: 是，水无诶。
1: 预防登白道，爱接洗手。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为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若要进入可供停车之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另外，行经路口应暂停，让行人先行，共同建立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天还不想写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

0: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获得当年，也就是第22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最佳作词人奖以及最佳作曲人奖的李宗盛大哥，作词作曲家演唱这首《给自己的》。

满足一下年轻一辈的朋友们的心愿愿望，大家会不会以为原唱是就是五百狗吧的梦醒时分？不是哦，虽然我们今天的主题主角不是陈淑桦，但是就是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五百的版本这首歌曲。大家都会唱吗？就五百不用唱，大家自己会跟着唱齁。梦醒时分，今天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陈淑桦是原唱，但我们来听到是旺福的版本。这首歌叫做《傲慢与偏见》。

喜欢旺福的这个版本，傲慢与偏见。那为什么今天要介绍陈淑桦的作品吗？不是哦，其实要介绍李宗盛大哥的作品，因为我发现今年跟去年他的生日，哎，一个是在礼拜天，今年是在礼拜天，去年是在礼拜六，都遇不到哎。所以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李宗盛大哥作词加作曲的作品。

你们会去找陈淑桦的生日吗？5月14号，然后就去找今天想来点5月14号都播了哪一些歌，会吗？好，我刚刚其实做一模一样的事，想说歌有没有重复，没有，陈淑桦的歌很多版本。刚刚听到的是我们妹神妹姐张惠妹所诠释的《问》，伊那巴烟伊伊勒古哈那姆吉尔兰纳拉六姆毛代后 FM93.1。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盛情难却的娱乐，因为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李宗盛大哥的创作作品。

真的跟5月14号都没有重复吗？有啦，就是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跟《傲慢与偏见》，刚刚说《旺夫》那个版本我非常的喜欢。那刚刚听到的是 Julia 彭佳慧所诠释的这首《那一夜你喝了酒》，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对，我们又要再一次听到张姐张艾嘉所演唱的这首《这样爱你》，对不对？

先预告一下，这首歌近期会再出现，就是录在《爱的代价》，来自我们张姐张艾嘉所演唱的《这样爱你对不对》。那在近半点前，因为询问这样爱你对不对吗？后面就接丽雅丽喽，你走你的路，来自于陈淑华跟李宗盛大哥的合唱。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火灾现场第一时间的救命利器是浓烟逃生袋、哨子、手电筒以及电池、矿泉水

0: 大毛巾、手套、集装器，民众可以利用这些小东西自制简易的火灾逃生包，增加火场逃生几率。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
1: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收听 FM 38.8 Link 电台，我是你们的 DJ 雷雷。午夜十二点正在收听的你，有没有什么故事想要与我分享呢？或是你有没有很久没有见面，想要聊聊天的对象，却不敢说出口呢？没关系，你可以写信给我。也可以在另一个电台留言区里下写信息给我，也许这会是你们重新连接的开始。接下来播放好听的歌曲给大家。

接下来就是 K 歌时间哦，满满的对唱加原唱。刚听到来自于成龙跟陈淑桦合作这首《明明白白我的心》，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是成龙跟谁的合唱，然后也是李宗盛大哥作词跟作曲的这首《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听得出来女生是谁吧？超级无敌冻龄，为什么不会老啊？到底怎么保养的？苏慧伦跟成龙共同合唱这首《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就收录在成龙的第一次这张专辑里。

今天选播李宗盛大哥作品，词曲通通都是由他自己写的哦。这首《旧爱新欢》就是来自于我们今天的主角李宗盛大哥跟潘越云共同合唱的作品。

就收在《小雨来的正是时候》这张专辑。那这张专辑其实我们今天的主角李宗盛大哥在1982年加入拍普唱片，第一次以制作人身份为郑怡打造这张《小雨来的正是时候》这张专辑，然后跟他合唱这首由李宗盛作词作曲家合唱的《结束》，也开启了他的音乐制作生涯。

那现在听到这张《忙与忙》里头这首《爱情有什么道理》，其实是李宗盛大哥加盟滚石唱片的第一个制作案，也是流行乐坛概念专辑的鼻祖。刚听到来自于李宗盛大哥跟张姐张艾嘉共同合作这首《爱情有什么道理》。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其实如果仔细想一下，以乐牌歌是有小巧思的，只是有些话不好在公开的场合说跟谈论。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当爱已成往事》，来自于李宗盛大哥跟林忆莲的合唱。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

0: 是留在风中。
1: 陈太太，
2: 啊，
1: 你红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2: 何苏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的感染？敢会传染吗？
1: 唔免紧张啦，潜伏结核的感染是表示虽然有结核菌感染着，严格也未夹起来，所以未传染给别人。
2: 哦，安尼哦。
1: 潜伏期是上好的治疗时机，治好的机会有高成以上哦。
2: 嗯，我会照时间吃药啊，完成治疗。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
4: 较常用纱布洗手，爱挂嘴暗，拍开手爱用面纸或是手巾啊，甲嘴甲鼻啊扎落，或者是用手代替。

0: 甲别人讲话，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那小可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医生看。伫厝的休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2: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3: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举提供。Thank you.

0: 喂，你好，我是 Wilson， 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中联油质案，黄豆跟制程可能都有问题，新政院在下周将提食安法修法。北市私幼不当管教，教育局重罚20万，涉案人停职。稳定民生菜价，北农启动第三波的平稳蔬菜作业。行政院会预计在16号通过清安 3.0 方案，预计维持5年的宽限期，但是新增了多项的申贷条件，包含申贷人必须要未满50岁，房屋购买的总价值限制为新台币2000万到3500万之间，借贷人的个人年所得200万元就列入排付，不得申贷，但也放宽了婚育家庭、新婚家庭的贷款上限，实际数字等待行政院会在16号将会决定。对此，不动产建筑开发工会及房仲业者认为，新方案新增年龄、所得跟房屋总价等申贷限制，能够精准的补贴真正的自住首购族。中联油质案持续延烧，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在15号表示，这次的事件推测是因为巴西黄豆含水量较高，制程温度拉得高，因此苯偏皮的浓度上升，推测黄豆跟制程都同时有问题。食药署公布回收的最新进度，截至昨日15号上午11点为止，5批检验出苯偏皮超标问题油品已经下架了 1661.6 公吨，影响将近1006家的业者，如瓦城还有点点心等。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则表示，行政院会预计在下周将会提出食安法的修法。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专家会议有讨论到目前食安样态越来越多样，是否修改106年食安下架原则会再进一步讨论。如果吃到问题油品，营养师建议可以透过摄取富含维生素 C 的蔬果，并补充维生素 E 等脂溶性的抗氧化物，增加十字花科的蔬菜，还有菇类等高纤食物，以及多喝水等方式来排出毒素。台北市某私立幼儿园发生不当对待幼儿的事件，台北市教育局第一时间将行为人停职，并主动扩大稽查，其中发现有多项的违规，分别重罚园方跟相关人员，共计裁罚20万元。经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北市教育局表示，教育局在6月26号接获该幼儿园通报后，立刻要求涉案教保员停职，29号不得入园，随后展开调查，调查人员调取监视影像发现，除了通报的2岁班教保员不当管教，另有3岁至5岁班幼儿也遭另一名教保员不当管教，已在7月14号命行为人停职。鉴于当事幼儿

0: 原为连锁机构，教育局主动扩大稽查同一负责人经营的幼儿园，结果发现多项违规，依法重罚。副局长廖文静说，
1: 教育局秉持从严从速从重处理的原则，第一时间已经将行为人停职，已经针对园方延迟通报处以30,000元，教育局也主动扩大稽查同一负责人经营的

0: 20万元及5万元，本案已经寄出共计20万元的财罚。
1: 此外，社会局也在7月13号稽查相关托婴中心，并保全监视器影像档案。教育局表示，该案完成调查后，将送认定委员会审议。对于行为人，依法最重终身不得担任教保人员，罚还最高60万元；负责人连带财罚最高6万元。针对知悉却未通报的其他教保人员，包括园长，也将追究责任，依法财罚。教育局严正重申，任何形式儿虐零容忍。已规划召开家长说明会，持续关心幼儿身心状况，提供法律咨询及社工与专业辅导人员服务。如有转园需求，将提供中正及大安区有缺额的幼儿园名册，全力协助。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截至昨日15号晚间8点40分为止，花莲的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超过95%，湖水位距离可能会溢流口将近1.43公尺。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预计16号晚间8点会达到12个小时内溢流的警戒值，17号上午8点就可能会蓄满溢流。凤林镇万荣乡在15号已经提前启动撤离作业，总共撤离了213人。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表示，预计在16号中午到下午2点钟将发布万里溪堰塞湖的红色警戒。受到6月下旬中南部蔬菜产区连续降雨的影响之下，近期北农运销公司蔬菜到货量比较不稳定，平均的交易价格浮动。而为了平稳短期供应变化对消费端的影响，北农从即日起到7月23号为止，其中为期8天的第三波平稳蔬菜供应作业，预计将会释出13种的平稳蔬菜，总计大约70公吨，在双北地区240间的合作超市进行供应。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副总经理陆全力表示，原本预估强烈影响台湾的台风巴威暴风圈靠近陆地时强度明显减弱，雨势多集中在苗栗新竹山区，因此对蔬菜主要产区云漳嘉头并未带来明显灾损。倒是更早在6月24号到28号的连续数日降雨，造成产区道路及蔬菜受损，加上受灾蔬菜因含水量高级天气炎热影响容易腐烂，影响采收及供应，蔬菜进货量和价格波动较大。为平稳蔬菜价格，北农再次启动购除蔬菜调节供应计划。陆全力说，
3: 这一段期间可能供货不是那么稳定，价格会有一些浮动的话，那我们也是配合台北市政府，从今天开始为期8天，我们有推出平稳的蔬菜，总共有13种，也是供应大台北地区240家的超市通路来做销售啦。
1: 北农这波释出平稳蔬菜品项，包含叶菜、国产马铃薯、进口洋葱、玉米笋、鲜香菇、温室小黄瓜等13种品项，约70公吨，让民众能以合理价格采购日常所需蔬菜，稳定家庭餐桌供应。陆全力表示，目前蔬菜产地正进行复耕，未来如果气候稳定，预估7月下旬后菜价将会趋于平稳。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时间下午1点08分，带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16号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之下，迎风面天气不稳定，包含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沿海地区清晨到上午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多云到晴。在今天周五过后，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对流发展旺盛，在大台北地区跟西半部山区局部都会有大雨出现的机会。今天的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尤其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跟东南部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点点。在东南部会有焚风发生的机会，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双北体感温度甚至达到39到40度。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要提醒您特别留意防晒。再来看到的是离岛天气方面，澎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金门多云时晴，27到31度。马祖晴时多云，27到31度。 再来看到的是未来天气的方面，看到的是明天到下周三22号西南风。

影响之下，从明天开始，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在中午过后，也有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跟西半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

0: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5: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4: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5: 原来如此，
4: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5: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6: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下午1:16，听到的歌曲是草蜢的《让我一生爱你》。今天是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王者来，我是 Elson。今天是礼拜四，2个小时节目当中，第一个小时的生活资讯跟财经消息。在今天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的音乐超慢跑要来带大家继续的跟世足赛沾一点边哈，其中这个挪威队，我们就来听挪威的这个音乐家的歌曲作品。然后呢，当然讲到挪威，就会想到我最爱的格力格，所以我们今天会听很多格力格的作品，在第二个小时。

好，那就来带大家先看一下今天的各大报重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美国跨党派的国会议员在14号的时候提出停止跨境镇压法案，那来对抗这个中国跟伊朗等国家的跨境镇压威胁。那这是美国首度的透过联邦立法将境外胁迫定义为严重的犯罪行为，并赋予执法部门更强大的法治工具。那违法者呢，最重可面临10年的有期徒刑，还有最高10万元，也就是折合新台币大约是322万元的罚金。好，那这个停止跨境镇压法案的英文叫做 Stop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Act， 好，这是他们的一个新的法案。再来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特别是刑警大队破获负责北北基桃八大的诈骗集团收水的总水房。警方查出由天道盟美英会的分子郭仁豪所主持的洗钱水房，每周洗钱超过1亿元。警方除了逮捕这个郭仁豪等36个人之外呢，也在郭仁豪家中搜出了1500万元的现金跟赃物。那检方复讯之后，向台北地院申押郭姓男子获准，全案正在扩大侦办当中。五月天这首歌曲《为爱而生》。

时间下午的1:23，听到的歌曲是五月天的《为爱而生》。带来关心今天的各大报重点。联合报报道，我这个为了防堵非洲猪瘟，行政院从去年底拍板到明年元旦开始，这个台湾全面的禁止使用厨余养猪，但却也衍生了这个厨余到底要去哪里哦？为此呢，农业部近期预告修法，动物性的循环原料，像是禽畜屠宰的这个下脚料，还有一般的废弃物，像是学校啊、军队看守所这样子的团扇厨余，可以作为环保饲料 Eco Feed 的料源，作为这个厨余养猪户的替代性饲料。那至于家户的厨余，现在还是维持不能够喂猪。来听这首歌曲，是伍佰老师跟 China Blue 一起重新演绎这首歌曲《梦醒时分》。等一下应该要跟他你说啊，下面应该都是你要唱了，一起来听这首歌。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时请固定家具、准备物资与紧急避难包，地震时立即执行抗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切勿搭乘电梯，有任何状况拨打1999或119通报。灾后如果建物受损，不宜居住，请前往邻近避难收容处所避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嫂啊，听讲大兄车祸，人有安怎无？劳保补助的申请，我会当替你办啊。
2: 唔免麻烦啊啦，我顶摆去病院有熟悉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会用得到三工来申请呢。
1: 哦，嫂啊，那是劳农保黄牛，因拢是先建议帮忙申请，然后哦会甲你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呢。
2: 劳保局要提醒你，劳保请领的各项手续非常方便，劳工朋友家己办理就会用的啊。有疑问会当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也用得到劳保局办事处来了解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袂当少。
4: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爱选 LED。
3: 电脑无用就关机，操作管理少待机。
5: 冰箱只零百分电，顺手电坏好习惯。
3: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

时间下午的1:34，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蔡琴，这首歌叫做《我和我自己的影子》。好，再来更新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看到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交流道出入口，还有苏澳到头城这两个路段，目前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还有在这个是，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上92到88公里竹林路段，目前内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国道一号的中山高速公路北上台北入口，还有五股入口，这两个地方也在施工当中。来听这首歌曲，是曾淑琴的《写给年轻》。我们回来要进行财经一把抓。

0: 报告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吸电子烟，
1: 而且他走路摇摇晃晃，讲话迷迷糊糊的，
2: 可能是电子烟里面含有依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是一种二级毒品，会让人精神恍惚，甚至危害生命。
0: 哇，真是太可怕了。
2: 只要持有、使用或贩卖都有刑责，向你们及时通报真的很棒，大家一同关心，让孩子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经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顾问 Elson。 老师，这个台积电掀起了新的一波的涨价潮，你怎么看？
2: 因为我们受到台风影响，所以我们台积电的营收是在礼拜一公布嘛，4426，这是一个划时代新的数字，单月做出了4426亿新台币。那当然这是预期的高标的水准。好，那一般来说我们现在台股只要台积电公布很好的营收呢，股价很可能就是有机会在15号上左右呢建立一个新的波段高点。那当然其中最大的热情焦点就是落在这个7月16号、哦、这个这一天、哦、台积电要法说。那这个7月16号的法说、我们预估应该会让市场有非常惊人的一个看法。好，那这里当然是因为礼拜一、哦、就是因为公布了、非常好的一个 报告。好，那7月13礼拜一嘛，7月14礼拜二，7月15礼拜三、哦、那今天就是台积电的一个法说。那台积电掀起了新一波的涨价潮、哦、那 AI 呢火热的需求呢蔓延到成熟制程，那许多 IC 设计的公司呢都接获通知了台积电要涨价了。好，那这个涨价呢当然预估呢其实今年上半年就已经对下半年做了涨价 10% 嘛、哦、那预估这个涨价在明年元月会生效、根据所有的价格不同、哦、那么都会有不同等级的一个价格的上涨，而且这些上涨的是全面性的，是从3奈米一直到7奈米甚至28奈米都可能会有涨价的可能，那数字从个位数到10位、到2位数都有可能。那当然这也代表着明年的状况会越来越惊人。那其实我们关注到的是台积电在28奈米的产能是否有明显的走低，好，因为它必须要支援所谓3奈米跟2奈米的需求，降低28奈米的制程是可合理的一个范围。那这部分呢当然联电跟事业先进最大的受惠者。那么随着我们说的功率元件的大幅需求，这合金这次腰股从这个30块一路涨到170，是目前最腰的一档股票，背后理由就是因为八寸晶圆的需求呢大幅的增加，就是来自于功率元件 MOSFET 还有 MCU 微电脑需要更多的八寸晶圆，所以合金成为最大的受惠者，过来就台盛科。那高阶部分呢当然就是这个中美晶跟这个环球晶、哦、所以做晶圆的今年的绩效都是相当的可怕，更何况最近的晶片 有加入新的元素新的技术，所以细晶圆的这个制作程度呢是越来越困难。那其中呢像是这个环球晶就拿下了美光10年长订单、哦、那代表美光对未来10年的记忆体需求是增加。不过现在不敢讲记忆体啦，我延续之前的话题，现在没有人敢讲记忆体，即便有好消息、哦、记忆体股票还是呈现下跌的格局，真的是令人感到非常的伤脑筋哦。当然我要说一句话，记忆体下跌不代表设备业不好了，因为这是两码子事。记忆体股票的问题是在于筹码，不是基本面，基本面到2030年都是好的，是筹码大幅上涨之后呢筹码有卖压，所以可能需要比较久的时间来做这个消化，所以我短时间我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答案，就是只能静待筹码自然的消化。那筹码要加速消化最好的方式就是有另外一个新的族群，好，让人们愿意、啊、把它亏损的记忆体卖掉转进新的族群。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其实记忆体的压力是很沉重，因为套牢区太大。那当然现在新的主流很可能是落在这个无人机，好，但无人机的规模没有像记忆体规模那么大，那必须要寻找另外一个新的产业。好，

0: 那或许有人认为就是这个印刷这个应该玻纤布或者铜箔基板，那这些股票呢会不会有机会消化掉记忆体，好，我们还是要观察。原本以为是用被动元件功率元件来消化记忆体的这个筹码，但是呢被动元件涨多之后呢也进入到跟记忆体一样成为套牢区，那功率元件呢则还没有太大的一个上涨的一个动能，所以现在要消化记忆体还是需要时间、哦、这个没有办法给各位答案，就是时间、哦、时间到了消化完之后，我认为记忆体应该还有一波上涨，只是它的涨幅没有像以前那么大。我为什么这么有把握？因为南亚科预估明年它的这个新的投资金额可能会来到700亿新台币，如果记忆体不行，南亚科为什么在今年投资了好像800亿新台币之后，明年还投资700亿呢？那也代表着市场的需求实在是太强大了。那而且价格不断的往上走高，第三季记忆体价格平均涨幅最高可以来到 30%， 所以第三季的报价还是持续走高。我坦白讲，我们现在真的没有办法听到记忆体在基本面上有坏消息，它只在股票上面有坏消息。不过因为联发科的法说非常的成功，好，这个第二季呢是超越预期的好，那这点当然对于联发科来说，就对大盘来说它就有一定的这个压，一定的支持力。南亚科其实也公布了非常好的这个法说了，其中也包括预计明年要做700亿的投资。好，那我们希望这样的情况下，只要记忆体不跌，好，对于台股往上攻就有帮助。好，那因为法说最重要还是它的关键点。那市场认为台积电呢，在未来有五个重要的期待。第一个期待呢，就是最关心的部分，你知道今年年初第一季的时候，台积电的这个毛利率呢还在57左右，好，57左右。那到了第二季的时候，就到了67左右，好，这个增长幅度非常的可怕。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不断调高。还记得年初的时候，预估今年2026年台积电的获利，大概当时估计是90元，差不多附近嘛，好，有悲观的是86元，那中间的看法90元，后来呢就调到了100，然后现在市场平均预估呢是108。我没有机会往上走高，我可以跟大家讲，绝对不会往下走低。好，那会不会走高？我们再看它整个产能利用率啊，就尤其是 CoWoS 卡关能不能得到疏解啊？如果可以得到疏解，台积电的获利可能还在大幅增加。那它新增的这15厂呢，陆陆续在2028年都会盖好，所以每年的营收会增加。所以市场最新的预估，2028年台积电的获利会得到200块钱 EPS。当然，现在我们台积电还在25倍本益比增长了，因为过往的这个枷锁都存在。虽然外资普遍对台积电本益比希望调到30倍，但想跟真正会发生还是有距离，台积电还是面临到25倍本益的技术关卡，所以现在台积电只要冲破2500块就呈现压力，表示市场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接受台积电有没有进入到30本益比的一个概念。那这焦点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说的毛利率。如果台积电的毛利率能够来到70%以上，那台积电就有可能有30倍本益比的实力啊。毕竟你 70% 的增长，这种是相当70% 的毛利率，这种是相当高获利的公司啊。那简单算算法，你这个算法很简单嘛，4426，你赚70%，好，4728，你就赚了3000亿。好，那你当你赚到60的时候，你就比较少；赚到50的时候比较少。所以70%的部分，当然对于台积电的整体的利润来说，营收增加，那利润增加更快。就营收增加可能10%，但是你的获利呢，可能就增加了17%。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毛利增加的很重要的概念。好，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我们说的它的业绩。好 ，EPS 在今年能不能破百元？2028年能不能几乎到200元？那今年的营收有没有机会超过40%？都是我们说的第二个主轴。那因为我们知道六月份台积电4426，它的年增率是来到60%，不可思议60%。当然，这一次上半年整个年增率呢是来到了38%。那么今年全年有没有机会超过40%？以六月份的营收来看，这几率是很大的耶。好，那资本支出呢，今年大概600亿，明年呢会700亿甚至更高美金。那最重要就是 CoWoS 的产能必须要扩增，先进制程的价格在2027年会不会上涨，这些消息出来的时候，对于台股来说，因为现在最大的利空就是赫姆兹海峡又博火了嘛。那如果这个消息还有包括美国的通膨，如果这些事情的问题不严重的话，其实台积电法说会非常有戏。好，那这个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1: 没错，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说多少呢？
0: 我是理财达人王杰明。
1: 我是理财师 Elson 财经吧，抓得你轻松掌握财。

0: 我最喜欢妈妈你抱着我了，好温暖哦。
1: 因为我爱你啊。
2: 知名脑神经科学研究所教授洪兰说，请把你的手伸长一点，除了爱自己的孩子，也请用温暖去环抱每一个需要的孩子。从心出发，从爱开始，请让我们的下一代在这片土地平安快乐地长大。台北广播电台与您一起守护每一个孩子。
3: 对当对当，进来 DCH 拍米钉。
4: 好，来 drop 拍落 cover 避开，好硬掠好钉。
3: 真恐怖呢，地球环境遐厉害，好佳哉学校有教袂当凊彩行出去，你敢知影为啥？
4: 地当若摇较真大力，要走出去真困难，会向物件跌着。地当若发生，先想避难，才想疏散，先救家己，才救别人。要了解洪灾知识，请找桃园洪灾 follow me。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外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4: 喂，凯翔，我是 Elson 啦，你在干嘛？要不要一起去喝下午茶？
5: 我没空啦，我在超慢跑。
4: 哎，真的吗？等我，等我，我也要跟你一起。
5: 超慢跑。
4: 欢迎回到音乐超慢跑，我是 Elson，
6: 我是温凯翔。
4: 好，我们今天呢要来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听古典乐。我们今天要听什么？
6: 七月在干嘛？七月在风足球。
4: 嗯，
6: 录影的时间。
4: 嗯，
6: 我也不知道我是刚睡还是刚起。
4: 你还有看？而且你嘴角粘的东西、
6: 啊。不好意思，对不起。
4: 你还有在看哦？
6: 有有，我还有在看。对，哦、你哎，你看起来
4: 是没有。
6: 哦一脸皮
4: 态，我不用看，我不用看，我就长得像失眠的脸。
6: 各位追起来了吗？这个2026 FIFA 世界杯足球赛，这个身为一日球迷的我，或者是一个月球迷的我，觉得今年的赛事真的是场场精彩，赞叹连连。这个我录影的当天刚结束，
4: 录音，
6: 对不起，录音当天，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录影啊？大家好想见到我们呢、欸。
4: 我还好，我。目前不想见到你们。
6: 这个录音的当天呢，刚结束这个叫做阿根廷对战埃及。
4: 埃及，
6: 老天爷，埃及根本请出法老王吧？
4: 真的、哦？谁、啊、是踢的好还是踢的不好？
6: 很惊人呢、欸，你知道阿根廷被压着打，一路从这个0-2，就是埃及两分，埃及先持得点两分进球之后，你知道阿根廷球迷简直脸垮到一个不行、欸、全世界的人就开始质疑这怎么了。然后你知道我们的球王梅西啊，怎么踢怎么不进、嗯、就是踢然后咚踢咚，你有看到弹珠台吗？
4: 嗯，
6: 就是那个样子，
4: 好可怜哦。
6: 然后那个埃及的守门员是非常的厉害，
4: 嗯，
6: 之 Q 弹欸，
4: 嗯，
6: 你知道，就是你好像那个筷子上面粘一个那个红豆的鬼年糕就甩不下来，或者他就球在他手上粘得紧紧的、
4: 嗯、
6: 完全就不会动这样子。所以阿根廷的士气之低迷的，然后总之过了这个中场之后呢，突然史诗般的逆转，就一路往上冲、
4: 嗯、
6: 然后竟然在整个赛事要结束前就80几分钟的时候追成2-2、
4: 嗯、
6: 追成2-2，
4: 好烦哦，哎呀，再继续哦。
6: 然后他们就在伤停补时的时候再进一颗，整个大逆转。哎，我不确定我们讲对，应该就是反正就是80几分钟左右。我昨天看的就是热血沸腾。
4: 嗯，
6: 总之最后阿根廷以3-2击败埃及。
4: 哇，逆转呢、欸？
6: 逆转胜。
4: 嗯，
6: 对。好，所以今年的这个赛事处处充满惊奇。那我们上两集讲了什么？
4: 韦德爵，
6: 韦德角，对不对、嗯、然后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另外一支在这次队伍中表现亮眼让人没有办法想到的划船大军挪威、嗯、你知道挪威的球星是谁吗？
4: 提示一个字，
6: 哈

0: 啊，
1: 哈哈。我知道，我知道，我们昨天讲哈德、哈兰、哈兰德，
0: 对，就是各位可以去复习一下《哈兰德之歌》。哈兰德，
1: 哈兰德有自己的歌，
0: 有，
1: 为什么？
0: 因为他跟
1: 凭什么？
0: 他跟对岸某饮料代言，他是对岸某饮料的全球代言人。
1: 哪一间？
0: 某凉茶。
1: 王老哦，王叉叉凉茶哦。
0: 重点是他有一首他的歌，我等一下中间放给你听。
1: 哦好
0: 哦、对，好，那这个哈兰德是挪威的这个新的足球传奇，那其实他爸爸也是足球员，他爸爸在1994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参加过世界杯，然后他父亲叫做阿尔菲哈兰德、他的小名叫做 Alfie。 那哈兰德本人是出生在2000年，所以其实他并没有
1: 2000年，
0: 对，他其实2000年
1: 比我小
0: 很啊，你这么
1: 年纪、
0: 真的，我一直以为你2005、对，然后呢他上一次，所以他并没有进目睹过这个挪威的足球高光时刻。那上一次挪威晋级世界杯是在1998年的时候，那之后也就没有了，所以长达28年的时间没有参加这个世界杯足球赛。所以这次2026再参加的时候，其实就得到大家重新的关注。可是大家也有点怀疑说，哎，真的吗？但其实各位啊， 我这次在研究这个足球赛的时候才发现说，原来这我个人因为不是运动赛事足球迷啦，所以我其实涉猎很浅，就是原来在各个俱乐部的赛事，譬如说德甲、德国联赛、英国联赛，然后西班牙联赛等等，这些大型的赛事里面其实都混杂着这些球员的身影。那譬如说现在这个哈兰德就是效力在这个英国的兵工厂球队。哈兰德这次有参加吗？那其实他们很多挪威的国脚、也是跟他爸爸同辈，当时的其他也有这个球二代的在这一次的球赛里面参赛。那截至目前为止，就是我们今天录音的这一天呢，目前为止他已经攻进七球在这一届的世界杯里面。那和梅西还有姆巴佩并列金靴奖的榜首、所以很有机会打到目前为止算是他们国家队最好的成绩了，闯进八强。好，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挪威这次在社群媒体上爆红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在划船啊。
1: 什么意思？
0: 他们在纽约街头划船，就是你知道挪威是维京人的代表，所以他们就会击鼓之后就会划船，他们就会咚咚 roll 咚咚 roll。
1: 真的带了一艘船在路上、
0: 没有，他们坐在那个捷运的手扶梯，然后他们就一路划船上来，这样子。
1: 啊，用脚滑哦，
0: 用手滑，然后就咚，手扶梯耶，手扶梯怎么，手扶梯自己会动哎、
1: 也是，说的也是。
0: 好，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会跟挪威有点关系。那讲到挪威，其实跟你的命定作曲家、你的命定音乐家有点关系。
1: 为什么？
0: 你还记得他吗
1: ？Grieg，
0: yeah， Grieg，
1: Grieg
0: 是哪国人呢？
1: 提示一个字，
0: 挪威。我们也有一个音乐家跟挪威的森林有点关系，叫做
1: 伍佰。
0: 对。对，等一下吧，衬一点背景音乐，我们没有办法放整首。好，我们今天其实要花一点时间，我们要介绍一下格力格的一个很重要的作品，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作品。这个跟钢琴有关，也其实是每个人。你说格力格究竟是夏朗，挪威究竟是什么地方？他们的音乐真的是这样吗？我跟你说，各位一定是有听过这首曲子。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格力格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话不多说，我们立刻来听他的第一乐章。你听第一颗音，你就知道我们在讲哪一首歌了。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是格力格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

0: 好，我们听到的这一首作品是来自于格力格，这首作品叫做 A 大调
1: A 小调
0: 钢琴协奏曲。
1: 加油，你快
0: 点。第一乐章。
1: 正确，你好棒哦。他有作品号码吗？
0: OP16。
1: 你好棒， Wonderful。
0: 谢谢。
1: 我的学校的学生考试的时候，期末考试要书写，就是他们要教他们的期末考的曲目。然后名称跟 title 就是所有的原文，
0: 这是有规定的、
1: 哦，有规定有格式的，它是有格式。
0: 我不能先写 OP 十六，然后 piano。
1: 不行，我就会把你划掉，然后就会写请加强。
0: 哈，
1: 哎、欸，我先跟你说，我们这节目真的有教育意义，因为我们有学生真的会做什么都听这个节目。
0: 真的吗？
1: 对。
0: 辛苦你们了，不是我上这边写功课，辛苦你们了。
1: 他上写功课也听，洗澡也听，吃饭也听，
0: 真的，
1: 真的很疯。他们很爱你。
0: 哦，好，我等下把签名照拿给你们老师，再跟他拿。你们想要有穿衣服的还是没有？
1: 不要这样子吓人。
0: Sorry。
1: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格力格的钢琴协奏曲，哎，小调钢琴协奏曲。那这个是他在1868年的时候的创作，那年他才25岁。
0: 格力格现在已经离世了，
1: 1868年到现在，你要他这流走，我觉得是件蛮害怕的哦，老妖怪。
0: Okay, okay.
1: 那那一年呢？1868年那一年，他跟刚刚结婚的妻子妮娜迎来他们的女儿，然后他们就离开了挪威的奥斯陆，到丹麦的色勒勒去度假。
0: 嗯。
1: 那里是一个充满幸福感和阳光的盛夏，所以你知道这个曲子其实很适合夏天听，
0: 是
1: 它有夏天的热情，可是又有那个沁凉的北欧凉风
0: 啊、哦，
1: 嗯，所以
0: 北欧丹麦也是北欧，
1: 对，
0: 是不是一年如凉？
1: 对，
0: 都不会有夏天，
1: 我们叫做斯堪
0: 蒂纳维亚半岛
1: 的五国嘛，
0: 都不会热哦，
1: 不会啊，那纬度那么高，
0: 的
1: 他们连蚊子都很少、欸，
0: 他们那边有。电台吗？
1: 有电台，
0: 中文有中文电台吗？
1: 你可以去试试看。
0: 因为我朋友跟我，他我朋友去年去丹麦，他跟我说，我跟你说丹麦很适合你，因为他们没有热哎、欸，
1: 对、啊，
0: 完全不热、欸，
1: 他们连蚊子都没有。
0: 那我要去，
1: 因为但是现在这个
0: 妈不好意思，我先走了。
1: 气候变迁，对、啊，你那么喜欢挪威的音乐，搞不好真的
0: 对啊，我很适合。好，
1: 总之他们就是在
0: 告别老父母，告别老友。
1: 我送你一个饼，放在脖子上。
0: 为什么、啊？
1: 就是怕你肚子饿。
0: 我又不是你老婆，你告告我
1: 的是你一个
0: 老婆饼。
1: 好，这个总之呢，他就把这个北欧那种凛冽的风情，好壮阔的风景，全部写进去了。我觉得你特别要听，在听这个北欧音乐的时候，我觉得你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它的音乐里面有一个

0: 磅礴的气势。
1: 嗯，
0: 这个通常是因为北欧像挪威最有名的是那个峡湾，
1: 嗯，
0: 峡湾，那基本上他们这个特别的地势会带给他们不一样的精神感受。
1: 嗯，
0: 所以在音乐里面其实都会写出来这样子的东西，
1: 是
0: 会有很磅礴的或者是很深情的情绪在里面。我以前觉得北欧人看起来冰冰冷冷的，但是这一次我看到他们在纽约的街头划船，还有在足球场划船，然后
1: 他们是有情绪，
0: 他们其实是有情，他们简直超热血，好不好？嗯、他们热血到爆炸的那一种。
1: OK，
0: 对，所以如果这个 anyway， 反正我们今天听到这个格力格的音乐哈，那当然这个曲子跟我的好朋友舒曼也有点关系，因为他听了舒曼写的。一样也是同为 A 小调的这个钢琴协奏曲之后，所以他就参考了一些他的曲式，还有一些创作的手法。那两个其实是有点相呼应，甚至有些钢琴家在音乐会的时候会把两个作品写在一起。
1: 嗯，
0: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的第二乐章。这个是他，我认为你可以真的窥看，格力格最深情最柔情。我们刚提到说他的刚出生的女儿，对不对？你甚至可以看到那个父亲凝视着女儿的爱。
1: OK， 一起来 听这一首作品的第二乐章 A 小调钢琴协奏曲。

0: 中平7月18日二空之六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让我们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当时也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都能感受到我们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1: 台北市的行动防灾 APP 提供即时天气、停班停课、监控影像、医疗院所、防灾公园等紧急资讯。目前行动防灾 APP 还增加关注资讯的功能，民众可以自行下载自定所需资讯，方便灾情查询及展示功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防范登革热，落实寻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欢迎回到音乐超慢跑，我是森森，
1: 我是温凯翔。
0: 好，你是翔翔、
1: 哦、不好意思，我是翔翔。
0: OK，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听挪威的音乐。
1: 干嘛突然急卡哇、啊、怎么回事？
0: 挪威的音乐，我们今天听到的依然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位作曲家，他是一位挪威人、哦、他的名字叫做葛利格。我们刚刚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听到他的 A 小调钢琴
1: 协奏曲。
0: 协奏曲跟奏鸣曲哪里不一样？
1: 协奏曲意思就是要有一个人协同，所以这个协奏曲意思就是有乐团加上主奏乐器，叫做协奏。
0: 主奏乐器例如说小提琴。
1: 小提琴协奏曲、钢琴协奏曲。
0: 那钢琴协奏曲就是只有就是钢琴在最前面这样子。
1: 对，钢琴加乐团。
0: 那奏鸣曲是什么？
1: 奏鸣曲是我们以前讲的这个独特的一个曲种曲式。那他们其实都有点相像，只是奏鸣曲多半是偏独奏乐器，就是只有独奏这样子。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独奏啦，
0: 就走钢琴一个人这样子，
1: 就钢琴小提琴奏鸣曲就走小提琴啦，大提琴奏鸣曲就走大提琴啦、
0: 哦、就不会有其他人了？
1: 不会。
0: OK， 好。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听到的格力格的作品，刚刚听到的是他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 OP16 的第一乐章跟第二乐章。接下来我们要来继续第三乐章了吗？第二章的确是很舒耶、欸
1: 超情的、
0: 啊、很舒 很抒情。
1: 你一定要这样教就是我们的小朋友说话吗？但是我要补充一下，你刚问的奏鸣曲，其实还有一种奏鸣曲的写法叫做给小提琴加钢琴的奏鸣曲，所以他们两者都会是主角，所以主要是曲种上的差别啦。
0: OK，
1: 好，那我们要讲到他的第三乐章。那在讲第三乐章之前，
0: 对啊，
1: 我们应该认识一下挪威耶。
0: 嗯，挪威。
1: 你跟挪威熟吗？
0: 不熟。
1: 你知道我在查挪威的资料的时候才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因为挪威是有皇朝的。
0: 皇朝、哦、
1: 就是说挪威是有国王的。
0: 嗯，
1: 那最有意思的是这一次这个我们刚刚不是提到哈兰德吗？
0: 哈兰德。
1: 那以前跟他一起踢球的其实还有这个挪威的公主跟王子。
0: 嗯，
1: 好，那这个挪威王国啊，它基本上跟丹麦，就是整个斯堪的纳维亚是很有关系。就是呢，其实他们以前最早是从一个德国的贵族而来，好，非常非常早期。然后呢，就一路过来，就经过丹麦啊，经过瑞典，就他们会联盟等等这样子。
0: 嗯，
1: 那最有意思的是，到目前为止，哈，挪威。

0: 的国王，挪威国王陛下叫哈拉尔五世，你知道他的这个他是谁的堂哥吗？他是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的堂哥，
1: 嗯，
0: 现任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的表哥，
1: 嗯，
0: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表弟，
1: 嗯，
0: 所以就这些人，其实这些王室们，这些贵族们，其实都是有一些关系的。所以以前，所以如果你对这个，古欧洲的一些王室的剧或电影，你就会看到说，哎，某国送了某个公主去某一个地方做联姻这样子的动作。嗯、然后其实他们很喜欢就是打来打去嘛，以前就是小时候就是。古时候就会常常某国跟某国打，然后那要做什么呢？那就联姻一下好了。这件事情是不是我们以前中国也有过，叫做和番，
1: 就把那个西藏的 公主送去朝廷，
0: 对不对嘛？就是有这件事情嘛？嗯、就是说，好，我们现在是
1: 大家《还珠格格》里面啊，香香公主啊，
0: 对啊，我们现在联姻了，就不可以打我了，这样子好。所以总之呢，就是还是砍奏会啦。好，那这个是。挪威，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有皇室的国家还是蛮有意思的、啊，他们的这个生活还有物质还有什么，他们基本上对皇室是有一个尊崇的心，
1: 嗯
0: 嗯，当然可能实质上的意义不多、嗯，但是就是也是算是他们的一个精神的领导，
1: 嗯，
0: 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好，那挪威当然这个。很多可以去旅游的地方，奥斯陆啊，还有我们刚刚讲的峡湾啊等等的。刚刚我们提到这个他们的皇室，你知道国王卫队的长官、哦、是一只企鹅、欸、
1: 什么意思？国王企鹅？
0: 对，就是呢有一只国王企鹅来自苏格兰爱丁堡动物园，他从1972年就被挪威的国王卫队收编、
1: 嗯、
0: 然后一路被晋升到陆军怀将、
1: 嗯、
0: 所以 每次这个挪威国王卫队造访爱丁堡的时候，他还会亲自检阅部队、
1: 嗯、
0: 那讲到挪威呢，有名的食物是什么？
1: 鱼，挪威鲑
0: 鱼，没错。你以为鲑鱼寿司是日本的传统食物吗？错了。1980年之前，日本人是不大吃鲑鱼生鱼片的，因为鲑鱼近海的野生鲑鱼是有寄生虫的风险、
1: 嗯嗯、
0: 一直到1986年呢，挪威政府发起了一个鲑鱼计划的贸易推广，向日本推销他们人工养殖无寄生虫的挪威鲑鱼、嗯、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挪威人才成功说服日本寿司店师傅，现在才有这个鲑鱼寿司。
1: 嗯，
0: 我喜欢吃挪威鲑鱼、欸、
1: 真的，
0: 因为比较肥
1: 哦。
0: 嗯，
1: 鲑鱼油脂比较多嘛，对不对？
0: 还是有差哦，就是还是有分的哈、嗯。好，然后呢，挪威超级疯，挪威人超级疯什么呢？疯这个墨西哥人的 taco 饼，很有意思。他说挪威人每周五晚上会有80%的家庭会聚在一起吃 taco 饼，源自于90年墨西哥的食物进口到挪威，因为料理方式非常简单，适合全家动手做，所以立刻就变成这个国民周末的美食。
1: 嗯，
0: 疯狂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墨西哥本地还有美国。我们继续来听这个格力格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这个曲子在第三乐章的时候突然带了一点很奇怪的民谣风，
1: 真的、
0: 哦、舞曲感。你记得格力格在写那个皮尔金组曲的时候，不是写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场景吗？对不对？这段也是、欸、就是听起来有点像是不知道怎么样突然开始骑骆驼了、哦、我也不会讲、嗯、然后最后呢，它有一段听起来好像整个就是到了外太空一般。
1: 嗯，
0: 我自己的想法是我觉得很像是在看那个壮阔的极光，或者是这个星空布满银河的星空，或者是闪烁星星的星空、
1: 嗯、
0: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有没有这个感觉。我们来听到的是 A 小调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

0: 好，我们听到的这一首作品呢，我们一连听了这个三个乐章的这个格力格 A 小调钢琴协奏曲的 OP16。好，我们听了三个乐章，
1: 我们把它完整听完了，因为这个曲子其实基本上是，我觉得就是钢琴协奏曲，当然有一些，就是如果喜欢钢琴音乐的人，一定会知道说，其实有很多好听的钢琴。

0: 情节奏曲，譬如说我们以前讲过拉赫曼诺夫的第二、第三号，或者是他其他的帕格尼尼的协奏曲，或者是肖邦的钢琴协奏曲，或者你喜欢古典的话，当然贝多芬或者是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是很好听的。那格里格这个协奏曲，当然它的形式跟规模相对是比较精致、比较迷你一点，但是它的音乐性是非常精彩的。然后我也觉得它是一个大家应该要熟，就是可以多多去听它。它是一个真的可以陪伴你一个下午或一点咖啡时光的作品，这样子。我们刚刚讲到挪威，除了鲑鱼之外，其实他们还有一些特色小食，
1: 特色小食，
0: 对，请看一下它的特色小食，为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首先，他们有自己的 cheese， 叫做棕 cheese， 这个 cheese 看起来很像焦糖颜色，
0: 真的。
1: 然后看起来，哦，的确，他说乳汁当中的糖分会转化为焦糖，所以它有一种焦糖褐色，然后有一点甜甜的焦糖香跟微咸的奶香，看起来好好吃。
0: 不知道我们台北可不可以买到
1: 可以吗？
0: 不晓得，如果有吃 cheese 的朋友，请帮我们推荐一下，看有没有挪威来的这个 cheese，
1: brown nosed。然后另外一个，他们有腌鳟鱼，因为他们也算是海岛国家嘛，
0: 对，算是，因为就是半岛嘛，
1: okay.
0: 半岛型。
1: 所以只有一半，然后他们可有一个腌鳟鱼，这个我就可能会比较害怕一点点。
0: 他们好喜欢吃
1: 发酵美食，
0: 对，他们很喜欢吃这种发酵类的食物，就是，
1: 我们也很喜欢吃豆腐，臭豆腐啊。
0: 可是臭豆腐毕竟是豆腐，发酵的
1: 鱼那如果他又做成罐头
0: 哦，
1: 雷了，想象把它打开了，
0: 有一个那个不知道是瑞典哪里的鱼的罐头，也是很惊人，
1: 好可怕。对不起，不是很可怕，我会怕，但是很好吃。
0: 那个瑞典在台的办事处，麻烦。
1: 挪威人会把新鲜的淡水鳟鱼放进这个桶子里面，然后加很少的盐跟糖，因为这两个东西可以让他们就是在里面腌制嘛。然后呢，在高温不超过4度的低温环境之下，让它自然发酵2到3个月，甚至长达1年。发酵之后完全不用烹煮，直接就切片来吃。
0: You.
1: 你知道最近有很流行有一个叫做那个鲑鱼软糖，你知道吗？挪威也是鲑鱼，鲑鱼软糖它就是生的，但我其实做法细节我不知道，但是它就是把那个用那种蜂糖去做腌制，然后它就是切一小块小块，然后也是吃类似生鱼片的感觉，它就会像软，就是
0: 你是现吃吗？
1: 对，
0: 所以不用，只是它主要腌制不用发酵。
1: 不用到发酵。
0: 好，那我们这一项做法，各位可以在网络上稍微看
1: 一下。
0: 一下对，但是、
1: 然后它这个腌鳟鱼是要腌制的，是要发酵的。然后它的鱼肉口感很软嫩，因为我有点害怕，我连生鱼片我都不太敢吃。
0: 我
1: 有害怕。另外呢，我们如果说到肉丸，那就是我们 IKEA 的那种瑞典肉丸嘛，对
0: 对
1: 对 ，Hatch 的那种瑞典。
0: 对，大家可能在他隔壁，所以也是有一些改变。
1: Okay, 他们有自己的挪威霸丸哦，
0: 这种感觉你刚才讲清蒸肉圆跟炸肉圆差别。
1: 挪威霸丸怎么做？他说呢，通常使用牛角肉混合猪肉、洋葱等各式香料。捏成比瑞典肉丸更大，但是它有一点扁扁的，就大，但是它有一点微椭圆、扁扁的感觉。
0: 所以叫肉饼吧？
1: 没有没有没有到饼这样子，它还是球，
0: 汉堡排。
1: 可再小一点。好，放入浓郁的酱汁 （brown sauce）， 然后呢，慢火炖煮。那一样要搭配马铃薯泥或者是越橘酱。
0: 为什么不能配饭呢、我想要浇饼、
1: 你也可以配饭，你也可以配饭。就随便你，你也可以配锅烧意面。
0: 我跟你讲哦，你刚刚讲的那个连锁家具店啊，他不是会，对，他不是会卖那个肉丸吗？我以前念书的时候啊，真的会冲去那边买一包
1: 真的
0: 肉，因为台湾，比如说你煮泡面，是不是想放两颗贡丸？
1: 你就放那个，
0: 在德国拿来贡丸呢、你就放那个啊。
1: OK，Hatch 的肉丸，对。好，所以或者是酸甜的越橘酱 ，Hatch 酱。好，这个就是挪威霸丸哈，挪威肉圆。另外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炖羊肉
0: 炖羊肉有什么特别？我们有羊肉炉
1: 吵什么、我就说很特别。为什么？不然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个很普通的，像炖羊肉，还有这个好无聊哦，风干羊肋排，这样会比较好听吗？
0: 不是不是，特色美食
1: 哦，特色美食嘛哈。挪威的羊肉在欧洲是名列前茅。
0: 哎呦，
1: 对，其实说真的，我们台湾的肉都已经很棒了。 猪肉啊、羊肉啊、牛肉，我们台湾的其实都很棒，
0: 都很好，
1: 对不对？因为

0: 听说在其他国家有一些像猪肉，他们就是很臭臭猪猪。
1: 那是因为屠宰方式还有养畜牧方式，
0: 可台湾的肉很棒，但挪威有很棒高品质的这个羊肉。有些人不敢吃羊肉，但也许如果它的那个羊骚味被做一些处理，也许你就喜欢吃。我们首先看到一个叫做羊肉炖高丽菜 Frikkel、被誉为挪威的国菜耶。
1: 所以如果你去吃国宴可能会吃到这个哦，
0: 羊肉炖高丽菜。他说呢，做法很简单，就是把带骨的羊肉块大块的高丽菜层层堆叠，可能就是羊肉高丽菜，羊肉高丽菜，羊膏羊膏羊膏羊膏羊膏这样子。然后呢叠在锅中，只加入整颗大颗的黑胡椒、盐跟少许的水，炖煮数小时。其实我能想象这道菜应该蛮好吃的，因为它那个高丽菜的鲜甜，然后被炖久了又软嫩，然后再加上那个骨肉可以分离的那个羊肉，
1: 哇，那要炖很久。
0: 对，然后羊肉都吸取了高丽菜的那个鲜的精华，因为菜本身它就有味素的感觉嘛，它就是，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你连一点盐巴，可能加一点点就好了，它就会很鲜美。
1: 所以我们可能在台北可以做，
0: 对，也许你今天在家里就可以试着做做看，你放在那个锅子里面。Yeah. 另外一个是风干蒸羊肋排，这个是他们的圣诞大餐哦。把经过腌制风干的羊肋排放在白桦木条上蒸软，然后呢，它就会有很棒的这个风味，这搭配这个在地人很喜欢喝的一种烈酒，叫做 Ekvavit 阿垮维特。Yeah.这个是以马铃薯为原料。
1: 天哪，这不就 Vodka 吗？
0: 加入葛楼子。Vodka 是用马铃薯做的吗？
1: 对啊，土豆。
0: 哦，真的哦？
1: 应该是吧。
0: I don't know、
1: okay。 你大家 Google 一下，我希望我没有讲错。
0: Okay。 你手机啊，不行，你手机在我手上。加入葛楼子或是茴香等香料酿造的烈酒，这个很烈哦，有40度。然后反正他们就是很喜欢这样子的。
1: 你现在赶快查这个 Vodka 是不是土豆做的？
0: 哎，真的耶。它是用淀粉或有糖分的原料来做，例如说谷物类或根茎类马铃薯，而且 Vodka 本身它就是从北欧来的，所以它的确可能有一点点相似之处，酿造的方式应该有一点相似之处，
1: 是吗？所以其实欧洲大陆也是这个很相似的啦。好，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个是格力格的作品，但在挪威里面呢，其实还有其他的重要的古典作曲家，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格力格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位需要大家认识的，大家值得认识的是这个奥勒布尔，1810年到1880年的挪威小提琴传奇大师。那其实他是格力格伯乐，正是因为他发现年轻的格力格很有才华，然后鼓励他到莱比锡去念书。所以才有后世这个格力格为大家留下很多的这个作品。那他一生也推广很多的这个挪威的传统民间音乐，所以其实我认为格力格也有一点继承一这个师门一波，就是继续去做这个挪威的民间的音乐的推广。那但是因为我们刚刚讲说他的作品是跟这个小提琴比较有关系，对不对？
0: 是。
1: 然后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是布尔他写给小提琴跟乐团的一个夜曲。
0: 夜曲，
1: 你还记得夜曲是干嘛的吗？
0: 夜，
1: 对，就那伸出你的食指跟中指，那个叫夜，不是啦。夜曲就是一个19世纪的新的曲种，就是让大家这个抒情用的哈。然后当然称之为夜曲，你不一定要在晚上听，你白天也是可以听，但是不要睡着就是了。
0: OK。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作品，叫做《夜曲》。今天非常谢谢温凯翔带我们一起去挪威，然后认识了格力格，还有这一个作曲家叫做布尔，一起来听这首作品，是布尔写给小提琴跟
1: 乐团的夜曲。
0: 夜曲，下次见。
1: 谢大笑声，下次见，还要鞠躬。

0: 水给我吃。
1: 阿公买啦，感冒有真多症头，感冒药水内底药的成分足复杂的，卖家己乌白吃，咱来去看医生。
0: 啊，这回药啊足有效的啊。
1: 阿公，你进前的症头无同，咱来看医生啦。
0: 好啦，无你坐来去啦。
2: 提醒您：生病看医师，吃药问药师，正确吃药不乱买，健康生活才精彩。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高友夫朗都十八岁，家庭支持再生计。
4: 听讲高伯夫妇持续扩胎，又已经贴每张的最高七千元，各种子免学费，私立胎转学费不出最高上万五千元。
3: 还有后代利息再调高，黑小布贴每学期五到七千元，幸福好生的加码一点五批。
5: 支持不整团，又以少负担。
4: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7月16号星期四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台北市某私立幼儿园发生不当对待幼儿事件，台北市教育局第一时间将行为人停职，并且主动扩大稽查，发现了多项违规，分别重罚园方及相关人员，共计裁罚20万元。
1: 北市教育局表示，教育局在6月26号接获该幼儿园通报后，立刻要求涉案教保员停职，29号不得入园，随后展开调查。调查人员调取监视影像发现，除了通报的两岁班教保员不当管教，另有三岁至五岁班幼儿也遭另一名教保员不当管教，已在7月14号命行为人停职。鉴于当事幼儿园为连锁机构，教育局主动扩大稽查同一负责人经营的幼儿园，结果发现多项违规，依法重罚。副局长廖文静说，
2: 教育局秉持从严、从速、从重处理的原则，第一时间已经将行为人停职，已经针对园方延迟通报处以30,000元。教育局也主动扩大稽查同一负责人经营的补习班，发现违规从事教保服务及聘雇未经报准的教职员工，分别依据幼儿教育及照护法及补习及进修教育法的规定，裁罚12万元及50,000元，本案已经寄出共计20万元的裁罚。
1: 此外，社会局也在7月13号稽查相关托婴中心，并保全监视器影像档案。教育局表示，该案完成调查后将送认定委员会审议，对于行为人依法最重终身不得担任教保人员，罚还最高60万元，负责人连带裁罚最高6万元。针对知悉却未通报的其他教保人员，包括园长，也将追究责任，依法裁罚。教育局严正重申，任何形式儿虐零容忍，以规划召开家长说明会，持续关心幼儿身心状况，提供法律咨询及社工与专业辅导人员服务。如有转园需求，将提供中正及大安区有缺额的幼儿园名册，全力协助。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针对中联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一案，台北市卫生局在7月2号启动油品检验专案，扩大抽验30件当时公布问题油品以外的其他市售油品检验报。

0: 报告15号出炉，其中一件福寿不饱和大豆沙拉油不符合规定，其余29件都是合格。
1: 北市卫生局指出，这一波油品检验专案中，一件福寿不饱和大豆沙拉油有效日期2028年4月10号，为台中食安处7月12号新公布的 P号314-115-0410 油品检出苯胼皮每公斤 2.6 微克，超过标准规定的每公斤 2.0 微克。卫生局表示，针对台中市食安处提供的第四、第五批问题油品，15号已完成稽查15家，两家持续追查中，已要求业者即刻完成全面下架。另外，对于南桥油脂公司产制的再制食品流向下游业者，卫生局已稽查95家下游，将持续查查该公司回收作业，避免问题油品流入市面。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2: 北市卫生局持续追查并下架问题油品，自7月2号迄今累计下架油品及再制品超过7万公斤，包括福寿福茂问题油品606.28公斤，预防性下架泰山相关油品25691公斤，以及下架南桥油脂公司产制的7项再制产品43805.3公斤。
1: 此外，教育局截至15号已掌握北市受影响团扇业者共12家，受影响学校共计100所。除了前往团扇业者及学校进行油品清点及封存作业，并请校方务必及时通知家长，掌握追查进展。北市府强调，此次中联油品案属全国性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目前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已指示消基会及消保协会等协助一般民众求偿，未来两单位也会在法律责任抵定后，配合教育部协助受影响各县市教育局处及学校依法求偿。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了清安 3.0 方案，新增年龄、房价、排付门槛，利息补贴也将阶段性的退场，但维持5年宽限期。方案要求申贷人必须未满50岁，而且申贷年龄加上核贷年限必须在8

0: 万元，新北市、新竹县市是2500万元，其他县市则是2000万。在排付门槛方面，借款个人年所得200万作为贷款资格条件，而为了挺婚育，放宽新婚两年内家庭婚育家庭的贷款上限，则是1200万元。台股加权指数中场跌势收敛到下跌6.61点，以45,624.98点作收，成交金额9008.38亿元。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在今天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4度，桃园31度，新竹32度，宜兰31度，花莲、台东32度，台中33度，嘉义34度，台南30度，高雄31度。而在外岛方面，金门、马祖、澎湖30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收听今天7月16号星期四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莉恋台北夏日演唱会要热力登场喽！已经拿到票的听众朋友，不要忘了在这个星期六7月18号下午到中山堂去观赏演出哦。那当然，没有索取到票的朋友不要灰心，当天下午2点开始呢，现场我们会开放呢排队领取候补号码牌，也就是说呢，当天没有办法去的人呢，我们会这个票，当然我们就可以把它释放出来哦。好，那当然不方便前来的听众朋友，欢迎在家锁定台北广播电台YouTube 官方频道收看全程直播，跟我们在线上同乐，观赏精彩夏日的音乐演出。好，再讲一次，星期六7月18号，我们今年的莉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即将要跟大家碰面咯。在7月18号礼拜六下午，不要忘记拿到票的朋友记得到中山堂去观赏演出。那如果你没有索取到这个现场的票的朋友不要灰心，下午2点开始我们现场会开放排队领取候补的号码牌。如果说有人因事没有办法去的话呢，就会把票释放出来提醒大家。那当然如果你没办法去没关系，在家看直播也很舒服啊。欢迎大家在家里锁定台北广播电台 YouTube 官方频道收看全程直播内容。好，今天跟大家聊什么呢？有多家旅行社有一个新的措施啊，单人跟团的话要补房费的差价咯。现在呢，只要是这个单独跟团或单数参团出游，落单者往往不是得补房价差改住单人房，就是要跟同样落单的同团旅客甚至领队同住一间房哦。但是也导致一些

因为投诉纠纷层出不穷，为此呢，国内有多间旅行社已经宣布了，日韩这些短线团不再安排跟领队或其他旅客配房了，一律要多补差额房价，旅费恐怕因此大增近万元哦。根据了解呢，团体旅游配房制度行之有年，除了旅行社能够节省领队房费成本，也可以帮独旅的旅客压低旅费。可是呢，两名陌生人生活习惯不一样，难免会有一些摩擦哦。这个韩国线的领队 Sunny 就分享，以往曾经有领队跟客人同房，客人东西不见就怀疑是领队拿的，自己也曾经发生这个自己身上旅费现金遭窃，最后呢只好倒贴数万元。也曾经听到呢，同业跟长者同房，起床后发现呢、长者已经往生了，竟遭家属提告失职啊，这真的是很冤哈。那对于领队不同房的措施乐观其成，以韩国线五天行程房费价差恐怕可以达到6000到9000了。那可乐就宣布了，9月1号出发的日韩东南亚团将收单人房的差额，不再安排跟领队或其他旅客配房咯。东南的话呢，这个日韩线早就实施领队不配房了，长城线在研拟相关配套。熊市也表示，这个长城线也在同步规划。好，那另外呢，凤凰旅游的经理呢卞杰明则认为，旅客参团就是希望能够享受团体优惠啊，担心如果不配房，恐怕对于独自报名的旅客造成预算上的负担。比方说以欧洲线来讲，恐怕要补5万以上，目前没有跟进，但会密切注意市场反应。好，不管怎么样，这个如果说以后你要单人去的话，你真的恐怕要找一个伴哈。不过我觉得其实你也不一定要跟这个旅行社嘛，你自己也可以去哈。Anyway， 不管怎么样，大家呢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喽。如果你喜欢独旅的朋友，如果要跟团的话，恐怕有这个新的措施提醒大家。Yeah.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时间来到下午的3:16，受到了六月下旬中南部蔬菜产区连续降雨的影响，近期台北农产运销公司蔬菜到货量比较不稳定，平均交易价格浮动。为了平稳短期供应变化对消费端的影响，北农从即日起到7月23号启动为期8天的第三波平稳蔬菜供应作业，预计呢会释出13种的平稳蔬菜，总计大约70公吨，在双北地区240家合作超市来做供应。
1: 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副总经理陆全力表示，原本预估强烈影响台湾的台风巴威暴风圈靠近陆地时强度明显减弱，雨势多集中在苗栗新竹山区，因此对蔬菜主要产区营章加头并未带来明显灾损，倒是更早在6月24号到28号的连续数日降雨造成产区道路及蔬菜受损，加上受灾蔬菜因含水量高及天气炎热影响容易腐烂，影响采收及供应，蔬菜进货量和价格波动较大。为平稳蔬菜价格，北农再次启动购除蔬菜调节供应计划。陆全力说，
2: 这一段期间可能供货不是那么稳定，价格会有一些浮动的话，那我们也是配合台北市政府，从今天开始为期8天，我们有推出平稳的蔬菜，总共有13种，也是供应大台北地区240家的超市通路来做销售啦。
1: 北农这波释出平稳蔬菜品项，包含叶菜、国产马铃薯、进口洋葱、玉米笋、鲜香菇、温室小黄瓜等13种品项，约70公吨，让民众能以合理价格采购日常所需蔬菜，稳定家庭餐桌供应。陆全力表示，目前蔬菜产地正进行复耕，未来如果气候稳定，预估7月下旬后菜价将会趋于平稳。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时间来到下午的3:23，日经225指数下跌1915.97点，来到66835.54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463.81点，来到6820.6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56.08点，来到25037.18点。上证指数下跌73.17点，来到3882.41点。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2.23，兑换人民币4.746，兑换港币4.086，兑换日元0.1973，兑换欧元36.84，兑换澳币22.49，兑换英镑43.5，兑换纽币18.79，提供参考。

0: 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1: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0: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4: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931岁岁念，本单元由台北电台与台北市会计师公会共同策划制作，欢迎收听。

0: 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今天931岁岁念单元邀请到台北市会计师工会专业会计师谢国松会计师来到空中。今天呢，我们的主题依旧是会计师的功能和价值。那在上次呢，我们提到了对于传统呢，对于会计师的认识跟了解，那我们的会计师也跟大家来讲很多关于企业跟我们大众之间的一个所谓信任，会计师担任一个非常重要的借接的角色。好，好，我们今天一起再度来欢迎我们的谢国松会计师。谢会计师您好。
1: 你好，全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会计师，我们上次提到信任落差这件事情，
1: 是，
0: 那我就常开玩笑，就是因为我们常如果说有投资股票的朋友都知道，我们都会去看这个财务报表，不管你现在是做 ETF 或做基金， anyway 你总是要了解这个公司的营运状况吧。
1: 好，
0: 那这个时候会计师就非常重要了，因为我们上次有提到说会计师的角色要做税务签证，要做财务签证，
1: 是
0: 啊，把这个公信力提供给社会大众，不然我们对于这个一家公司的企业营运透明度不够的话，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做任何的投资嘛。所以我们提到这个信任落差，可以进一步来跟大家讲除了你上次提到部分，它的功能跟价值是在哪里？
1: 我们提到就是因为有信任的落差，所以说如果公众对于公司的财务报表无法信任或不敢信任，那实际上资本市场是没办法运作的。
0: 没错，
1: 没办法运作的。为什么？譬如说公司一家公司它要 IPO， 股票初次上市，他说我过去三年我赚了多少钱，我 EPS 多少多少，
0: 对，
1: 你讲了天花乱坠，那人家说我怎么相信你？
0: 对啊，
1: 对啊，因为你是公司经营者，你说你自己好，你会不会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而尤其是一家公司的经营这么复杂，我们投资大众我们不知道你的产品，也不可能去看你的工厂去访谈你嘛，
0: 对对 对,
1: 对，然后呢更何况说你 那些的活动透过会计的衡量模式，会计去把它记录下来，那是专业的，大学要念至少4年，
0: 对，
1: 才有办法大致摸清
0: 楚，
1: 摸得清楚，那我们一般各行各业各种专业我今天学工程师，我今天是学医的，我不知道你的财务报表是怎么编制，你会计是怎么衡量的，对不对？更不晓得你提供的财报财务数字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对对对，
1: 我不知道，除了刚才讲的因为利益的冲突，就是投资大众跟公司的利益冲突之外，还牵涉到财务报表财务数字，是一套很专业很精确的一个社会科学，
0: 对，
1: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怎么相信你的报表，那这个是股票初次上市，那股票初次上市之后每一年的年报，甚至每一季的季报，还有那你的营收这些的数字，都要公开给投资大众，
0: 对对，
1: 所以刚刚我们主持人讲得很好，就是财务透明度，那这些财务透明度牵涉到财务数字，那到底可不可信？
0: 是，
1: 那谁来把关？
0: 会计师，
1: 那就会计师
0: 呀。
1: 对，所以我们讲，现代资本市场，甚至如果讲夸张一点非资本市场经济活动的运行，离不开会计师，因为会计师就是时代的背景从200多年前有这个需求，然后开始发展。就是要来补这一块，补这个信任的落差，
0: 没错。
1: 所以呢，所以这个会计师跟现在经济活动的运行跟资本市场的运作息息相关。
0: 的确，
1: 所以呢，我们会计师呢是上一集有提到，我们的那个营业模式呢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呢，
0: 你们是找人麻烦，
1: 对，找人麻烦的，对对，而且拿人钱财哦，
0: 对，还要找人麻烦，
1: 找人麻烦的，对对，所以我们要看得住压力，然后要有职业道德，然后呢，要会计呢不断的精进，因为商业的活动一直在更新，一直在变化，衍生性金融商品新型的商业模式不断的推陈出新，
0: 对对对，
1: 因为现在的经济活动已经走到这样一个程度了，甚至是跨国了，全球性的，
0: 是
1: 还国际贸易，
0: 是
1: 汇率，
0: 现在还有碳费，
1: 对，还有碳费，对，还 ESG，
0: 对，
1: 所以我们会计师要不断的要去进修，
0: 是，
1: 所以我们会计师呢，主管机关金管会要求我们我们3年至少要进修60个小时的，
0: 真的啊，
1: 当然是
0: 的，你们3年60个小时
1: 进修啊，
0: 你
1: 如果没有这个进修时数，主管机关还可以停止你职业
0: 啊，真的啊，
1: 当然真的啊，
0: 就强制规定一定要
1: 对对，要把时数补起来
0: 哦，
1: 然后呢。

0: 我们的职业道德规范是跟国际接轨的，
1: 嗯，
0: 哎，然后我们呢，像台北市会计师工会，我也担任我们叫做职业道德纪律委员会，
1: 对对对，
0: 哎，好，对，好，好，就是我是委员了哈，
1: 嗯，
0: 那我们今年下半年我们还举办两场，至少两场的职业道德的这个研讨会，
1: 是，
0: 还有我们这个职业道德跟纪律论坛，
1: 嗯嗯嗯，
0: 我们这些都配合主管机关的要求，然后还有我们自己的自律，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规划这些活动，
1: 是
0: 来提升，来提醒，
1: 嗯，
0: 我们会计师要特别特别注意，
1: 嗯，
0: 职业道德，
1: 嗯，
0: 还有你的专业知识跟能力，
1: 嗯，
0: 不能够荒废，
1: 对，真的，我觉得这个企业。就是说在请这个会计师来做相关的签证，无非就是因为知道大众对于会计师其实有一个高度的信任在这里头，
0: 是，
1: 因为坦白说是会计师真的很像第三方的独立公证单位，
0: 没错，
1: 哦，就是帮我们的企业做一个所谓的医生的角色，我们接下来就要请教我们的谢会计师，就是会计师其实有所谓的企业医生的功能和价值，我记得上一次呢谢会计师提到说医生呢就是帮病人看病，然后病人这个提供费用，然后医生诊治治疗哈，让他恢复健康，但会计师不太一样，他除了就是要帮我们的企业诊断之外，他还要帮这个企业做相关的一个所谓的提供一些所谓的方向，就是这个部分请教一下我们的谢会计师，会计师在这个所谓的定义的企业医生他主要的功能在哪里？
0: 好，谢谢，我想很高兴，主持人你问到一个也蛮关键的一个一点的一个议题，就是我们呢也很荣幸，我们会计师被称为企业的医生，好，那我想医生就是我们呢个人从出生成长，然后呢进入成熟，然后呢慢慢衰退衰老，然后最终走向另外一个点，
1: 我帮你讲，
0: 对对对，
1: 是，
0: 那类似那我们企业，但是企业我们稍微不同，企业跟个人比为什么稍微不同，企业可以永续，个人没办法永续，
1: 对对对，
0: 你这个彭祖八百岁好不好，那也是传说啊，
1: 对，
0: 八百岁还是不见了，
1: 没错，像你看最近很多大企业主突然走了，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对对，人生无常嘛，可是呢可是企业可以永续哦，现在五百年六百年甚至七百年的企业都有，
1: 对对，
0: 那我们对照，那我们会计师扮演企业医生的这种角色到底怎么扮演，它价值在哪里，我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也是说我们会计师从最核心的信任，那因为信任企业，譬如说这个 A 公司信任我，会计师，那 A 公司要设立 B 公司，那找会计师来协助，来协助说，那我公司要设立，那譬如说我的营业项目是要什么，然后呢我未来三年如果我设立下去我需要资本营运资金是多少，然后呢未来第一年第二年甚至第三年设下去之后，那公司的所谓的拟制性，我们英文叫 performa，
1: 拟制性、
0: 就是假设性的啦，假设性的财务资讯，上一集主要讲的公司已经经营了，
1: 对，
0: 然后他的财报，对不对，然后我们去查核他，然后呢出审计报告书，
1: 对，
0: 给使用者，然后那个这个信任落差把它 bridge 起来，
1: 是，
0: 这个部分主要是过去，可是我们现在开始，要讲现在跟未来了，所以时间轴，我们会计师的功能不是只有过去了，我们现在是未来了，
1: 是，
0: 好，那未来，所以第一个我们刚才谈到企业医生，你企业要诞生，那当然企业诞生，那个人是要怎么诞生，那是夫妻两个之间，还或者是那个是那个是医生大概不太会介入了，对，那医生只负责接生嘛，
1: 是
0: 对，可是我们会计师是你要怎么生，你要怎么创这个公司，我都可以提供专业意见给你，然后我刚才提到，好，我可以帮你预你，假设你公司设下去之后，前三年的营收获利如何，对对对对，我刚才讲英文叫 performa， 好，拟制性或者是假设性的财务报表，我帮你编出来
1: 规划，
0: 对对对对对对，让你预先知道说，那我如果这样做下去，结果什么，那我甚至还可以做什么，做 simulation 啊，模拟啊，我 A 方案有什么结果，譬如说，我资本额只有五百万，那我一开始设五百万，然后我资金这么多，所以呢，我慢慢做，两年或三年后，我再用赚的钱去增资，还是我一开始一千万下去，还是一千五，所以五百、一千、一千五，三种情境。
1: 哦，你们都要把它分析，
0: 我们可以模拟下来，对，分析下来给企业来看呢，企业主看呢，对啊，对啊，对。

0: 判断啊，是不是？那这个是生，就是从开始要生，那好，那决定了，好，就是一千万，五百万太少，一千五也太多，我们就一千万，投一千万下去，好，真的下去了，然后企业创立了，好，那这个时候如果继续委托我们，那我们除了帮他做看公司要自己记账，或者是委托我们记账，都也都可以，好，可是呢我们呢会定期的看看说，哎，你们的经营计划，经营的绩效跟原来的设定，有没有落差
1: ？OK， 是是，
0: 是不是？那如果有落差，原因在哪里？要怎么去调整？
1: 是是，
0: 譬如说第一年，好，我们说预计我们一千万，好，那我们的叫做资本周转率，好，一千万我们叫周转三倍，那我们要做三千万的生意
1: ，OK，
0: 那你有没有做到？
1: 是是，
0: 好，没有做到，原因在哪里？
1: 是
0: 是哪个环节？是因为外在环境的变化，好，突然冒出一个新的竞争者新的产品来打你，那这个我们也没办法，
1: 是
0: 还是说因为川普的关税，还是美伊战争，这种是无法控制的，
1: 是，
0: 那当然我们分析，
1: 但是可控的条件之下你们就会去做好判断，
0: 对对，但是还是说，除了这些因素之外，或者 这没有这些因素，但是你自己没做好，你自己没有做好，那你要不要检讨，
1: 是，
0: 所以这个就等于是医生在帮你在什么诊断你的身体，
1: 诊断的状况，
0: 对对对对 对
1: 我可以请教谢会计是一个问题吗？因为我们提到企业医生的功能跟价值，但是当然医生只要针对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病人去诊断，可是会计师当然不太一样，我想问就是比方说我是一个开珍珠奶茶店，我想要开珍珠奶茶
0: OK，
1: 但我们知道有很多家珍珠奶茶店，
0: 对，
1: 好，然后我假设说我今天要投入是500万，你们会去做分析说，哎，你可能这个目前市况投入刚开始就投入500万，这些其他的商家他们的经营模式，然后跟你现在接到的这个企业主做分析吗？会吗？
0: 会，我们是这样子，你刚才提到，而且你弄一个 real case，你要开一个珍珠奶茶，那你要开一个珍珠奶茶找我们会计师来协助，就如同我刚才讲说，要设一个新公司嘛，好，那首先呢我们会计师，会有一个整体的全貌，比如说好，那 你要设 珍珠奶茶，那首先我要问你点要设在哪里，好，那 你是，一开始是一个旗舰店，然后呢之后有没有扩充的这种计划，那当然这一部分包括你要做市调，然后你这个旗舰店所在的地方，比如说方圆1公里有几家个珍珠奶茶店是你的竞争对手，那这些我们会提醒业主，他要真正拿钱出来，他要去经营，他当然他也要做，因为这些都是基本功啊，如果没有做这些基本功，那你盲目投下去，那你就是在赌嘛，
1: 对，
0: 好，就在赌，那我们不是，我们是谋定而后动，因为我刚才不是讲嘛，你这珍珠奶茶店你500万也好1000万也好你设下去，然后呢我要帮你预估未来3年的你自信的财务报表，
1: 对，
0: 那你自信财务报表不是随便编的，从收入第一年是多少，那收入第一多少我可以 break down 到下去说，好，我是一家店，或者是 前半年有一家店，然后后面扩展店，好，然后呢到了第一年结束的时候有3家店，那每一家店的营收贡献是多少，每一家店的再 breakdown 下去，再分解下去，销量是多少，卖几份的奶茶，然后呢单价是多少，这些我们都可以帮他规划出来，然后给你分析，那当然尤其现在有电脑，有软体，那很方便，但是逻辑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然后这样子出来之后，我们呢可以提供给委任方说，好，
1: 是，
0: 哎，对对，所以呢委任方他可以用一个案子，就是说，哎，你帮我，主题上你帮我研究在中山区，在这个圆山捷运站旁边，我要设一家珍珠奶茶店，
1: 是
0: 它的可行性分析啊 ，feasibility study 啦，
1: 是是是，
0: 了解吗？
1: 是，
0: 好，我也曾经接过这种案件呢，
1: 是，所以你就去看市况的状况，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包括它的这个区域的人口数有多少，
0: 对对对对，然后对，然后这个呢 ，feasibility study， 好，那我要做田野调查，好，那这个田野调查是公司您委托，你出钱委托你找，还是你统报给我来找，我都可以，你因为你有相信的那些市调的公司，那你还找没关系，
1: 是，
0: 那找了之后你把市调的资料给我，还是说你统包好一包给我，然后这些市调公司我来找，
1: 所以可以统包给会计师，
0: 我可以
1: 全部都让你们做，
0: 全部都让我们做，可以的，
1: 是是是，
0: 这个看怎么谈，所以呢这个不晓得有没有回复到您刚刚提到的点，
1: 有有有，其实这就像是医生了，
0: 对啊。

0: 帮你做诊断，
1: 对啊对啊 对,
0: 对，
1: 没错，
0: 不管你原本的资产，
1: 对，
0: 你想做到什么样的条件， 对,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
1: 对。然后这个 feasibility study 就是 start up 啊，新创一家公司的可行性投资分析哦。
0: 嗯，
1: 好，那分析了投下去了，后面我们还是跟着你，
0: 嗯，
1: 好，因为你企业继续经营，然后呢，我们同时呢，
0: 嗯，
1: 一方面我们可以帮你。做这个账务处理，财务报表签证，
0: 嗯，
1: 那你要跟银行，
0: 嗯，
1: 要跟银行借钱，哦，
0: 对，
1: 或者是要报税，
0: 要登记行号，
1: 哎，对对，嗯，那这些，哎，对，行号登记也是我们都可以的，
0: 对对对，
1: 哦，然后呢设立出来之后我们跟着你，
0: 嗯，
1: 跟着你呢继续成长，
0: 嗯，
1: 哦，那做经营分析，分析你经营管理有哪些地方可以改善，
0: 嗯，
1: 这个就是从出生然后开始成长，
0: 嗯，
1: 哦，陪着你，哦，
0: 是
1: 做健检，还有哦你要现金增资发行新股，你要找新的股东，
0: 嗯，
1: 然后呢一股多少钱 去发行新股，我们可以帮你算
0: 哦，是 hey, 是，
1: 所以这个已经到评价到建价了，
0: 是，
1: 那这个评价到建价就已经涉及未来了，
0: 哦，
1: 不是过去的，
0: okay，
1: 因为价值是一定是未来的，
0: 是未来的，
1: 未来的，那我们就要预估未来， 预估未来，那我们为什么可以，嗯，因为你设立的时候我们都有帮评估了，然后我们呢，随着你设立之后
0: 不断的长大，
1: 哎，不断长大我们也不断的跟着你，
0: 嗯，
1: 去帮你监测监控哦，你周遭的环境，
0: 嗯，
1: 有哪几家同业，
0: 嗯，
1: 因为我们已经试掉已经做了，
0: 嗯，
1: 所以呢同业有什么变化，
0: 嗯，
1: 我们也可以帮你，
0: 哦，欸，是是是，
1: 對對對對，
0: 所以这个听出来就是会计师这个随着时代的演变，他已经真的不像我们在第一集的时候提到就传统的记账那只是签证，是他最重要的是还要帮企业做诊断，
1: 哦，对，
0: 诊断他的体质到底适不适合持续的经营，或者是在这个如果健康不佳的状况之下我们要投什么药，
1: 对
0: 会比较好，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哇，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呢针对这个会计师企业医生的功能跟价值来做分享，也谢谢谢会计师在空中的说明，哦，我们下一次呢会继续邀请谢会计师跟大家来聊聊，好，就是有一个部分叫做鉴定还有规划跟设计，欸，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大概其实有小聊到了，不过我们下次呢会请会计师继续就这个部分帮大家做完整的说明，非常谢谢谢会计师在空中的说明，谢谢你，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好，目前看起来在北部方面没有什么多大的路况哦。在国道五号北上宜兰交流道出入口进行移动的清扫工程，同样在国道五号北上苏澳道头城内侧进行移动的这个清扫工程，提醒大家注意到工程人员的安全。

0: 有夫郎都是八岁，家庭支持在身边。
1: 听家高保夫妇持续扩胎，又已经贴每张的最高7000元，各种子免学费，私立泰转学费，补出最高35000元。
0: 还有后代利息在调工，黑小布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幸福好上的加码1.5P。
2: 支持不中团，又以小负担。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减少不动产交易纠纷，租买契约应确实揭露住宅或建物专有部分与产权持有期间或持有前曾否发生或知悉有凶杀、自杀、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情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地震局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在明天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多云时晴或晴时多云，气温27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或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1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外岛方面多云时晴，气温27到29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8，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信仰的3点不漏。台股今天下跌6.61点，收在45,624.98点，成交金额9008.38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买超，投信买超，自营商买超，合计卖超了431.43亿元，自营商卖超了33.57亿，投信买超了85.49亿，外资跟陆资卖超了483.35亿元，提供参考。

0: 嗨，大家好，我是翁思涵，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咧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好，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2.249元，贬值6分，成交金额18.56亿美元，提供参考。来看一下台积电法说会大幅上修全年展望，魏哲嘉说全美元营收年增略高于40%。台积电16号召开了法说会，董事长魏哲嘉释出了强劲的展望，受惠人工智慧相关需求持续畅旺，台积电预估2026年全年美元营收年增幅将略高于40%，较首季法说会预估的30%以上大幅提高。对于未来数年的 AI 成长趋势维持高度的信心，魏哲嘉表示 AI 相关需求持续呢极度强劲 ，AI 长期趋势带动市场对运算能力的需求不断的增加，持续支撑。先进制程晶片需求，台积电客户以及身为大型云端服务供应商的客户的客户呢，还是向公司释出了非常强烈的需求讯号以及正面的展望啊，使得台积电呢对于未来数年的 AI 成长趋势维持高度的信心。台积电今年1月原来预估2026美元营收将成长接近30%，在4月份法说会的时候，魏哲嘉首度将全年展望上修到至少成长超过30%，这一次呢进一步提高略高于40%，反映啊 AI 加速器、先进制程还有资料中心相关需求持续优于公司原先的预期，提供参考。

0: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1: 主任，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2: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0: 大道，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星展估计台湾今年 GDP 成长率 9.4， 第三季渴望维持在 10%。 星展银行举办了今年第三季经济展望线上的记者会，由星展集团资深经济学家马铁英分享2026年第三季经济前景的看法。星展银行维持2026年台湾 GDP 成长率 9.4 的预测，预估第三季 GDP 年增率渴望维持大约 10%，全年 CPI 估计 2%。 对于台湾经济而言，2026上半年在 AI 超级循环带动之下，出口投资跟企业活

活动维持热络，那么经济保持稳健扩张。展望下半年，随着 AI 投资动能由高峰逐步回归常态，台湾经济渴望呢转向具有永续性的成长轨道。星展银行维持2026年台湾 GDP 成长率9.4%的预测，预估第三季 GDP 年增率渴望维持约10%，第四季呢则逐步放缓到约4%，回归为较可延续的成长水准。出口跟投资已经接近本轮景气循环高点，经过价格调整后的实质出口成长率已经呈现放缓的迹象，对美出口成长也明显降温，相较之下民间消费还是具有复苏的空间，稳健就业市场、房市逐步回稳，还有股市的财富效果预料将持续支撑家庭的消费支出。在通膨方面，上半年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价格压力大致受到控制，整体物价仅有温和上升。展望下半年，通膨还是可能维持相对偏高但是可控的水准，能源成本转嫁效应可能延后反应，持续推升消费者物价。另外呢，受到声音现象的影响，极端气候可能加剧食品价格的波动，劳动市场偏紧、资产价格上扬，还有内需回温等因素也可能逐步推升通膨的预期。星展银行将2026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预测由 1.9 上修到 2， 预估下半年通膨率将维持2%左右，提供给您做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5。全球记忆体出了什么事吗？海力士崩了11%，南亚科重挫，力积电还撑住。美国半导体股的这个卖压延烧到亚洲，市场忧心中国DRAM大涨。

长芯存储呢上市后扩产，恐怕冲击到记忆体供需和价格，导致全球记忆体股呢同步遭到抛售。SK 海力士16号盘中重挫超过 11%， 台股记忆体族群同步承受压力，南亚科跌超过 6% 领跌。不过利基电凭借亮眼财报跟 AI 的布局，股价呢相对抗跌。美股礼拜三呢半导体表现疲弱，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超过 2%， 即便呢 ASML 公布了优于预期的财测，也宣布进一步要扩充 EUV 呢微影设备产能，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扭转市场的信心。美光重挫 8%， Intel 跌超过 4%， 超微还有科林研发也同步走弱。晶片的股晶片股的卖压随之蔓延到亚洲市场。市场指数呢这一波修正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 DRAM 制造商长芯存储即将启动 IPO 了，而且规划利用募资扩充产能，引发投资人担忧未来记忆体供给增加恐怕对于这个 DRAM 价格跟产业毛利率形成压力哦，进一步冲击到全球记忆体的一个族群评价。受到这个影响，韩国 SK 海力士盘中暴跌超过 11%， 台股记忆体呢同步走弱，南亚科跌超过 6%，万宏、群联、金豪科、宜鼎跌幅都超过 5%， 华邦电、平安、裕创下跌超过 3%， 成为盘面主要空压的来源之一。伯利基电呢相对展现它的抗跌力道。利基电日前呢公布第二季财报，受惠记忆体价格回升还有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单季毛利率升到了 28%， 创下了2023年以来的新高，每股纯益 0.76。 而公司表示自研呢 1XDRAM 呢制程已经在6月进入这个所谓小量的生产，与美光合作开发的 1P 制程呢预计明年首季完成设备导入，目标在2028年中可以量产。除了记忆体的布局，董事长黄崇仁也宣布利基电全面朝呢所谓的 AI 方面的转型，积极发展细电容跟细中介层，以及呢 wafer on wafer 及 PWF 等先进制程。其中呢细电容已经取得国际 CPU 大厂 EMIB 技术认证跟量产，那 PWF 试产线呢预计今年底可以建制完成，2027年第四季量产，目标三年内将这个 3D AI 的一个 Foundry 相关营收占比由 5% 提升到 20%。 那筹码面也出现转变，外资15号终止连四卖，反手大买利基电5.4万张，市场关注在记忆体族群全面修正之际呢，基本面跟 AI 新布局能否持续支撑利基电的股价，也是资金观察的焦点，提供给您做参考。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伫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1: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2: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欢迎收听115年7月16号星期四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致癌油受波及，香油业者再增加300家，食药署表示下架产品超过7700吨。全台9处军校卫少改为保全，郭立雄回应重要战略要地还是维持兵力。维老都更修法拍板，维老重建常态化，捐婚育宅最高多15%容积奖励。全球风向变了吗？皮尤研究36国，民调25国对中好感胜于美国，习近平有。

一点赢了川普。301条款来真的，美国对巴西进口商品加征 25% 关税，牛肉咖啡除外。中联油脂致癌油原先确认检出苯胺皮超标一律，批号共5批，卫福部食药署针对4到6月中联油脂生产共29批油品与今天新增的一批中联未通报一律油品及其下游产品，目前已经检测了11批，检出苯胺皮超标批号合计有7批，而食药署并且更新目前预防性下架产品影响业者总数，较昨天1006家新增了316家，累计有1322家业者受到影响，合计下架产品总重突破了7700公吨。国防部预计九月起将在全台九处军事院校营区把卫校分成两阶段改采外包保全，引发外界的疑虑。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学校的门禁查管跟军事要塞的防护有所不同，重要战略要地还是会有兵力。行政院16号通过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加速重建条例以及都市更新条例修正草案，将送立法院审议，修法重点包括危老重建常态化，放宽容积奖励，鼓励民间捐赠社会住宅及婚育宅，并优先提供新婚两年内夫妻及育有未成年子女家庭入住，希望透过民间参与扩大住宅的供给，回应总统所提出的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美国无党派智库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研究显示，中心首度记录到全球许多国家对于中国的观感优于美国，多国对于中国的好感度更升到了历年来最高，对于美国的观感则是恶化。研究同时显示，受访者对于美国总统川普还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信心整体都不高，但习近平得分则高于川普。 BBC 报道，皮尤是在2月到5月之间在36个国家访问超过42000人，询问他们对于美中两个超级大国的观感是非常正面、较为正面、较为负面，还是非常负面？结果发现，36国中有25个国家对中国抱持正面的看法，多于对美国抱持正面看法。西班牙、印尼、意大利、希腊和加拿大是观感最明显转向中国的国家之一，只有6个国家比较偏好美国，而且多数是美国的坚定盟友，分别是波兰、菲律宾、南韩、印度、日本，还有以色列。美国贸易代表署针对美方所称的巴西不公平贸易行为展开为期一年的调查之后，15号晚间宣布对于巴西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牛肉跟咖啡则不在加征的行列。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2025年曾对巴西加征50%关税，但后来遭到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目前未获豁免的巴西进口商品税率则为10%。新措施的法院依据是贸易法第301条，这个条款允许总统在政府举证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情况之下，可以加征关税。

路况即时报。好，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南下55公里，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提醒大家。另外呢，市民高架往西建国南路内侧有事故发生。好，大众爱的爱送给大家，交给一七零零台北晚报，拜拜。

0: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1: 加入大家一，健康得第一。
2: 你可以从健保快易通 APP 了解三高和慢性病的追踪资料，
1: 还有24小时紧急医疗咨询专线和个人化健康照护的服务哦。
2: 大家一计划，社区家庭医师，做你健康的靠山。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电台 FM 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昨天正确来说，今天凌晨熬夜看球赛嘛，四强赛英格兰对上阿根廷，好精彩啊！那个肢体碰撞真的是大场面连连，好好看。最终呢，阿根廷又逆转了，本来是1-0落后的，后来变成2-1，哇，那个劲射真的是很厉害，还有那个助攻的头锤。不得了，都跟梅西有关。好了，恭喜他们，接下来要跟西班牙争冠喽，阿根廷。今天第一首歌 ，Sara Bareilles， 这首歌叫做《Brave》。歌曲过后，节目正式开始喽。

0: 5:05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呢，这边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情形。然后在台北市一样，在全员路221号，这是敦叙工商这边的落实呢，有管制哦，全员路双向管制，所以东升路到行义路是没有办法过的，请你改走东升路。好，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是车多的，还有北上的泰山新武路往国一，目前同样是车多。台64线往西中和要往板桥方向，目前哦同样是车多不好走。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同样是车多的情形哦。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先发来第一则消息，万里溪堰塞湖发布了红色警戒，花莲县灾害应变中心同步升级为一级开设，启动了防灾应变措施。县府也呼吁民众千万不要靠近河川、溪流以及堰塞湖周边。台九县万里溪桥今晚上10点开始会预警性的全面封桥。受到影响的凤林镇万荣乡公所会同军警人员到警戒范围的保全户再度的逐一清查，确保民众都净空。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今天下午3点发布了万里溪堰塞湖紧急通报单，升级红色警戒。根据下午2点最新的监测资料，目前这个堰塞湖水位高是1085.18公尺，蓄水量是496.77万立方公尺，占了推估最大库容量510万立方公尺的97.4%。花莲县政府呼吁民众千万不要靠近河川、溪流还有堰塞湖周边，也密切的留意最新的资讯。交通管制现况是西堡大桥封闭，建英大桥还有中兴大桥白天的8点到晚上8点通行，之后夜间封闭。台九线万里溪桥白天8点到晚上10点单线管制通行，夜间是全线封闭的。替代道路的话，你可以利用这个横向的系统，米站桥、台11甲还有台11丙改到县道193线、台11线来做行驶。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也说了，已经完成万里溪桥南北二端实施预警性的封桥。那封桥初期会采南北向车道各留设一个内侧车道来提供一般车辆通行，并且在桥梁两端呢设置水位监看警戒人员。考量对夜间水位的监看视线不良会在晚上10点到早上的8点预警性的全面封桥，也会看这个堰塞湖溢流或者是水位明显上涨的近况来滚动检讨、机动调整，维护用路人的安全。另外目前这个台铁花东线呢是正常运行的，但是会看状况停驶，所以你在搭乘之前先查一下相关的资讯咯。这是浅提乐团的歌，叫做树影。

好，5:12，听完了浅提乐团的《树影》之后，再来这首这张专辑呢？这张专辑不对，接下来这个新闻要讲到的叫中检啊，说到了侦办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呢，就目前掌握这个涉案油品的销售流向，还有犯罪所得的范围啊，那向法院申请扣押了中联、福寿、福茂还有泰山企业等4家公司名下的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然后呢获准。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发布了新闻稿后说，检方侦办的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案，10号向法院声押禁见中联油资公司总经理于林冲。那经台中地院裁定，以2000万元拒保，也限制住居以及限制出境出海8个月。经中检提起抗告，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认定抗告有理由，将原裁定撤销，发回台中地院。检方表示，已经在13号呢，就目前掌握涉案的油品销售流向，还有犯罪所得的范围呢，向台中地院申请押扣中联公司、福寿实业公司、福茂油脂公司，还有泰山企业公司等4家公司名下的土地、房屋等不动产。台中地院在隔天裁定获准，那检方已经依法通知地政机关办理扣押登记。另外检方也说了，针对案发后啊，主管机关持续的验出不同批号油品本片比超标的情形，中检也透过了台湾高等检察署食品安全联系平台跟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密切的联系相关检验的结果，并函请食药署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计算这些涉案产品不法所得的数额。检方表示，后续会依食药署估算的结果综合的审酌各公司涉案的情节、犯罪所得范围，还有财产保全的必要性，向法院呢来申请追加押扣相关公司名下的不动产或者是其他的财产，来确保将来犯罪所得的没收、追征程序的执行。那本案涉及重大的民生食安议题，攸关国人饮食安全还有消费者的权益，也会持续的搜集并勾稽相关公司的原料来源、制造流程、检验报告、出货记录、通报回收情形以及下游流向等证据，并同步的清查涉案产品销售的金额、回收数量，那实际流向以及各公司涉案程度呢，持续的追究相关的责任，来维护食品安全和消费者的权益哦。好，来听到的歌曲就是糯米团的作品，叫《情人节的笑脸》。

好，接下来大家有买房的梦想吗？清安 3.0 方案在腰上路了，8月1号、新增的这个年龄、房价还有排富的门槛、利息补贴也会阶段性的退场，那么维持5年的宽限期。财政部次长阮清华就说了，新方案年龄加上核贷的年限就是80年，主要考量风险管控跟还款能力、整体加强控管，不计算申贷意愿的话，适用范围估计最达、最多达16万人、行政院会通过清安 3.0 方案、三个要求是新的。第一个，申贷人呢，你要未满50岁，而且你的申贷年龄加上核贷年龄必须在80年以上，也就50岁你去申请，那就30年，就80年嘛，对不对？那、你如果49岁，就31年，应该是不行的，应该是30年最多。OK， 那么房屋购买总价呢，会限制这个因地制宜、那从台北市你购买总价最高什么？新台币3500万，新北市还有新竹县市最高什么？2500万，其他县市就是2000万元。好、真的买到什么房子呢？我也不知道，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排付门槛的部分，你的这个个人啊，借款人个人年所得总额，你是不能赚超过200万元。这是作为一个贷款资格条件排付啊。但说实在的，你一年赚200万，然后你要买房子，台北市刚刚说最高你可以贷款3500万，那赚到什么时候呢 ？OK， 总之啊、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这方案为了要挺婚育、还放宽了新婚2年内的家庭、还有婚育家庭贷款上限是1200跟1500万。那至于利息补贴，就会阶段性的退场。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行政会中指示了，这清安 3.0 维持限贷一生一次，然后呢，自助切结、贷前征审、贷后加强管理等等的要求，也请财政部督导这个公股银行、积极来办理。那对于这个 3.0 调整的方向，阮清华在会后的记者会说了，过去啊，清安政策对于申贷人的所得没有限制，所以这次希望把资源用在必要的地方，就要求本人的年所得不超过200万，那同时也提出房价总额的限制。至于年龄限制呢，是不得超过50岁，那主要是因为社会形态改变了，所以大家购物这个期程延后，然后又

晚婚，年龄要求设置过低的话呢，就会导致很多啊育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是无法核贷的。那至于申贷年龄加上核贷年限要80年以上，阮清华说主要是考量风险管控和还款能力了。那也会要求行库在评估核贷时要试算每个人呢缴付金额给申贷人，然后让申贷人确定的财力是足以负担的。清安政策其实从民国99年到现在累计户数51万多户了，累计拨贷金额2.7兆。那如果你单看新清安，就清安 2.0 的话是17万多户 1.3 兆。那么清安 3.0 这潜在受惠人数，他说以 2.0 受惠人数推估大概是 15.7 到16万人之间。那么目前房市降温，贷款环境紧缩，那清安 3.0 对市场的刺激效果有限，所以到底中央银行何时松绑这个信用管制？所以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也说，央行会滚动式的检讨，而且央行是独立机关，会适时的对外说明。

来自徐怀钰，这首歌叫做《光智蜕变》。好了，待会我们休息一下，下个段落的大台北的声音，我们继续回来。这是来自吴汶芳的歌，叫《低头》，等会见喽。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可以在火灾初期侦测并且发出警报。出租住宅场所管理权人应该依照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设置办法设置并且维护，安装时要依照室内种类选购适合，而且有张贴内政部消防署个别认可合格标示的产品。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好，来交通的关心的部分哦，5:35，这边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这里国道一号北上林口的出口匝道哦，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有经过的话哦，注意一下。台北市南湖大桥要往内湖方向，车子还蛮多的哦，单纯车多。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是车多的。建国高架往北，则是长安到圆山车多；市民高架往西，永吉到中山也是车多的。麦帅一二桥往市民高架，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大台北的声音，这一则消息啊，这个爸爸妈妈留意齁，台北市某私立幼儿园发生了不当对待幼儿事件，台北市教育局第一时间将行为人停职，并主动扩大稽查，发现了多项的违规，那分别重罚园方还有相关人员，共计才罚了20万元。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教育局表示，教育局在6月

0: 26号接获该幼儿园通报后，立刻要求涉案教保员停职，29号不得入园，随后展开调查。调查人员调取监视影像发现，除了通报的2岁班教保员不当管教，另有3岁至5岁班幼儿也遭另一名教保员不当管教，已在7月14号命行为人停职。鉴于当事幼儿园为连锁机构，教育局主动扩大稽查同一负责人经营的幼儿园，结果发现多项违规，依法重罚。副局长廖文静说，
1: 教育局秉持从严从速从重处理的原则，第一时间已经将行为人停职，已经针对园方延迟通报处以30000元。教育局也主动扩大稽查同一负责人经营的补习班，发现违规从事教保服务及聘雇未经报准的教职员工，分别依据幼儿教育及照护法及补习及进修教育法的规定，裁罚12万元及5万元，本案已经寄出共计20万元的裁罚。
0: 此外，社会局也在7月13号稽查相关托婴中心，并保全监视器影像档案。教育局表示，该案完成调查后，将送认定委员会审议。对于行为人，依法最重终身不得担任教保人员，罚还最高60万元，负责人连带裁罚最高6万元。针对知悉却未通报的其他教保人员，包括园长，也将追究责任，依法裁罚。教育局严正重申，任何形式儿虐零容忍，以规划召开家长说明会，持续关心幼儿身心状况，提供法律咨询及社工与专业辅导人员服务，如有转园需求，将提供中正及大安区有缺额的幼儿园名册，全力协助。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然后是卓文萱的歌，叫《想家》。好，接下来这一则消息啊，针对这个中联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案，台北市卫生局7月2号启动了油品检验专案，扩大抽验30件当时公布的问题油品以及其他的市售油品。检验报告15号出炉，其中一件福寿不饱和大豆沙拉油是不符规定的，其余29件都是合格的。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卫生局指出，这波油品检验专案中，一件福寿不饱和大豆沙拉油有效日期2028年4月10号，为台中食安处7月12号新公布的 P号314-110410 油品检出苯胼皮每公斤2.6微克，超过标准规定的每公斤2.0微克。卫生局表示，针对台中市食安处提供的第4、第5批问题油品，15号已完成稽查15家，2家持续追查中。已要求业者即刻完成全面下架。另外，对于南桥油脂公司产制的再制食品流向下游业者，卫生局已稽查95家下游，将持续查查该公司回收作业，避免问题油品流入市面。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2: 北市卫生局持续追查并下架问题油品，自7月2号迄今累计下架油品及再制品超过7万公斤，包括福寿福茂问题油品606.28公斤，预防性下架泰山相关油品25691公斤，以及下架南桥油脂公司产制的7项再制产品43805.3公斤。
1: 此外，教育局截至15号已掌握北市受影响团扇业者共12家，受影响学校共计100所。除了前往团扇业者及学校进行油品清点及封存作业，并请校方务必及时通知家长，掌握追查进展。北市府强调，此次中联油品案属全国性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目前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已指示消基会及消保协会等协助一般民众求偿，未来两单位也会在法律责任抵定后，配合教育部协助受影响各县市教育局处及学校依法求偿。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5:49，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受到这个六月下旬呢，中南部蔬菜产区连续降雨的影响，近期台北农产运销公司蔬菜的到货量是比较不稳定的，平均的交易价格浮动。好，那为了要平稳这个短期供应的变化对于消费端的影响，北农从即日起到7月23号为止，启动了为期8天的第三波平稳蔬菜供应作业，预计会释出13种平稳蔬菜，总计约70公吨，在双北地区240家合作超市供应。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副总经理陆全力表示，原本预估强烈影响台湾的台风巴威暴风圈靠近陆地时强度明显减弱，雨势多集中在苗栗新竹山区，因此对蔬菜主要产区云漳嘉头并未带来明显灾损，倒是更早在6月24号到28号的连续数日降雨造成产区道路及蔬菜受损，加上受灾蔬菜因含水量高及天气炎热影响容易腐烂，影响采收及供应，蔬菜进货量和价格波动较大。为平稳蔬菜价格，北农再次启动购除蔬菜调节供应计划。陆全力说，
2: 这一段期间可能供货不是那么稳定，价格会有一些浮动的话，那我们也是配合台北市政府，从今天开始为期8天，我们有推出平稳的蔬菜，总共有13种，也是供应大台北地区240家的超市通路来做销售啦。
1: 北农这波释出平稳蔬菜品项，包含叶菜、国产马铃薯、进口洋葱、玉米笋、鲜香菇、温室小黄瓜等13种品项，约70公吨，让民众能以合理价格采购日常所需蔬菜，稳定家庭餐桌供应。陆全力表示，目前蔬菜产地正进行复耕，未来如果气候稳定，预估7月下旬后菜价将会趋于平稳。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告诉周汤豪我是你的菜。六点钟前，这是林宥嘉的自然醒。等一下 BBC News 之后，我们再回到1700台北晚报了。待会见。

0: 家好，我是王水涵，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1: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6:11，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台北市啊，环东往西成功路上房子里有事故发生了，小心一下哦，注意。还有刚刚说到台北市有蛮多地方车比较多啊，这边南港联络道，你要往国三的话也是车多的哦。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是车多的哦，说市民高架往东。

敦化南路到光复南路出口匝道，这边也是车多不好走。台六十四线往东，板桥往中和，目前一样是车多的状况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台北下班后第一个消息啊，这个 Google DeepMind 执行长哈萨比斯他撰文说，哎，可以像人类一样思考处理问题的这个通用人工智慧，可能呢再过几年就问世了。这个影响程度啊，可比人类历史上发现电力啊，或是知道如何用火。他呼吁美国成立一个 AI 监督机制，要设立一个国际共同的标准。哈萨比斯2024年跟研究伙伴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他们开发人工智慧 AI 技术，那预测超过两亿种蛋白质结构，大幅缩短生物医学的研究时间。哈萨比斯是诺贝尔奖得主，也是 Google 旗下的 DeepMind 执行长，领导团队开发 Gemini 这种人工智慧模型，是全球 AI 发展的重要人物。他今天在社群媒体 X 撰文，他对 AI 的发展提出一个建言，他说，我们找到了让沙子思考的方法。哈萨比斯在文中对 AI 的发展却抱着一个审慎乐观的态度，他所说的沙子就是电脑晶片使用的细。那 AI 使用半导体晶片来进行一个庞大的运算，发展出语言解决问题的能力。他认为这个通用人工智慧 AGI 可能呢再过几年就会问世，会对人类的文明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那程度是工业革命的十倍，推进的速度也是十倍。他指出，通用人工智慧不是像网络还是说行动通讯一般这种科技突破，它更像是人类发现的电力或者是知道如何用火已知用火这样。所以未来几十年你回头看现在可能其实是人类文明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他说，通用人工智慧可以加速新药纯净能源的开发，创造一个新的物质材料，所以资源不会再限制人类进步了，开启一个令人惊叹的富足时代。当然现有像是 ChatGPT 啊 Gemini 啊 Cloud 啊这种 AI 工具都可以写文章，可以翻译，可以分析资料，可以撰写程式，但他说的通用人工智慧其实能力会更接近人类，他不是接受指令和回答问题，他可以跨不同领域学习去规划行动，遇到没有看过的问题他也可以自行去解决，这个寻找解法啦。不过这也是让我们都会很担心，哎，那这个 AI 会不会以后就直接取代人类。机械公敌看过吗？对啊，很担心。好，来听歌，这是陆家新的作品《落落大方》。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好，接下来跟大家讲到的就是我昨天熬夜，今天熬夜看的这个英格兰大战阿根廷是 Messi 率队逆转击败了英格兰挺进世界杯决赛。好，他说这是一场特别的胜利。那这位39岁的老将呢，是阿根廷2-1逆转胜的一个关键人物哦。英格兰靠着这个 Anthony Gordon 率先破门哦，不过呢 Messi 在85分钟送出了助攻，先助这个 Fernandez 劲射扳平比分。哇，那劲射真的是挺远的哦，非常厉害。接着他又精准传中哦，由这个 Martinez 头锤破网超前，最终击败了英格兰。Messi 说这比赛获胜相当特别，尤其是对上英格兰，考量到一些所有的历史背景。那阿根廷在1982年入侵的福克兰群岛，不过英国在短暂的战争后重新取得了控制权，所以这场比赛也再度展现了阿根廷在世界杯的坚韧斗志。你知道16强他们对埃及的时候一度是0-2，最终3-2完成逆转。Messi 向队友永不放弃的精神致敬，他说这支球队一直以来表现都令人难以置信，表现他们的个性、韧性、团队精神跟彼此合作的方式太不可思议了。好，那当然谈到这个西班牙，他说他们是一支非常出色的球队，有很多优秀球员踢得非常好，很了解他们，所以他们多年来建立起来的足球理念跟风格是很成熟的，所以接下来他们就要在冠军赛来面对了，期待一下吧，到底最终世界杯谁会捧起这个大力金杯，是西班牙还是阿根廷呢？选一支球队来支持吧，然后这冠军赛了可能可以熬个月看一下，然后呢投入那个感觉会很不一样。来听带片你歌曲叫做吻。

带给你稳。好啦，再来要跟大家讲台积电，法说会是今天登场嘛，对不对？魏哲家宣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要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估计在做4座晶圆厂，还有先进封装厂，满足了美国客户多未来多年强劲的需求了。他说，根据评估，台积电在增加资本支出，提升产能，来支持客户未来的发展。嗯，看起来厉害啊！这是陈明喜的歌《一个人的车站》，待会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

0: 亲爱的听众朋友，锂电池使用要注意：一、选用贴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商品安全标章的产品；二、使用前详阅说明书，依说明书内容使用；三、充电时避免在阳光直射、高温或易燃物附近；四、避免过度充电；五、避免摔碰、挤压或撞击；六、避免金属物品接触电池两极造成短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网络顶有人甲我讲，斗三工送物啊，就会使趁钱，叫我拒绝啦。
2: 你足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甲我推销第一名品牌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1: 还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稀有鸡毛讲、甘蓝糖啊。
2: 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更卡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止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妹妹，哥哥教你地震来的时候要。
4: 强强，你在桌子底下干什么？
3: 妈，今天学校有教地震保命三步骤：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
4: 稳住什么？
3: 就是抓住桌角啊。
4: 好了好了，去洗手准备吃饭吧。
5: 地震！
3: 地震时不要乱跑，就地找安全的地方掩护，保护自己。
6: 地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心灵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6:36，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今天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叫做清安3.0。大家会关注这个议题吗？关于买房子这件事情，我在之前就新清安2.0嘛，我就有很多的这个问题，造成很多人都投入买房这样。不管你年收多少，你就是好像要跟上这一波啊。之前是这样，非常热潮啊，但最近比较少嘛，因为为什么？后来就有这个管制嘛，对不对？所以管制变成是因为贷不到款，那你就买不起房嘛。哦，大家现在疯股市了啊，所以这个改变到底对于接下来房市有什么的帮助？我们也是继续关注、继续看下去了。毕竟股票这么热，现在我们知道，就是在政府开始打房之后呢，好像在这个房地产状况是确实冷却下来了。那么行政院会今天呢，就这个拟通过叫清安3.0呢、这样子的方案，有很多的申贷条件，那包含了刚其实今天节目有讲到申贷人要未满50岁，所以才叫清。

念嘛，对吧？然后你的房屋购买的总价限制呢，它出估新台币2000到3500万元。哦，那排付门槛就是你借款人个人，你年所得200万元是贷款资格条件哦。如果超过200万，你就不能贷，哦，懂吗？那同时，它也放宽了婚育家庭还有新婚家庭的贷款上限。那这总价2000万到3500万，大概可以买怎么样的房子哦？那要去评估一下哦。大概如果台北是一个小三房，应该可以吗？有机会吗？就是三房，然后比较小间，好像不能叫小三房哦，人家那个话术都叫轻三房。对不对？小三听起来不太对，不是小三房，是轻三房。我说台北市可能有机会吧，3500万应该可以啦。哦，那不一定是新的嘛，比如说中古屋可能价格比较低一点，或许有机会，所以你还是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贷款的条件。那其实政府从民国99年12月就有这个青年安心成家购屋优惠贷款哦，青安 1.0。后来呢，哎，通膨、房价上扬、升息，所以112年又再来一个青安贷款精进方案啊，青安 2.0。那这个现行的新青安贷款条件包含最高是80%，贷款额度最高新台币1000万，贷款年限最长40年，包含宽限期5年，以及由公股和内政部住宅基金补贴利息等等。那最低的利率是1.775%，相关的措施预计是7月底就到期了哈。所以行政院会呢，如果通过这个的部分的话呢，就其实或许你有要买房子的时候，可以认真的考虑一下了。好，那这个申贷人条件设定，比如49岁，就是考量你购屋族买房的年龄是往后递延的啦。你可能房子很贵，那得存更久嘛，对不对？然后40到49岁的区间有一定的比例，表示说市场是有一定需求的，然后才会这样设定。但是呢，青安贷款年限是40年呢，所以整体总上限就是说啊，规范是申贷年龄加房屋年龄是80年，所以你49岁去申贷，哦，你的房屋年龄要在31年以下了。那利息补贴的话，就当然哦，到今年7月31号嘛，对不对？所以呢，它的适用利率补贴期限会达3年，才不会说，哎，我7月1号贷款，哦，你怎么只拨一个月？哈，怎么这样子的？不会哈，哦，3年。啊，陆续呢，可能青安3.0整体利率补贴会退场啊，哦，所以青安2.0利率是2.275%嘛。那补贴之后最低是1.775%，不过未来并不会无限制的补贴哦。回到原本利率水准大概是会 2.275%， 相比一般普通的这个房屋贷款利率大概是 2.7 以上，所以 2.275 还是相当优惠的啦。这是一个状况，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刚刚说台北市它大概设定是3500万嘛，新北市新竹市2500万，嘉县是2000万，大概是一个中位数，有没有机会达到的价格是你需求的，我不晓得。我们之后再看看，好吗？先来听歌吧，黄雨涵这首歌叫《给》。

好了，继续来讲讲这个清肝 3.0 方案呢、哦。房仲业怎么看呢？行政院推的这个清肝 3.0 方案呢、啊，房仲业这边认为啊，这个新方案有新增年龄、所得还有房屋总价这样子的申贷限制，所以政策就由过去扩大补贴转向这个精准补贴，这有助于把资源聚焦在真正自住的首购族。不过应该是很难再复制当年这2023年带动的房市买气的效应，所以市场要回归这个刚性需求，这是房仲业者看到的东西。这个条件刚刚说申贷的要满、未满50岁嘛，对不对？那你房屋购买的总价呢，2000到3500万元之间，那排付门槛是借款人个人年所得200万元是作为贷款资格条件的。都有蛮有意思的、哦，你知道200万元的收入其实是确实是蛮高的，可是如果台北市好，你买一间刚刚那个3500万是台北市的嘛，你要花多久？200万元不是全部都存下来耶，你也是要生活耶，对不对？在这个生活有固定支出的状况之下，你可以存多少钱？然后你存多少钱，你可以买到3500万的房子，其实也是蛮不容易的。所以当你超过了200万之后，你到毕竟呢201跟300万都是200万以上，但那个还是有落差。然后你如果要在台北市买3500万的房子，你没有200万，你只有100万，年收入100万，100万我觉得好像也不容易了耶，是不是真的不容易？对啊，然后100万买得起3500万的房子吗？你光看我100万全部存下来都不支出，我也要不吃不喝35年耶。所以对，蛮有趣的。 OK， 总之呢，从政策结构跟市场供需的角度来看，清肝 3.0 对于建商来说正面效应减弱，挑战压力增加。而跟过去方案比，新制的核心逻辑在于限缩和精准，表示说市场的资金池其实被缩小了，过去仰赖新清肝的低利长的宽限期作为销售诱因的行销模式就会失效了。所以台湾省不动产建筑开发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吴国宝呢、就说了，因为清肝 3.0 限年龄嘛，限所得嘛，还有房屋总价嘛，直接排除有一些中高龄的购屋族以及高总价的住宅买盘，那这首购族申贷资格就收紧了，就会导致说预售屋跟新成屋这个成交转换率可能会降低，那销售的周期可能也被拉长，也会增加建商的资金压力。那我想对于建商来说，可能也会更精准的去创造这样子的

新安 3.0 的总价带的房屋吧，哦，可能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青三房，就是大概总价就是这样子啦。所以你要买正三房，你要买更大空间的，你就是没有办法使用，你得要靠自己的能力了，大概会是这样子。所以他说，未来建商倾向规划这个低总价、高坪效这样的一个产品，哦，来符合政策设定的房屋总价门槛，但也就变成市场这产品就会同质化竞争喽。每一家建商可能盖出来的房子，哦，啊，也许格局不同啦，公设不同啦，哦，设计外观不同，可是它就是大概坪数会落在那样子，就会压缩大型豪宅或大坪数建案市场的空间。不过大坪数，中古屋很多啦，哦，那种豪宅很漂亮的其实都还是有，所以有钱人还是可以买，哦，没关系。总之呢，这个就是一个新的比较严格的趋势。所以以前管贷不管房，后来房贷都管，现在连年龄都管。政策方向合理，目的就是要把有限的信用资源精准提供真正有需求的首购族，哦，但是并不是扩大补贴，限缩适用对象，哦，所以可能比较难去刺激房市吧。好啦，听歌，这是吕欣的作品叫《雨季》。

0: 大家好，我们是
1: DCW 东城卫。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3: 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0: FM 93.1
3: AM 1134。

这是来自罗文玉的歌，叫做《请说客语》。好啦，今天陪伴你到这咯，最后是张震岳的作品，叫做《等我有一天》。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傍晚的5点钟，1700台北晚报见，拜拜。

0: 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你敢知影要行过车路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2: 一定爱注意后视，提高警觉，注意来车。
1: 行行人上过道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2: 行路爱专心，哪行路哪看手机啊，就危险。
1: 骑机车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2: 爱会记得戴安全帽啊，遵守交通规则，唔通超速。出门平安归，安全袂吃亏。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终结性影像，主动求助性影像处理中心。没有人是局外人，请放心，性影像外流不是你的错。遵循四大步骤，保持镇定，保存证据，调高社群隐私设定，求助申诉下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0: Yaku fuini tana toka sida mani, paru-paru mani. Ita fuini yama susu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 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侯康频道 M 一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大家好，爱说啊，感冒哥都从你插球啊，原来在台北，最近天气非常的热，不知道收音旁的好朋友有没有习惯穿凉鞋或者是拖鞋，比如说像蓝白拖这样子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是开车的朋友或者骑机车的朋友，我建议还是要穿鞋子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拖鞋比较容易脱落，那脱落的话真的非常的危险呢。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我们的妈妈安乐团所带来的《苏里巴》。苏里巴的意思。

来自我们的阿美族妈妈按所带来的 Suriba， 也就是所谓的拖鞋。不过夏天穿拖鞋真的很舒服啦。好了，介绍一下今天节目要进行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除了小菜之外呢，我们特别使用了 AI 科技，请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跟大家的报新闻。那当然当中呢也会穿插一些好听的原名歌曲。第二个单元，好，今天是礼拜四，所以我们第二个单元特别邀请到阿美族的撒蜜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些他的部落经验。你知道吗，下个礼拜呢，我们台东太马里乡金伦村要办所谓的小米收获季马萨鲁特，那我们撒蜜的部落呢就是长滨南族湖部落，听说这几天就是他们的丰年祭咯。他们的丰年祭跟其他的阿美族有什么不同，待会我们请撒蜜跟大家做分享。但现在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你撒在进入今天7月16号

0: 好，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一通。

0: 我刚听到 MV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除了小蔡之外，我们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我们也希望在大台北地区的朋友利用这个暑假来了解一下原乡部落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有什么活动可以参与。首先来关心一下花莲的这个下班后的音乐会，
1: 由财团法人东海岸文教基金会主办，花莲市公所指导的花莲民歌故事系列下班后的音乐会在花莲市旧铁道行人徒步区登场，活动日期分别为7月3号、17号、31号、8月14及28号，每场于晚间7点到8点举行，共计5场免费户外音乐会，邀请大家下班后走进街头，在熟悉的民歌旋律中放松身心，也重新认识花莲深厚的音乐文化底蕴。下班后的音乐会是今年花莲民歌故事系列活动的首部曲，希望透过定期免费户外的音乐演出，让民歌回到城市街头，成为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同时唤起花莲作为台湾民歌重要发源地的文化记忆。花莲孕育了许多台湾流行音乐与校园民歌的重要人物，包括有民歌之父杨贤、胡德夫，以及李泰祥、梁鸿志、叶嘉修、李建富、李明德、曾淑琴、陈克华等，都与花莲有着深厚渊源。基金会希望透过系列活动，带领民众从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中，重新认识花莲的音乐创作基因，打造民歌故乡的城市文化品牌。五场音乐会将邀请成军15年的花莲5566民歌合唱团、第二届青春之星冠军得主沈廷宪，以及横扫各歌唱比赛的常胜歌手白子淳等多位花莲在地音乐人轮番演出，以民歌为主轴，融合创作、流行与饶舌等不同音乐元素，展现跨世代的音乐魅力。演出期间也将穿插介绍杨贤、梁鸿志、叶嘉修等民歌人的故事，让民众在欣赏音乐之余，更深入了解花莲对台湾民歌发展的重要贡献。东海岸文教基金会表示，下班后的音乐会只是年度花莲民歌故事文化工程的起点，除了9月底将推出花莲的民歌故事平面及影像记录展，10月3日举办杨贤纪念音乐会外，基金会目前也正积极规划9月以后接力举办第二波5场下班后的音乐会，持续邀请更多花莲在地音乐人与民歌爱好者共襄盛举，让民歌在花莲街头持续传唱，让每个下班后的夜晚都能从一首动人的民歌开始。
0: 很特别哦，这是在第一次是在7月3号嘛，然后呢在明天17号以及下下礼拜31号还有8月的14跟28号呢，晚上的7点到8点在花莲的旧铁道行人徒步区呢，将会有下班后的音乐会，属于花莲民歌故事的系列，诶，到花莲去感受一下当地的民歌手，尤其是原名民歌手演唱校园民歌。好，那这样讲到了花莲的原住民，当然就来安排介绍本台的节目主持人李明德大哥所带来的阳光和

0: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李明德所带来的阳光和小雨。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光署他们在推所谓的台湾 Pass 的优惠。
1: 交通部观光署推出台湾 Pass 夏季限定优惠，首度携手东海岸大地艺术节推出限量100套台湾 Pass 月光海音乐会套票。自7月份开始，旅客于 7-11 那边售票系统购买台湾 Pass 台铁版，即可获赠8月29日月光海音乐会澎湃的海门票。台湾 Pass 也同时扩大旅游服务版图，与十大知名品牌推出专属优惠，涵盖住宿、购物、餐饮及休闲娱乐三大类别，全台超过100处据点共同响应。观光署表示，由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主办的东海岸大地艺术节，是东台湾夏季最具代表性的艺文盛事之一，其中月光海音乐会更是每年备受瞩目的活动亮点。为鼓励旅客搭乘大众运输前往东部地区旅游，今年推出结合交通票券与活动门票的台湾 Pass 月光海音乐会套票。观光署表示，其一票多用的便利性深受国内外自由行旅客肯定，透过台湾 Pass 大型活动策略，串联交通活动与地方观光资源，带动跨域旅游，打造一机在手畅游台湾的旅游体验。更多台湾 Pass 产品资讯、优惠内容及最新活动讯息，请至台湾 Pass 官方网站查询。
0: 我不知道身旁的好朋友有没有去看过这个东海岸大地艺术节啦，或者是月光海音乐会。那现在呢，如果你有那个一票多用的台湾 Pass， 它有跟大型活动有一些策略联盟，可能会更优惠。而且台湾 Pass 应该很方便搭车吧？好，我们来安排这次也会参与活动的黑旋风所带来的《故乡的风》。

0: 来自我们的开心男团黑旋风所带来的故乡的风。好，接下来要分享我们的北横的旅游讯息。
1: 假日想轻松玩北横，不必再自己开车。桃市府规划北横旅游接驳车已于7月4日正式上路，首波锁定国定假日与例假日行驶，民众可免费搭乘，以点对点方式串联脚板山、小乌来及罗浮三大核心景点，让无车族、银发族及外地旅客搭乘大众运输就能一日畅游北横。北横沿线拥有世界级山林景观与原乡文化，今年是办假日观光接驳车，核心目的就是强化大众运输与景点间的最后一里路。游客搭乘台湾好行或市区公车抵达枢纽站后，

0: 无缝转乘免费接驳车，在区域景点间自由移动，除提升接驳便利性，也落实绿色低碳旅游。这次接驳规划特别考量大众运输足与双倍桃园都会区旅客需求，可搭乘台湾好行大溪快线、台湾好行东眼山线或桃园客运等班车，与大溪客运总站转乘至角板山公园站下车，即可衔接北横免费接驳车。行程安排上，接驳车串联三大景区，游客上午可在角板山漫步形象商圈及行馆历史秘境，中午搭接驳车前往小乌来挑战天空步道及与内溪戏水消暑，下午再前往罗浮体验泰雅园民公益，享受温泉足汤，一天内玩遍北横精华路段。至于自行开车的民众，风景区管理处也规划外围停车核心接驳机制，开车族可将车辆停放于角板山的介寿国中停车场，再步行至仁爱停车场或介寿国中站搭乘接驳车进入核心景点，免除在景区排队等车位的困扰。各停靠站也配置服务人员协助旅客导引与搭乘，欢迎民众、学生及银发族多加利用。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在节目当中呢，最近不断的跟大家分享有关花东地区的一些旅游讯息哦。其实呢，桃园这边有很多的活动，那现在呢，因为它有免费的接驳车，尤其在假日的时候已经上路了。那朋友们呢，如果要到桃园，像角板山啊、小乌来、罗浮的话呢，就可以搭他们的免费接驳车，会比较方便，也不用担心塞车，不用自己开车。好了，来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桃园的吉瓦斯马小安所带来的《我喜欢山上》。

0: 爱的听众朋友，为了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如果要进入可供停车的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行经路口应该暂停让行人先行，行人也应该专心通过路口，共同建立友善有礼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这款新的电动有够困难的，这个一定要破关。
2: 哦，我打到陷阱啦！
1: 别紧，再来一摆。
3: 卡电动会当够重来一摆，人生无法度够重来。梦到毒品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去影响到情绪加记忆，更加会危害到泌尿生殖系统。
4: 唔通因为一时的好奇心，踏入毒品的陷阱，留着人生的危险。
3: 爱勇敢拒绝毒品，想办法一人斗三工。街道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5: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Nabana Lamun， 大家好，我是排湾族的慕尼欧慕尼欧，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排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原住民族的食衣住行都在今天的台北打腕。那路啊，
1: 那路啊，那咿呀。节目一开始为大家选播的这首歌曲是由阿美族的伍思艾所带来的《威哈嗨》，我是阿美族的萨米。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五四爱所带来的
1: 喂哈嗨。
0: 这个喂哈嗨的意思就是那个舞步，对不对？
1: 哈嗨哈嗨，
0: 就像那个台湾闽南人会喜欢讲洛盖秀，喂哈嗨。所以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侯康频道 A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七点到八点，您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菜。
1: 阿美族的撒蜜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很开心的在每个礼拜四的后半阶段，我们都邀请到撒蜜来了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部落的经验。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上个礼拜连续两个礼拜吧，我们都分享了那些可以说是部落金曲，也是我们撒蜜的怀念。很多的朋友就觉得其实也蛮好的啊，因为我们还是有讲原名啊部落的这个部分，但是为什么今天你会跳回来播喂哈
1: 因为丰年祭
0: 啊，七八月份在我们的花东地区，很多的丰年节庆都是这个时候。你们是什么时候呢？
1: 我们是7月16到19，
0: 就是今天一直到礼拜 天。
1: 对，
0: 好，这是来我们的台东长滨乡南竹湖的丰年祭的时间。
1: 是的，东海岸的，哎，东海岸大概都是七月份。
0: 对对，七月份。
1: 对，然后八月份的话是
0: 花莲。
1: 对，
0: 我们那边呢，就是台东太麻里乡金轮村是下个礼拜23、24、25。
1: 对，就是东海岸大概都是七月份，
0: 对对对，
1: 然后一路往北嘛，所以八月份的话就是花莲那一带。
0: 对，所以朋友们呢，如果有机会的话，你的同事或者朋友他们要是原住民，他们要回去参加丰年节庆的话呢，其实如果可以的话是可以跟去的啦。但是跟去的朋友，你不要想你的朋友有空理你，因为他一波赢。
1: 真的
0: 对不对？我想说，哎，小蔡，你们家丰年祭我跟你去好不好？其实我不是不让你去，你去我也没有办法招呼你。
1: 真的，
0: 我们很忙的，
1: 很忙。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丰年祭好像
0: 很好玩，
1: 是对这个游客来讲，
0: 对啊，
1: 他们会觉得是好玩，但是对我们来讲是辛苦的，
0: 因为他不晓得前面的准备工作有多少。
1: 对，所以像我们在讲这个丰年祭的话，一般来讲就是以犁信嘛，最常听到以犁信丰年祭，
0: 像我们讲多以犁信，
1: 花莲、
0: 花莲讲以犁信，
1: 对，那我们也会讲以犁信，但我们更常用就是。米里古萨
0: 啊，对，米里古萨，对对
1: 对，
0: 有听过。
1: 就是、台东比较常用的，
0: 对对对，
1: 就是这个丰年祭、那早期呢，就是因为在七月份的时候，刚好是东海岸都收割完毕，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啊，一年的辛苦，我们现在收割完毕，那我们就要好好的来庆祝一下，
0: 也感谢祖灵，
1: 对对，
0: 我们丰收，
1: 对，然后希望来年
0: 也是一样能够这么丰收，
1: 也是一样可以继续这样继续丰收这样，因为早期都是一个农业社会嘛，就是这个种稻谷，有谷，然后大家
0: 要看老天的脸色，
1: 对，吃饱要靠天吃饭，
0: 对，
1: 所以在东海岸都是大概收割完的六月底，然后晒完谷子，然后到七月就开始就正式的，哎，可以休息一下，
0: 是
1: 有一点像过年的感觉，就是我忙碌了一整年，现在收割之后先休息一下，就会在七月份会办这个所谓的丰年祭，
0: 是是，
1: 对。可是呢，我是觉得说，在早期部落的族人来讲，就是他们跟外界比较少就是有沟通或者怎么样，我这个部落我要办多少天的丰年祭由我决定，
0: 是。

0: 对，像我印象中我小时候
1: 以前一个部落一个国家的意思啊，对不对？
0: 对，不是说我我现在拜丰年祭你也要拜，没有，其实每一个部落的丰年祭是由他们自己决定，
2: 部落自己决定
0: 要什么时候办，
2: 嗯，然后办几天，
0: 对，
2: 什么内容，
0: 对，然后由自己每一个部落有自己办丰年祭他们自己的一个仪式，
2: 是，
0: 对，所以不是说我撒密的部落是这样，别人部落也跟我
2: 一
0: 样，
2: 没有
0: 每一个部落，因为部落的人数啊，部落的大小都不一样，所以就各个部落决定，
2: 是，
0: 对，因为我印象中我小时候的丰年祭大概都至少一个礼拜
1: 哦，
0: 要跳一个礼拜，
1: 现在没有三天四天就已经很多了，
0: 对，现在三四天很多了，
1: 因为一般人不能请假回去参加丰年祭啊，
0: 所以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啊，就是这个米利古萨都是一个礼拜的，那可是小孩子因为我们是放暑假嘛，
2: 没有差，
0: 我们不觉得说
1: 以前没有碎石机仪假你要一天都没有办法请的，
0: 可是后来慢慢长大才知道说办一个丰年祭真的要花费很多的时间，还有人力，
2: 是，
0: 至少你在办丰年祭的这个场地谁要来去布置，一定要人布置，不可能说都没人去布置，没有人去整理，然后他就可以变成那个样子，
2: 是，
0: 所以在部落有很多族人的帮忙，才能让在外地这些工作啦或者读书的这个族人朋友能够回去参加丰年祭，
2: 是，
0: 对，而且像我们早期呢，你知道这个这个部落的嘎爸妈妈，妈妈的嘎爸，青年之父，他们是主办单位，就是要负责这个
2: 丰年
0: 祭
2: 整个流程啊，内容啊，要准备东西，
0: 从海祭开始，然后到丰年祭啊，还要负责这个那个餐食哎、欸
2: 嗯，
0: 那以前的这个年轻人呢、啊，像我们东海岸的这个嘎爸，都要会潜水，要会米兹勒
1: 啊，对，
0: 然后
1: 所以你们是潜水高手。
0: 还要去这个海边呢，去捕捞鱼虾、然后呢，让这个部落的族人那个中午可以吃到这个午餐。
1: 我问一下，现在还是这样吗？
0: 现在没有让他，
1: 有市场给你买了吧？
0: 没有，现在因为比较注重这个安全啊，比如说，因为我们在七月份的时候不是很容易有台风吗？
1: 对，
0: 在以前的那个部落族人真的很辛苦哎、欸，要很努力的去捕捞鱼虾，然后呢，让这个部落的这个伊纳妈妈能够吃一顿好的、因为早期的这个物资缺乏嘛。
2: 是。
0: 那现在不一样，现在就是以安全优先，比如说有台风，那个海象不好，
1: 就不要潜水了啦。
0: 对，就不要去潜水。然后呢，就去看山上有没有什么野菜啊、笋子、采竹笋啊、就是拿来就是当午餐这样子。
1: OK，
0: 或者是直接去买。
1: 所以你看呢、前面有一些准备工作，是一般的这些所谓的游客，他们并不知道，
0: 对，
1: 他们看到就是后面在欢庆啊、在舞蹈啊、唱歌的那一段的部分而已。
0: 对，
1: 所以他觉得说，哎，你们丰年祭就是唱唱歌、跳跳，事实上不是这样，
0: 没有，他有很多准备工作。
1: 对、
0: 对，那尤其是在部落的族人，他们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让我们这种在外地的人，能够不要手忙脚乱，
1: 是，
0: 对，然后让这个丰年祭能够顺利的进行。
1: 不过讲到这个丰年祭，讲到碎石祭假，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现在原住民身份的这些族人朋友们呢，可以请三天碎石祭一假。
0: 哦，对，本来开始是一天，
1: 本来是一天嘛，现在三天，我觉得比较合理啦。如果你可以连接到礼拜六、礼拜天的话，你就有比较长、比较完整部落的碎石祭，你可以参与比较完整。
0: 对，因为像现在，像我们部落，不知道从几年开始啊，就是我们在办这个丰年祭的时候，尽量都会有挑到六日
1: 。对，我们也是。
0: 对，就慢慢的要配合现在大家的一个生活的模式，
1: 对啊，对啊，
0: 不然你会觉得说啊，如果他真的是一到五，你就觉得很尴尬，
1: 你请假来回都
0: 对，就会觉得说想要请假也不知道怎么请，万一请不了假，所以现在很多部落在办这个丰年祭的时候，我发现都会尽量
1: 四五六日，
0: 对，都会
1: 或者是三四五六日这样，
0: 对对对，会尽量跨到六日来办。
1: Okay， 那这边也麻烦一下我们的这些北部地区的都会地区的企业主哦，如果你的员工是原住民的话，你可以主动问他啊，你们的部落丰年节庆什么时候？你可以请三天的碎石祭假，你知道吗？有很多的族人朋友不好意思请假，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好，讲到这边再来安排一首歌曲喽。
0: 好，这首歌曲呢是由阿美族的潘金。轻松所带来的丰年。

0: 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潘金松老师所带来的
1: 《丰年海洋之歌》。
0: 你知道这首歌虽然是阿美族的歌曲哦，其实在很多的部落都会唱这首歌，也都跳这首歌哎。可能我们那边有阿美族，我们虽然台湾，但是我们那边有阿美族，
1: 你们比较靠近。
0: 对，我们连那你们的那个什么小牧童也在跳。
1: 好阿美哦。
0: 对啊，我们那边真的是就是很活泼的排湾族。
1: 没有被我们影响到，
0: 因为我们那边有阿美族啦，所以族群都有，所以其实也不用 不分彼此。不过这首歌曲真的很红，尤其在丰年节庆几乎都会唱
1: 这首歌，一定要放这个音乐。因为你知道像我们在那个丰年祭的时候一大早哦，部落的那个广播器就开始啦，
0: 对对对对
1: 对，说今天要那个米利古大，然后年轻人怎么样，巴巴，
0: 什么时候集合啊，在哪里这样子哦。
1: 尤其是部落的像妈妈努嘎巴跟伊纳努盖印，这时候都很忙，对，都要
0: 准备什么，
1: 早上要先去开会，然后讲一些什么什么的，然后呢开始几点下午几点开始丰年祭，
0: 是，
1: 然后呢到了晚上，你知道丰年祭完后这些青年干部
0: 收啊
1: 收，然后还要再开会、
0: 啊、
1: 要检讨说今天的这个
0: 怎么，一下
1: 真的就是整个丰年祭下来真的只睡一天，大概只睡几个小时，
0: 很辛苦啦，但是一切都值得。
1: 对，但为了部落，
0: 因为刚刚上面有提到说我们的这个台东长滨乡的南竹湖的丰年祭就是从今年开始嘛，16、17、18、19有四天，你要不要大概讲解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我们南竹湖这个部落的丰年祭是怎么举行。
1: 对，我们通常第一天呢是晚上开始，是
0: 今天晚上
1: 迎灵祭
0: 哦，就迎祖灵，
1: 迎祖灵，对，就迎灵祭。那这个晚上呢，女生不能参加，
0: 哦，是男生迎祖灵，
1: 然后会有两个公主，就年轻的公主，然后就是再来都是男生来，
0: 是
1: 先告知祖灵，然后迎祖灵，然后来让他们来一起参与，
0: 要感谢他们就
1: 对，然后再隔天第二天呢才是白天开始，就我们一般来讲都是中午过后开始。然后一直到下午大概6点左右
0: 做什么呢，
1: 就开始仪信呢，丰年祭，就开始我们的就是开始迎
0: 跳
1: 啊，
0: 跳舞啊，
1: 对，
0: 这样子。 OK OK。
1: 那以前我印象中是从早上开始跳，周五休息，然后下午又开始跳，
0: 是
1: 后来慢慢的就改成就是过了中午开始
0: 才开始跳，
1: 对对对，
0: okay，
1: 就有改变了，
0: 这是第二天。
1: 对，然后到了这个
0: 第三天
1: 呢，第三天就是叫米比海，就是只有一开始是女生开始跳维舞，男生还不能进来，那大概一个多小时之后男生才开始进来。第一天是男女都有，还有老人家也有，可是
0: 第一天
1: 对
0: 啊，这第二天
1: 的话，第一天是迎灵嘛？
0: 对对对，正式开始的第一，
1: 正式开始的第一天，
0: 就所谓的第二天了嘛？
1: 对，第二天是男女老少都可以
0: 跳。
1: 好，然后到了第。

0: 第三天 me behind 呢，就是一开始是女神仙，女神仙带头，先有这个部落的 galas， 就是年龄最长的女生，
1: 奶奶的概念，
0: 对，大概就是八十岁、七八十岁
1: 的，
0: 对，他们先要先吟唱。
1: 你们真的很母系社会，
0: 对，
1: 哦，奶奶们先好，
0: 对他们先吟唱，然后我们女生呢先跳维舞，大概。跳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之后，嗯，男生才开始
1: 才可以进来，
0: 再加进来一起跳维舞。
1: OK，
0: 到第四天就是这个迎宾嘛，
1: 是
0: 最后一天了。
1: 哦，
0: 对，
1: 就是大家一起这样子。
0: 对，那迎宾的那一天呢，会有比较特别的。
1: 所以前面几天就是我们部落自己的人，到最后一天才有迎外面的来宾的意思。
0: 对对对，
1: 哦 okay，
0: 而且在最后一天迎外面的来宾不是整场哦，是有一段而已，
1: 嗯，哼哼哼，
0: 有一段的大会
1: 才可以下来共舞。
0: 对，可以请这个来宾一起。所以在每一个部落现在呢，因为以前就是可能在沟通上啊，表达没有表达得很清楚，会让外界误以为我们在这个办这个丰年祭的时候，大家可以来拍照，或者是你进来拍照，或者
1: 是
0: 找人拍照，
1: 是是是
0: 是
1: 是，
0: 其实是不行的，
1: 只要到第四天才可以，最后一天。
0: 对，最后一天如果说他们有办大会舞的话，你可以来参与，
1: 有邀请你才可以。
0: 对对，但是如果你要拍照或干，就是每个部落现在都会有一个公告，
1: 好像要去领那个什么可以拍照什么记者证才可以拍。
0: 对，还有就是他会有公告，就每个部落会不一样，就是你可以去看，但是呢，如果说你要拍照或各方面，还是要遵照每一个部落的公告。
1: 是是是，
0: 对，要尊重就是每个部落举办丰年祭仪式的这些就是相关注意事项。
1: 那你们没有情人之夜这个事情，我在讲
0: 最后一天
1: 哦，也是在第四天，
0: 对，就是最后一天迎宾之后，到了晚上
1: 哦，
0: 对，最后一天的晚上，等于说。大家
1: 那未婚的青年男女可以认识，
0: 对，就是吃完晚饭过来之后，大概七点多开始，就会有所谓的
1: 情人之夜，
0: 我们叫红娘之夜。
1: 哦，你们叫红娘之夜啊？你好像在节目中曾经讲过，对不对？
0: 对，
1: 你大概再讲一下好了。
0: 对，因为像我们部落的话，就是会这个时候呢，就是未婚的这些男生，他对着这个就是妈妈，好，就青年之父，
1: 爸爸，
0: 或者。伊纳努盖印，就是伊纳努盖印，还有这个嘎巴年轻人，
1: 父执辈啦，母执辈的人。
0: 啊，伊纳努盖印会做一段，这个围一圈嘛，哈，伊纳努盖印。那其他的话是妈妈努嘎巴部落的这个青年之父，
1: 是。
0: 然后旁边还有这个妈妈，哈，
1: 爸爸、爸爸、叔叔
0: 的。然后再接来就接下来就是未婚的这些男生，还有一个年轻的学子。
1: 哦，所以他是有顺序的，
0: 对
1: 对
0: 对，男生他是有顺序的，这样子做。然后呢，最主要这个未婚的男生可以在这个晚上，对着大家，你看在这种公开场合，他可以讲说我
1: 喜欢
0: 谁谁谁，然后希望找盖亚盖，就
1: 盖亚盖是
0: 盖亚盖，就是我们讲的媒人
1: 哦，红娘。
0: 我喜欢，比如说这个年轻人说我喜欢撒蜜，然后呢，撒蜜的爸爸是谁？小妹的妈妈是谁，然后我要请小蔡当我的改牙盖，然后呢
1: 那我就要去
0: 他就去跟改牙盖敬酒，然后呢希望呢由这个
1: 改牙盖去跟小妹的爸爸
0: 妈
1: 妈说，
0: 对对对，然后呢因为以前的话这个是非常正式的一种场合，
1: 对
0: 对，
1: 因为以前没有那个你要认识一个人没那么容易嘛，
0: 对
1: 对，
0: 最主要母系社会，阿美族是母系社会，你喜欢对方，对方的父母要先观察你，
1: 对，
0: 你可以当我们家的女婿，这个关键的那个能不够不够格，可不可以
1: 是在要爸爸妈妈同意，
0: 让妈妈同意，所以要先昭告一下，我喜欢撒蜜，然后他的爸爸是谁，妈妈是谁，然后我要请我的改牙盖没人
1: 说没，
0: 对，然后同意我们交往这样。
1: 哦，那现在还这个仪式还是有做，
0: 仪式做，但
1: 是
0: 比较轻松，
1: 表演式的，
0: 对，比较轻松愉快，
1: 这也是蛮不错的啊。
0: 对，一直要把这个
1: 传承下去，
0: 对，让大家知道说，一起早期的这个红娘之夜呢，是真的是让未婚男女有机会。
1: 是
0: 能够手牵手。
1: 所以你看了每个部落的这个丰年节庆哦，其实都不太相同。你可能有时候看到媒体在报道是这样，那个媒体报道是那样，其实都有可能。甚至你真的亲自到部落的时候，比如到南竹湖的，你会发现，哎，他们还有一个红娘之夜呢， yeah,
0: 对，
1: 对不对？
0: 那红娘之夜就是有很多人就会在旁边看，
1: 嗯嗯嗯，
0: 对，就

0: 就会
1: 到时候看戏也好啦。
0: 没有，现在就是走比较轻松的路线。我记得哦，我印象很深，我小时候在看这个《红娘之夜》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旁边笑太大声会被骂。
1: 要是我要憋住。
0: 对，我们小时候在旁边看，因为小孩子不懂嘛。然后因为你知道他，我而且我在讲的时候，我们部落是有一个习惯，是这个年轻人在讲的时候，他要讲，他要先踩一个竹子，空的竹子，
2: 踩破，
0: 啪，啪一声，就好像就是他踩着，就是告诉大家说，你们现在安静，要听
2: 我
0: 讲，我
2: 要讲话了，
0: 对，
2: 哦，
0: 然后就要开始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早期是感觉上是有一点严肃的场合，
2: 是是是
0: 啊，现在就是你没踩破也没关系啊，
2: 被笑
0: 大家，对，大家就当做一个娱乐，
2: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形式还是在。
1: 可是重点是现在年轻人要知道说，这就是我们以前过去的传统，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对，我们就是让他们知道，所以这个会一直办，只是说有时候这些小妹妹啊，他们就会怎么讲，很认真，因为这些年轻人有时候没有套好招，有的是男女朋友，
2: 先讲好的，是吧，
0: 有的是男女朋友，有的是朋友，但是有一些就是落单的，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他，
2: 对对对，
0: 就他讲出他的名字的时候，他不愿意出来，
2: 就糗了，
0: 对，就很尴尬。然后我们就要赶快去跟那个妹妹讲，说没有关系，
1: 我
0: 们只要把，对，我们把这个流程走完，就是不要让场面太尴尬，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事前要跟这些妹妹们。要先沟通一下
1: ，OK，
0: 对，
1: 好了，像这个部落这些文化呢，其实就是要年轻人去衔接，你才能够往下传承。
0: 最主要我们就是要传承，让
1: 年
0: 轻人，
1: 对，你没有回去的话就，就对啊，
0: 对啊。
1: 其实这应该可以吸引很多年轻人玩，不要说因为
0: 他们现
1: 在没有了嘛，
0: 对
1: 不对？
0: 现在就是
1: 当做玩了，
0: 年轻人都是玩，就是让他们觉得好玩。
1: 对，
0: 因为像有的人会，有的人会觉得说啊，他们就是放假他们才回来，有时候都是当天回来，
1: 对对对，
0: 他根本不知道前面的前置作业，
1: 是
0: 也不知道后面还要收尾，所以有的人会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跟他们讲怎么样，让他们提前回来
1: 会比较好一点？
0: 因为整个环境不一样，好，然后大家都要工作要忙，我宁可，我觉得我就我的观点来讲，我宁可让他们觉得参加丰年祭是一个开心好玩的事，他愿意回来最重要，
1: 这才是最重要的。
0: 他回来，他有看到，有接触到，
1: 才能够参与，才能够学习。
0: 如果让他觉得哦，这个好辛苦，好累，他有这种就是排斥的心的话，他更不愿意来。所以我是觉得说，很多姨妈妈妈他们会担心，就是这个传承会不会断掉？那现在的年轻人都只有看到其中一个点，他们就觉得是这样。我说，看到一个点，
1: 还是要说明，还是要说明啦。
0: 对对对，我说看到一个点，至少他愿意接受。那我们有机会跟他说，如果他
1: 有机会跟他说，
0: 如果他连这个点都不愿意接触，那就更没机会说。
1: 没有错，所以还是希望的年轻朋友呢，来我们丰年节庆的时候，一定要回到自己的部落。我们讲学习可能稍微严重了一点点，但是回去参与吧，去了解一下下。
0: 对，
1: 那听众们如果有兴趣的呢，长滨乡南竹的丰年祭第四天，也就是这个礼拜六的时间。也许你可以去参与，
0: 礼拜天
1: 是不是，
0: 第四天，
1: 第四天刚是礼拜天的时候，
0: 对，
1: 你们也可以去参与下来啊。其他的你就可能没有办法看得到了。好了，节目最后安排什么样子的歌曲呢？
0: 这首歌曲呢是由阿美族的宿命苏敏恩所带来的《皱眉头》。
1: 好，这首歌在部落也是非常的流行，
0: 超红啊，年轻人很爱。
1: 好了，在这首歌的歌车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您今天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白族的小蔡、
0: 阿美族的萨蜜
1: 联合为你所服务。
0: 原来在台北，
1: 真的谢谢我们的萨蜜，马上。

0: 来大部分都有吃槟榔的习惯，而且薰、槟榔、酒斗阵吃，口腔癌的几率高123倍呢。
1: 政府提供30岁以上吃槟榔甲吃薰的民众，每2年一次的口腔黏膜免费检查。
0: 你若发现讲你嘴破袂好，有斑肿块，紧去厝边的齿科、耳鼻喉科的诊所来做检查。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2: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自行车安全及骑乘礼仪，礼让行人，进行骑楼，人多地点请下车牵行，人行道上请勿按铃催促，超越行人请先说借过，再由左侧缓慢通行并说谢谢，上下学时段行经学校周边人行道请下车牵行。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台北电台提醒您。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星期四的晚上八点钟收听台北电台 FM 93.1 的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好，大家最近过得好吗？夏天真的是非常炎热哦，尤其到了下礼拜的今天，下礼拜四好像就是大暑吧，就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也就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期。其实这几天就已经热到不行了。好，那星期六7月18号也是台北电台的演唱会啊，在中山堂，所以如果有索票的朋友记得哦，就是星期六了，记得带着您的票券来。那因为很炎热嘛，所以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像这个帽子啊、阳伞这些千万不可以少哦。好，今天一样准备了精彩的单元内容。那今天永续会客室哦，要带大家走进台北最有故事的地方城市之一，就是万华。大家去万华会想到什么呢？龙山寺啊，夜市小吃。好，万华真的是好吃好逛哦，而且除此之外，它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城市哦，整个发展史大概有300年。那今天来到节目中的就是居住在万华已经是五代之久的就他的家族了，他是自称着万华第五代。那他也是知名的学者，他是上影万华的作者施景耀老师，他长期投入万华文史的导览，他从小就决定要做这件事情了，要做地方文化的推广还有故事的整理。那今天呢，施景耀老师就会来节目中好好的跟大家来聊聊到万华是会上瘾的哦。先来送上一首歌曲，周华健的歌声《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回来之后进行本周的永续会客室。

0: 企业对谈，行动现场，永续会客室。
1: 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小婉，进行这个礼拜的永续会客室。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来漫嘎嘎嘎聊。那因为我住板桥，每天到电台来的时候呢，都会经过艋舺大道，就会看到左边有

车站啦，然后右边就会看到很多很好吃的东西耶，什么仙草冰啊，每天都会有人在排队，尤其最近天气很热哦，真的很多人都特地来这里买那个仙草冰。那万华有很多美食，还有很多好玩，很多古迹哦。那今天就要带大家来走走万华，而且呢，邀请到的这位哦，就是沐浴文化创办人兼营运长

0: 叫万华，那他对街区的文化推广啦，还有整个地方故事的发展都非常的了解。那他自己也很喜欢向不同的人来介绍万华，那他也培训很多很多的新的讲师。那这几年呢，他办了一个活动叫万华一百碗，就是好吃的东西。哇，我每一次在重看他介绍的这一些万华美食，都会勾起我很多童年的回忆。那最近呢，他也写了一本新书，叫做《上瘾万华》。那他自己本人是 Manga 第五代，哇，所以你的这个祖先真的是从清朝就开始嘞。
1: 欸，其实第五代没有到清朝哦。哦，第五代大概是日本时代。
0: 日本时代，
1: 对，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概念，因为每次跟人家讲说，哦，我现在Manga第五代啊，大家都说，哦，你们家很老哎。然后我就跟他说，哎，大家先等一下哦，哎，因为其实在当地，我们家被笑是很菜的家族。
0: 哦，啊，真的？
1: 对，因为万华发展了三百年了。
0: 对，
1: 对对对，所以很多那种，特别是在Manga的老家族啊，大部分都是七代。
0: 哦，
1: 然后甚至我自己有朋友是九代，他们才真的是清朝在的。那我们家这种是大正年间来的，所以我们其实会被笑说，哦，啊，拎到就菜呀。对，
0: 五代还算菜就对了，
1: 这就是万华特色嘛，就是历史很久，所以这边很多老的家族啊，老的故事啊。
0: 哇，这个今天我们就好好来聊这些故事哦。不过你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担任历史导览员，我比较好奇，就是怎么会很年轻就想要当这个万华的导览员呢？
1: 是，其实是因缘际会啊，就是以前因为我刚好念书的时候遇到教改的年代
0: 啊，
1: 对，那个时候我刚好有幸被分配到社会实验班，
0: 嗯，
1: 对，然后就接受了导览员的培训。那刚好自己也很喜欢文史，那也觉得介绍自己的家乡蛮有趣的，对，所以就从四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在龙山寺当志工。
0: 小学四年级啊，
1: 四年级，没错没错，那就一路做到现在，所以就是刚好也是有接触也有兴趣啊，所以每次人家问说，哎，你怎么看起来好也没五十啊？怎么导览资历就三十年了？我说对，比较特别，我跟大家不一样，我四年级就来当导览员了。
0: 不过你那时候才小学生就开始导览，那也有很多大人来听嘛，会不会想说，哎，你这小朋友就会那么会讲？
1: 就会啊，就是所以某方面也是有成就感，就说，嗯，哦，这件事好像真的可以当做一些事情来做，所以就持续的投入这么多年，甚至到现在就变成自己的正式的工作了。
0: 所以你当时写这个万华一百碗，你也花多少的时间来选这一百碗啊？
1: 其实当时会选有点也是因缘机会啊，因为就是你听名字之后，它其实有点像五百碗。
0: 哦，
1: 对对 对，那它其实就是当时五百碗出来的时候，那就是刚好有选到万华的几家店
0: 啊，
1: 那好多在地就讨论说，哎，五百碗选的万华是不是不是在地人在吃的，好像偏观光客的店，那很多人就在讨论啊，所以大家就说，嗯，是不是应该把口袋名单掏出来跟大家分享啊，说这个才是本地人在吃啊。那我就是在那个状态下，我看到好多人讨论，我就说不然我就抛砖引玉嘛，我就先写嘛，我就把我印象中快速整理了一百家比较常吃的店家，我就马上就丢出来。
0: 我刚刚讲的清朝茶有在里面吗？
1: 有就很多，我就写了一百。那我那时候只是想说，我先丢一个名单跟大家分享说，哦，这些才是在地人吃的哦。
0: 嗯，
1: 啊，只是没想到这件事刚好就有一些流量就被报道了。那报道之后想说，那也好，我们就做个品牌，那我们就很认真的，就是每周跟大家介绍一家万华的好店，比较是这样的概念。
0: 对，我想想我还会吃什么？早期真的都会去华西街喝蛇汤，
1: 现在剩最后一家了。
0: 对啊，因为这个宝玉嘛，很多很多的原因。
1: 对对，但另外一边的小吃大部分都还在啦，所以你以前你可能听过的小王煮瓜嘛，
0: 对
1: 对，以前叫小王瓜仔肉汤嘛，然后元芳挂包嘛，
0: 对，挂包，
1: 对，然后阿菜骂啦，啊，跟北港甜汤啊，其实都还在。
0: 对，那还会吃什么呢？哦，我记得夜市一定要去吃那个青蛙下蛋，也会有，
1: 哦，比较后面的，对对对对对 对，也是剩一家，
0: 也是剩一家。
1: 对，
0: 夜市好吃的东西也非常多，
1: 而且多元啊，所以有时候也不是想，而是说大部分都只有一家，然后就蛮多的选择。
0: 嗯，而且真的是一天24小时都有，一大早也有早餐可以吃。
1: 对， 对， 对， 对，
0: 一直吃到半夜。
1: 就是半夜，半夜主要是有市场嘛，所以有些那种大家觉得是宵夜，可是其实是蛮多万华人的第一餐。
0: 对，其实万华说大不大，其实用走的哦，头到尾走起来也蛮累的，也蛮大的。
1: 大概走半天要吧，我走过，其实蛮累的。我们刚好东西南北的交界都隔一条天然界线，嗯，西边就是淡水河，
0: 嗯，
1: 东边是中华路，然后北边其实是忠孝西路，
0: 嗯，
1: 对，然后南边一样淡水河，所以我们刚好有一个天然的四个交界，就把万华框出来了，所以算蛮好辨识的。
0: 对，其实真的很大。然后这个中心点应该是以哪里？龙山寺还是万华车站？
1: 以目前来说大概会是龙山寺啊，对对，因为一般现在在地人会跟你说万华分了三个区

0: 块，我们有北万华、中万华跟
1: 南
0: 万
1: 华。
0: 对，那中万华的中间就是龙山寺。
1: 那北万华呢？
0: 北万华是西门町
1: 哦，
0: 就大家熟悉的西门町。然后南万华的青年公园那一带叫嘎啦。
1: 哦，对耶，一直到青年公园这一带也是属于万华，
0: 都是万华范围，对，没有错。
1: 哦，这些万华真的很大，光一个青年公园就多大了，
0: 就可以走很久了。
1: 而且这个北中南这三区各有不同的特色，
0: 历史其实就差蛮多的啊。嗯、特别是我们先看北万华，北万因为北万华最年轻，西门町呢，它其实只有发展100多年，但因为它是一个被日本人特别建设的城镇，所以它其实还是留着很多的日本文化，所以它大概有。日本建筑啊，日本的宗教，对，特别是日本宗教，现在在西门町都还遇得到。
1: 嗯，
0: 所以它就有一个很日式的文化。那可能大家都有听过的西门红楼嘛，它本来就日本人盖的贵妇百货。
1: 对，
0: 所以到现在都还是百货。那我觉得影响现代人最多的是当时日本来说，他们带来的台湾前十家的电影院。
1: 嗯，
0: 所以你就发现后来大家都看电影要去西门町嘛，就是因为从日本时代一路到了现在，所以。也是因为这些建设啊，让西门町变成了就是台北蛮重要的西区娱乐重镇。
1: 对，这边也保留了一个园区，就是这边都会办展览。
0: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可是它只有发展100年嘛，而且很好玩，是因为、大概你小时候的就跟我小时候印象一样，西门町以前被分配叫城中区，
1: 对，
0: 是现在中正区。对对对，所以其实我爷爷那辈都会跟我们说，啊、西门町他们几帮嘎，
1: 嗯，
0: 就是那边跟我们是。格格不入的地方，对对，因为它发展的年代也比较近，
1: 嗯，
0: 然后又在城中区，那不像龙安市这边，因为龙安市这边才真的是发展了300年，对，万华、
1: 嗯，
0: 所以然后这边才是所谓的邦嘎嘛，对对、嗯，所以那个感觉就是蛮有趣的，因为我觉得你到现在还是觉得很多在地人之间是分得很清楚，然后第二个分得很清楚的是中万华跟南万华，因为中万华是邦嘎，
1: 嗯，
0: 南万华是嘎啦，
1: 嘎啦，
0: 对，两边其实都发展了300年。所以两边的居民其实都很 care， 就是名字不能被叫错，对对，室友长辈会生气。
1: 嗯，
0: 对，有一个很有趣的数据啊，是如果你在台北市会吃豆芽菜，
1: 对，
0: 目前40%的豆芽菜是我们嘎啦种出来，
1: 哦，
0: 就台北市自己生产哦。
1: 嗯、哇，这个真的今天透过 Kevin 的介绍才知道北万华、中万华跟南万华特色不同，而且不能讲错，这老人家会非常在意的。
0: 对对对，因为发展够久嘛，有很多记忆并不是我们这一代的。以我自己住在邦嘎来说，
1: 嗯，
0: 我五代了嘛，所以是从我高祖父一路传下来的，所以那些名称跟记忆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而是好几代人传承下来的。
1: 对我来说，我觉得中万华感觉就比较一样，因为就龙山寺，当然周边因为有捷运的发展，然后有一些老屋拆掉了盖的大楼，但是它还是绕着龙山寺，而且它对面的这一些布店啊，卖衣服的店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0: 是，
1: 所以这一区我感觉就比较习惯。反而是西门町，我觉得变化真的非常大，因为我们是看着它从火车在路上跑，然后一直到地下化，我们有经历过这一段。过去小时候还有中华商场，然后这个圆环的西门町，到现在大家看到的西门町其实是很大的变化了，
0: 其实变蛮多了，特别是捷运站那一圈、嗯、可是其实认真走到西门町，我觉得有些东西还是没什么变。
1: 对，电影街里面变化比较不大。
0: 对，电影街不大，然后因为刚才说是日本时代城镇嘛，所以还是有些日本时代的建筑、嗯、街道，或者说像我书中有提到一间叫大春武的日式居酒屋，它其实是百年的木造屋、嗯，也藏在西门町里面，所以才这种。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觉得西门町几乎没有变的，西门町很多的异国街，
1: 嗯，
0: 他们存在都至少50年以上的，所以西门町有香港街，有韩国街、美国街，那甚至对面的城中市场是叫小上海，
1: 对
0: 对，这些都至少50年以上了，然后都是异国街，都它也是属于西门町比较没有变化的一块。
1: 对，这个城中市场呢，因为我过去前一家电台就在它的旁边，所以这个城中市场的消费也不低哦。
0: 对对对对，但好吃的也很多。
1: 对，
0: 其实都是宁菜啊、沪菜啊，因为就小上海啊。
1: 对，而且它也有一些很开很久的日本料理店，现在也是传到第三代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些也都很经典。而且你现在要去啊，都要跟观光客抢位置，以前是跟在附近上班的人抢位置。哇，现在那一家日本料理店，因为大家网络上都会分享嘛，你现在中午去都要跟观光客抢位置了。
0: 对，没错没错，都要排队，所以我也很少去，要排太久了，
1: 真的
0: 要排队我就不想去了。
1: 哦，所以其实万华还是保留了很多历史的街区，大家比较知道的可能就是剥皮寮，
0: 嗯，
1: 它也是保有古色古香，然后让大家可以在里面做各种不同的展览，就是里面是现代的，但外面的街区其实我觉得保养不易耶，因为你要维持它的干净度。也有重新整修过，但是等于要复刻它过去的那个街区的

0: 街景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工程都非常的不容易。
1: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它其实也是需要蛮多的人去维护啊。可是某方面我也觉得就是万华特别，就是因为它的都市更新比较慢，那某方面来说当然就是因为它曾经是台北最早发展的地方，那后来台北市的轴线反转到了东区去，所以西边有点被遗落下来了。但因为遗落这件事让这边就是更新的慢，所以我觉得反而保留了很多老台北的价值跟状态，所以这边房子很老旧，那这边的人口普遍也比较高龄，但相对的是就是这边人的生活步调很慢，对，我常常都跟人家说过中华路是一个结界，对对，你会发现大家走路会慢一倍，
0: 过了中华路，对，你要往巷子里面走，
1: 对对对，你就发现大家走路都会慢慢，都是好像在散步的感觉，然后生活很 chill 这样子，然后物价也很便宜，然后食物小吃又特别多，就是很不像台北市。
0: 这时候大家一定会想说，物价很便宜吗？台北有物价很便宜吗？你就真的要走进去，走进那个巷子里面，
1: 就感受差很多。像我们万华现在都还是有不到100块的便当，
0: 对，
1: 但是好吃的，不是乱做的，是每天现煮的哦。
0: 这个在《上瘾万华》这本书里面有介绍这个便当店吗？
1: 有
0: 有，
1: 而且它还超过百年了。
0: 对，所以我比较想要请 Kevin 今天也跟大家分享，因为它是一个300年的旧城，而且大家透过电影或者是社会新闻，它的形象非常的两极，除了它是旧城，那当然它也有很多特色的文化，那怎么去结合这一些？
1: 其实应该说，因为我刚好做导演也是为了这件事啊，就是我自己从小在万华长大，觉得这个城市超棒的，可是其实每次跟人家介绍说我来自万华，然后大家通常都会眉头皱一下，
0: 漫画我想
1: 会，对对对，大家说你家是不是每天都有那边砍来砍去啊，
0: 还有红灯区啊，
1: 红灯区啊，那你家门口是不是都会有人躺在门口啊，然后是不是有那边乱尿尿啊之类的 ？Anyway， 就是其实有很多这种负面形象，甚至你去网络上查，人家说万华有三流，就是流氓、流音、流浪汉。
0: 对对，流浪汉我觉得还好，其实流音也只有早期啦，就只有一条街，
1: 差不多，对。可是其实因为我书中后面有提到，就这三件事，我以前会觉得它是很负面标签，我都会尽量避开它。可是我这几年导览是为大家真的去现场看，我想大家感受到的是，这些东西会出现，它都是它背后的历史脉络，而且这三个东西都是从清朝一度就有的，一度到了现在，他们的存在跟文化其实可能比我们现代人的生活还要久，就是它有背后的脉络，所以其实想大家去看完之后，大家才理解，他们不是故意在这边的，对，他们有他们的背后的成因，甚至像我最常跟大家聊的是艋舺公园，大家都说艋舺公园好像有很多的流浪汉或是街友，大家不敢靠近，可是我想认真跟大家说，大部分的街友白天是有工作，没有在公园里面，那公园里面是谁呢？公园里面其实白天会出现都是独居长者，他们 有家的哦，是有家的哦，只是在家里就无聊，
0: 去那里下棋，
1: 对，去那边下棋，去那边签名牌，然后去那边聊政治，去那边拜拜。而且另外一个有趣的是，外界都以为那边有很多的弱势群众需要被接济，所以大家都送便当去，那便当其实就是被这些独居的阿伯们吃掉了，对， 对， 对，所以就发现这阿北们来这边很快乐，因为每天就是有得玩有得聊啊，
0: 有得吃，
1: 对，假够闷急，所以每天都不会花到钱，很快乐，所以某方面来说也没有不好啦，我自己平常都会戏称公园叫做银发汤姆熊，
0: 算是
1: 对，就是这些长辈有被照顾到一个很快乐的地方，白天他们其实是有家，那他们大概晚上6点7点拿了晚餐便当回家的，那这些真正的这些无家者才外面打工还才回来，所以他们会有一个脸谱的交换，所以白天跟晚上的脸谱是不一样的，
0: 对，而且呢他们会有自己的这个地盘，我记得很有趣，就是有一次经过，然后就听到 A 跟 B 说哦，你家卡素席哦，然后 B 就说丢啊家暖暖，就他们有自己的区域这样，
1: 因为其实都有分配，甚至说甚至我们会说你要睡公馆，你要睡公园不是你想睡就能睡的，会列管的
0: 哦，
1: 其实是有列管的，对对对，然后他们是有作息的，所以他们大概早上6点就要起床了，然后是有工人会来点工的，所以他其实跟大家想象中不一样，他们并不是每天都躺在那边，其实白天会出去工作，只是因为他们的收入大概在12000左右，是真的没地方住，
0: 就可能是跟其他地方，比如说北车或者是像我们重庆南路那边就不太一样，他们就是一整天都在定点。一整天，白天晚上，
1: 其实他们有些都还是有工作，只是工作的形态不太一样。因为我刚才说，因为收入都不够高，因为可能就是身体有残疾或是精神有状况，所以很难稳定的工作，只要做这些零工，导致收入不够。但你会发现，其实我觉得透过导演让大家知道说，他可能跟你想象中不一样，这些人也不是故意在这边的，对，他们有自己的背后的脉络，而且他们是从清朝时候的所谓的罗汉脚就一路发展到现在。

0: 那透过这样导览，大家知道背后的脉络之后，我觉得大家比较不会产生歧视或是污名化，反而比较用正向的眼光去理解。这个就是我现在自己在文华做的事情。
1: 嗯，哇，这真的我觉得很棒哎。那进行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你所收听的是《听声漫游》，我是小婉。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是沐浴文化的创办人兼营运长施景耀，同时呢，他也推出他最近的新书《上瘾万华》，香火入韵，四声入魂，品尝300年的老城光影。那非常值得一览啊！我自己看完之后，我觉得哇，就全彩的，而且里面真的很多的故事。那我们休息一下，等我回来再继续跟大家分享《上瘾万华》的故事。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嗨，大家好，我是翁水霞，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

0: 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咧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日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1: 国民法官之徒竟然开始了，立下案例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不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条讲唔是少，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市民嘅方法，本参与无风险。这场行帮助嘅公家，禁止条家向民算事，唔敢影响条路哦。杭州的临时投入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是少家庭安心嘅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少，立下案就做得来为公平正义，起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小婉，再一次欢迎今天的来宾，沐浴文化创办人兼营运长施景耀 Kevin， 欢迎你。
1: 嗨，大家好。
0: 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上瘾万华的故事哦。不过是怎么样从导览然后想要把它变成事业呢？
1: 我其实专业是小学老师
0: 啊。所以你现在是小学老师？
1: 应该说我的专业是这个，但是我没有去学校教书，我就是想要做体制外，所以后来毕业之后就是有去学校代课，然后有去开了补习班，然后后来因缘机会就是转到了观光业，然后做了采访记者。那中间就是过程中，特别是做采访记者这一段，跑了全台湾很多的地方，然后后来就是理解说，好多跟我同年纪人都回到自己的家乡做事业的、对，那我其实跟我家乡也很熟悉，特别是我本来就在做导览，我就觉得哎、是不是该回家了？有这种感觉，就被大家感召到，就觉得哦，好像应该回家做点什么，所以后来就决定就是回家开了自己的事业。那因为导览这件事做得很得心应手，那也是因为就像前面讲的，好多时候提到万华，大家都是好像印象都不太好，可是其实真的来到万华之后，你就会发现大家是改观的，对的，只是因为还没有来，但来了之后就真的有一种上瘾的感觉，就觉得这边跟你想象中不一样，然后很多人都会跟我说他想要再来第二次，对，那我觉得就是这些感动累积下来，就会觉得好像是应该把它变成一个事业，专门就是把大家带来万华玩。
0: 对，这万华呢，它确实也是在台北市的中心区，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大家可能就会去百货公司多一点的地方。不过我自己的朋友啊，尤其是外国来的朋友，都会推荐他们去万华吃，然后去过龙山寺，然后去拜拜。欸，很多他去一次不够，他每一年来台湾都会去一次龙山寺。
1: 是是 是，
0: 而且会非常喜欢这里，
1: 是会着迷的。
0: 人很多，大家知道吗？我那天带朋友去那个龙山寺，真的进不去。
1: 周末吗？
0: 六日，对。
1: 周末很可怕、欸、
0: 很可怕。
1: 我这个真的是我感动的，因为我们常来都是周六有导览。我有一个蛮好玩的数据是，因为我都是10点开场在龙安寺的庙城、然后通常加我们家会有10团
0: 哦，
1: 通常就是10团起跳，而且10团是包含中、英、日、韩、泰、越。
0: 这么多国，
1: 对，这么多国，然后10团，大概就10团，然后就在那个庙城一次排开。
0: 对，进不去，
1: 很壮观，就真的很壮观。
0: 每次我跟朋友说，欸，你到这里然后可以拜，有些朋友就还单身嘛，说你要到这里来拜月老，然后还可以求财神，是是是，那问题是进不去，所以平日去可能还比较好一点。
1: 是是是，而且因为这几年又变蛮多了，这两年年轻人去龙安寺拜月老，不是求姻缘，
0: 那都求什么？
1: 演唱会的门票。
0: 哦，真的，
1: 前年开始发展出的文化，所以
0: 也是拜月老，
1: 拜月老，
0: 然后求门票。
1: 对，求他们，但很有趣，为什么可以求门票？是因为他们说月老除了保障姻缘之外，他其实保障另外一件事是人缘。
0: 对，
1: 他保佑到的是你可以见到你心爱的人。
0: 哦，
1: 他们用过，他们这个特性嘛，就跟月老说，我可不可以在这个指定的位置见到那一个我心爱的偶像？
0: 哦，
1: 他们就用这种方式去拜，然后命中率也蛮高的。所以其实现在龙安寺有超级多高中生、国中生
0: 粉丝
1: 都是求门票。
0: 诶，这样也走出自己的独特性了。因为拜月老，其实在台北、双北有非常多的庙可以拜，
1: 对，
0: 那这样算是龙山寺的月老走出自己的独特性。
1: 刚好也是堆青族自己发展的，然后也不止龙山寺啊，因为还有像霞海城隍庙的月老也会有，所以两边都会出现大量的这个座位表。
0: 哇，
1: 在月老前面，
0: 真的
1: 很有趣。
0: 我曾经啊，就访问一个庙公，他说呢，拜月老

0: 要农历十五去拜最灵验。然后我当时单身的时候，我真的就是这么做了。然后我就农历十五，那因为我的公司就刚好在重庆南路嘛，所以到龙山寺或小海城隍庙，对，提花都很近。那我那时候呢，真的就是农历十五啊，就特地会到有月老的地方，然后拜。大概拜了四个月，我先生就来我们公司上班了，
1: 就遇到了。因为我们其实一般会跟大家说，就是两个月老的功用不太一样。
0: 哦，真的吗？
1: 就是。我们一般会说霞海的月老比较擅长配对，所以 你要找另一半要先找他，他很快就可以帮你配对，可是配对完之后有一个状况是到底好不好，不确定，所以人家我们通常都会说第二件事才去龙山寺看月老，因为龙山寺月老比较会斩烂桃花，所以他有一种就是帮你验货的感觉，对 对，所以你就是先去霞海做配对，配完之后在龙山寺拜，拜完没事，然后这个就 OK， 就两个功用不一样。
0: 因为龙山寺比较大，他要走的那个路线
1: 对
0: 比较复杂，
1: 对对对，所以一般说他会太忙，所以他没空帮你配对，但他帮你验说这个好不好，就斩烂桃花的。
0: 原来是这样哦，而且当时不知道哎，当时就是龙山寺确实是比较大，人也比较多，所以在走的动线上又比较耗时。
1: 是，那两边都有拜到啊？
0: 对，两边都有。
1: 是真的蛮灵
0: 哦，哎、欸，如果这样的听起来的话，确实是有斩掉的烂桃花，留下剩下这个，不是剩下，就是帮我配到一个非常
1: 好
0: 的。好，
1: 对，
0: 好，会不会我们今天节目一出去之后，哇，大家都专程去拜月老？
1: 应该会，反正一直都很有灵验呐。
0: 对，不过呢，万华其实不是只有龙山寺、欸，也有其他的庙宇，
1: 是其实蛮多的。标准来说的话，我们一般就会跟大家说，光我们艋舺，艋舺就有四大庙，所以就有龙山寺、青山宫、祖师庙跟台北天后宫这四大庙。那可能大家听过龙山寺之外，可能大家也听过青山宫啦，因为他们一直是台北市最大的绕境活动，
0: 对，
1: 的青山的绕境。那另外两个可能大家比较不知道，刚好可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我们的艋舺清水岩祖师庙，祖师庙有一个最大的特色是它的主神是肉比祖师，鼻子真的会掉
0: 啊、哦，真的、啊、
1: 是真的会掉。对，他只要感应附近有大型的天灾，鼻子就会掉下来。那因为这件事让他参与一些历史事件，所以他现在一个很特殊的状态，他每个月会搬家。
0: 每个月会搬家？
1: 每个月搬家很好玩，因为他跟就是跟淡水那边，因为打过。那个清霸战争的关系，所以两边就有一些协议，所以两边都很喜欢这个主神，然后他就会轮掉，所以每个月会换一次庙，
0: 就神明不在这样。
1: 对对对对对，就落笔的那一尊，所以像现在是农历的四月，他就不在艋舺。对，他是偶数月在淡水，奇数月在艋舺，所以现在在淡水，所以我们在艋舺是拜不到他的。
0: 欸，所以将来啊，像我们很多长辈，就是这个偶数月在大儿子家。这个双数月在小儿子家，你真的就是逼没神明了，
1: 类似这种概念。但我通常都会，我通常都会戏称，我都会跟做旅游业的朋友说，哦，你一定要拜他，因为是全台湾只有这个神明在旅游，每个月会出游，所以你拜他才会保佑你。
0: 难怪哦，难怪这个青山宫常常就会有小型的这种算是庙会，类似庙会。
1: 对，
0: 就是这种车阵啊，会移动。
1: 因为青山宫是它有台北最大的绕境活动，那每年就会绕三天三夜。
0: 万华大拜拜，
1: 万华大拜拜，就是以青山宫为主。青山宫青花有特别多的绕境。那祖师庙是主神会每个月换家。那第四个比较特别，在西门町是我们的台北天后宫。天后宫其实比较好玩的是，因为天后宫除了拜天后之外，它里面也有日本的神明。
0: 其实很多人都经过，你一定经过过，但你可能没有走进去过。
1: 对，庙门口看起来很小。
0: 对，但它其实就在那个成都路上。
1: 对对，但走进去别有洞天，里面其实蛮深蛮长的，
0: 很大。那是我觉得外面观光客很难被吸引进去，除非你有做功课，或者像我们这种就是从小就在西门町玩乐的，
1: 就比较熟悉。可它其实很大，它是因为有火灾过，要摆是木造建筑，要摆是日本佛寺嘛，那只是从日本佛寺被转交给天后宫使用。那这些后来被烧掉才重盖成现在样子，但因为是被转交嘛，所以原本日本的弘法寺还留着，所以它同时有日本的神明跟台湾的神明，所以非常的特别。对，
0: 所以有机会的话你都可以到这里来走走拜拜。
1: 对，都蛮推的。其实你看它各自这样听完，四个庙都有自己的特色，所以其实它的故事都蛮好玩的。
0: 对，所以通常你带这个导览，然后你怎么去规划这整个万华的走的路线跟路径呢？
1: 通常我们会先问就是对方说你想要特别听什么主题啊，譬如说你想要吃的多一点，那我们就是排小吃路线嘛。那你想要历史事件多一点，我们就会问说那你喜欢听哪个时代，你要清代的还是日本时代的，或是你想听更多的主题性。像我们有一条导览我自己蛮喜欢的是谈万华的玻璃产业，很多人听到玻璃第二想到都会是新竹， 其实玻璃的起家在万华。哦。

0: 对对，台湾的玻璃也起家在万华、嗯、所以我们万华有台湾的第一家玻璃工厂是清朝就在的，就而且他们那个做玻璃工厂家族的老家现在是古迹，在车站前面，
1: 嗯，
0: 所以他就是一个告诉大家这边是玻璃的起源、嗯、那接着我们会带大家去的是目前万华留下最老的玻璃工厂，在我书中没有写到、嗯、叫顺阳玻璃，那他们开发出两个很厉害的玻璃杯，第一个是以前大家会去果汁店喝的那种500 CC 刻度的木瓜牛奶杯，是他们家开发的、
1: 嗯、
0: 就在万华、
1: 哦、
0: 那第二个是大家去热炒店喝啤酒干杯、嗯的杯子不会破，也是因为顺阳玻璃开发出上面
1: 的
0: 一圈厚玻璃，厚所以干的不会破
1: 哦。
0: 所以是可以在问话。那看完这家店之后，接下来做什么事？我们就让他看到说，其实你生活中都会遇到他们家的玻璃杯，所以我们就下一站就带他去所谓的咖啡厅、嗯。我都叫这一条叫玻璃杯的产地到餐桌。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就从第一家玻璃工厂到最后的桌上，
1: 好文学，好艺术哦。
0: 对啊，就是透过这样主题性的设计、嗯，我们家蛮喜欢透过主题性的包装，因为想要做的是深度旅游，而不是走马看花，因为希望大家从头到尾的每一站都是有价值的串联，所以这样子玩下来之后，你的印象是会深刻的，所以你其实愿意来第二次，而且你其实走完之后，你有概念的，你也可以自己带朋友来、嗯，不一定来找我们导览，你自己就可以当一个小导览员了。
1: 所以通常这样的导览一个行程大概是多长时间？
0: 我们通常会配一个半小时到三小时都有，看群众的需求。当然最好的时间通常是两小时、
1: 嗯，
0: 因为再上去就是除非脚程好，不然脚会酸，所以我们一般都抓两小时。
1: 那是你可以排不同的，比如说我今天就走这个玻璃然后喝咖啡路线，明天就是庙宇路线，或者是早上一场下午一场，
0: 下午一场，那风格也不同。甚至你说去像我们去西门町，我都喜欢大家干嘛，不是逛街，因为西门町对大家印象中都是很热闹很繁华的地方，但我前面有讲嘛，西门町是一个日式城镇，
1: 对，
0: 所以我西门町最喜欢大家看的是去找寻那些还留在西门町的日式建筑、
1: 嗯、
0: 都藏在西门町里面，让就是因为走完圈你就发现哦，其实西门町的日本文化还是比你想象中的丰富。
1: 因为大家在逛街，你可能都走在骑楼下，或者是你可能都去那一些商场，
0: 对，
1: 你就没有看到外面，其实还是有一些建筑，
0: 也是很漂亮的建筑。对，
1: 说到这一点，我自己会比较可惜，就是说因为城市的改建哦，就是没有一个整体性。就是你隔壁变成百货商场，但是日式建筑还在两栋大楼中间，就觉得蛮可惜的。
0: 当然这就是台湾的文字法还需要去继续突破啊，但至少我觉得好是好在这几年慢慢修之后、嗯、就是比较有机会再保留一些老房子啊，那大家的意识性也比较高啦，甚至现在都会有所谓的整排的建筑，像我通常蛮推荐大家可以去就是西门町对面的衡阳街走一走，衡阳、
1: 嗯、
0: 街是目前现在全台湾老房子比例最高的一区，两间就有一间是古迹，
1: 对，
0: 所以那边大概有将近30间是一整排联动的，所以就是有一种走在日式街道的感觉，其实就在我们的那个衡阳路上面，非常的漂亮。
1: 对，而且我那天就是在衡阳路上去一间录音室，它也很棒，它一楼是服饰店，然后它就是走那一种那种楼梯，就是你从一楼就走到三楼。万华有很多这样的建筑，就是它大概就是三层楼或四层楼，但它的楼梯是不用转弯的，它的楼梯
0: 就
1: 是
0: 一直
1: 到底，
0: 那种老公寓，对对对对
1: 对，
0: 很多很多这种的。
1: 很多之前我的同学他们房子就是这样，就是一直到底的。那我那天去那个录音室在二楼，就也是这种楼梯、
0: 就是。可是我小时候都很怕这种哎、欸，因为你一跌倒就
1: 就
0: 滚下去，
1: 就是一直滚下。
0: 对对对，我小时候超怕这种楼梯的。
1: 所以之前我同学他们家养狗，他们的狗都不敢下楼
0: 哦，因为太长了。
1: 对，太长就会害怕。但是这个也是当时的这种建筑的一个特色，
0: 是是是是，
1: 对，这个你真的要走进去你才发现哦，里面不管是美食啦或者是店家哦，确实是别有洞天。那衡阳街上现在也有一些店家进驻，那他们也是保有原本的这种古迹的建筑，就装潢内部外面就是都没有做改变，
0: 目前改变不多，因为他们都是有古迹成本的、啊，而且因为就是需要保留，嗯、所以就蛮漂亮。那西门町自己也有一段，然后通常都会跟大家说，建议大家可以去开封街，因为开封街是个西门町北边大家比较少去的，但那边有一排的五联栋都是日本时代的红砖房，然后是日本时代的西门町的街景应该有的样子。那个五联栋也被保留下来，所以也非常的漂亮。所以我都一般都会带大家说去开封街可以看一眼。
1: 对，这边不是只有买摄影器材哦，就是电子商品。
0: 对，其实有老房子可以看的。对对对。
1: 想一想，我的生活在西门町买的东西真的很多哎、欸，小到这种姻缘电线，就在那个中华路北站那边，
0: 是是是是，
1: 就是专门卖这种电子材料，或者是你到这个在后面一点那个商场那边也是卖很多电子材料、电子零件，
0: 就是、
1: 运动中心那边
0: 买啊，然后吃也方便了、啊，应该也是个点心世界吧。
1: 对，然后你看，就是早期我们在西门町里面。

0: 尤其是万年大楼，哇，这是很多人儿时的回忆。
1: 是，而且下面好吃的还是很多啊。
0: 对，
1: 你看那个金源排骨也还在、啊，
0: 还在。
1: 对啊，虽然他的小孩去开了周末炸鸡，但我还是很喜欢回去吃他们家的金源排骨。
0: 哦、比较现在比较可惜的是狮子林楼上哦，有那个金狮楼，
1: 还在啊，
0: 吃洋茶。
1: 我书中写还在啊，我也很喜欢去那边、啊。
0: 他真的，我父亲哦，到他很老了，八九十岁的时候，他们很多。过去军中同袍聚餐，每半年聚餐就固定在这边，那他们都还是有那个推车，
1: 就是还是有啊，我超喜欢去的，因为我就觉得那种抢食物的感觉很好玩。
0: 对，他到现在都还是有，只是说比较可惜，因为他楼下看起来会比较落寞一点，你找不到地方进去就会比较可惜，你就坐电梯到九楼就可以了。
1: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0: 你看我是不是吃喝玩乐都是在西
1: 門丁，也是蛮熟悉蛮在行的。
0: 我觉得因为西门町真的是什么都有，你要吃什么它这里真的都有。
1: 对，
0: 你要中式西式就是各国异国风通通都有，然后你要夜市有夜市，你要逛街也有。当然如果说你要这种百货公司这种很大品牌的精品，它这边可能没有，但是毕竟我觉得精品不是天天，可是在西门町看电影买衣服各个真的很方便、
1: 就是、日常啊，日常。
0: 对，所以我大概都很难超过西区，因为生活非常的方便。那这一次写这个上瘾万华，是不是也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准备了多久，然后希望带给大家怎么样的来认识万华呢？
1: 是这本书其实大概写了两年，但因为内容大概是我开始做商业导览七年的内容就整个起来。
0: 嗯，
1: 其实也是期望就是说因为可能每次我们导览就是面对二十人，那我就觉得说其实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可以再发挥更大的影响力。那其实书这件事就是因为你看完书之后，也许你就可以带着朋友来，那书也可以去传播给更多人，所以就把我们导览的内容用我们导览的架构的方式把它写下来，希望让大家变成一个有指引性的方式可以跟着书中完。所以你会发现我书中的每一个景点我都会搭三间到五间左右的吃的食物，就是让大家有一个比较是主题式的，就是好，你看完这一间庙或这个建筑，你再吃这家店。我两家的故事性我是把它绑在一起的，所以你吃的时候的记忆性会更强。
0: 对，而且这里面没有写完所有的店，但是我很好奇耶，万华所有的店面你都走访过、都采访过了吗？
1: 当然是不可能，太多了。没有，就像我前面讲，我们不是讲那个一百碗吗？我其实当时写了一百碗这件事的时候，就被很多在地人念，然后说、为什么 B 没有写，为什么 C 没有写？
0: 对，你为什么没有写到我这样子？
1: 对，然后再来就是影响我，因为我是在龙安市长大，所以我的一百碗里面有80%都是写在蒙甲。
0: 嗯，
1: 可是其实西门町可以独立写100家，
0: 对，
1: 然后嘎拉也可以独立写100家，对，但是你在往外延伸哦，是很好玩的事，因为有其他朋友就在聊，我就说你们家也可以写啊，可是发现出了万华好像很难写出100家。
0: 不会啊，很多啊，你这样一讲到我就突然脑中又浮现那个和平医院后面那个傻瓜面，
1: 对，那边有3家傻瓜，
0: 对，
1: 但你要真的坐下来就忙写出100家，我蛮多朋友就说哦，好像他们的家好像不一定可以，可是我在万华是很快速就写出来，然后还被大家骂说你要好多家没有写到。那这件事很好玩的事情，我后来就去看了后面的数据，有另外一个很好玩的数据是目前台北市的小吃业有登记的20%在万华、
0: 哦、
1: 你看我们12个行政区，那万华已经吃了20%。
0: 哇，我突然想到你是不是应该要就是徒步，然后从就是每一条街区，然后把它每一家小吃店包括摊贩通通把它记录下来，统计一下到整个万华北中南有多少吃的，
1: 就可以慢慢我现在就用周更嘛，我现在一周一家慢慢去累积介绍给大家说，因为就是万华吃的真的太多了，就是百家争鸣，有点写不完。你看所有小吃都能列出3家，不管是甜不辣啊、米苔木啊、面线啊、肉圆啊，我都能列到3家以上。
0: 对，真的可以耶，而且有时候我都是多到不知道要吃什么，因为都想吃。
1: 对，
0: 肉粽啊，哇，真的太多太多了。
1: 就是每天烦恼是不知道要吃什么，是太多选择不知道吃什么。
0: 对，尤其这边其实有很多的展演，像这个红楼，它这边河岸留言，
1: 对，
0: 也多年来数十年来就慢慢的发展成为它的文化了。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我从高中的时候啊，就在红楼对面的一家花店买花，一直买到现在，跟那个黄老板
1: 啊，黄永泉老师，
0: 对，
1: 是
0: 我从你看，我从青少女的时候就跟他订花，一直到现在，真的已经是多年好友了。
1: 是
0: 所以就觉得很有情感哦。所以这次一看到这一本《上瘾万华》，就很想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不过最后啊，想要请 Kevin 跟大家分享，写了这个城市的记忆啊，那未来怎么让年轻

0: 轻人继续的把这个城市的故事传承下去呢？
1: 其实某方面来说还是要对自己的家乡有感情啊，对，所以我们每年都还是试着用自己的方式，譬如我都会做培训嘛，我从小朋友开始培训，希望让大家从介绍自己的家乡开始，因为你开始介绍的时候你才会有那个光荣感，那你才会觉得说哦，我家其实很棒，那继续延续，所以我们其实也是持续透过这样的方式。但某方面来说还是会有一些难度，是你会发现只有老城区的人会有那个光荣感，因为那个记忆是传承的，所以老城区人会跟你说我是万华人，我是大同人，我是北投人，可是你会发现东区很少人会跟你说我是大安人啊，我是新义人啊，
0: 我是忠孝东路人，
1: 类似这些。 对，那他其实某一方面来说他就是必须要有世代的传承，因为住在西边的很多都是三代以上，所以这些记忆是从我的上两三代一路下来的，所以我们会有那个土地的光荣感跟那个感召想要传承。所以一样的，对我来说我觉得新的世代也是，就是当有人传承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才愿意再往下传承，所以有人开始做传承，我觉得是重要的事情。
0: 会耶，这样讲我就有感觉，因为我从小就在板桥，所以我就是会觉得哎，对这个城市，我是板桥人，那也可以写出很多好吃的地方。
1: 是，没错没错没错，
0: 而且很多还有很有名的中医诊所。
1: 哦哦，对耶，板桥耶，是真的厉害，
0: 皮肤科医师啊，
1: 那个很厉害耶。
0: 对啊，所以你想一想哦，确实刚刚 Kevin 讲到，就是你真的要是这个老城人，而且是你的上一代或上上一代会跟你讲这里的故事。
1: 对
0: 对，就是那个记忆感才会有。那是不是有台湾其他地区的这一些有历史的城市也会请你去协助他们去写出自己地方创生的故事呢？
1: 其实比较多是交流啦，因为像我这样的团队非常多，基本上每个县市我大概都有认识一两个，然后也都蛮厉害。像我目前最喜欢的是桃园的大溪，有一个团队叫双口旅，他们家只做一件事，就是教你做柜。
0: 哦，柜、
1: 安菇柜啊，然后菜桃柜这些啊，但是很厉害哦。他们做柜这件事，一个人的课程可以收到快3000块。
0: 哇哦！
1: 对，但那是从原料开始到讲这些台湾的故事，为什么要做这些东西，到最后做出一个成品，然后是现在很多外国人来台湾特别来上他们的课，然后是一个台湾的团队，我自己好喜欢他们哦，觉得他们的故事写的比我还要深，而且是保留了阿嬷的安菇柜，就是因为怕阿嬷快走了，想要把这记忆保留下来，所以就做了这件事。
0: 嗯，所以呢，其实永续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是做柜这件事情，可能他们已经是百年老店了，那怎么把它结合现在的人的需求，不管是透过观光或者是教学，就让它可以传承下去。
1: 是是是，没错没错。
0: Kevin 是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做这件事情了，那很好奇，就是你的家长，你的爸爸妈妈，他们对你从小就决定要做这件事情的态度是什么？
1: 其实我没有从小就要做导览这份工作啊，只是当志工啊，所以他们只是觉得啊，反正有兴趣嘛，好玩，然后加上我很喜欢历史，我大概一年级的时候就把《三国演义》看完了。
0: 哇，小学一年级，
1: 小学一年级，因为真的很喜欢历史啊，所以我家人也觉得说我大概长大就会变成历史老师。
0: 嗯，
1: 对，所以他们就觉得我大概就是往教职发展，所以就觉得说差不多是那样。只是没想到，我觉得大学毕业之后没有去当老师，我就跑出来创业，然后就一路做到了现在。
0: 那这时候家里都没有觉得说，当老师比较稳定啊？
1: 一定会啊，就很多冲突啊，然后整天就觉得说你都不赚钱啊，到底都在干嘛、啊？然后整天都到处跑啊。
0: 对，
1: 对， 对，
0: 介绍万华什么好介绍
1: 的？
0: 你去当老师就好了。
1: 对对对，而且以前他们可能也会觉得说，万华就是很老旧的城市，你到底有什么好介绍嘛？可是当然，因为我觉得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加上可能开始写书啊，开始上节目啊，那或是导览到现在大概一年都有200场左右，也有一些知名度，所以家人现在也会觉得说，我做的事情其实是好像蛮有意义的。
0: 其实也是老师，
1: 对对对，他们也理解我现在在做教育，对
0: 对，其实不是体制内，但都是老师。不过从事文化工作，就我觉得文史工作者确实真的是很辛苦，也很不容易。那你会觉得说政府应该怎么样的来支持，或是需要哪些更多的资源呢？
1: 其实我觉得是，当然辅导要啦，但某方面来说，这几年我们开始在讨论是资源是不是给太多，我反而不觉得太少，是因为譬如我们是做商业导览嘛，其实是这件事我觉得是要收费，因为知识是要有价的，大家才会尊重。但因为这几年政府资源给太多，所以坊间有很大量的免费导览。
0: 嗯，
1: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做收费导览会遇到 challenge， 就是会有人问你说为什么导览要付钱？
0: 嗯，
1: 可是明明我们去国外听导览都会付费啊，
0: 而且不便宜。
1: 对，那为什么我回来台湾呢可以不用付费？ 对对对，所以反而这件事变成我们的挑战，所以我们企业都在跟公部门说，就是我觉得这样子，扶植

0: 是产业这件事的补助还要多一点，因为文化事业本来就不好做。
1: 对，
0: 但是投注到导览这块的这件事，我就会觉得是不是应该要去做一些，我们要跟公本讨论，就是要调降了，不能到处都在开免费导览、嗯、做志工导览。对，甚至某方面来说，国外也在讨论说，任何特别是像博物馆参观，你雇用大量的志工当导览员，其实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会失去了专业性。
1: 嗯，
0: 对对对，因为志工就是属于，反正我就是来当志工嘛，所以我可以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对 对, 對、嗯，所以他有时候，除非你真的做到像故宫，故宫志工我就超喜欢，是真的很专业、嗯。可是当你没做到那种训练的规模度的时候、嗯、对，那其实你的品质是很难固定的跟控制的，
1: 对，
0: 那就很容易出状况、
1: 嗯、
0: 那就一样的状态嘛，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件事都还是回归到知识是有价的，知识是需要付费的。
1: 对，尤其在历史的考究上就不一定是这么完整跟完善。
0: 对，没错、
1: 嗯、
0: 没错、
1: 嗯、这个确实、欸、我也是蛮支持这种导览要付费哦。那今天非常开心，但时间有限，那很谢谢 Kevin 来到节目当中，希望未来有机会我们再多多来跟大家介绍更多万华的故事。那今天最后呢，就要跟大家推荐这一本出版的《上瘾万华》，那里面很多吃喝玩乐，非常值得珍藏。谢谢 Kevin 来到节目中，谢谢。
0: 啊，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1: 小岛任务就邀请我们今天的来宾，沐浴文化的创办人施景耀 Kevin 跟大家分享他日常的永续行为小任务。
0: 其实我每天出门我都会去观察街区的发展，去尊重就是不同的城市的差异化，这件事也是蛮重要的。
1: 非常谢谢施景耀老师跟大家分享万华的历史，从历史的街区、美食夜市到庙宇信仰。我还算蛮常去万华，因为我最好的朋友住在万华、哦、但是 还是有很多的街道我居然不知道，也是在这本书当中才发现说，哎，这条街在哪里呀、啊？这家店我们常常走康定路，我怎么都没有看过这一家杨桃冰。所以呢，我把这一本书里面有些我完全没有去过的地方，我都把它就是写下来。哎，大概也还有将近20个点没有去吃过，哎，我就一一写下来，一一要去吃了。欢迎大家有兴趣的朋友，我们一起到万华来吃吃喝喝。今天的节目内容喜欢的话，欢迎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同时也会放在听说漫游的 Podcast 节目当中。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邀请大家加入我的脸书粉丝专页，搜寻晚志平就可以了。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明天晚上8点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大家好，我是罗嘉玲。我常通过影音平台来回顾我的比赛动作，但这些广告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些看起来超兮兮的赚钱广告，
0: 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利用复杂的诈骗洗钱产业链来骗大家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贪心的小恶魔迷惑喽！热血支持体育赛事，不忘用行动支持洗钱防治。
2: 以上由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协助新住民朋友在台湾可以好好生活，移民署制作多国语言版本的新住民在台生活资讯，包括了居留、就业、

0: 医疗、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等内容，欢迎新住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上移民署网站查询。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1: 你要按到信息，
2: 按旧从跳速度银行传来的信息，有透支，有退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1: 冇费哈，
2: 当然没冇。不过一种信息太多诶，会爱从跳冇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1: 黑粉就真的要改，就得打165反诈骗转线咨询。来路不明的来面冇乱加，输给本案，我让用打开主动垃圾信息的功能。
2: 放心啦，我们黑防诈骗国家最紧呢。
3: 提高警觉，唔好被骗，防止诈骗，同意啦。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广场出版的新书，书名叫做世界史上的突厥人，这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作者是 Kurt von Findlay。 这本书讲的 Turks 突厥人，他们主要就是从内亚不断的迁徙，在不一样的地方出现过的游牧民族。这些游牧民族包括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称为匈奴、突厥，到后来蒙古人也是在这段历史上的要角。而如何把中亚草原的这些游牧民族他们的历史、他们的动向整合在一起，变成我们可以掌握的历史知识，也就是这本书 Findlay 他试图要完成的重要的任务。在说明突厥人的时候，当然也就会遇到突厥系人群身份，他们有一致性但也有多样性，这些问题也就显露突厥系人群在语言方面有许多共同点，但在其他的方面有各式各样的差异，两者形成了对比。在今日世界里，边界变得更开放，通讯变得更自由，突厥人自己在发现这种对比的时候，也用各种新鲜的甚至令人瞠目结舌的方式来面对。例如土耳其游客在第一次接触到新疆维吾尔人的时候，有的游客兴奋地惊呼，这里是我们的根。然后其他的人尽管他们在语言方面有明显的相似性，同时也会抗议，这些人跟我们毫无关系。然后下一秒钟，在这些持反对意见的人当中，马上又一个人转身对他的朋友介绍最新录制好的图瓦人的喉音演唱歌曲，那可真是突厥系人群当中最独特的一种艺术表演形式。无论这看起来多么违反直觉，一群共同使用着有密切关联语言的人，竟然会因为在其他方面的差异，以至于不能认同彼此拥有一个共同身份。但事实就是如此，我们几乎总是可以在广义的突厥人当中找到例外。这种矛盾产生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跨越整个欧亚大陆的移民，他们经常和其他民族互动、文化交流，这些都在突厥人的历史当中发挥了作用。所以 Findlay 这本书就邀请大家用不同于以往的方式重新思考存在于 Turks 突厥系人群之间的一致性跟多样性。这样的思考尽管它的本质是属于历史的，却是从一个新时代的制高点出发，在这个新

时代里，有些人看到了文明的冲突，而另外一些人在整合的过程当中看到了在地化和全球化相互作用推动变化的力量，没有任何单一的国家或意识形态可以主导。随着时间推移， Turks 突厥人多样性所涉及的范围缩小了，在某一些范畴里要比在其他的范畴更加的明显缩小。我们讨论 Turks 突厥人的起源的时候，分化轴线永远是研究的重点。在突厥人的几条分化轴线当中，我们看到整体改变最小的是体型的多样性。从基因的结构来看，突厥人从一开始就混入了欧亚和东亚这两大重要而且直接相关的基因类别。基因结构在经历时间跟空间之后产生的变化确实很大，但是整体基因的情况是再怎么变化也无法超出最初两大基因类别接触之后混合再混合所产生的变化。泛突厥主义者过去经常在文章里提到他们的种族纯正，那是我们到现在没有在任何其他地方发现过的。突厥人社群从一开始就是多民族而且政治型的社群，尽管基因形态能够混合出的变化无法超出某一个范围，但是这些携带基因的人却带来了不同的文化。这项事实大大提高了突厥系人群的多样性，那不是单靠基因就能够传递的。具体的例子说出来有的时候会让人吓一大跳。今天维吾尔人的基因结构里混合了欧洲人和东亚人的基因，几乎一半一半，甚至连西伯利亚的雅库特人他们的基因里也含有些微但还是可以测量出来的欧洲成分。早年住在叶里塞河上游的杰喀斯人，他们出现在西元七世纪中古文献里，被形容为肤色苍白金发碧眼，后来他们向西迁移，和祖先来自准格尔的蒙古雅族卡尔梅克人纠缠不清，之后他们就有了明显的蒙古人的长相特征。简单的说，杰喀斯人通过向西迁移结果变成了东方人。在安纳托利亚早期的突厥文学证据揭露通婚跟改信伊斯兰对形成现代土耳其人的贡献何其之大。现代土耳其人他们既是曼奇科尔特战役之前居住在这里的非穆斯林和非突厥人的后代，也是在那场发生于1071年的战役之后从东方移民到这里的突厥人的后代。关于现代土耳其人的根，他们可以用整本书这么写，而且他们已经这么写了，说他们的根并不是在内亚而是在安纳托利亚。套一句经常被引述的话，那就是我们既是征服者也是被征服者。在宗教方面，信仰伊斯兰之前的时代充满了可变性，但它终究不敌整体逐渐转向伊斯兰信仰的伊斯兰化。除了少数地处边缘的族群，伊斯兰几乎征服了所有突厥人。从这层意义上来看，伊斯兰成为继语言之后下一个突厥人身份里最具有决定性的构成要素。突厥人在伊斯兰化之前，内亚当地的信仰是他们的基础，他们曾经信仰生活环境当中所知道的任何还有所有的其他信仰。相较之下，伊斯兰是以最大统一者的身份出现的。更重要的，伊斯兰教让突厥人成为国际的成员，并赋予他们源自亚伯拉罕圣经传统里的普世通用的法律还有伦理的标准。突厥人所体会的伊斯兰经验，这个信仰约束的范围很大，自然而然就超越了任何大型宗教传统所给予信众的约束范围。当初在逊尼派伊斯兰本身还没有发展完备的时候，最早的突厥穆斯林经常是依照旧有的宗教方式来理解新的宗教信仰。事后看来，突厥人将逊尼派伊斯兰和哈乃非法学校结合，乃至于这样的结合到后来变得普遍盛行，这切都是逐渐发展起来的。此外，直到现代，苏菲教团的神秘主义仍然是许多也或许是大部分突厥系穆斯林他们首选体会宗教的管道。到了现代，这种形式的宗教信仰遇到了挑战，
导致早期的土耳其共和

因此下令关闭苏菲教团的聚会场所。从那个时候开始，更激烈的推动宗教的欲望显著的发展起来，到今天我们认定那就是伊斯兰复兴运动。尽管如此，伊斯兰宗教里的多样性还是明显而且强大，

纳赫什班底教派苏菲教团里不同的派别和传统，绝大多数情况下，对今日信仰虔诚的突厥人来说，他们的宗教生活表现出他们在某些程度上参与了现代性，而不是在对抗现代性。阿克楚拉在他那一代人当中是最伟大的突厥思想家，他把突厥人对宗教的极度宽容列为他们在中肯高雅大陆的时候诸多特点之一，有大量证据支持这项说法，指出了突厥人对宗教多样性所抱持的态度。这正是我们在讨论突厥人宗教信仰的时候很重要的一项议题。在信仰伊斯兰之前的年代里，由于内亚本土宗教缺乏学说定义和系统界限，所以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让各种信仰体系产生混合和自由搭配。在内亚跟东亚一直都有萨满教还有有组织的宗教共存的现象，这种共存持续到了现代，更在苏联解体之后发展到最高峰，出现了很可能是新兴萨满的复兴，就在西伯利亚萨特人和其他民族努力寻求重建他们固有传统的时候。在更早的时候，也就是蒙古帝国统治时期，传统的本土宗教并不具备有封闭性，因而就使得蒙古帝国采用了宽松的宗教政策。蒙古帝国的统治者们，他们是要动用所有的精神资源为帝国所用，就如同他们动用所有的物质资源一样。这种态度在突厥人改信伊斯兰之后仍然存在，这样态度也就让突厥人在伊斯兰历史当中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模式。这是 Findlay 对于突厥人他们的宗教态度，尤其是他们跟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给我们一个简要但精确的描述。我们休息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世界史上的突厥人。他在书里面告诉我们，到了16世纪，火器的传播以及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政治和经济组织水准提升，基本上就没有建立草原大国的可能性。这指的是前面有像蒙古帝国这样的政治组织，这个时候有俄罗斯帝国从中国另一边的草原世界崛起。一旦在内亚建国的可能性消失了，情况之惨，就像当年创建蒙古尔帝国的巴布尔早年时期战败逃跑到只剩下一人一骑的凄惨程度，草原世界就要被外来的强权瓜分了，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如果真的像巴布尔所说的，夺取主权是亚洲的一场大型比赛，那么新来的主力参赛者是中国人和俄罗斯人，而输家那就是草原上的各个民族。这场比赛对突厥系人群来说很可能早已经结束了，要是他们没有扩展到中东伊斯兰的新藏地区适应当地的生态跟文化环境的话，从某一种意义来说，在内亚失去的东西又在农业文明的古老重镇当中找回来了。因为几个突厥王朝把伊斯兰统治的疆界向外扩展，他们在鄂图曼、萨法维和蒙古尔这三大帝国广大的疆土上开启了最后一个由当地居民建立起庞大帝国的伟大时代。鄂图曼土耳其帝国不只做到了这一点，他们还把突厥伊斯兰的建国传统带到现代，为今日突厥世界里的旗舰国家奠定了基础。这个国家就是土耳其。土耳其因为发展了现代管理跟技术官僚的水准，它已经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工业生产和出口大国，不再是农业国家。土耳其适应了现代性，再加上它的地理位置，这就使得土耳其要纳入欧洲国家成了一个被热烈讨论的话题。不只是土耳其的知识分子在讨论，他们已经讨论这个想法超过两个世纪以上了。现在连欧盟也在积极考虑这个问题。如果说突厥人的多样性在人的体型方面没有多大的改变，在宗教方面缩小了范围，在生态适应方面因为从游牧变成农业和城市生活而发生了变化，那么很显然政治文化这一块就是有着最大多样性的领域。尤其是随着时间推移发展出来各种形式的政治整合，几千年来据说出现一个演化过程。这过程从接受朝贡的帝国开始，像是匈奴帝国靠着从其他社会获取的资源来供应帝国所需，接下来是靠贸易跟贡品维持的帝国，就像突厥人、维吾尔人和可萨人所建立的帝国，他们在接受每年固定会有的贡品之外，又加上了从贸易所得到的资源。再来是实施二元管理制度的帝国，像是塞尔柱帝国或者是蒙古帝国，他们同时统治着游牧民和农民。实施二元管理制度的帝国在他们从境内百姓获取资源的同时也开始发挥治理国家的能力，但是早期的蒙古帝国还是会有要求外国进贡的情况。鄂图曼帝国以及他同时期其他帝国代表了另一个阶段，也就是直接税帝国的阶段，他们所有的税收都来自于国内，并没有每年固定来自外部的贡品。在这个阶段，突厥人的建国传统当他和古老的中东以及印度农业文明接触的时候就有了转变。至于现代土耳其人的成因，那是因为他们规划到地中海农业世界，还有他们继承了当时以及更早时期居住在拜占庭土地上居民的基因遗传和文化传承，这两件事当然同样是重要的关键。在最近的这个阶段，最理想的政治整合形式那就是建立民族国家，但是突厥人能够整合进入现代世界的条件各不相同，以至于各地实现这个理想的过程变得极为复杂。在土耳其独立了之后，一直到前苏联底下几个突厥共和国完全独立，中间相差了70年。政治形势的演变给了我们绝佳的学习过程，长期下来显然是建立国家的宏观政治得到了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 Carter von Bentley 他所写的

较多的报酬，远超过权力下方的围观政治。尽管如此，还是会有一些元素幸存下来，或者是以显著的方式重新复出。过程的变化如此的大，以至于其中有一些最早关于突厥政体的记录，现在看起来不止古老而且古怪。如果早期可汗登基的仪式里还有萨满教的部分，像是勒住可汗的脖子到他几近窒息的状况下问他可以统治几年，然后据说如果他统治超过了他所回答的年份，就会把他杀死。到如今在现在的政治文化里，这些当然都已经彻头彻尾改变，完全认不出当年的样子了。建立蒙古尔帝国的巴布尔，他直言不讳说他不喜欢蒙古亲戚的习俗行为，显然他不是最后一位对寻根不感兴趣的突厥统治者，他们对开拓新的视野跟机会比较感兴趣。我们从王朝帝国长久以来的历史看到，在这段时间跨度里，他们精益求精，用效率取代了古怪。有一个观念是，具有 charisma 的统治者家族世代相传，而且整个家族世世代代都享有集体统治权。这个观念一直持续到西元1922年鄂图曼帝国垮台为止。另外还有一个观念是，王位继承的时候必定是血腥之争，这始终都是历代突厥王朝危机的源头，一直持续到18世纪蒙兀尔帝国的时候都还在。兄终弟及的横向继承，在找不到其他方法可以阻止旁系王朝崛起的情况下，算是提供了一则选项，但它没有让王位继承因而变得更加的稳定。鄂图曼帝国很早就学会帝国土地不可分割的道理，那是游牧民族的作风，中亚因为不懂这个道理因而付出了代价。对于所有我们拿来做比较的国家来说，精英招募是大家都会遇到的问题。对王朝帝国来说，最基本的挑战要避免对部族的军队产生依赖，因为部族军队无法训练为自己所用，反而是建立自己的亲兵护卫队才最重要。因为亲兵护卫队只听命于统治者，历来帝国都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匈奴帝国的冒顿单于，他利用独特的民哲训练，让他的支持者严格遵守他的指令。伊斯兰世界则是利用奴隶兵来组成军队，但是这个办法也有问题，产生了很多的麻烦。还有鄂图曼帝国的方法，这是解决这个问题最成功的办法，他们把奴隶训练成军事精英。从萨尔柱帝国时代开始，要想直接统治农业民族的重镇，还需要发展一套全面制度化的治理系统，重点在于要有一个十分精明的皇室，能够提供荣誉升迁的来源还有核心，让环绕在核心周围的专业精英还有政府机构能够成长茁壮。鄂图曼帝国一直到现代都还在发展伊斯兰突厥人的建国传统，把政府机构现代化了，在很多方面的现代化都很成功。纵然如此，想要挽救这个多民族帝国的目标还是难以达成。鄂图曼帝国晚期采取防御性现代化，产生的好处最后全部是由后来的土耳其共和国接收了。数百年来快速的发展，暗示着数百年来突厥统治者发展了丰富的政治科学，也冒着可能会错的风险，暗示这一切都是目的论。所以我们所看到的结果不知怎么就成了之前所有发生过的事情的目的。为了消除这样的印象，还有那会随着时间不同而改变的评价来提供更多细微不同的见解，另外几个重要的主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例如国家神圣的品质，例如军国主义，例如现代精英跟现代公民的形成。阿克楚拉在他观察土耳其人习俗之后做出来的结论里，他特别强调突厥人的游牧民传统和他们的文化结合得相当好，他们所附着的不是在特定的土地上，而是在语言跟文化。基于这个道理，突厥人在建国的时候展现出一种经久不变的特色，那是一种就国家人民和土地之间的关系

所做出来的独特的计算。阿克祖拉所谓的身经百战的游牧民们，当他们迁徙的时候，他们就形成了一个政治跟军事的单位，也是社会跟经济的单位。他们移动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个武装的军营，他们要随着营队带上自己的政治组织。这个国家不是生存在一个固定的地点上，而是一个充满想法跟实际行动的区域范围内。为了防止像部落的围观政治缺乏向心力，容易四分五裂，国家必须集中在一个指挥中心底下。部族的围观政治意味着横向分散很平等，而宏观政治的国家建构则意味着垂直分层跟指挥。这个国家不是由固定的疆界来定义，是由它的中心之处来定义。统治者借着控制王朝的圣地，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正当性。可汗因为受到天命统治天下，这个观念完美地加深了国家中心主义。可汗这个职位有很实际的必要条件，他需要有支持者，需要有替他办事的人，只忠心于他，而不是对部族忠诚。他还需要有很高的声望，很多的资源，这样才能够让各个部族的领导人愿意臣服于他，而不是对抗他。这本书的作者卡特·冯·芬德利，他整理了世界史上的突厥人，然后呢，更重要的是整理并且点出突厥人的历史经验跟我们一般所熟悉的主要是来自于农业民族的传统，然后来自于固定的土地上这样的一种国家关系，非常不同，不一样的政治，不一样的社会，不一样的帝国形成，当然还有绵延非常长的不一样的历史过程。这本书书名是世界史上的突厥人，广场出版的新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私密照可以换游戏点数，我们不会散步啦。
1: 拍吗？
2: 不拍，身体不是商品，拍生活照、写日记也可以记录生活
3: 啊。一起拍些裸照吧，不拍就不是好朋友。
1: 拍吗？
2: 不要拍，我们也当好朋友啊，用正确方式记录友谊。
0: 亲爱的，这是我们爱的证明，只是纪念，不会外传的。
1: 拍吗？
2: 不拍，我们感情也会很好，不拍私密照也能谱出永恒恋曲。
4: 我要怎么保护自己？该小心哪些呢？
5: 不拍摄私密照，不被好康冲昏头，面对威胁绝不妥协。
4: 可是我私密照影像已经被散布了，该怎么办？
0: 不删除照片与对话，马上求助，截图搜证，报警，最后还有秘密法宝帮助你。
6: 请找艾薇网络内容防护机构，或拨打艾薇热线，
7: 我们可以帮你沟通平台。

0: 删除照片，陪你一起变勇敢。
1: 以上内容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2: 每天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生活知识更丰富，心灵原地更满足。大家好，我是胡一梦。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继续来聊在《甘宝搜神记》当中所写的故事。
1: 对，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岳阳子的妻子的故事。
0: 岳阳子，这是一个人名。
1: 这是一个人名啊，其实他叫做岳阳。
0: 岳阳，
1: 音乐的岳，山羊的羊。
0: 但就快乐的乐嘛，只是我们念岳。
1: 对，在姓氏上面也要
0: 念岳。羊就是山羊妹，羊妹妹的羊。
1: 乐这个字呢，其实有三个读音，讲快乐叫做乐，讲的姓名的时候叫做岳。那另外一个叫做仁者要山，
0: 智者要水。
1: 这个你不能说仁者乐山或智者乐水，它就是要，所以它有三个读音啊。那通常来讲，我们很容易把这个字给搞混。那多半来讲，读到音乐的时候，你会讲乐，你不会讲音乐。那这个姓氏也是一样，它叫岳阳。但岳阳历史上面有很多个岳阳，最著名的是战国时代有一个名将，就叫做岳阳。
0: 是同名同姓吗？
1: 同名同姓，这是汉朝的岳阳。那为了要区隔跟战国的这个名将有一些不一样，所以就称呼他为岳阳子。那通常加上一个子，就表示他是一个读书人，
0: 像孔子、孟子、老子
1: 啊，岳阳先生啊，岳阳子。那岳阳子呢，算是一个成功的男人。那我们有一句话讲，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就有一个伟大的
0: 伟大的女性。
1: 对，那他的妻子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可是他的妻子没有留下任何的姓名，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谁，无名无姓。其实不可能无名无姓啊，只是史书上没有留下来。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后汉书》的作者范晔跟《搜神记》的作者甘宝，不约而同的就把他们的故事给写下来，就叫岳阳子妻，岳阳子的老婆了。那岳阳子的老婆呢，是一个非常令人尊敬的一个女性，在那个时代里面呢，得到两个历史学家的一个肯定。那我们现在来看她的故事，故事要先从岳阳子开始。那岳阳子还没有称为岳阳子的时候呢，就叫岳阳嘛。那他在回家的路途上面，因为走啊走啊，就觉得踢到一个什么东西，结果拿在地上一看，那捡到金子，
0: 捡到金子
1: 啊，对啊，
0: 怎么这么好运？人家转角捡到金子，我们转角踩到狗屎，运气真的差很多。
1: 我们现在会觉得说捡到金子很快乐，对不对？
0: 当然啦，
1: 岳阳子那个时候呢，心里头大概也是这样想，所以他就觉得这个要，
0: 而且现在金价多好啊。
1: 对啊，要回去跟老婆分享。而且他的金子不是普通的金子，是做成饼状的。
0: 大饼的饼吗？饼状啊，
1: 应该是小饼啦。
0: 哦，
1: 小金饼啊。那小金饼看起来
0: 有就好了啦，
1: 所以他就很高兴，拿去跟他老婆分享。
0: 他这个男人不错，他不会私藏起来。
1: 对，他没有私藏起来，就跟岳阳子的妻子讲。我刚刚讲说岳阳子的妻子名姓没有留下，所以我们只能说岳阳子妻。那他的妻子看到说老公拿了这个小金币回来，他不是很开心。应该你要拾金不昧啊，可是你没有做到。然后他就举两个例子来教训他的老公。他就说，以前有一个泉水叫做盗泉，盗就是强盗的盗，盗泉，盗泉是一个名称。可是一般有道德的人呢，他就不愿意去喝盗泉的泉水。为什么呢？

0: 你姓名夹杂一个稻字，他就觉得不好，他就不去喝。那另外不吃嗟来之食，什么叫嗟来之食呢？就是叫你来，哎，给你吃，就这样子，
1: 好像赏饭吃那种感觉的。
0: 你说话的语气不好，
1: 对，这是嗟的意思。
0: 对，嗟来之食，不吃嗟来之食，我不要你这样用这种随随便便的
1: 方式。有啊，我们小时候读过这一课，叫不似嗟来食。
0: 对，
1: 那个不似的似也是食物的食，只是动词要念似。
0: 对，
1: 我也是很有学问的。
0: 那他的老婆就说：“你看哦，有学问的人呢，他不喝稻泉的水，也不吃嗟来之食。”那更何况今天你捡到这个金子，那捡到金子就是人家遗失的，那遗失的人那心里头一定是很着急的，你怎么可以把它占为己有，我们应该要还回去。讲话有没有道理？
1: 有，
0: 非常有道理。而且在古时候，而且他又不是说很有钱的人，他竟然能够谨守这个本分，所以他的先生岳阳子听了以后就觉得很惭愧，心里头就想，我是读书人，我怎么可以这样这个样子？所以他就把钱哦丢到他找到的地方，因为你把它放回原位啊，让人家来找会比较容易一点。
1: 如果到是没错，也有可能被别人捡走啊，两个
0: 可
1: 能都有啊。
0: 但是你至少心里头你不会有那么担心，
1: 对，就是比较安心了，
0: 会比较安心一点。
1: 你没有拿了别人的东西，
0: 那现在就不可以啊，你拿了就要还，因为。有监视器啊，
1: 可以交给警方啦。
0: 对啊，你可以交
1: 我上次路边捡到钱，我就跑去派出所。
0: 所以这个观念是不一样的。但岳阳子的妻子啊，就有这种想法，他就要他的先生把捡到的金币拿回去。就我觉得这一定有人的，因为它是一个做饼状的，做饼状的一个金币大小，其实还蛮值钱的。但是他不要这个钱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岳阳子的妻子，他对他的先生是有所期待的。那他的先生呢，也想说就是要去游学去读书，因为古时候的人啊，你能够有一个好的工作，那就是你能够学求取
1: 功名，
0: 或者是游学，你可以得到一些本事。那结果他去了一年以后就回来了，岳阳子的太太就说：“你现在求学完成了吗？”他跟他说：“没有。”因为我实在太想念你了，好，所以我就回来。这听起来，这个如果一般的女孩子听了会觉得说
1: 很感动，
0: 老公我也想念你，
1: 对
0: 啊，对不对？然后就抱在一起了。但是他的妻子就想说，他拿了一个剪刀，然后走到他的织布机前，就跟他讲说：“你看到织布机的这个丝线，因为它是从蚕茧里面抽出来的丝啊，然后再慢慢累积，慢慢去做成布。”这是需要时间的，这是要花时间的。那你现在读了一年就回来，可是你没有读成功啊，你没有读成功，就像这个织布一样啊。如果我把丝线给剪掉了，我就前功尽弃了，它就织不成布，它就没有办法变成一个作品，没有作品那不就前功尽弃了吗？那你现在这样子读了一年回来，因为我的关系你回来，但是你没有学到啊，你没有学到，那等于是没有用，等于算是你就是半途而废了。我希望你不要半途而废。然后他的先生岳阳子听了以后呢，就觉得，哎，又很惭愧，这是他第二次的惭愧了。第一次惭愧捡金子，第二次书没有读好，所以他听了老婆的话以后呢，就觉得很惭愧，然后他就收拾一下又离
1: 家。那也要他愿意听啊，有些男人嫌老婆啰嗦哎。
0: 是啊，但是他就听了，他就。为了这个家去奋斗，他这次离家就离开了七年啊，
1: 哇，那好久哦。
0: 对，他一年一年都没有回来啊，就离开七年，七年再回来的时候，你发现什么事情吗？他的太太过世了。
1: 天哪！
0: 就岳阳子的妻子，
1: 他们中间都没有书信往来吗？
0: 都没有书信往来啊，因为古代非常非常的不方便，
1: 也不容易啦，
0: 不容易啊。而且他是在汉朝的时候，等到他回来的时候，他觉得说应该跟这个太太去分享喜悦，没想到太太在这七年当中呢发生了一些事情，就因为这个事情就过世了。那他这发生的这些事情是他怎么样发生的呢？他就是谨守他的一个本分，跟他的婆母啊，就是婆婆，两个婆媳
1: 就是岳阳子的妈妈，
0: 对对对，他们就相依为命了。那其实他是非常孝顺的，那婆婆也对她很好。

0: 那这样家庭应该很和乐啊。
1: 是很和乐，但是也会有一些问题跟摩擦。
0: 那当然啦、啊。
1: 但这个问题跟摩擦呢，月阳子的妻子是可以有办法去解决的，但他解决的方式呢，最后他遇到了一个强盗，那个强盗来到他们家以后呢，他们家里面就有一个新的变化了。月阳子的妻子待在家里面持家的这个段时间呢，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然后他的婆婆就想说，媳妇啊，做得那么好，持家那么好，应该要好好的去犒赏他，因为他们家也没有什么钱。就他们家邻居呢，养了一只鸡，这只鸡呢就跑出来，跑到他们家里面，隔壁邻居的家，跑到他家里面来。那婆婆就在想说，你这该死的鸡弄坏了我的东西，我就把你给宰了。就他就把这只鸡给杀了，
0: 他就把隔壁邻居家的鸡给宰了。
1: 对，就做成一道烧鸡、
0: uh-huh.
1: 就想说做成一道烧鸡，那大家一起吃啊，等于算是家菜。但是就这个在夹菜的行为呢，引起了月阳子的妻子心里头的不痛快，
0: 他觉得你不应该杀到邻居家的鸡。
1: 对，因为他没有说出来，
0: 你应该还回去，
1: 但是他就是用很婉转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意见。然后他的婆母就因为这样感到很惭愧，好吧，那这个鸡我就不要吃了。你可以想象到这个女孩子是非常的
0: 正直啊，
1: 正直的，
0: 对，
1: 而且她的贞洁观念是很强烈的。
0: 好，那到底这对婆媳的相处有没有改善呢？又或者是有新的故事发生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云迅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逊老师说的故事，是在甘宝搜神记当中提到，在西汉的时期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叫做岳阳子，他太太的故事。
1: 对，那这个岳阳子呢，就是在受到他的太太的鼓励哦，就继续他的求学之路。因为他本来学了一年啊，就因为太想念太太了就回家了。但他太太告诉他说，就像织布一样，你要完成抽丝剥茧开始做起，然后完成这个线，不断的去累积你自己的知识，你才能够成为一个大家。他对他是有所期待的，所以岳阳子带这个期待呢，就一留学就七年。那七年以后他回来以后，发现人事都变了，因为他太太过世了。那太太为什么会过世呢？因为在七年当中，他跟他的这个婆婆就相依为命。
0: 那婆婆就是岳阳子的妈妈吗？
1: 对，岳阳子的妈妈呢，去看人家隔壁邻居的家跑出来了，他就把这只鸡给抓到，抓了以后就杀了，杀了以后就做成一道菜，做成一道菜以后呢，他把它端上这个餐桌上面，夹菜啦。那这只鸡也是不知死活啊，就跑到人家的家里面去。
0: 鸡哪管你啊，鸡就蹦蹦跳跳的 啊。
1: 那这个问题是，这个婆婆就把鸡杀了，鸡杀了以后呢，变成菜端出来了。端出来以后，岳阳子的太太看到这个鸡就掉下眼泪来了。做好的一道菜你怎么吃不下去？为什么？有什么心事你可以说啊？他就说，哎呀，我们家太穷了，结果我们竟然去吃别人家的肉，我们家自己也没有办法买肉，我们竟然去吃别人家的肉。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婆婆你怎么可以去偷人家的鸡然后把它做成菜，这样是不对的。那婆婆知道她没有去用重话来去指责她了，被媳妇这么一说，她心里头也很不高兴啊，也很难受，很难受。以后她就干脆就不吃了，这道烧鸡就把它丢了，那就丢了这道烧鸡。那从此以后，这个烧鸡在他们家里面呢、啊，你可以讲就好像应该就有一个阴影在。
0: 对，这样提到鸡，大家都会觉得怪怪的。
1: 就是怪怪的，就有一个道阴影。岳阳子妻她是非常的去照顾她的婆婆的，但有一天呢，就来了一个强盗。这个强盗其实呢，他一直看到岳阳子，就是他们家人、
0: 就是、都没有男人，就对了，
1: 都没有男人啊，没有男人，那我就可以去抢你的家庭啊。而且岳阳子的妻子有些姿色，他就觉得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独守空门啊，那就是他的机会了。所以他就带着一把刀子进去去抢劫他们家。抢劫他们家以后，他为了要让这个岳阳子的妻子就范、啊、乖乖的听他的话啊，就是要侵害他。侵害他以后，他就先绑了他的婆婆，就跟他讲说，如果你不听我的话的话，那你的婆婆就会没有命，就这样威胁她。那威胁她，如果你是岳阳子的妻子，你会怎么做？她没有就范，她就说，我的贞操我的贞洁很重要，你说你是一个小人，你就这样子欺负我们家没有大人、
0: 没有男人，
1: 你一点男子气概都没有，你赶快就放了我的婆婆，你要我就范听你的，不可能。我死都不可能去变成做这个事情，
0: 就训斥他一顿就对了。
1: 对，他把他训斥一顿，但是他没有那种感觉啊，反正你现在给我脱衣服啊，就是怎么样，就讲一些要求这些东西。他就拿了一把匕首。
0: 会做这种事的人，他会在那边乖乖听你训话吗？
1: 对啊，他就拿了

0: 这个一把匕首，然后就对准自己的脖子，就划过去，他就自杀了。
1: 你是说岳阳子的太太
0: 岳阳子的
1: 吗？
0: 太太，她非常的刚
1: 哦，
0: 烈，
1: 那很真烈哦。
0: 对，她就很真烈，她就自杀了。她自杀了以后，这强盗就慌了，因为他也不是真的想要去杀人啊，他只不过就是想要去
1: 起了色心
0: 起
1: 就
0: 了
1: 对
0: 色
1: 了。
0: 心，要就发现说人都死了，人死了以后他就吓跑了，就跑掉了。然后她的婆婆就大叫一声，叫大家来去追捕啊这个强盗，因为她的媳妇就过世了，那大家就来去追捕这强盗，就强盗就跑掉了，然后就报官，报官以后呢，官员就去追查，终于去抓到了这个强盗。就在这个时候，岳阳子就回来，岳阳子回来以后就发现说，他的妻子竟然因为这样子就自杀了，他心里头也非常非常的难过，没想到。当7年前那一次的离开，就变成了永别了。岳阳子的妻子姓名没有留下来，也是因为这样，可能就是我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并不知道他是谁，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来，但是他的事迹却流传下来。流传下来以后，当地的官员呢就非常敬佩他的这种贞洁，他的这种大义，所以就给他2个字，叫做贞义。忠贞的贞，
1: 忠贞的贞，
0: 义气的
1: 义
0: 义，
1: 气的
0: 对，
1: 义。
0: 这是一个忠贞又有大义的这个女子，赐给他，就像是牌匾一样啊，去褒扬他。岳阳子的太太就这样就过世了。过世了以后呢，岳阳子就因为太太的关系，还有自己他的努力的学习，他就变成了一个学者。可是这个学者背后呢，有一个很出色的老婆一直在支持他。一直在鼓励他
1: 鼓励
0: 做
1: 他
0: 事，
1: 上进啊！
0: 对，你看他有没有做错什么事？没有啊。你去拿到金子的时候，他会说这个不可以拿。你读书你不努力的时候，这样也不
1: 不
0: 行，
1: 可以半途而废。
0: 不可以半途而废。你
1: 嗯。
0: 不能因为自己家里穷，然后你就做这样的行为。媳妇是觉得自己家里面太穷，太辛苦了，就让婆婆去做这样的事情。那婆婆也因为这样觉得很惭愧。那最后，她为了救她的婆婆，其实她就是宁愿牺牲自己。
1: 还自尽啊！
0: 对呀，所以你看到这个女孩子是非常不容易的，在那个旧社会里面呢，是值得大家所褒扬的。可是新社会、新时代，可能有新的方法。你跑去人家里面做这强盗，你本身来讲就是一个犯法的行为嘛。如果你再捡到这个金子的话，说真的讲，现在的法律规定就很严谨了。
1: 监视器有很多。
0: 对。你捡到你要还，你不还的话，你就是侵占，也就是说你心里头就已经有这个侵占的念头了。你就算你带回家去保管，然后你再还，这都说不过去啊！所以现在的法律跟过去的法律是不一样。但岳阳子的妻子是受到大家所尊敬的，虽然她没有留下名字，那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古代的人哦，很可怜的，就算你做得再好，你有无名无姓，我说的是女孩子。名字是很难留下来的，不是只有一般老百姓是这样。岳阳子的妻子是一个一般老百姓，就算你是在皇宫贵族，甚至是你是公主、王后、妃嫔，你要留下名字都很难。你比如说唐太宗的皇后长孙皇后，长孙皇后你只知道她叫长孙皇后，她叫什么名字没有留下来。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婆马皇后。你也知道说她
1: 她叫
0: 叫
1: 马
0: 马
1: 皇
0: 皇后，
1: 后，
0: 可是她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啊，清朝的更多的
1: 那
0: 这
1: 我们
0: 个
1: 怎么知道
0: 妃
1: 甄
0: 嫔，
1: 嬛呢？
0: 甄嬛是假的，
1: 哦，甄嬛是假的，
0: 对，甄嬛叫钮祜禄氏，她名字也没有留下来，
1: 哦，
0: 甄嬛那是后人去改的，
1: 是是
0: 啊，
1: 是。
0: 她不是真实的一个故事，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古代要留下名字的妃嫔是很少数的，比如说像上官婉儿。他的祖父叫上官仪，宰相被武则天给杀掉，他的名字有留下来，这就是非常少数中的少数。
1: 那富察皇后呢？
0: 富察皇后也是富察皇后，她没有留下
1: 哦，
0: 名字啊，姓你可以留下来，但是名字没有啊，所
1: 哎，
0: 以
1: 真的耶！
0: 你有看到说他们有名字留下来吗？多半都是编出来的，男女之间哦，实在是很不平等，在那个社会里面，那更何况是。这个岳阳子的妻子，她做出这么大的贡献，竟然没有留下任何的名字，还好有她的事迹啦。然后就是被史官给记录下来， 我们说

0: 甘宝并不是这个志怪小说的作家，他是一个史学家，他用史学家的，
1: 他是学者吗？
0: 他是学者，那他用这样的一个角度里面把岳阳子期的故事给写下来，让大家可以知道说古代的女性所承受出来的这种痛苦，跟她在那个时代里面她所做的一些表现是值得大家所赞扬的。
1: 嗯哼，好，非常谢谢岳轩老师，今天听这个故事还蛮感动的哦。嗯、是出自于《甘宝搜神记》当中甄毅的岳阳子期的故事，老师谢谢喽。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啊！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6: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5: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6: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5: 知道地震保密3步骤的重要了吧？
6: 嗯，
5: 地震来临，先趴下，找。

0: 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1: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2: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BBC World Service, the world's radio station.
1: 现在时间23点整，
2: 台北广播电台。

天天生活，天天有新鲜事。有的新鲜事让自己开心，有的让自己为之气恼。人生不可能都那么通顺，但我们转个念头，所谓不开心、不如意，没有那么严重嘛。碰到不友善的人，就当做修一门课，就当做被蚊子叮了一口，长了一个小包，擦擦药就好了。如果我们情绪失控了，在伤口不断的抓，最后伤口扩大，反倒酿成另外一种伤害了。每天的生活，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做好风险管理。本来没有那么严重的，却因为自己情绪的失控，却因为自己老是在那儿计较得失，为什么老碰到这些不如意的事，不断的纠葛在其中，当然原本的快乐就被取代了。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沉浸在 Karen Carpenter 他的优美动听的抒情经典歌声当中，我们来欣赏这首 I Need to Be in Love。

需要走怎么样的人生路，不是百分百主观的意愿。我们聊过让梦想起飞，我们聊过不要无中生有。有时觉得一些想法它是很极端的，好像再怎么样都不可能交接起来，但不见得我们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命特质的生命的形态。所谓不偏不倚，这种中道有点遥远，谁能够找得到呢？什么有点闲不要太闲，有点怕不要太怕，或者是总而言之，嘴巴说说很简单，写成文字也不难，但真的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毕竟我们是人嘛，我们有很多的行为是被情绪所牵着走的。所以当我们开始懂事，大人有意无意的就引导我们做情绪管理的工作。当然不是每个大人都教得好，这点我们必须呢有点冒犯的好这么说，乃至于后来我们也当了大人了，你说我们在教这个后生晚辈关于情绪管理，关于待人接物，您觉得我们是合格的老师吗？也不见得，有的教的可以，有的说真的啊，自己回想起来也真的觉得蛮羞愧的。这人生路，懂得借用别人的经验，还有自身的体会、自身的经历，我们过去碰到一些麻烦事，为了让我们的未来不要碰到更麻烦的事，我想这个逻辑大家应该是清楚的。曾经碰到一个伤害你的人，也因为这段经历呢，一个聪明的人，他在未来的人生路上，他就能够懂得如何不被无谓的人呢所伤害、所欺骗。我们再来欣赏 Karen Carpenter 带来的第二首歌曲《Because We Are in Love》。

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这个人世间好多的这个恩怨情仇啊，从如胶似漆到这个形同陌路。爱情、婚姻的世界里面，有佳偶，有怨偶。关系的转变，我们也从不同的故事当中。有人他能够看得懂，有人却看不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议论别人故事的时候，也许你的朋友会说，这关你何事呢？这与你何干呢？旁观者清，大家好像都讲出一个道理，但是自己身在其中呢？就像很多子女，我记得当年在有台接了好多扣印电话，有些年轻的孩子打电话来，他非常非常的懊恼，非常的难过，因为打电话之前不久，这父母才大吵一架。而且我特别记得一通口音

电话。这位女同学她说，也真是蛮巧的，哦，也可以说是蛮倒霉的，好像每次在重要考试之前，这个爸妈就在吵架。我到现在还记得，当年写信扣音进节目的这些年轻的孩子，现在呢，现在当大人了，好快啊！啊，时间不要说无情了，我觉得时间就是这么冷静吧。我们也走过这么多的人生路，我们学到了些什么呢？

这是已故的女歌手 Nat King Cole 的女儿 Natalie Cole， 在1990年代初，在专辑《Unforgettable》里面唱出的一段组曲 ，For Sentimental Reasons, Tenderly Autumn Leaves。她的歌声呢，我一直非常的喜欢。既然我喜欢，也感动了我，当然我也就经常的在《寻梦园》节目当中放送，与大家一同分享。我记得以前就有乐评家说，在夜深的时候听 Natalie Cole 的歌声，真的是一种享受。所以我们待会儿再来一首，大家可以闭上眼睛啊。平常手机、平板啊，这个 screen 呢看太多了，闭上眼睛，我们来听这首《Love Is Here》。To stay.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3: 居家用电安全爱注意，
1: 防范电器火灾，谨记5步1没有：
4: 用电不超过负载，
1: 电线不捆绑折损，
4: 电源插座不用不插，
1: 插头不潮湿污损，
4: 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
1: 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
3: 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靠你我来守护。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来去，而我们就是那片不随之摇摆的天空。愤怒来的时候，我们不被吞噬；悲伤袭来，不被淹没。我们明白情绪是过客，而不是主人。他们经过我们的世界，却无法定义我们自己生命的本质。当焦躁升腾，我选择深呼吸，为情绪按下暂停。当沮丧蔓延，我提醒自己，这只是当下的感受，不是永恒的真相。我们不是情绪的奴隶，而是他的观察者。我们看见他，接纳他，然后温柔地放他离开。真正的力量不在于压抑感受，而在于选择如何回应。每一次不被情绪绑架的决定，都是对内心主权的宣誓。风浪再大，我仍能掌舵，因为我深知，我是我情绪的主人，而主人永远比风暴更辽阔。

情绪如潮水，时而汹涌，时而平静。但是我深知，我不是浪花，而是承载浪花的海洋。当愤怒袭来，我不被它吞噬，而是静静凝视它翻腾的源头。当悲伤蔓延，我也不被它淹没，而是轻轻地拥抱受伤的内心。我学会了在狂风暴雨中为自己撑一把伞，在迷雾笼罩时为自己点一盏灯。压抑情绪是另一种逃避，接纳才是真正的掌控。我允许自己感受，却不让感受决定我的行动。我承认脆弱的存在，却不让脆弱成为我的名字。每一次深呼吸都是在提醒自己，我有选择的权利。情绪来来去去，而我依然是我，稳定、清醒、完整。我不对抗风雨，但也不被风雨裹挟。天地在喧嚣，我仍是那方宁静的港湾，因为我知道，我是我情绪的主人，而主人永远比风暴更辽阔的。

好，当我们听完了这首由 Kenya 所演唱的 Don't Let Me Be Lonely Tonight， 不要让我今晚寂寞，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更是要确信，要坚定自己要成为情绪的主人。在今天晚上节目的后半段呢，我特别以情绪的主人为题，算是讲的蛮具体的啊，真的是蛮具体的。情绪如风雨来去，那我们要成为那片不随之摇摆的天空，愤怒来的时候不被吞噬，悲伤来的时候不被淹没。情绪是过客而不是主人呢、啊、回想我们人生的过往，很多的遗憾，很多的伤害，不都是因为情绪失控所造成的吗？什么怒发冲冠为什么哈、啊、什么一怒为什么，不见得为红颜而已，为好多。其实现在想想，怎么会自己当年被什么冲昏了头啊，或者也想起在过去被有心人士故意啊用激将法，结果就让你做了一些非理性的事。不过过去也就都过去了。像以前我也接到一些在监狱里的更生人的一些来信。当年我也蛮积极的，对于这些信件呢，在节目中有回应啊。那都很多年前了，我也很诚恳的告诉他们，有因有果。现在不要怨怪什么，为过去自己所铸成的一些错误呢，我们付出代价。但接下来啊，尤其在正式成为更生人之后，自己如何能够不二过，不要再走回头路等等。因为出来之后还有很多的这个奇怪的力量，它会诱惑你，甚至拉扯你。当然，其实我们后来看这些相关的数据呢，还是很难过的了。那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就不多谈了。所以情绪，不要讲过去的错，你为什么会一错再错？那就是情绪，你没有成为自己情绪的主人。在外头本来一件小事，却因为情绪失控，结果酿成了憾事。我以前就常举一个例子嘛，在路上开车不小心有点小碰撞小擦撞，结果呢大家下了车就吵起来，就一言不合就动手了，可能其中有一方就先动手了哈。就本来只是车祸，小小的擦撞，那就是顶多是民事的一个纠纷啊，到时候谈点这个车损的赔偿，弄到最后就变成刑事案件了，有什么过失伤害啦，或者在吵架的时候啊，因为很生气，所以你就讲一些比较可怕的话，结果就可能就涉嫌什么恐吓罪啦，什么强制罪等等的。那怎么会变这样呢？那就是在当下我们就让自己的情绪像暴走的野兽一样。平时要不要练习呢？当然要练习。平时多读书，多听好的音乐。是的，我想我们都努力学习，我们都要避免再犯过去因情绪不被自己所掌控而铸下的一些错误，不要再犯了。好，今天在节目中真的蛮啰嗦的，讲的这个，毕竟我做节目啊，不是在做专题演讲，其实我一直在提醒我自己啊，但啊，有时候自己有稍微就也不能讲违规吧，也许真的是心有所感呢、啊，就稍微就破例一点吧。我们来欣赏歌曲 ，Chicago 带来的 Will You Still Love M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你在烦恼什么啊？
1: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0: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3: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2: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3: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零点整，
1: 晚上十二点了。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蔡琴的版本，好听的歌曲哈，各作《抠卵龟苦练歌》。那么借由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了。那在明天，也就是18号这一天呢，台北广播电台将会举办这个演唱会嘛，哈。那这个演唱会呢，这次的这个主题呢是这个台语歌曲，好，那这个台语歌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而且都是一些非常优秀的这个台语的音乐人哦。那么相关的一些作品跟大家来做分享。那有听众问我说紧不紧张？这个毕竟。有一段时间没有主持了哈，我觉得紧张倒也不会了，也还好啊。

因为呢，这个主食对我来说呢，就A piece of cake, OK? Oh my god! 但是呢，还是要来提醒所有的好朋友们哦，这个还是要这个，如果你有拿到票的话呢，你就可以呢，这个一定要准时来参加哈 ，OK? 因为票券非常非常的难得这样哈。然后，如果说你真的没有拿到票的话呢，你可以透过 YT 直播的方式来收看这一场的演唱会。那如果说你想要到现场的话呢，那在现场呢还是会有一些补位哈。那这个补位的部分呢，大家到时候呢可以提早先来，两点钟就来哈，然后就可以拿号码牌，那应该可以补得到了哈。那我不能保证说就全部都能补到，大家可以来试试看碰碰运气，早一点来，应该或许可以补到位置这样哈。好，那这个是明天演唱会的这个部分。不过呢，说到了这一首《抠卵龟》这首歌曲呢，哎，这个作曲者呢，就是明天会出现在我们这个主题音乐的这个部分的其中的一位音乐人哈，就是杨三郎老师。这首歌呢是来自杨三郎老师的曲，然后词呢是来自Nakano 老师的词。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很多人翻唱，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像蔡琴啦，像江蕙啦，像凤飞飞啦，李茂山啦，都曾经翻唱过这首好听的歌曲。

我们听这个版本呢，就是来自李茂山的版本。那么其实说到了这个杨桑兰跟 Nakano 老师两个人的这个组合，除了这一首抠卵龟之外呢，还有一首这个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好歌。这首歌呢，相信大家都不陌生，《梦里再归》。

我们听的这一个版本呢，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哈、哦，来自秀兰玛雅的这一个版本。那当然，这个《王立章规矩》的后天的挂开啊，好多人唱啊，康康啊，康金荣啊，哈，李茂山啦，哈，还有秀兰玛雅啦，郭金发啦，陈明章老师啊，哈。然后我们现在在背景音乐所听到的是另外一个不同的版本，张清芳的一个版本。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创作的年代呢，是在1946年，民国35年。那个年代呢，为什么会有这首歌曲的创作呢？主要是因为在当时啊，就是因为二次世界大战，然后呢，滞留在国外的一些台湾的台籍的日本兵哦，那他们呢，因为战争结束了嘛，战争还在过程当中，所以呢，希望这一些就是能够平安的回来的这一些台湾兵啊、哦，像台籍的这个日本兵啊、哦，能够平安的归来。所以呢，那看到老师呢，在当时呢就写了这样子的一个词，那也希望呢，这个大家都能够完全的平安。OK， 好，那当然这一些歌曲呢，《王立章规矩》这一首歌呢，其实。它后面所象征的意义啊，非常非常的大哈。那1946年呢，纳康诺老师呢就写了这一首歌曲，《王立章规矩》，这也是纳康诺呢他的第一个的这个创作。那到了1947年的时候呢，又写了《扣卵龟》，然后到了大概在1993年的时候，那纳康诺老师呢，在当时呢就过世了哈，这个在北投的逸仙医院呢就过世了。其实呢，在这个纳康诺老师呢，他其实他不姓纳。他姓黄、哦那他后来呢，他自己在20岁的时候就已经出道了。然后呢，因为在当时呢，他是以一个日本名就叫做 Nakano， Nakano 在日本名的名字当中呢就是叫做中野 OK、哦、所以呢他就把他的艺名呢叫做纳卡诺 OK、哦、那而且呢他还组了一个这个大乐团叫做 Nakano 大乐团 OK。 那其实呢他自己本身除了写词之外呢，他自己也是一位很厉害的鼓手 OK。 那当然这个 Nakano 老师呢，除了这个王立章规矩扣卵龟之外呢，他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个作品。那当然这个讲到了杨三郎老师，那更不遑多让，他的作品真的是多到可以说是爆炸的程度啊！为什么呢？这边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个讯息，当时呢，我们要做这个杨三郎老师音乐人他相关作品的时候呢，我们呢就，哎，这个伤透脑筋，因为他的歌很多。然后呢，好像少掉这一首好像也不太对，少掉那首好像也不太对，那又挤不进去这么多的歌 OK 好，所以我们真的是一选再选，选了又选，选到最后的时候这个头都快破掉了 OK 好。好，那这个说到杨三郎老师了，除了这个王立章规矩之外呢，然后呢他跟在当时呢他也跟周天旺老师共同所合作，合作的歌曲非常多，包含了像是勾卵灰啦，秋风雅物啦，苏联够用啊等等相关的作品。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我很喜欢这个版本。这个版本是来自李亚莎的版本《秋红雅物》。其实这首歌很多人唱啊，哈，刚才也特别提到了，像是这个李茂山啦、张清芳啦，哦，那洪荣宏啊。

陈淑桦啊都曾经这个翻唱过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哈。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当然这个也可以说是严桑朗老师的这个作品哈。我先要先讲哦，今天我们虽然刚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严桑朗老师的这些作品啊，我先跟大家说，这个不代表明天就是在演唱会当中会呈现的曲目啊哈，大家不要误会啊，要不然的话，明天会在现场说给我砸场子有没有？为什么前一天的这个都会慢一点还听到这首歌，今天为什么没有听到？这样 OK， 我也特别提到了，其实杨桑朗老师的作品非常非常的多。OK， 好，那当然除了这些歌之外啊，那还有很多，像是刚才有讲过《孤恋花》了，哈，思念故乡了，还有像是《甘都雅物》。刚都雅物跟秋湾，其实这一些歌曲呢，在当时呢，杨桑朗老师呢，因为在当时呢，他又组了一个黑猫歌舞团哈，那其实呢，就是到各地去表演。然后这个黑猫歌舞团在1952年成立，1965年就解散了。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杨桑朗老师呢就做了非常多的歌曲哈。那这个可以说是在当时是最大的一个量啊。那一直到了大概在1976年的时候呢，杨老师呢就在桃园投资经营啊这个牧场哎 ，OK， 然后呢从事比较大规模的畜牧饲养，好像跟他的这个作曲家的这个身份好像完全。好像不太一样了哈。其实那个时候呢，应该可以说1975年开始呢，他已经从歌坛当中退休了。不过呢，他还是会有一些唱片公司的邀约，请他作曲啊等等的，他还是会为这个歌坛而效力哈。那当然，他最后呢，是因为他在1989年的时候呢，因为糖尿病，然后引起了一些并发症，然后就过世了。那当然，我觉得了，这个杨桑朗老师的这个作品非常多。那他从最早开始，16岁的时候呢，就开始学小提琴，然后小喇叭。后来呢，在1937年的时候，还到了日本，然后呢去学习音乐。1940年的时候呢，回到了台湾。后来1945年中日战争，慢慢这个激烈以后呢，他回来台湾以后呢，就开始加入到了这个组了一个乐团，就加入到了在当时的台湾广播公司。然后就是中国广播公司的前身就对了哈，然后就开始做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演出、一些表演，然后慢慢的呢，就开始有了一些这个自己的创作这样哈。其实他的过程还蛮真的是都跟音乐有关哦，这个可以说是大把 band 都跟音乐有关系。OK， 好，那他的歌很多不见得在明天的节目这个表演的演唱会当中会做呈现啊、哦，那只不过呢，我觉得。好歌嘛，还是要跟大家来去做一些分享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什么呢？还是一样是来自杨桑朗老师的作品。那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Everybody yo，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1: 嘿、hey, ，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0: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1: 干净能源从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2: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3: 饮酒伤肝伤胃又伤心，你还在喝吗？酒瘾治疗需要专业协助，勇敢向酒精说不，请洽询02-2821-2060，或者是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官网查询酒瘾治疗医疗院所。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是地震警报，我要怎么办啊？
5: 每次警报响，我都好紧张，不知道要先躲还是跑。
4: 当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告诉您，在面对天灾或突发灾难时要如何因应，平时又该做好哪些准备。
6: 现在就到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才能不慌张。
7: 有准备更安全。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啦，这个是来自凤飞飞的 Dan Dribble， 重新翻唱的另外一个不同的版本淡水暮色。其实我想在第二阶段跟大家来分排安排这首歌，也是跟大家来分享，就是说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啊，如果说休假期间在家里闲得无聊的话，你可以到淡水去走一走。那当然你会觉得淡水很多人了，的确没错哈。可是我觉得淡水的确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哈。好，那其实讲到了这个淡水这个地方，淡水暮色这首歌哈，是在1960年的时候呢，是由叶俊麟老师所作词，然后呢洪一峰老师所谱曲所演唱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呢，其实它就是主要是在讲说淡水河边的一些黄昏的景色，然后呢把自己的歌曲呢，把自己的心情呢写到这首歌里面去哈。那么在1957年的时候呢，这个叶俊麟老师呢，他就随着这个外景队哈，就到了淡水。那个时候呢，叶俊麟老师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编剧家，然后呢就到了淡水。后来黄昏收工的时候呢，他就沿着这个淡水河边去散步，然后看到了这个黄昏啦、日落啦、彩霞啦这些美景。而且呢在当时呢，在这个斜坡旁边呢有一个阁楼，阁楼上面呢有一个女孩子哈，这个神情非常的哀怨，然后就看着远方。后来呢他就这样子看到这样一个景色之后呢，他就动笔就写下了这一首淡水暮色。那么在03年的时候呢，新北市政府呢还为了纪念这一首歌曲，特别把这个流浪到淡水刻成石碑，然后呢还有了这个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过程。好，那其实讲到这里其实

又要讲到了明天的演唱会。明天的演唱会呢，四位音乐人哦，很多朋友会说为什么会找这四位，说真话他们都有各个不同年代的代表性。可是问题是说，哎，这个很多人呢，因为以当时的这个音乐人来说，除了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明天会介绍的这几位之外，还有很多人，像是叶俊麟老师，他就有非常多的一个作品。那洪一峰老师的更不用说了，对不对？哈，也是有很多的一些作品。那我想呢，叶俊麟老师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可以跟大家稍微来分享一下，他还有哪些歌？其实他这首歌啊，是他是写的词，然后是由洪一峰所写的曲，对不对？那说到了这个洪一峰跟这个叶俊麟的搭配组合，除了这一首《单追某些》之外呢，还有另外一首歌曲，相信大家对这首歌不陌生，《孤寂秘密》。

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好歌不寂寞，好像这首《古今迷迷》这首歌，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林良乐的这个版本，这首歌的翻唱版本也非常非常的多。那其实这首歌曲当然就是宝岛歌王洪一峰老师的这个作品哦。那这一首歌呢，是当然也是来自叶嘉莹老师的词，那洪一峰呢是作曲然后演唱，时间点是在1959年，民国48年。那么其实这首歌后来因为这首歌很红，而且呢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后来还改编成为了电影，同名的电影。

好的，那么这一个呢，古今迷迷，后来1959年出来了以后，在1962年呢，刚才有特别提到了改编成为了电影，对不对？那这个男女主角是谁呢？这个女主角叫做白蓉，那男主角是谁呢？就是洪玉峰老师。 OK， 好，我们再跳回来，我们再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些叶俊麟老师。其实叶俊麟呢，他做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那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等追某些》啦，还有《古今迷迷》之外呢，还有就是他也是同样跟洪玉峰两个人这个共同所合作的一首歌，而这首歌呢，相信大家也不陌生了，也是可以说是台语非常经典的一首好歌《苏北人》。

我想啊，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一些歌哦，这个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这个苏博伟郎啊，古今迷迷啊，等最不舍啦，这其实基本上都可以说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啊。那同时呢，像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林俊逸的这一个版本，其实这首歌很多人翻唱。其实我原本是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洪一峰的儿子和洪荣宏先生的版本，可是我觉得哎，林俊逸的这个版本重新编曲有不同的味道，那包含了像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像卢广仲，有没有？卢广仲他也曾经翻唱过这一首《苏北人》。

好的，那么其实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就是来自卢广仲的这一个版本。好，这首歌曲呢是就1950年代初期的时候呢，同样也是叶俊麟跟洪一峰两个人共同所合作的一个作品。那当然这首歌曲呢也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品啊。那当然这个歌曲的部分是来自于洪一峰老师，那作词的部分这个作词叶俊麟嘛，演唱者就是洪一峰。那其实呢这一个版本呢后来有很多人翻唱，刚才我们听过的卢广仲啊，还有林俊逸啊，江蕙啊，五月天啦，齐秦啊，哎，都有唱过这首歌，哎，可见的这首歌有多红，红到一个爆炸，对不对 ？OK， 好，那除了这两首这几首歌曲《苏泊尔郎》《古今迷迷》啊，那当然这个还有另外一首歌，我们把重点呢放在这个叶俊麟老师的身上哈。那洪一峰老师呢，他明天的这个演唱会当中呢，我们还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介绍。OK， 好，那这个叶俊麟老师呢，他是非常有名的一位作词家，而且呢，他呢也写过了非常多的好歌，而且呢，在当时啊，其实在最早的时候呢。他呢，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文字的一个创作者。那其实呢，在叶俊麟老师呢，他小时候呢就非常喜欢哼哼唱唱啊。然后呢，他也曾经在小时候，哎，他很有生意头脑，哎，在门口就摆设烟摊。然后呢，这个他呢就开始来雇这个烟摊，然后呢自顾自的就开始来唱歌。哎，后来呢就有一些人就围着他，然后觉得这个小朋友唱歌唱得还不错，然后他就开始慢慢的有了一些信心。后来呢他就在家里面，就是这个大概是在高中毕业了以后呢，他就来到了台北，然后呢他就开始一边工作一边开始寻求一些这个文字上面的一些创作哈。所以才会有了这样子的一些相关的一个作品。那么在1994年的时候呢，他还荣获了第六届金曲奖的特别贡献奖哦。那后来时隔四年之后，在1998年的8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就过世了，享年是76岁。

好的，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个Bodo Mambo，这个是来自阿信还有红荣红的这个版本。哎，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又要结束了。我原本想要再多介绍一些的，但是真的没时间了。那也别忘了哈，下个礼拜一的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昊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礼拜一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3: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2: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3: 原来如此，
2: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3: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4: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昨天走车走到半暝，出忝的。哎，有槟榔无？
6: 没啦，还无槟榔会得口腔癌呢。
5: 哎呦，无这衰啦。
6: 哎，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得着口腔癌。
5: 哈、啊，
6: 因为小办发现啊，听讲戒严重了。
5: 安尼哦。
6: 嘿啦，卖提起啦，槟榔紧戒掉。像我嘛戒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麦当有精神啊。
5: 好啦好啦，为着关心我，甲高志的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6: 好啦。
7: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广场出版的新书，书名叫做《世界史上的

爵人，这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作者是 Kurt von Findlay。 这本书讲的 Turks 突厥人，他们主要就是从内亚不断的迁徙，在不一样的地方出现过的游牧民族。这些游牧民族包括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称为匈奴、突厥，到后来蒙古人也是在这段历史上的要角。而如何把中亚草原的这些游牧民族他们的历史、他们的动向整合在一起，变成我们可以掌握的历史知识，也就是这本书 Findlay 他试图要完成的重要的任务。在说明突厥人的时候，当然也就会遇到突厥系人群身份，他们有一致性但也有多样性，这些问题也就显露突厥系人群在语言方面有许多共同点，但在其他的方面有各式各样的差异，两者形成了对比。在今日世界里，边界变得更开放，通讯变得更自由，突厥人自己在发现这种对比的时候，也用各种新鲜的甚至令人瞠目结舌的方式来面对。例如土耳其游客在第一次接触到新疆维吾尔人的时候，有的游客兴奋地惊呼，这里是我们的根。然后其他的人尽管他们在语言方面有明显的相似性，同时也会抗议，这些人跟我们毫无关系。然后下一秒钟，在这些持反对意见的人当中，马上又一个人转身对他的朋友介绍最新录制好的图瓦人的喉音演唱歌曲，那可真是突厥系人群当中最独特的一种艺术表演形式。无论这看起来多么违反直觉，一群共同使用着有密切关联语言的人，竟然会因为在其他方面的差异，以至于不能认同彼此拥有一个共同身份。但事实就是如此，我们几乎总是可以在广义的突厥人当中找到例外。这种矛盾产生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跨越整个欧亚大陆的移民，他们经常和其他民族互动、文化交流，这些都在突厥人的历史当中发挥了作用。所以 Findlay 这本书就邀请大家用不同于以往的方式重新思考存在于 Turks 突厥系人群之间的一致性跟多样性。这样的思考尽管它的本质是属于历史的，却是从一个新时代的制高点出发。在这个新时代里，有些人看到了文明的冲突，而另外一些人在整合的过程当中看到了在地化和全球化相互作用推动变化的力量，没有任何单一的国家或意识形态可以主导。随着时间推移， Turks 突厥人多样性所涉及的范围缩小了，在某一些范畴里要比在其他的范畴更加的明显缩小。我们讨论 Turks 突厥人的起源的时候，分化轴线永远是研究的重点。在突厥人的几条分化轴线当中，我们看到整体改变最小的是体型的多样性。从基因的结构来看，突厥人从一开始就混入了欧亚和东亚这两大重要而且直接相关的基因类别，基因结构在经历时间跟空间之后产生的变化确实很大。但是整体基因的情况是，再怎么变化也无法超出最初两大基因类别接触之后混合再混合所产生的变化。泛突厥主义者过去经常在文章里提到他们的种族纯正，那是我们到现在没有在任何其他地方发现过的。突厥人社群从一开始就是多民族而且政治型的社群，尽管基因形态能够混合出的变化无法超出某一个范围，但是这些携带基因的人却带来了不同的文化。这项事实大大提高了突厥系人群的多样性，那不是单靠基因就能够传递的。具体的例子说出来有的时候会让人吓一大跳。今天维吾尔人的基因结构里混合了欧洲人和东亚人的基因，几乎一半一半，甚至连西伯利亚的雅库特人他们的基因里也含有些微但还是可以测量出来的欧洲成分。早年住在叶尼塞河上游的杰喀斯人，他们出现在西元七世纪中国文献里，被形容为肤色苍白、金发碧眼。后来他们向西迁移，和祖先来自准噶尔

的蒙古雅族卡尔梅克人纠缠不清，之后他们就有了明显的蒙古人的长相特征。简单的说，杰喀斯人透过向西迁移，结果变成了东方人。在安纳托利亚早期的突厥文学证据揭露，通婚跟改信伊斯兰对形成现代土耳其人的贡献何其之大。现代土耳其人，他们既是曼奇科尔特战役之前居住在这里的非穆斯林和非突厥人的后代，也是在那场发生于1071年的战役之后从东方移民到这里的突厥人的后代。关于现代土耳其人的根，他们可以用整本书这么写，而且他们已经这么写了，说他们的根并不是在内亚，而是在安纳托利亚。套句经常被引述的话，那就是我们既是征服者也是被征服者。在宗教方面，信仰伊斯兰之前的时代充满了可变性，但它终究不敌整体逐渐转向伊斯兰信仰的伊斯兰化。除了少数地处边缘的族群，伊斯兰几乎征服了所有突厥人。从这层意义上来看，伊斯兰成为继语言之后下一个突厥人身份里最具有决定性的构成要素。突厥人在伊斯兰化之前，内亚当地的信仰是他们的基础，他们曾经信仰生活环境当中所知道的任何还有所有的其他信仰。相较之下，伊斯兰是以最大统一者的身份出现的。更重要的，伊斯兰教让突厥人成为国际的成员，并赋予他们源自亚伯拉罕圣经传统里的普世通用的法律还有伦理的标准。突厥人所体会的伊斯兰经验，这个信仰约束的范围很大，自然而然就超越了任何大型宗教传统所给予信众的约束范围。当初在逊尼派伊斯兰本身还没有发展完备的时候，最早的突厥穆斯林经常是依照旧有的宗教方式来理解新的宗教信仰。事后看来，突厥人将逊尼派伊斯兰和哈乃非法学校结合，乃至于这样的结合到后来变得普遍盛行，这些都是逐渐发展起来的。此外，直到现代，苏菲教团的神秘主义仍然是许多，也或许是大部分突厥系穆斯林他们首选体会宗教的管道。到了现代，这种形式的宗教信仰遇到了挑战，导致早期的土耳其共和国因此下令关闭苏菲教团的聚会场所。从那个时候开始，更激烈的推动宗教的欲望显著的发展起来，到今天我们认定那就是伊斯兰复兴运动。尽管如此，伊斯兰宗教里的多样性还是明显而且强大。举例来说，就像今天土耳其境内的逊尼派和阿列维派，或者从巴尔干半岛一路延伸到新疆，在这块区域里有纳赫什班底教派、苏菲教团里不同的派别和传统。绝大多数情况下，对今日信仰虔诚的突厥人来说，他们的宗教生活表现出他们在某些程度上参与了现代性，而不是在对抗现代性。阿克楚拉在他那一代人当中是最伟大的突厥思想家，他把突厥人对宗教的极度宽容列为他们在中横欧亚大陆的时候诸多特点之一，有大量证据支持这项说法，指出了突厥人对宗教多样性所抱持的态度。这正是我们在讨论突厥人宗教信仰的时候很重要的一项议题。在信仰伊斯兰之前的年代里，由于内亚本土宗教缺乏学说定义和系统界限，所以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让各种信仰体系产生混合和自由搭配。在内亚跟东亚一直都有萨满教还有有组织的宗教共存的现象，这种共存持续到了现代，更在苏联解体之后发展到最高峰，出现了很可能是新兴萨满的复兴。就在西伯利亚萨特人和其他民族努力寻求重建他们固有传统的时候，在更早的时候，也就是蒙古帝国统治时期，传统的本土宗教并不具备有封闭性，因而就使得蒙古帝国采用了宽松的宗教政策。蒙古帝国的统治者们，他们是要动用所有的精神资源为帝国所用，就如同他们动用所有的物质资源一样，
这种态度在突厥人改姓

伊斯兰之后仍然存在。这样态度也就让突厥人在伊斯兰历史当中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模式。这是 Findlay 对于突厥人他们的宗教态度，尤其是他们跟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给我们一个简要但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 Carter von Bentley 他所写的世界史上的突厥人。他在书里面告诉我们，到了16世纪，火器的传播以及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政治和经济组织水准提升，基本上就没有建立草原大国的可能性。这指的是前面有像蒙古帝国这样的政治组织，这个时候由俄罗斯帝国从中国另一边的草原世界崛起，一旦在内亚建国的可能性消失了，情况之惨，就像当年创建蒙古尔帝国的巴布尔早年时期战败逃跑到只剩下一人一骑的凄惨程度，草原世界就要被外来的强权瓜分了，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如果真的像巴布尔所说的，夺取主权是亚洲的一场大型比赛，那么新来的主力参赛者是中国人和俄罗斯人，而输家那就是草原上的各个民族。这场比赛对突厥系人群来说很可能早已经结束了，要是他们没有扩展到中东伊斯兰的心脏地区适应当地的生态跟文化环境的话，从某一种意义来说，在内亚失去的东西又在农业文明的古老重镇当中找回来了。因为几个突厥王朝把伊斯兰统治的疆界向外扩展，他们在鄂图曼、萨法维和蒙古尔这三大帝国广大的疆土上开启了最后一个由当地居民建立起庞大帝国的伟大时代。鄂图曼土耳其帝国不只做到了这一点，他们还把突厥伊斯兰的建国传统带到现代，为今日突厥世界里的旗舰国家奠定了基础。这个国家就是土耳其。土耳其因为发展了现代管理跟技术官僚的水准，它已经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工业生产和出口大国，不再是农业国家。土耳其适应了现代性，再加上它的地理位置，这就使得土耳其要纳入欧洲国家成了一个被热烈讨论的话题。不只是土耳其的知识分子在讨论，

们已经讨论这个想法超过两个世纪以上了，现在连欧盟也在积极考虑这个问题。如果说突厥人的多样性在人的体型方面没有多大的改变，在宗教方面缩小了范围，在生态适应方面因为从游牧变成农业和城市生活而发生了变化，那么很显然政治文化这一块就是有着最大多样性的领域，尤其是随着时间推移发展出来各种形式的政治整合，几千年来据说出现一个演化过程。这过程从接受朝贡的帝国开始，像是匈奴帝国靠着从其他社会获取的资源来供应帝国所需，接下来是靠贸易跟贡品维持的帝国，就像突厥人、维吾尔人和可萨人所建立的帝国，他们在接受每年固定会有的贡品之外，又加上了从贸易所得到的资源。再来是实施二元管理制度的帝国，像是塞尔柱帝国或者是蒙古帝国，他们同时统治着游牧民和农民。实施二元管理制度的帝国，在他们从境内百姓获取资源的同时，也开始发挥治理国家的能力。但是早期的蒙古帝国还是会有要求外国进攻的情况。鄂图曼帝国以及他同时期其他帝国代表了另一个阶段，也就是直接税帝国的阶段，他们所有的税收都来自于国内，并没有每年固定来自外部的贡品。在这个阶段，突厥人的建国传统，当他和古老的中东以及印度农业文明接触的时候就有了转变。至于现代土耳其人的成因，那是因为他们规划到地中海农业世界，还有他们继承了当时以及更早时期居住在拜占庭土地上居民的基因遗传和文化传承，这两件事当然同样是重要的关键。在最近的这个阶段，最理想的政治整合形式那就是建立民族国家，但是突厥人能够整合进入现代世界的条件各不相同，以至于各地实现这个理想的过程变得极为复杂。在土耳其独立了之后，一直到前苏联底下几个突厥共和国完全独立，中间相差了70年。政治形势的演变给了我们绝佳的学习过程，长期下来显然是建立国家的宏观政治得到了比较多的报酬，远超过权力下方的微观政治。尽管如此，还是会有一些元素幸存下来，或者是以显著的方式重新复出。过程的变化如此的大，以至于其中有一些最早关于突厥政体的记录，现在看起来不止古老而且古怪。如果早期可汗登基的仪式里还有萨满教的部分，像是勒住可汗的脖子到他几近窒息的状况下问他可以统治几年，然后据说如果他统治超过了他所回答的年份就会把他杀死，到如今在现在的政治文化里，这些当然都已经彻头彻尾改变，完全认不出当年的样子了。建立蒙古尔帝国的巴布尔，他直言不讳说他不喜欢蒙古亲戚的习俗行为，显然他不是最后一位对寻根不感兴趣的突厥统治者，他们对开拓新的视野跟机会比较感兴趣。我们从王朝帝国长久以来的历史看到，在这段时间跨度里，他们精益求精，用效率取代了古怪。有一个观念是，具有 charisma 的统治者家族世代相传，而且整个家族世世代代都享有集体统治权。这个观念一直持续到西元1922年鄂图曼帝国垮台为止。另外还有一个观念是，王位继承的时候必定是血腥之争，这始终都是历代突厥王朝危机的源头，一直持续到18世纪蒙兀尔帝国的时候都还在。兄终弟及的横向继承，在找不到其他方法可以阻止旁系王朝崛起的情况下，算是提供了一则选项，但它没有让王位继承因而变得更加的稳定。鄂图曼帝国很早就学会帝国土地不可分割的道理，那是游牧民族的作风，中亚因为不懂这个道理因而付出了代价。对于所有我们拿来做比较的国家来说，
精英招募是大家都会遇到的问题。

对王朝帝国来说，最基本的挑战要避免对部族的军队产生依赖，因为部族军队无法训练为自己所用，反而是建立自己的亲兵护卫队才最重要，因为亲兵护卫队只听命于统治者。历来帝国都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匈奴帝国的矛盾单于，他利用独特的民哲训练，让他的支持者严格遵守他的指令。伊斯兰世界则是利用奴隶兵来组成军队，但是这个办法也有问题，产生了很多的麻烦。还有鄂图曼帝国的方法，这是解决这个问题最成功的办法，他们把奴隶训练成军事精英。从萨尔柱帝国时代开始，要想直接统治农业民族的重镇，还需要发展一套全面制度化的治理系统，重点在于要一个十分精明的皇室，能够提供荣誉升迁的来源还有核心，让环绕在核心周围的专业精英还有政府机构能够成长茁壮。鄂图曼帝国一直到现代都还在发展伊斯兰突厥人的建国传统，把政府机构现代化了，在很多方面的现代化都很成功。纵然如此，想要挽救这个多民族帝国的目标还是难以达成。鄂图曼帝国晚期采取防御性现代化，产生的好处最后全部是由后来的土耳其共和国接收了。数百年来快速的发展，暗示着数百年来突厥统治者发展了丰富的政治科学，也冒着可能会错的风险，暗示这一切都是目的论。所以我们所看到的结果，不知怎么就成了之前所有发生过的事情的目的。为了消除这样的印象，还有那会随着时间不同而改变的评价，来提供更多细微不同的见解。另外几个重要的主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例如国家神圣的品质，例如军国主义，例如现代精英跟现代公民的形成。阿克祖拉在他观察土耳其人习俗之后做出来的结论里，他特别强调突厥人的游牧民传统和他们的文化结合得相当好，他们所附着的不是在特定的土地上，而是在语言跟文化。基于这个道理，突厥人在建国的时候展现出一种经久不变的特色，那是一种就国家人民和土地之间的关系所做出来的独特的计算。阿克祖拉所谓的身经百战的游牧民们，当他们迁徙的时候，他们就形成了一个政治跟军事的单位，也是社会跟经济的单位。他们移动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个武装的军营，他们要随着营队带上自己的政治组织。这个国家不是生存在一个固定的地点上，而是一个充满想法跟实际行动的区域范围内。为了防止像部落的围观政治缺乏向心力，容易四分五裂，国家必须集中在一个指挥中心底下。部族的围观政治意味着横向分散很平等，而宏观政治的国家建构则意味着垂直分层跟指挥。这个国家不是由固定的疆界来定义，是由它的中心之处来定义。统治者借着控制王朝的圣地，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正当性。可汗因为受到天命统治天下，这个观念完美地加深了国家中心主义。可汗这个职位有很实际的必要条件，他需要有支持者，需要有替他办事的人，只忠心于他而不是对部族忠诚。他还需要有很高的声望，很多的资源，这样才能够让各个部族的领导人愿意臣服于他，而不是对抗他。这本书的作者卡特·范·芬德里，他整理了世界史上的突厥人，然后呢，更重要的是整理并且点出突厥人的历史经验跟我们一般所熟悉的主要是来自于农业民族的传统，然后来自于固定的土地上这样的一种国家关系，非常不同，不一样的政治，不一样的社会，不一样的帝国形成，当然还有绵延非常长的不一样的历史过程。这本书书名是世界史上的突厥人，广场出版的新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2: 哎，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1: 哎，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3: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5: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4: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6: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台正宵。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继续来聊在甘宝搜神记当中所写的故事。
2: 对，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岳阳子的妻子的故事。
1: 岳阳子，这是一个人名。
2: 这是一个人名啊，其实他叫做岳阳。
1: 岳阳，
2: 音乐的岳，山羊的羊。
1: 但就快乐的乐嘛，只是我们念岳。
2: 对，在姓氏上面也
1: 要念
2: 岳。
1: 羊就是山羊妹，羊妹妹的羊。
2: 乐这个字呢，其实有三个读音，讲快乐叫做乐，讲的姓名的时候叫做岳。那另外一个叫做仁者要山，
1: 智者要水。
2: 这个你不能说仁者乐山或智者乐水，它就是要，所以它有三个读音呐、那通常来讲，我们很容易把这个字给搞混。那多半来讲，读到音乐的时候，你会讲乐，你不会讲音。

0: 乐，那这个姓氏也是一样，它叫岳阳。但岳阳历史上面有很多个岳阳，最著名的是战国时代有一个名将，就叫做岳阳。
1: 是同名同姓吗？
0: 同名同姓，这是汉朝的岳阳。那为了要区隔跟战国的这个名将有一些不一样，所以就称呼他为岳阳子。那通常加上一个子，就表示他是一个读书人，
1: 像孔子、孟子、老子
0: 啊，岳阳先生啊，岳阳子。那岳阳子呢，算是一个成功的男人。那我们有一句话讲，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就有一个伟大的
1: 女性。
0: 对，那他的妻子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可是他的妻子没有留下任何的姓名，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谁，无名无姓，其实不可能无名无姓啊，只是史书上没有留下来。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后汉书》的作者范晔跟《搜神记》的作者甘宝，不约而同的就把他们的故事给写下来，就叫岳阳子妻，岳阳子的老婆了。那岳阳子的老婆呢，是一个非常令人尊敬的一个女性，在那个时代里面呢，得到两个历史学家的一个肯定。那我们现在来看她的故事，故事要先从岳阳子开始。那岳阳子还没有称为岳阳子的时候呢，就叫岳阳嘛。那他在回家的路途上面，因为走啊走啊，就觉得踢到一个什么东西，结果拿在地上一看，那捡到金子，
1: 捡到金子
0: 啊，对啊，
1: 怎么这么好运？人家转角捡到金子，我们转角踩到狗屎，运气真的差很多。
0: 我们现在会觉得说捡到金子很快乐，对不对？
1: 当然啦，
0: 岳阳子那个时候呢，心里头大概也是这样想，所以他就觉得这个要，
1: 而且现在金价多好啊，
0: 对啊，要回去跟老婆分享。而且他的金子哦，不是普通的金子，是做成饼状的，
1: 大饼的饼吗？饼、
0: 就是、
1: 状啊，
0: 应该是小饼啦、
1: 啊、
0: 哦、就是、小金饼啊。那小金饼看起来、
1: 有就好了啦，
0: 所以他就很高兴，拿去跟他老婆分享。
1: 他这个男人不错，他不会私藏起来。
0: 对，他没有私藏起来，就跟岳阳子的妻子讲。我刚刚讲说岳阳子的妻子名姓没有留下，所以我们只能说岳阳子妻。那他的妻子看到说老公拿了这个小金币回来哦，他不是很开心。应该你要拾金不昧啊、可是你没有做到。然后他就举两个例子来教训他的老公，他就说。以前有一个泉水叫做盗泉，盗就是强盗的盗，盗泉，盗泉是一个名称。可是一般有道德的人呢，他就不愿意去喝盗泉的泉水。为什么呢？你姓名夹杂一个盗字，他就觉得不好，他就不去喝。那另外不吃嗟来之食。什么叫嗟来之食呢？就是叫你来给你吃，就这样子，
1: 好像赏饭吃那种感觉的。
0: 你说话的语气不好，
1: 对，这是嗟的意思。
0: 对，嗟来之食，不吃嗟来之食，我不要你这样用这种随随便便的
1: 方式。有啊，我们小时候读过这一课，叫不似嗟来食。
0: 对，
1: 那不似的似也是食物的食，只是动词要念似。
0: 对，
1: 我也是很有学问的。
0: 那他的老婆就说：“你看哦，有学问的人呢，他不喝盗泉的水，也不吃嗟来之食，那更何况今天你捡到这个金子。”那捡到金子就是人家遗失的、那遗失的人那心里头一定是很着急的，你怎么可以把它占为己有，我们应该要还回去。讲话有没有道理？
1: 有
0: 非常有道理。而且在古时候，而且他又不是说很有钱的人，他竟然能够谨守这个本分，所以他的先生岳阳子听了以后就觉得很惭愧，心里头就想，我是读书人，我怎么可以这样这个样子。所以他就把钱丢到他找到的地方，因为你把它放回原位啊，那人家来找会比较容易一点。
1: 如果到是没错，也有可能被别人捡走啊，两个可
0: 能
1: 都有啊。
0: 但是你至少心里头你不会有那么担心，
1: 对，就是比较安心啦，
0: 也比较安心一点。
1: 你没有拿了别人的东西，
0: 那现在就不可以啊，你拿了就要还，因为有监视器啊，
1: 可以交给警方啦。
0: 对啊，你可以交
1: 我上次路边捡到钱，我就跑去派出所。
0: 所以这个观念是不一样的，但岳阳子的妻子啊就有这种想法，他就要他的先生把捡到的金币拿回去。结果我觉得这一定有人的，因为他是一个做饼状的，做饼状的一个金币大小其实还蛮值钱的，但是他不要这个钱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岳阳子的妻子，他对他的先生是有所期待的。那他的先生呢，也想说就是要去游学去读书，因为古时候的人你能够有一个 好的工作。

0: 那就是你能够选抽取
1: 公民
0: 或者是游学，你可以得到一些本事。那结果他去了一年以后就回来了，岳阳子的太太就说，你现在求学完成了吗？他跟他说没有，因为我实在太想念你了，好，所以我就回来。这听起来，这个如果一般的女孩子听了会觉得说
1: 很感动，
0: 老公我也想念你，
1: 对
0: 啊，对不对？然后就抱在一起了。但是他的妻子就想说，他拿了一个剪刀，然后走到他的织布机前，就跟他讲说，你看到织布机的这个丝线，因为它是从蚕茧里面抽出来的丝啊，然后再慢慢累积，慢慢去做成布，这是需要时间的，这是要花时间的。那你现在读了一年就回来，可是你没有读成功啊，你没有读成功，就像这个织布一样啊，如果我把丝线给剪掉了，我就前功尽弃了，它就织不成布，它就没有办法变成一个作品，没有作品那不就前功尽弃了吗？那你现在这样子读了一年回来，因为我的关系你回来，但是你没有学到啊，你没有学到，那等于是没有用，等于算是你就是半途而废了，我希望你不要半途而废。然后他的先生岳阳子听了以后呢，就觉得哎，又很惭愧，这是他第二次的惭愧了。第一次惭愧捡金子，第二次书没有读好，所以他听了老婆的话以后呢，就觉得很惭愧，然后他就收拾一下就离
1: 家。那也要他愿意听啊，有些男人嫌老婆啰嗦哎。
0: 是啊，但是他就听了，他就为了这个家去奋斗。他这一次离家就离开了七年。
1: 七年啊？
0: 七年啊。
1: 哇，那好久哦。
0: 对，他一年一年都没有回来啊，就离开七年。七年再回来的时候，你发现什么事情吗？他的太太过世了。
1: 天哪，
0: 就岳阳子的妻子，
1: 他们中间都没有书信往来吗？
0: 都没有书信往来啊，因为古代非常非常的不方便，
1: 也不容易啦，
0: 不容易啊。而且他是在汉朝的时候，等到他回来的时候，他觉得说应该跟这个太太去分享喜悦，没想到太太在这七年当中呢发生了一些事情，就因为这个事情就过世了。那他这发生的这些事情是他怎么样发生的呢？他就是谨守他的一个本分，跟他的婆母啊，就是婆婆，两个婆媳
1: 就是岳阳子的妈妈，
0: 对对对，他们就相依为命了。那其实他是非常孝顺的，那婆婆也对他很好，
1: 那这样家庭应该很和乐啊。
0: 是很和乐，但是也会有一些问题跟摩擦。
1: 那当然啦，
0: 但这个问题跟摩擦呢，岳阳子的妻子是可以有办法去解决的。但他解决的方式呢，最后他遇到了一个强盗，那个强盗来到他们家以后呢，他们家里面就有一个新的变化了。岳阳子的妻子待在家里面持家的这个段时间呢，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然后他的婆婆就想说，媳妇啊，做得那么好，持家那么好，应该要好好的去犒赏他，因为他们家也没有什么钱。就他们家邻居呢养了一只鸡，这只鸡呢就跑出来，跑到他们家里面，隔壁邻居的家，跑到他家里面来。那婆婆就在想说，你这该死的鸡弄坏了我的东西，我就把你给宰了。然后他就把这只鸡给杀了，
1: 他就把隔壁邻居家的鸡给宰了。
0: 对，就做成一道烧鸡、就想说做成一道烧鸡，那大家一起吃啊，等于算是家菜。但是就这个在家菜的行为呢，引起了岳阳子的妻子心里头的不痛快，
1: 他觉得你不应该杀到邻居家的鸡。
0: 对，因为他没有说出来，
1: 你应该还回去。
0: 但是他就是用很婉转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意见，然后他的婆母就因为这样感到很惭愧，好吧，那这个鸡我就不要吃了。你可以想象到这个女孩子是非常的
1: 正直、
0: 正直的，
1: 对，
0: 而且她的贞洁观念是很强烈的。
1: 好，那到底这对婆媳的相处有没有改善呢？又或者是有新的故事发生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云迅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逊老师说的故事，是在《甘宝搜神记》当中提到，在西汉的时期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叫做岳阳子，他太太的故事。
1: 对，那这个岳阳子呢，就是在受到他的太太的鼓励哦，就继续他的求学之路。因为他本来学了一年了，就因为太想念太太了，就回家了。但他太太告诉他说，就像织布一样，你要完成抽丝剥茧，开始做起，然后完成这个线，不断的去累积你自己的知识，你才能够成为一个大家。他对他是有所期待的，所以岳阳子带这个期待呢，就一留学就七年。那七年以后，他回来以后发现人事都变了，因为他太太过世了。那太太为什么会过世呢？因为在七年当中，他跟他的这个婆婆就相依为命。
0: 那婆婆就是岳阳子的妈妈吗？
1: 对，岳阳子的妈妈呢，去看人家隔壁邻居的家跑出来了，他就把这只鸡给抓到，抓了以后就杀了，杀了以后就做成一道菜，做成一道菜以后呢，他把它端上这个餐桌。

0: 上面夹菜啦。那这只鸡也是不知死活啊，就跑到人家的家里面去。
1: 鸡哪管你啊，鸡就蹦蹦跳跳的 啊。
0: 那这个问题是，这个婆婆就把鸡杀了，鸡杀了以后呢，变成菜端出来了。端出来以后，岳阳子的太太看到这个鸡就掉下眼泪来了。做好的一道菜，你怎么吃不下去？为什么？有什么心事你可以说啊？那就说，哎呀，我们家太穷了，结果我们竟然去吃别人家的肉，我们家自己也没有办法买肉，我们竟然去吃别人家的肉。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婆婆你怎么可以去偷人家的鸡，然后把它做成菜，这样是不对的。那婆婆知道她没有去用重话来去指责她啦，被媳妇这么一说，她心里头也很不高兴 啊，也很难受，很难受。以后她就干脆就不吃了，这道烧鸡就把它丢了，那就丢了这道烧鸡。那从此以后，这个烧鸡在他们家里面呢、啊，你可以讲就好像应该就有一个阴影在。
1: 对，这样提到鸡，大家都会觉得怪怪的，
0: 就是怪怪的，就有一个道阴影。岳阳子妻她是非常的去照顾她的婆婆的，但有一天呢，就来了一个强盗。这个强盗其实呢，他一直看到岳阳子，就是他们家人、就是、
1: 都没有男人，就对了，
0: 都没有男人啊，就没有男人，那我就可以去抢你的家庭啊。而且岳阳子的妻子有些姿色，他就觉得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独守空门啊，那就是他的机会了。所以他就带着一把刀子进去去抢劫他们家。抢劫他们家以后，他为了要让这个岳阳子的妻子就范、啊、乖乖的听他的话啊，就是要侵害他。侵害他以后，他就先绑了他的婆婆，就跟他讲说，如果你不听我的话的话，那你的婆婆就会没有命，就这样威胁她。那威胁她，如果你是岳阳子的妻子，你会怎么做？她没有就范，她就说，我的贞操，我的贞洁很重要，你说你是一个小人，你就这样子欺负我们家没有大人、
1: 没有男人，
0: 你一点男子气概都没有，你赶快就放了我的婆婆，你要我就范听你的，不可能。我死都不可能去变成做这个事情，
1: 就训斥他一顿就对了。
0: 对，他把他训斥一顿，但是他没有那种感觉啊。反正你现在给我脱衣服啊，就是怎么样，就讲一些要求这些东西。他就拿了一把匕首，
1: 会做这种事的人，他会在那边乖乖听你训话吗？
0: 对啊，他就拿了这个一把匕首，然后就对准自己的脖子就划过去，他就自杀了。
1: 你是说岳阳子的太太吗？
0: 岳阳子的太太，他非常的刚烈、
1: 哦、那很真烈哦。
0: 对，他就很真烈，他就自杀了。他自杀了以后，这强盗就慌了，因为他也不是真的想要去杀人啊，他只不过就是想要去
1: 起了色心就对
0: 了，起了色心，要就发现说人都死了，人死了以后他就吓跑了，就跑掉了。然后他的婆婆就大叫一声，叫大家来去追捕啊这个强盗，因为他的媳妇就过世了，就大家就来去追捕这强盗，就强盗就跑掉了，然后就报官。报官以后呢，官员就去追查，终于去抓到了这个强盗。就在这个时候，岳阳子就回来。岳阳子回来以后，就发现说，他的妻子竟然因为这样子就自杀了。他心里头也非常非常的难过。没想到，当七年前那一次的离开，就变成了永别了。岳阳子的妻子姓名没有留下来，也是因为这样，可能就是我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并不知道他是谁，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来，但是他的事迹却流传下来。流传下来以后，当地的官员呢就非常敬佩他的这种贞洁，他的这种大义，所以就给他两个字叫做贞义，忠贞的贞，
1: 忠贞的贞，
0: 义气的义，
1: 义气的义，
0: 对，这是一个忠贞又有大义的这个女子，赐给他，就像是牌匾一样啊，去包养他。岳阳子的太太就这样就过世了。过世了以后呢，岳阳子就因为太太的关系，还有自己他的努力的学习，他就变成了一个学者。可是这个学者背后呢，有一个很出色的老婆一直在支持他，一直在鼓励他，
1: 鼓励他上进啊。
0: 对，你看他有没有做错什么事？没有啊。你去拿到金子的时候，他会说这个不可以拿。你读书你不努力的时候，这样也不行，
1: 不可以半途而废，
0: 不可以半途而废。你不能因为自己家里穷，然后你就做这样的行为。 媳妇是觉得

0: 自己家里面太穷太辛苦了，就让婆婆去做这样的事情。那婆婆也因为这样觉得很惭愧，那最后她为了救她的婆婆，其实她就是宁愿牺牲自己，
1: 还自尽啊。
0: 对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女孩子是非常不容易的，在那个旧社会里面呢，是值得大家所包养的。可是新社会新时代可能有新的方法，你跑去人家里面做事强盗，你本身来讲就是一个犯法的行为嘛。如果你再捡到这个金子的话，说真的讲，现在的法律规定就很严谨，
1: 监视器有很多，
0: 对，你捡到你要还，你不还的话你就是侵占，也就是说你心里头就已经有这个侵占的念头了，你就算你带回家去保管然后你再还，这都说不过去了啊。所以现在的法律跟过去的法律是不一样，但岳阳子的妻子是受到大家所尊敬的，虽然他没有留下名字，那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古代的人哦很可怜的，就算你做得再好，你无名无姓，我说的是女孩子，名字是很难留下来的，不是只有一般老百姓是这样。岳阳子的妻子是一个一般老百姓，就算你是在皇宫贵族，甚至是你是公主王后妃嫔，你要留下名字都很难。你比如说唐太宗的皇后长孙皇后，长孙皇后你只知道她叫长孙皇后，她叫什么名字没有留下来。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婆马皇后，你也知道说
1: 她叫马皇后，
0: 可是她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嗯、清朝的更多的，
1: 那我们怎么知道甄嬛呢？
0: 甄嬛是假的、
1: 哦、甄嬛是假的
0: 对，甄嬛叫钮祜禄氏，她名字也没有留下来、哦、甄嬛那是后人去改的，
1: 是是是、
0: 啊、她不是真实的一个故事。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古代要留下名字的妃嫔是很少数的，比如说像上官婉儿，他的祖父叫上官仪，宰相被武则天给杀掉，他的名字有留下来，这就是非常少数中的少数。
1: 那富察皇后呢？
0: 富察皇后也是富察皇后，她没有留下名字啊、哦、姓你可以留下来，但是名字没有啊。所以
1: 真的耶，
0: 你有看到说他们有名字留下来吗？多半都是编出来的。男女之间哦，实在是很不平等，在那个社会里面，那更何况是这个岳阳子的妻子，他做出这么大的贡献，竟然没有留下任何的名字，还好有他的事迹啊，然后就是被史官给记录下来。我们说甘宝并不是这个志怪小说的作家，他是一个史学家，他用史学家，
1: 他是学者吗？
0: 他是学者，他用这样的一个角度里面把岳阳子妻的故事给写下来，让大家可以知道说古代的女性所承受出来的这种痛苦，跟她在那个时代里面她所做的一些表现是值得大家所赞扬的。
1: 嗯哼，好，非常谢谢岳轩老师，今天听这个故事还蛮感动的哦，嗯、是出自于甘宝搜神记当中争议的岳阳子妻的故事。老师谢谢喽，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经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6: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5: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7: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3: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陈妮珍，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飞起来。
9: 现在时间2点整。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0: 台北广播电台。

天天生活，天天有新鲜事。有的新鲜事让自己开心，

有的让自己为之气恼。人生不可能都那么通顺，但我们转个念头，所谓不开心、不如意，没有那么严重嘛。碰到不友善的人，就当作修一门课，就当作被蚊子叮了一口，长了一个小包，擦擦药就好了。如果我们情绪失控了，在伤口不断的抓，最后伤口扩大，反倒酿成另外一种伤害了。每天的生活，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做好风险管理。本来没有那么严重的，却因为自己情绪的失控，却因为自己老是在那儿计较得失，为什么老碰到这些不如意的事，不断的纠葛在其中，当然原本的快乐就被取代了。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沉浸在 Karen Carpenter 他的优美动听的抒情经典歌声当中，我们来欣赏这首 I Need to Be in Love。

需要走怎么样的人生路，不是百分百主观的意愿。我们聊过让梦想起飞，我们聊过不要无中生有。有时觉得一些想法它是很极端的，好像再怎么样都不可能交接起来，但不见得。我们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命特质的生命的形态，所谓不偏不倚，这种中道有点遥远，谁能够找得到呢？什么有点闲不要太闲，有点怕不要太怕，或者是总而言之，嘴巴说说很简单，写成文字也不难，但真的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毕竟我们是人嘛，我们有很多的行为是被情绪所牵着走的。所以当我们开始懂事，大人有意无意的就引导我们做情绪管理的工作，当然不是每个大人都教得好，这点我们必须呢有点冒犯的好这么说。乃至于后来我们也当了大人了，你说我们在教这个后生晚辈关于情绪管理，关于待人接物，您觉得我们是合格的老师吗？也不见得。有的教的可以，有的说真的啊，自己回想起来也真的觉得蛮羞愧的。这人生路，懂得借用别人的经验，还有自身的体会、自身的经历。我们过去碰到一些麻烦事，为了让我们的未来不要碰到更麻烦的事，我想这个逻辑大家应该是清楚的。曾经碰到一个伤害你的人，也因为这段经历呢，一个聪明的人，他在未来的人生路上，他就能够懂得如何不被无谓的人呢所伤害、所欺骗。我们再来欣赏 Karen Carpenter 带来的第二首歌曲《Because We Are in Love》。

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秦孟仲在空中与您共度。这个人世间好多的这个恩怨情仇啊，从如胶似漆到这个形同陌路。爱情、婚姻的世界里面，有佳偶，有怨偶。关系的转变，我们也从不同的故事当中。有人他能够看得懂，有人却看不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议论别人故事的时候，也许你的朋友会说，这关你何事呢？这与你何干呢？旁观者清，大家好像都讲出一个道理，但是自己身在其中呢？就像很多子女，我记得当年在有台接了好多扣印电话，有些年轻的孩子打电话来，他非常非常的懊恼，非常的难过，因为打电话之前不久，这父母才大吵一架。而且我特别记得一通扣印电话，这位女同学她说，也真是蛮巧的，也可以说真是蛮倒霉的，好像每次在重要考试之前，这个爸妈就在吵架。我到现在还记得，当年写信扣印进节目的这些年轻的孩子，现在呢，现在当大人了，好快啊！啊，时间不要说无情了，我觉得时间就是这么冷静吧。我们也走过这么多的人生路，我们学到了些什么呢？

这是已故的女歌手 Nat King Cole 的女儿 Natalie Cole 在1990年代初在专辑 Unforgettable 里面唱出的一段组曲 For Sentimental Reasons Tenderly Autumn Leaves。 她的歌声呢，我一直非常的喜欢，既然我喜欢也感动了我，当然我也就经常的在寻梦园节目当中放送与大家一同分享。我记得以前就有乐评家说，在夜深的时候听 Natalie Cole 的歌声真的是一种享受，所以我们待会儿再来一首，大家可以闭上眼睛啊。平常手机平板啊，这个 screen 呢看太多了，闭上眼睛，我们来听这首 Love is Here to Stay。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我家在哪里？
3: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4: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5: 哇哦，哈长爷唔出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年了。
6: 哎呦，顺爷哥，马个事情多起敢面对，很麻烦哦。
5: 唔是少啦，丰富用章有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易铺行的节目，对唔当有帮助。唔出大管天师，出钱咪到位哟。
6: 真紧的哦，应该夹只扫描去看看啦。
7: 丰富本唔同爱，强雄重奥顺延开始时。
6: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情绪如风雨来去，而我们就是那片不随之摇摆的天空。愤怒来的时候，我们不被吞噬；悲伤袭来，不被淹没。我们明白情绪是过客，而不是主人。他们经过我们的世界，却无法定义我们自己生命的本质。当焦躁升腾，我选择深呼吸，为情绪按下暂停。当沮丧蔓延，我提醒自己，这只是当下的感受，不是永恒的真相。我们不是情绪的奴隶，而是他的观察者。我们看见他，接纳他，然后温柔地放他离开。真正的力量不在于压抑感受，而在于选择如何回应。每一次不被情绪绑架的决定，都是对内心主权的宣誓。风浪再大，我仍能掌舵，因为我深知，我是我情绪的主人，而主人永远比风暴更辽阔。

情绪如潮水，时而汹涌，时而平静。但是我深知，我不是浪花，而是承载浪花的海洋。当愤怒袭来，我不被它吞噬，而是静静凝视它翻腾的源头。当悲伤蔓延，我也不被它淹没，而是轻轻地拥抱受伤的内心。我学会了在狂风暴雨中为自己撑一把伞，在迷雾笼罩时为自己点一盏灯。压抑情绪是另一种逃避，接纳才是真正的掌控。我允许自己感受，却不让感受决定我的行动。我承认脆弱的存在，却不让脆弱成为我的名字。每一次深呼吸都是在提醒自己，我有选择的权利。情绪来来去去，而我依然是我，稳定、清醒、完整。我不对抗风雨，但也不被风雨裹挟。天地在喧嚣，我仍是那方宁静的港湾，因为我知道，我是我情绪的主人，而主人永远比风暴更辽阔的。

好，当我们听完了这首由 Kenya 所演唱的 Don't Let Me Be Lonely Tonight， 不要让我今晚寂寞，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更是要确信，要坚定自己要成为情绪的主人。在今天晚上节目的后半段呢，我特别以情绪的主人为题，算是讲的蛮具体的啊，真的是蛮具体的。情绪如风雨来去，那我们要成为那片不随之摇摆的天空，愤怒来的时候不被吞噬，悲伤来的时候不被淹没。情绪是过客而不是主人啊。回想我们人生的过往，很多的遗憾，很多的伤害，不都是因为情绪失控所造成的吗？什么怒发冲冠为什么哈、啊？什么一怒为什么，不见得为红颜而已，为好多。其实现在想想，怎么会自己当年被什么冲昏了头啊？或者也想起在过去被有心人士故意啊用激将法，结果就让你做了一些非理性的事。不过过去也就都过去了。像以前我也接到一些在监狱里的更生人的一些来信，当年

年我也蛮积极的，对于这些信件呢在节目中有回应啊。那很多年前了，我也很诚恳的告诉他们，有因有果，现在不要怨怪什么，为过去自己所铸成的一些错误呢，我们付出代价。但接下来啊，尤其在正式成为更胜人之后，自己如何能够不二过，不要再走回头路等等。因为出来之后还有很多的这个奇怪的力量，它会诱惑你甚至拉扯你。当然其实我们后来看这些相关的数据呢，还是很难过的了。那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就不多谈了。所以情绪，不要讲过去的错，你为什么会一错再错？那就是情绪，你没有成为自己情绪的主人。在外头本来一件小事，却因为情绪失控，结果酿成了憾事。我以前就常举一个例子嘛，在路上开车不小心有点小碰撞小擦撞，结果呢大家下了车就吵起来，就一言不合就动手了，可能其中有一方就先动手了哈。就本来只是车祸小小的擦撞，那就是顶多是民事的一个纠纷啊，到时候谈点这个车损的赔偿，弄到最后就变成刑事案件了，有什么过失伤害啦，或者在吵架的时候啊，因为很生气，所以你就讲一些比较可怕的话，结果就可能就涉嫌什么恐吓罪啦，什么强制罪等等的。那怎么会变这样呢？那就是在当下我们就让自己的情绪像暴走的野兽一样。平时要不要练习呢？当然要练习，平时多读书，多听好的音乐。是的，我想我们都努力学习，我们都要避免再犯过去因情绪不被自己所掌控而铸下的一些错误，不要再犯了。好，今天在节目中真的蛮啰嗦的，讲的这个，毕竟我做节目啊，不是在做专题演讲，其实我一直在提醒我自己啊，但啊有时候自己有稍微就也不能讲违规吧，也许真的是心有所感呢，就稍微就破例一点吧。我们来欣赏歌曲 Chicago 带来的 Will You Still Love M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为了一时的快乐葬送自己一生的幸福。台北市政府提醒青少年朋友，危险的性行为极可能感染艾滋病，请正确而且全程使用保险套，减少性伴侣数目，避免体液接触和交换，切勿心存侥幸而后悔莫及。
2: 报告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吸电子烟，
3: 而且他走路摇摇晃晃，讲话迷迷糊糊的，
4: 可能是电子烟里面含有伊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是一种二级毒品，会让人精神恍惚，甚至危害生命。
2: 哇，真是太可怕了！
4: 只要持有、使用或贩卖都有刑责，向你们及时通报真的很棒，大家一同关心，让孩子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嗨，大家好，我是翁思涵。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日，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咧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日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6: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白冰冰。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
4: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多谢你到三工呢，
5: 师傅多谢你呢，
6: 恭喜你们结婚了。
4: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7: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8: 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9: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10: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8: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9: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8: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器、热水器等炉具的安装方式，应有取得营业登记的承装业，雇用具有特定瓦斯器具装修技术士证照者，依照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安装标准安装热水器，并在安装完成之后填写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施工登录卡，交给住户留存，以确保正确的安装方式及装置处所，提升安装品质及维护民众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李长辈啊，您到厝顶是咧起啥啊？
2: 是起太阳光电系统啦，发电看你是要家己用，还是要卖电，拢会用的。
1: 太阳光电，我知。
2: 迄专家讲吼，一旦发电20年以上，平常保养用最清洗就会用的啊。啊，即马有社区说明会，咱来听专家的说明啦。
1: 好、哦，我嘛想要装，无做伙来去听专家安怎讲，较安心。
2: 家己的电，家己发，清洁能源好处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3: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4: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3: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4: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3: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4: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哎，最近我家外籍看护要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

0: 我
1: 本欢乐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0: 假货，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咯。
1: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2: 阿嬷，桌上怎么有这些书？
3: 今天经过你学校卖教材的推销，说买这些书给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了。
2: 这些书都是旧版的耶，而且他这样推销，老师有说这是访问交易，可以在7天内无条件解约退货哦。
3: 好，我会把握7天的时间赶紧来退货解约。访问交易要小心，把握7天解约期。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心理健康也可以健身吗？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就像心理健身房，想要参加心理讲座，想增加心理健康知识，或是想找人聊聊，都可以来找我们02-3393-7885陪伴你，也可以上心卫中心 FB 粉专获得最新资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1: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2: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0: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5: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4: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今天是7月17号了啊，哇，我们三伏天的初伏已经开始了，你是不是觉得天气越来越热？那么三伏也就是我们整个夏天当中最热的一段时间，过完三伏就进入到秋天了啊，大家再熬一熬吧哈。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动一动。
4: 小轩轩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呀，小厨师啊？
1: 今天来做豆腐马铃薯煎饼。
0: 豆腐加上马铃 薯，那对豆腐，那是不是也可以加地瓜？
1: 其实也可以，就是根茎类的淀粉
0: 都是好东西，
1: 我觉得都 OK、嗯。再加上因为前阵子台风，可能菜类还是比较贵
0: 啊。可是现在地瓜很贵。
1: 现在地瓜，因为我最近比较少买地瓜，我都买马铃薯，所以我不知道地瓜现在也涨价。
0: 地瓜一直都比马铃薯贵呀、
1: 啊。对，是会比较贵。因为我有一阵子呢，还会买那种冷冻的熟的地瓜，其实我觉得那个也蛮方便，因为其实有一些它冷冻的，你只要拿出来退冰，他说你只要退冰就可以吃。
0: 哦，那我一定会在电锅里蒸一蒸。
1: 对，你也是可以再放进去蒸一下，然后我就觉得其实这样也蛮方便。那像是用马铃薯来做煎饼的话，我马铃薯会就是擦成丝，然后会放一些红萝卜丝，就一样一起擦，然后其实里面还会加一些葱花。那豆腐的话，其实我会用板豆腐。
0: 对
1: 对，然后你可以先稍微把它的水分就稍微
0: 压一压，
1: 对，压一压、嗯、然后你把它用汤匙或者用手把它捏碎，我就会把水分挤得稍微干一点。然后其实除了这几样材料之后，我还是会放一匙的可能中筋面粉，让它稍微是可以
0: 粘稠，
1: 对，可以成型的。然后其实很简单，就放一点盐跟白胡椒下去调味，你就是锅子里面放一点油，你就把它摊成一个小圆饼，就把它两面，对，两面都煎成就是差不多
0: 金黄色
1: 其实就可以了。我觉得这它其实不太会用到太多的面粉，然后其实用豆类跟这个马铃薯来做，我觉得它淡淡的香味是很好吃的。
0: 是，那我们小时候没有这么多零食、嗯、对不对？
1: 对。
0: 那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的零食啊，就是妈妈就会带我们一起用面粉啊、
1: 哦、
0: 去把它过成一坨一坨的面啊、哦、就是有粘度的啊，中筋的，然后就把它去压平，用擀面棍去把它做成一片一片的、嗯、那因为我们小时候好常吃面片
1: 啊、
0: 哦、面片面条啊、嗯、那那个时候呢，为了让我们觉得啊、哦、有变化，而且不是无聊，就会用那个面薄薄的做面片的那个面片啊、
1: 嗯、
0: 去把它去用划一刀反过来做一些形状、
1: 哦、
0: 把它拉出一些形状、
1: 嗯、
0: 然后呢有的时候会撒上一些芝麻、
1: 嗯、
0: 黑芝麻，然后就用油炸、
1: 哦、
0: 那就变成所谓的巧果，
1: 是有一点像是双胞胎那一种的。
0: 没有没有，双胞胎它是 很厚的一个面，
1: 对，比较大的、
0: 嗯、我们是压成面片，你 一扁扁的，就巧果，就像你现在外面会买的

0: 一包里面，它像什么笋饼啊，或者什么叫什么
1: 还是
0: 菜爆饼啊，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其实呢，就是我们小时候做的，就是用面粉很简单去做成那样，然后去炸，就叫做巧果，
1: 巧果
0: 就是七巧的巧，叫巧果。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就觉得，哇，这是我们好大的一个那个享受啊，就是零食，就炸了一堆。就大家去抢着吃啊，
1: 小时候都吃这个零食，
0: 对对对，我就在小时候我们没有那个健素糖，就是有糖衣的健素糖没有，我们都是没有糖衣，黄色的那个，没有味道的啊。那我们怕这个爸爸妈怕我们不吃啊，就教我们用擀面棍把它都压碎。加点砂糖进去拌一拌，
1: 自己调味一下，
0: 然后就觉得这个健素糖啊还不错。
1: 所以它原本是没有任何的味道的吗？
0: 没有糖衣嘛，就没有味道，
1: 没有甜味，
0: 其实那才是很健康的。
1: 可是以前小朋友肯定也喜欢吃有味道的零食，
0: 当然小朋友就爱吃
1: 甜
0: 的嘛，甜
1: 的，对，
0: 所以很多大人或是一些营养师们就告诉我们说，不要让孩子们太早吃到甜味，
1: 吃到味道，
0: 他一知道他就说有比那个平常吃没有甜味的东西更好，他就会不要吃
1: 哦，对，
0: 到最后父母就妥协了，只要他能吃就让他吃了嘛。
1: 可是现在是不是买不到像健素糖那样子的东西？
0: 有，
1: 真的吗？
0: 我觉得还
1: 买得到，
0: 还是有，
1: 因为我是没有吃过，但是因为我有以前也有听阿公阿妈讲过，所以我也很好奇。
0: 对，
1: 是小时候
0: 的零食，健素糖就用擀面的把它压碎啊，然后再加一点砂糖进去啊。
1: 那真的跟我们现在小朋友吃的东西零食真的很不一样。
0: 以前我们哪里有什么零食？我记得我们连零用钱都每天大概只有一毛钱，就像我们现在一块钱也没一样，一毛钱我们大家去买，一毛钱可以买两个糖球，就是外面现在应该还是有，就是裹了砂糖的那个小糖球，
1: 彩色的那种的吗？
0: 以前没有彩色，就是以前就糖球，那我们买了这个一块钱的糖球。我们可以吃一天，
1: 含一整天吗？
0: 就是含在嘴巴，拿出来，拿出来，然后吃一天。
1: 哦，那真的跟现在很不一样哎。
0: 那个时候我们的凤梨啊，台湾一直都是凤梨王国。
1: 对，
0: 那时候我们很多凤梨是外销的。可是外
1: 销
0: 都做罐头。
1: 对
0: 对，做罐头，它会把那个中间的心都拿掉，变成一片一片的啊。那个，那你知道那个心最后就进了杂货店，那个卖给我们吃。
1: 单独卖那个凤梨的
0: 心
1: 吗？心
0: 又腌，然后它会用腌制的，那个很好吃。
1: 好酷
0: 啊。我想说很多零食是你们现在想不到的。
1: 现在我发现真的现在就连现在的小朋友就是国小啊，跟我以前吃的零食也都有一点不一样了，就是光这十几二十年就已经变化很多。
0: 所以他们现在的东西啊，就是加工过的，
1: 对，
0: 添加物更多更严重。
1: 对，但是他们就是因为很小就吃到这种东西，所以口味上也都变得比较重口味一点。
0: 像我们还是天然的，只是怎么去处理，
1: 其实都用糖或盐简单去加工的。
0: 对对对对，
1: 可是现在都不一样了。
0: 我不是说我们以前去偷摘那个台糖的甘蔗吗？
1: 对，
0: 是啊，很好玩啊，回来就啃啊，那个皮都那个没有削的。
1: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就是也蛮应该会蛮怀旧怀念以前吃的东西。对，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在这炎热的天气里，很多人都没有胃口，尤其在正午的时候。因此呢，很多长辈朋友是不是就跟我以前一样，都是哇，吃一些生菜沙拉和水果代替你的正餐，就觉得哇好消暑啊，嗯，又很健康嘛，对不对？嗯，不吃肉嘛，啊，顺带的就减肥吧，哈，因为夏天你穿的都是比较短袖薄的，你觉得自己很多的那个所谓的囊穿啊，那个肉太多了，下垂很难看啊，所以干脆就借机会减一下肥了。可是呢，如果你每天长期都是吃生菜沙拉水果作为正餐啊，觉得爽，可是吃没多久你就会发现就有问题了。我自身就有一个经验，其实我最近这几年都是因为血糖高啊或是胆固醇高，还有血压高，三高，然后另外就肾脏开始有一些代谢的问题。其实在肾脏的代谢问题还没有出现之前，因为三高，所以就想说哎呀顺带减肥好了。因此有一阵子我几乎 三餐都是吃生菜沙拉水果，或者比较简单，嗯，然后我还会吃鸡肉啦，啊，就是苏菲鸡肉，啊，鸡胸肉类似这样子。结果我吃了大概一个月，就突然

之间有一天发现我大拇指肿大，然后脚痛不能走，这是明显的痛风，赶快就去看医生啊。我是先选了加医科，因为你不知道确定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加医科医生一看就说，这好像痛风哎，你吃了什么营养的东西吗？我说冤了，我真的这个月吃的都非常的简单，我就跟他说我在减肥耶，我都是吃生菜沙拉，然后最多吃鸡胸肉或鱼肉。他不相信，然后他说我们验血去，他就验血，验血出来之后他说，哇，你的痛风指数啊居然是10耶，真的很高。然后我就说我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吃，我海鲜这些东西我几乎都没有去吃，我最多就是吃一点鱼肉。他说想了半天，他说我帮你转肾脏科，结果去肾脏科做详细的检查，最后发现什么，就是我的肾脏出现了问题，也就是我的肾丝球的这个过滤率啊很低，代谢出现了问题，血液很速度很慢，流动的速度很慢啊，肾脏就开始有一点发炎的指数啊。所以医生说你现在开始吃要做改变。我就告诉他说我吃生菜沙拉，今天他就一直笑我，又笑我，到现在都还在笑我啊。他说你们怎么会有这样的观念呢？他说这个就算是减肥只吃生菜沙拉会有效吗？那最近呢我也看到艺人GIC 啊，他也是一样，他说他有一阵子自己三餐都吃生菜沙拉，认为夏天天气热适合吃冷食，也顺便减肥。为了达到减肥的效果，他连那个沙拉酱啊都淋一点点，结果弄巧成拙，整个月严重的便秘。因为生菜沙拉真的不能够当正餐吃，他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发现啊，他吃生菜沙拉所有的纤维啊都卡在那个肠道里，肠子没有办法正常的去软动。所以医师建议我们还是要摄取有油脂的食物。他看完医生之后立刻去吃了一碗卤肉饭。那所有的食物啊我们都不应该用极端的方式去摄取，三餐正常我们一定会有蔬菜水果啊，有这个根茎类的啊，有叶菜类的，然后我们也要会有油脂的，有肉啊，然后比如说鱼肉啊啊猪肉牛肉各方面鸡肉我们都应该要摄取啊。因为你缺少油脂，其实我们身体如果缺少油脂，我们连那个神经的传导都会有问题啊，血液循环也会变差，然后代谢的速度也会下降，严重的话会越来越胖，反而越来越胖啊。因此呢建议大家吃沙拉有吃沙拉的一些技巧啊，我们在吃饭或是要减肥当中，我们也要注意必须掌握六大类食物的原则，在沙拉当中加入一些各种食材，培养均衡补充营养的一个好习惯。比如说我们在沙拉当中会加入含有脂肪的食物，像洛梨啊鲑鱼啊这些东西，海鲜啊之类的东西，甚至这个鸡肉也都是可以啊，鸡胸肉你把它煮熟之后就撕成一小块一小块的，也加在沙拉当中。还有就是我们挑选没有精致的冷压还有初榨的植物油，大家都会想到橄榄油啊，其实苦茶油是不好
不错的一个选择啊，然后再搭配我们的沙拉。

一起的吃。那么沙拉酱，当然我觉得你可以去选择油醋啊这一类的，就不要选择那偏甜的，像其实我最爱的就是日式的哈那种沙拉酱。当然呢，就是很多人会有自己的喜欢，我觉得无可厚非啦，但是不要吃太多，一汤匙就 OK 了啊。夏天其实大家会觉得我吃凉菜吃沙拉会很爽很舒服有胃口，可是呢在中医的观点啊，他认为我们吃太多生冷的食物会让我们的胃里的温度过低，消化食物的效率就会下降，也就是让我们产生所谓的胃寒，对身体会造成负担，久而久之会养成了寒湿的体质。所以尝试温沙拉，我第一次听温沙拉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好玩呢，怎么还会有所谓的温沙拉，我就去买来吃，就其实我就发现它就是我们很多像花椰菜呀还有就是毛豆啊这些东西，就是它经过还是要煮熟之后，然后把它凉了，然后放在冰箱里稍微冷却，然后来做沙拉，这叫温沙拉啊，其实也是蛮不错的啊，可以尝试用温沙拉解决一些问题，以熟食搭配新鲜的生菜。另外一个料理法则就是以温热的酱汁来拌在沙拉里，这样子呢你吃下肚子就不会有冰冷的感受，因为温度或做法的不同会有这个不同的所谓的层次感，也不会让你的胃啊会突然之间接受不了太大的所谓温度的差异啊。好，我觉得每个医师不管是中医西医各个科别的医生，他们的建议啊都有道理，所以不妨多听听，然后去做一些折中的选择，这对我们自己来说是有好处的。

0: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1: 我老公啊。
0: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1: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0: 哇，赞哦！
1: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台北市政府提供了1999-7038的咨询专线，欢迎有需求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加利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提供。
3: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4: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3: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4: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5: 行政诉讼新增

0: 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1: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大志聊心事，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啊。我们现在要进行的单元是大志聊心事，我们请到了心理疗愈老师徐大志老师。大志老师好。
1: 程姐好，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大志。
0: 在整个夏天来说，现在真正进入所谓的三伏天了，
1: 对，
0: 然后7月15是初伏，你看
1: 是
0: 开始初伏了，今天是17号啊，
1: 对，
0: 然后就要中伏，然后就是最后一个啊，就是我们说三伏的，
1: 是
0: 过完了之后就进入到秋天了，对不对？
1: 对，
0: 嗯，
1: 三伏天一般初伏、中伏、末伏各10天，其实呢，大概就是7月15到8月15。
0: 嗯，
1: 那其实8月15，如果我们从节气这边讲的8月15，讲的是我们国历的啊，
0: 嗯，
1: 就是西元的8月15呢，其实已经过了立秋了，因为我们的立秋大约都在父亲节前后，大概8月7号、8月8号。
0: 嗯，
1: 所以呢，我们末伏过了呢，我们按照节气上来讲，就是所谓的我们真正的开始进入了秋天。那么夏天到秋天这一段时间哦，我们整个状态哦，人体的状态也好，我们的心理的状态也好哦，可能很多朋友哦会比较不去留意到这个部分，因为我们在天气冷比较冷的时候，比方说秋冬哦，比方说冬天到春天的时候，我们比较会因为天气冷觉得人很懒，然后会觉得想躲在被窝里面，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呢，其实哦，我们说夏天到秋天，就是在历法上，我们从小暑、大暑哦，不是麦当劳薯条的暑，是夏天的放暑假的暑，从小暑、大暑这个节气进入立秋的，大概这三个节气哦，中间横跨大约30天到45天左右的这个气候哦，这个节气当中呢，人们的因为热哦，那我们说热本身它也是一种毒，就是寒是寒毒，热是热毒。那么这个气呢，它本身在这个阶段是最旺的时候，那最旺的时候呢，有时候你会觉得说热到闷闷的，人很懒，全身很重哦，就是因为湿气的关系。那比方说，哎，前一

阵子有台风，对不对？然后哇，我们整个其实尤其海岛型气候的夏天很不舒服的一个部分在于这个天气不是干热，是湿热。那么这个湿热这种沉重感哦，这种沉重感呢，其实就在我们现在未来哦，接下来这30天你会到达一个巅峰状态。所以这个东西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说这段时间我们怎么在这种状态当中来调理自己，那这个很重要很重要。所以大致在这个月哦，我们7月份为大家安排的清心静心到安心，其实针对这个整个环境的变化。然后呢，我们其实到了年中的时候，7月1号，如果我们以会计年度来算的话，它是一个新的开始，对不对？如果有在做生意的朋友哦，都知道，这7月1号是一个新的会计年度的开始，它其实也是我们一年过了一半，然后重新结算、重新出发的时候。所以我大致觉得这个主题对大家来讲非常非常的有帮助哦。那我们前2周我们谈到了哦，就是从清心静心到安心呢，包含清理环境的部分，然后身体的部分哦，就是从吃啊喝啊吃食的部分，心理的部分。那第二周呢也就是上一周我们跟大家聊到一个老人跟石头的故事，对不对？就是一个老人哦，他出发要到远方，对不对？那其实他是从年轻慢慢走上这一条路走到老的，然后他的包袱里面带着石头越来越多，别人眼中是石头，他眼中是各式各样的宝石，代表不同意义的宝石。可是因为他带的太多太多太多了，所以把他自己压得越来越沉重，举步维艰。然后他到河边看到小朋友在拿石头丢河啊，丢到那个水面上，然后扑通扑通的，然后很快乐的样子，透过老人跟孩子的对话，重新唤起了我们对生命最初的那个初心是什么，对不对？然后我们上周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小 paper， 就是你双手放在胸口，然后问自己问题，然后把你那个问题把它想象成一颗小石头，把它从你的胸口里面取出来，然后深深的吐一口气，把它取出来，然后丢掉。一个方法哦，一个方法让自己放松的方法。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进一步谈的哦，就是我们其实在这么燥热、这么沉重的天气当中哦，我们更要学习的是放下、放掉哦，把不必要的、沉重的。或者是呢，你可能觉得你一直在做，但是呢，你做得很不开心的事情，或者是其实呢，你偶尔放下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们生命当中有非常多这样的事情哦，比方说，我每天早上起来哦，一定要喝一大杯温开水，然后洗脸刷牙，上完厕所，有很多人都很讲究自己每天要做的事情。然后呢，他可能会觉得，哎呀，最近天气很热，我想要吹冷气多睡5分钟，想要赖个床，但是呢，因为自己的规律或因为自己强迫自己要做的事情，他的身体变得是不允许自己身体有弹性的。也许我赖床个15分钟，很多人说这样子会变成一种惰性，但是，当我们身体在这种倦怠期，这种暑气或热毒很旺盛的状态下的时候呢，我们勉强我们自己像大致

0: 前一阵子我就认识一个朋友，他就很坚持说他每天早上起来一定要喝500cc 的温开水，然后他这个他这个时间，然后呢有一次我们就约了一早，我说我一早要带他到那个市场有什么，我说我带他去看，然后他说好好好好，结果呢后来呢我就在我们约的地方等他，他就跟我讲说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他迟到了，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迟到的原因非常有趣啊，就是因为他因为热嘛，然后就是会开冷气，那一睡但是就睡过头，然后呢但他出门他一定要把所有的步骤
1: 做完
0: 然后他才出门，然后呢出门赶到现场，哇满身汗满身大汗，然后气喘吁吁的，我说你这样子满身大汗气喘吁吁的，你一早坚持做的那一些通通没有用的，
1: 嗯
0: 啊，你喝的那个温开水，你做的这些事情已经随着你的气喘吁吁，随着你的这个很急躁的啊很慌乱的这个状态，又把你这些东西全部都排掉了，而且不但没用，可能在这么热的天气，我说哎呀你这样子你反而会容易伤身体，我就跟他说何必呢，你起来没有一天不喝 500cc 的温开水没有关系，甚至一天不刷牙漱漱口戴个口罩都没有关系啊！我就说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坚持有的时候随着我们生活的变化，它往往会变成一种负担，所以呢我们跟我们自己生活来和解，我们跟我们自己的整个日常的运作的规律要做调整的时候哦，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出有没有什么事情其实是现在的生活已经不需要但是你还留着舍不得丢的，很多东西用不到了，很多习惯其实你会觉得说哎呀从前因为孩子还小，所以呢家里的生活为了配合照顾孩子啊什么什么的，长期养成的种种的饮食也好，生活的各种的习惯也好，我们到达了某个生命的阶段的时候，重新去检视自己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其实已经不需要的，你就把它丢掉，就把它放掉。像我就很赞成很多长辈朋友大哥大姐很有意识的做一件事情，有些长辈朋友大哥大姐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他就说哎呀我不骑车了，我不开车了，我从前都骑车上班开车上班，让我现在我退休了我也不需要这些东西，我改变我的生活的习惯，要到比较远的地方啊请孩子帮忙载一下，或者是就叫个车，那近的话哎骑骑脚踏车啊，或搭捷运啊搭公车很方便，就是说大致只是举一个例子，就是我有意识的把我的食衣住行的状态做改变。那么这个状态做改变呢，它其实在心理学上哦，它其实是一种我们生命的炼金术啊，大家可能有听过炼金术，就是西方中世纪哦，有一群叫做炼金术士，他们会把各种的把铅啊把汞啊把各种的东西要想办法把金属提炼成黄金，那当然它中间其实这就是现代化学的源头哦，就是中世纪的时候这些所谓的炼金术，那么在中国在东方呢也有所谓的，我们不叫炼金，叫做炼丹，
1: 嗯，对，
0: 叫做炼丹，
1: 长生不老丹，
0: 对， 那这个炼丹术呢跟炼金术

0: 它的原理哦，它在心理学上的原型，原来的原哦，这个原型是相同的。它的原型指的是什么呢？它的原型其实指的是去除我们生命不必要的杂质。那你去不掉的，留下的，就是生命真正必要的，与你的生活生存，与你的生命的本体，与你的精气神息息相关的这些东西会被留下来。那么呢，练掉的、丢掉的、不必要的，举凡你炼金术的原则就是，举凡你烧得掉的、你处理得掉的、你清理得掉的，这些基本上都是什么？都是不需要的。诶，大家听大致这样讲，有没有想到跟前几年流行的一种生活方式很相近，叫做极简生活？有没有？
1: 嗯，
0: 哦，就是说呢，你生活当中我们都在说断舍离嘛，
1: 嗯，
0: 那断舍离是极简生活的一种方法。哦，极简生活不止断舍离，断舍离是一种方法。他在跟我们讲的不是叫我们全部丢掉，很多人都说哎呀，就是你就丢哦，什么都丢掉，不是这个意思。断舍离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呢，把多余的、把会让你的生活卡住的、把会让自己觉得挂碍，对，这个很重要哦，挂碍或不舒服的、多余的、卡住的、挂碍或不舒服的这个东西要舍掉。什么叫挂碍呢？有些东西，比方我们刚刚说的啊，有一部车，不管机车、汽车啊，或者是你有一个什么什么物件、什么东西，你一旦拥有它，然后你需要保养，需要维护它，有成本。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心理上会挂碍它啊，什么时间到了要缴税，什么时间到了要保养，什么时间到了要做什么事情。但是呢，实际上现在它在你的生命当中扮演的分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非常非常低的，就是说那个比例跟从前的比例比起来已经低到一个程度了，但它却成为了经济上的负担，或是心理上的挂碍，或者单纯的既不是经济上的也不是心理上的，单纯的只是什么，你的一个放不下的习惯而已。
1: 嗯，
0: 我们说一种情感上的负担。有很多人哦，有很多人谈听到这边哦，会想到一件事情，很多人都说哎呀，那情感上那是因为念旧，那是因为习情，有没有？我们闽南语说秀情啊，就是说很习情很念旧这样子。其实哦，念旧哦跟挂碍它就是一线之隔。什么叫做念旧啊？念旧就是我们对过往情分我们会放在心里面，然后当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还会，即便很久没有联络，当提起来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会彼此支持、彼此照应哦，这个我们叫念旧。但是呢，挂碍是什么？挂碍就是呢，你动不动想到他你就觉得哎呀，他不知道怎么样，哎呀，他又怎么了，他又怎么了。实际上都是我们的内心戏，我们自己心里面的烦恼，这个就跟念旧完全没有关系了啊。但是我们很容易，人们很容易，因为所有的包含车子也好，像我们车子很多人一开都十年，对，二十年，甚至开很久都舍不得去换它，就像大致自己的车子也一样，我自己车子一骑也是骑了非常多年，我舍不得换，因为你想到说，哎呀，他跟你有感情，有什么的，有非常多的过往，对不对？有情怀，但这些情怀，它一旦变成了什么挂碍，变成了绑住我们前进的。

0: 力量的时候，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应该要清理掉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炼金术，就是我们不断的不断的消化，然后不断的剔除之后，我们会发觉说最后留下的就是那些真正必要的，然后呢我们生命才会开始有变化，有新的不同的样貌。这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说整理自己的生活，整理自己的人生，它其实是一个炼金的过程，是一个提炼的过程。怎么把这些东西，哎，还依然重要的，跟我生命息息相关的提炼出来，那旧的呢放手。哦，实际上我们会发觉旧的记忆，旧的事物，就算你不放手，就算你紧紧抓着，有一天它也会坏掉。
1: 嗯，
0: 有一天它还是，车子修不好了，它还是得报废的
1: 报废
0: 对，你不如让它还能用的时候，对不对，我们用二手的价格卖给有需要的人，他也许经过真的有需要的人再整理过，还能够陪伴不同的人，不同的家庭一段时间。我们不如让他去行使他的天命，他的使命，反而拖到最后，所有的东西都一样，记忆拖到最后一样，我们会变成一种很没有价值的残渣，就是我们只是抱着过往的某一段回忆不放手而已。哦，那所有的东西都要你舍不得丢的，到最后变废铁，变没有价值的东西，我们不如让它的价值去循环。那对自己，对他人，对整个环境，其实都是更好的。那也因为这个循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空间就会空出来，我们的心就会空出来，我们也会让新的事物、新的讯息、新的资源流进我们的心里面，进入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这都是一个说道，大道流行啊，这个流行这两个字哦，它指的并不是说我们流行什么新事物啊，什么新的风潮的流行。他说所谓的大道流行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道其实它就像什么，这个大自然的这个道，它就像是一个川流不息在万事万物之间的一种能量。那我们让这个能量来流动，我们放手让它流动，我们的生命就会活起来。我们如果不让它流动，就像说我们那个水，有没有水流经过我家这边，我因为很贪心，觉得哇这个山泉水很棒，我就用一个塞子把它堵起来，不再让它继续流了，我就想办法把所有的水都留在我家里面。那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要么淹水，要么泛滥，要么你除了很多水你用不到，结果这些水因为变成死水了，就滋生蚊虫啊，开始造成很多环境上的污染，各方面病媒蚊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水就是要流动啊。
1: 嗯，
0: 这个比喻今天跟大家分享，我们一定要重新的特别在这一段时间检视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很多东西就放掉，很多东西就让它走，然后我们该休息就休息，该回到自己的生活的状态就回到自己的生活状态，那迎接下半年新的开始。
1: 是，好，大智老师今天真是语重心长啊！其实流水不腐啊，这是大家应该都知道的道理啊。再来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自己在这么热的天气里能够静下心来？哈，这是很重要的，能够清心静心安心，这是我们这个月的主题啊。此外呢，就是大智老师一直告诉我们，我们要懂得

0: 放下，可是放下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啊，可是我们要学着放下。好，今天我们谢谢大周老师，谢谢。
1: 谢谢。

各位老朋友，人的一生坎坎坷坷，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其实这也是一种无奈，因为很多事掌握不在我们的手中，不是你想怎么样就能够怎么样的。有的东西呢，当你失去的时候，你才发现哦，它很珍贵。人生苦短，要来的挡不住，要去的留不住。那么在得失之间，只要你曾经耕耘过、播种过、经历过、灌溉过，我觉得就够了。那个历程比结果要来得重要。收获的多少不是成败的唯一标准，因为你享受了经历的过程，让你自己在人生当中有了不同的一些经历跟经验，这才是宝贵的。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1: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0: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1: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嗨，大家好，我是翁思涵，邀请大家到底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路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4: 小明啊，来去散步啦。
5: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4: 在这边等比较快呀。
5: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

0: 台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1: 斑马线上快不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为大家提供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五，要为你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漫步台北城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致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要为大家来谈谈皮肤科门诊呢、常见到的这个荨麻疹，它的原因还有怎么样来预防啊，减缓它的不舒服还有治疗了，稍后也请陈副院长为大家说明。另外在第二个单元漫步台北城，为你邀请导览的专家叶伦慧老师，要为大家介绍林森北路九条通的故事了，稍后也请老师为大家说明。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镜。

0: 今天为大家邀请世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副院长您好。
1: 小英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副院长为大家来谈谈一些皮肤啊常见到的一些症状了啊。好像您说最近门诊荨麻疹有很多。
1: 欸，对，荨麻疹其实一直以来都很多了。
0: 这样的，
1: 哦，对啊，那因为荨麻疹很多人都是觉得说皮肤怎么突然间长一块一包一包或一大片的那种疹子，哦，然后 一抓就又 很大一条，然后所以这个俗称就是讲长风疹，或者叫台语我们讲 Kichimo 嘛，哦，
0: 嗯，
1: 那其实有 20% 的人，哦，至少一生就会出现一次啊。那不是只有大人啊，小朋友也有时候也会有啊。那，
0: 哦，
1: 有时候看起来好像被蚊子咬到一包一包的这样现象出现，所以今天主要是跟大家讲的是这个荨麻疹啊，
0: 嗯，
1: 那其实有的人会说这个就是跟皮肤过敏有关系，
0: 嗯，
1: 其实也不尽然一定是啦，
0: 哦，
1: 不尽然也一定 是，
0: 哦，
1: 对。但是荨麻疹如果我们把它简单的来分是急性荨麻疹跟慢性荨麻疹来分的话，
0: 哦，
1: 急性荨麻疹的话基本上有一部分的人真的是跟药，就是跟食物跟药物啊或者是环境中的过敏源有关系，嗯，对。那慢性荨麻疹就不是了齁，那这个我们就撇开，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说，嗯，那急性荨麻疹跟慢性荨麻疹的分别就是
0: 马上，
1: 对，我就是我们用时间来分齁，如果你的这个症状超过6周以上，那就是慢性荨麻

0: 症。那如果说是6周以内，那就是急性荨麻疹。简单的来分其实是这样子啦。
1: 那问题是急性荨麻疹是多久就爆出来呢？
0: 就是会一直常常都一直出现啊，就是你好像这边好了，那旁边地方又出现，然后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跑出来。而且还有时候还会这个皮肤的血管扩张，出现形状不规则很痒的块状红疹。那红疹呢几个小时内就退掉了，但是新的疹子又一直出现。那就很痒啊，晚上根本没办法睡啊。有的这个病人跟我讲说啊，原本好像快好了，回家洗个热水澡，啊呦又跑出来了。那个痒的要死。而且荨麻疹有时候还会出现在眼皮啊嘴唇啊，出现这种很浮肿的那种现象，像变香肠嘴啊，或者是眼睛像迷菇一样啊那种齁。那个叫做血管性水肿。那血管性水肿就是说你的荨麻疹呢厉害到连你的黏膜的血管都肿起来了。
1: 哇，危险
0: 耶。对对对对对。所以如果说这个很严重的时候，有时候你的喉咙呼吸道啊呼吸困难啊，那就有可能会导致生命上面的问题。
1: 对，因为呼吸道都阻了嘛。
0: 对，大家如果还记得我之前在这个节目上有跟大家提到第一型的过敏反应。第一型过敏反应就是类似像荨麻疹的这种变化出现。如果你吃到花生，过去以前不是要害人，就是知道花生过敏还给他沾个花生酱在他会吃的东西，结果他吃一吃就脸肿起来，然后气管就缩起来。
1: 哇，
0: 就是血管又舒张，就过敏性休克就挂了。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第一型过敏反应。但是呢你要讲它是过敏呢，但是有时候它也不一定真的是完全是过敏。所以有荨麻疹的人最好要注意吃的食物啊药物啊周遭环境跟这个荨麻疹之间是不是有一些关联性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重要一点点，包括类似像是最常见的食物。食物的话就是酒啊，
1: 酒
0: 鱼虾、蟹、贝、不新鲜的海鲜的食物的呢，芒果、奇异果、坚果、红果、山药都有可能。但是那么多东西不是说你是什么东西都不能吃啦。那会说那我以前有吃过啊，为什么现在突然间会
1: 体质变了？
0: 对，第一个体质变，或者是你可能吃到的食物里面刚好组织胺或者是那个过敏的成分比较多。也有可能。你看你吃虾蟹齁，像我吃螃蟹虾子我也会过敏。齁，但是呢吃龙虾不会。
1: 哟，那你要吃贵一点。
0: 吃帝王蟹也不会。那为什么呢？
1: 品种问题。
0: 除了品种问题，其实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呢。因为你吃鱼虾蟹，你一般大部分是不是养殖的？
1: 对。
0: 那养殖的它会加一些特殊的这个抗生素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那其实有一些研究是有这么一说啦，因为你可能你养的鱼虾蟹里面残留有一些些过敏的这个物质，可能抗生素或者是特殊的东西，那你沾到你的嘴唇，你有可能就会肿起来。所以这些鱼虾蟹，如果你可能后来买回来了之后，就是有的厂商或者是卖的人店家，他就是自己在养了一阵子，然后没有加那些东西，让他身体慢慢代谢掉了之后，再吃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啊。对。
1: 我听起来还蛮多元的啊，稍待我们再请陈伟迪副院长为大家说明咯。
2: 年一点热，春眠不觉晓，快下雨的午后。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世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为大家谈到荨麻疹的问题啊。您刚才提到了有这个食物啊，那还有什么东西会引起的荨麻疹呢？
1: 药物也会啊，
0: 哦，
1: 对啊，我刚才讲药物也会产生第一型过敏反应，所以你吃的西药、中药、打的疫苗、服用的荷尔蒙药物、维他命、健康食品，那基本上也
0: 会啊，
1: 都有可能啊。所以如果说你的急性荨麻疹是在最近才发的，那你刚刚讲的这些药物的部分啊，不管是药物还是健康食品，是刚好是这两周到四周内刚开始新用的，或者是你平常不大吃偶尔才吃的，那你就要严格的想一下是不是有可能是这个的问题。哦，对，那还有一些的人是吸入的，吸入的就是说你可能吸入到了尘螨、花粉、灰尘、霉菌、粉尘、化学溶剂、芳香剂、动物的皮毛，你吸到身体里面，那也会产生这种全身性的反应。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有遇过一个这个人来看，他就是说他刚好搬新家，他就说他是好像对就是一般以前住不会啊，他现在搬新家了之后就会过敏。他
0: 会不会是装潢啊？
1: 对，答对了，就是装潢。装潢啊，它里面很多木质的。我说你是不是很多木质？木质里面有甲醛。
0: 对啊，
1: 这个甲醛，所以你可能要请这个

买一些特殊的东西，然后把甲醛把它消散掉，或者是可能窗户要这些打开哈，等等这些。甲醛有的人也会有这种类似那种荨麻疹性的这种过敏现象出现，然后那还有很多其他的、啊，你可能碰到猫啊、狗啊，或者是吸到它的毛啊、等等这些的，也有可能会产生啊。不过呢，有一半以上。

0: 出现啊、嗯、那你感冒会吃感冒药吗？
1: 会啊
0: 会啊。所以那你要怎么界定到底是病毒引起的还是是感冒药引起的、
1: 欸、对哦、
0: 欸啊、所以基本上有时候就很难真的确定是哪一种。但是如果你吃的这个药物是你以前都有在吃的、嗯、基本上过敏的几率就很低、嗯哦、那 只是说你如果找不到原因，那当然有可能是、病毒、哦、或者是有一些细菌、哦、或者是有一些肠内寄生菌感染啊，鼻肝、吸肝啊等等这些引起的。那还有一些像内分泌啊、内科方面的问题啊、哦、等等之类的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哦、那不过虽然你找不到原因呢，只要你不再接触到这些过敏源，或者是慢慢的这些过敏源就代谢掉了、哦、它就慢慢就会好了。所以治疗呢要有耐心。那治疗医生就会开抗组织胺给你吃吗？嗯，因为你就是组织胺释放太多了，然后我们吃抗组织胺你就可以控制住、哦、那这个急性荨麻疹通常在2周到4周、哦、慢慢它就会痊愈了、哦、所以有时候必须要回诊、哦、因为有的病人、哦、吃了3天药就说哦医生好了就 没有再回来了、
1: 哦、
0: 就又会再复发。因为你可能那些过敏原你还身体还没代谢掉、嗯、那可能还会再复发。所以通常有
1: 抗药性啊，
0: 是也不会有抗药性啊，对啊、嗯、嘿。那不过 有的人齁，他的这次急性荨麻疹发作其实是慢性荨麻疹、啊哦、就是他可能这次以前可能就会常常有点尿尿，他不知道自己有慢性荨麻疹，他最近变得大发作，然后就变得很严重、哦、一直都控制不下来超过6个礼拜以上，那就是慢性荨麻疹、嗯、那慢性荨麻疹治疗的策略又有点不太一样、嗯、
1: 听起来是蛮多元的、哦嗯、好，我们稍待再请致心皮肤科诊所的陈伟迪副院长再为大家谈谈有关这个荨麻疹的相关资讯咯。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为大家来谈的有关于这个荨麻疹啊。好，那谈了这个荨麻疹，除了药物还有哪些的这个状况引起的呢？像那个组织胺呢、啊，会不会有些什么状况呢？
1: 对，我们一般齁就是很多民众齁病友来看齁，他们就是说啊，我荨麻疹是不是什么东西都不能吃齁、
0: 嗯、
1: 因为就是惊弓之鸟了齁，得过了之后齁、嗯、就再也不敢吃什么东西齁，这个以后再也都不碰了齁、
0: 嗯、
1: 对啊，这个小英姐应该是最清楚的齁，就是吃了什么东西全身就尿尿都很不舒服齁、
0: 嗯、
1: 基本上第一个齁要找出过敏源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啦、
0: 啊、
1: 齁，那如果说你是食物引起的荨麻疹的话，你可以回想发病前24个小时有没有吃到一些可疑的食物，先停止吃这些食物2到3个礼拜，等荨麻疹控制好稳定了之后再尝试看看，如果真的在吃的时候病情恶化或发作，那就比较确立有因果关系才要忌食、
0: 嗯
1: 哦、那如果吃的没有恶化呢，那基本上这个食物基本上还是可以吃的啦、
0: 嗯
1: 哦、所以很多人、哦、有荨麻疹的时候再也不敢吃海鲜，对鱼虾过敏的人都其实真的只是少数、嗯、那我刚才有讲嘛，那有可能是鱼虾里面或者是养殖里面它可能加了一些特殊的这个抗生素啊、嗯哦、那在鱼虾的这个体内啊，没有你吃了之后你当然有可能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啊、
0: 嗯
1: 哦、那海鲜花生坚果啊蛋牛奶芒果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啊、哦、那这个也是有的人会常见过敏的原因啊、哦、像发酵的食物啊优酪乳等等之类的、
0: 嗯
1: 哦、也不是说不能吃、哦、是如果你现在有这个特殊的状况的话，那我会建议你就是先停哦、但是如果你真的常常吃的有一些食物啊会过敏啊，你其实可以抽血去检查、
0: 嗯、
1: 对食物、哦、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嗯哦、但是呢还是要跟大家讲检、哦、查也不是万灵丹啊、哦、为什么、啊、因为你去检查常常检查说它是阳性的，结果吃的也没有怎么样，所以我就说有时候是跟你的皮肤的这个 你现在的这个免疫系统产生出来这个当下有关系的、
0: 哦
1: 哦、所以不用太紧张。那基本上、嗯荨麻疹的治疗呢，就是如果我们可以找到过敏源，那我们去除掉当然是可以、嗯哦、但是如果不行，那有时候可能只是偶发，有可能是你吸入的，我刚才讲的粉尘啊、哦、等等之类的啊、哦、那这个我们就药物治疗就可以，那我都会跟我的病人讲说大概平均2到4周会好、
0: 嗯、
1: 那你就吃药，然后我们会帮你再看状况帮你调整药物，所以大概会回来个1到2次的这个、
0: 嗯、
1: 这个情况。然后抗组织胺我们会分吃长效跟短效、哦、每个人对抗组织胺的反应不太一样，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回诊加调整一下药物、哦、但是吃抗组织胺还是要注意啦、哦、抗组织胺有分第一代跟第二代，就是长效跟短效、嗯、那长效呢副作用比较低、
0: 哦、
1: 那作用的时间比较长，那短效呢虽然效果很蛮立即很好，但是呢短效常常会有一些些这个副作用、哦、包括类似像镇静哦、吃了之后就是 头昏昏啊、
0: 哦、
1: 想睡觉啊，灵敏度降低啊、嗯、所以如果你的工作是要做开这个精密仪器的、啊、或者是开车的、啊、那服用这个药物的时候有时候会这个会影响
0: 到，
1: 对他特别注意啦、嗯、对不要开车上路啊，但是有时候有的人吃了这些药物副作用在服用药物一段时间之后

0: 慢它就减不见了，所以其实也没有关系、哦、那还有就是抗组织胺，有的人吃的会口干舌燥啊，会便秘啊、嗯、或者是有的男生吼这个会有射物腺肥大的问题，那有可能会因为吃了药的时候让造成排尿的这个困难、嗯哦、所以要特别注意啦。那除了吃口服药物之外、啊哦、那其实就是会建议你就是尽量不要洗澡，不要洗太热，然后不要去抓它、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问题。那会不会吃的这个药越吃越久出现抗药性，那其实不会啦，重点就是你要好好的治疗，好好的控制。 嗯，
1: 所以这个还是要请医师来好好的诊断，不要自己擅自停药，或者是去药房自己买买，或者随便买个什么东西抹一抹了、哦、
0: 嗯，没有错没有错、哦嗯、这个其实真的还是来看一下医生比较好啦，因为其实抗组织胺的确是在这个我们一般的这个药房啊、嗯、或者是对对对那些其实都可以买得到，但如果你真的不是这么严重，吃一点点其实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的症状真的有比较严重一点点，合并有其他的问题，我刚才没有提到荨麻疹严重的人，有的人会产生血管炎啊，下面可能会产生紫斑啊等等之类的、哦、那就是比较严重一点点的、啊嗯、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不管是怎么样，如果你觉得你的病症严重
1: 不太妙、
0: 嗯、那其实台湾看诊这个可进性很高，所以要赶快求助于医生、哦、看皮肤专科医师、嗯、有时候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1: 嗯，这个很重要了，不要讳疾忌医啊。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智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为他谈到了荨麻疹的相关问题了，非常谢谢你副院长、嗯、
0: 谢谢大家。

想让台北更好吗？台北市1999是您反映市政问题的好帮手，请提供真实姓名与联络方式，清楚说明要通报的人、事、时、地、物，能让我们处理更有效率。精准澄清，城市进步，让台北市更美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0: 妈，最近敢唔去做新冠疫苗？
1: 疫情都过呀，敢搁爱做？
0: 即马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伫咧变异，做上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1: 原来是安尼，
0: 做疫苗买当预防长新冠，搁会当减少重病甲死亡。除了疫苗以外，卫生习惯买好好维持。
1: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0: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病甲死亡率来发生，保护家己甲亲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听讲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
3: 我即阵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顶登记的电子邮件，咱先线顶登记啦。
2: 但一个我看麦，奇怪，是安怎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袂当凊彩交出去呢。而且普发现金嘛，袂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啊。咱先卡一六五反诈骗专线确认，再个讲啦。
3: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说你随时卡165，才袂被人骗去哦。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大家邀请导览的专家叶伦慧老师。老师您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再度邀请老师为大家谈谈台北城的故事。好，我们谈到了这个林森北路，过去叫做九台街啊。好了，那您说它也不过才 2.8 公里左右吧？
1: 对。
0: 好，那可是它是条通，那条通是日本的名字吧？
1: 其实条通就是道路。
0: 哦、就是马路，
1: 就是马路，
0: 哦、不是巷弄哦。
1: 不是不是，以前有叫做太平通，哦、有没有、哦、啊？什么通？太平通啊？那日本就是道路。然后后来呢？因为在九条通那个地方，你知道吗？其实早期的路都是窄窄的啦，因为现在的路才要拓宽，为什么？因为交通工具什么都变大了。
0: 对啊，
1: 那是另外的。
0: 以前就都走路啦。
1: 对对对，那个路巷弄已经算很大了啦。
0: 对。
1: 好，这是仿京都的棋盘式的建筑、嗯、然后这九条通都是东西向、嗯、啊，东西向，然后这些人、啊、原来是给高级文官的宿舍、
0: 嗯、哼，
1: 所以那边住了很多名人，那像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已经忘来了，是杜聪明、嗯、台湾的第一个医学博士就是住在那里、
0: 哦、
1: 然后杜聪明娶到那个雾峰林家的女儿，所以他们都是很有名的。然后呢，这个地方哈，一直到什么时候会变成？因为台湾光复以后，这边就是台湾的大官进去住了嘛。后来慢慢就也有其他的一般的基层官员就进去住了，那就是公教宿舍区。所以那附近有一个市场，传统市场叫中山市场。原来就是很有名的、
0: 哦
1: 啊嗯、好，我们来谈这个，这边为什么会变成九国文化区、
0: 哦
1: 啊、我们台湾你知道吗的发展是很奇怪的、
0: 嗯、
1: 我们在台湾光复以后没有多久、啊嗯、我们整个政府就撤退来台湾、
0: 嗯、
1: 那撤退来台湾大概1950年的时候出现了什么事情，台湾是岌岌可危，然后转危为安的时候是什么，韩战爆发、
0: 哦哦、
1: 那韩战爆发以后美国人就觉得要台湾重要
0: 灣、
1: 所以他就在台湾设立了一个叫做美军顾问团、
0: 哦、
1: 就是派兵来台湾了啦、
0: 哦哦、
1: 名称都是骗人的啦、
0: 嗯
1: 啊、然后他们来在这里，然后叫美军顾问团，美军顾问团他们怎么样享受到什么外交待遇、
0: 哦、
1: 那美军这些美军在台湾要不要消费？
0: 要啊！
1: 啊，所以他们有没有福利社？
0: 应该有吧。
1: 他的福利社在那边税，我们台湾的关税高不高？
0: 很高啊。
1: 对啊，在那边的买那边买的东西便宜，和离开美军营区的货物价格就差很多、
0: 嗯。
1: 所以你知道吗？在那个时候呢，在秦光市场那边。
0: 哦、有很多委托行，
1: 美军主要是住在哪里，现在的美术工业、啊
0: 哦哦、
1: 现在的花博那个区块、哦、就是台中山足球场、
0: 哦、
1: 那个地方、啊、主要住在那边、嗯、所以你知道那美军要不要有娱乐活动、
0: 嗯、
1: 所以他们离开出来以后就怎么样要有
0: 吃喝玩乐的酒吧、哦哦
1: 酒吧、啊嗯、所以那个时候你知道吗，这些主要是他们在秦光商场，为什么起名叫秦光商场，因为那边有很多的委托行，其中有一

0: 家特别有名、特别大间，他叫做秦光委托行。
1: 哦，
0: 所以后来就这样，好像就好像台北大道城、那特别大的道城、所以后来大家就约定俗成。
1: 好，稍待我们再请叶伦慧老师为大家说明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导览的专家叶伦慧老师为大家介绍九条通，也就是林森北路了。谈到在这个1950年代啊，民国50年代啊，这个美军顾问团在这个地方秦光市场，然后有委托行。
1: 这个委托行你知道吗？有台湾那个时候重要的委托行区域有3个区域。其实如果台北市啦、啊、那像基隆他们那边也港口旁边那也有很多。那台湾的委托行就在台北的委托行在主要是在衡阳路、
0: 啊、
1: 就是在中山堂的对面，那永绥街就有3家，那其中有一家叫木兰委托行，那个叫胡木兰，就是胡汉民的女儿嘛。好，那还有哪里呢？还有延平北路，延平北路因为很多酒家，所以那边而且都很多的旁边的迪化街就很多的大商人，所以他们有钱去消费。那另外一个地方在哪里？就是在林，不是，就是在中山北路和林森北路之间那个晴光商场的附近啊。除了那个委托行以外还有什么？还有金饰店，
0: 卖金子的、啊，
1: 对，卖黄金、哦啊、卖黄金，卖黄金之外他还做黑市的外汇买卖。
0: 哦，卖换美金是不是？
1: 对对对、哦、因为这边是有时候不是美国驻军吗、
0: 嗯、
1: 美国驻军他们要消费嘛，他们要把他的美金拿出来花、嗯、那拿出来花、哦、如果透过正常管道的话、嗯、他拿的比较少啊，然后这黑市通常可以拿的比较多啊、
0: 哦、
1: 所以这就是带动商业繁荣的一个方法、
0: 嗯、
1: 啊，这就是必要之恶，你知道我在探讨这个时候，我一个侄女前几天回台湾，她在巴西创业，她刚刚去巴西的时候她在哪里？在巴拉圭有一个叫做东方市，东方市靠近哪里？巴拉圭、阿根廷和巴西3个国家，等于是类似3不管的自由贸易区。
0: 哇，三角区啊、
1: 欸、他说他赚钱、啊、你知道吗？他5个收银机啊，大卖场啊，5个收银机每天收的美金来用麻布袋装，然后回家去太累了没有时间算，等睡醒了以后再来算。好，
0: 风险也很大、啊
1: 嗯、当然的，我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嗯、当时的金饰街他们的生意就是这样做
0: 的，也是这样的麻袋了啊、
1: 哦。了好，那这些这就是1950年代到1960年代韩战结束了，你知道吗？什么来了？越战。
0: 哦，越战。
1: 1960年代，所以呢后来他把台湾啊、台北啊还有哪里还有高雄化为越战那个官兵休息的地方，放假的时候就到这里。你想他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是不是回去还有没有命不知道、
0: 嗯、
1: 所以在这边就怎么样就开始花天酒地、
0: 嗯、
1: 其实我想到美军你知道他们还是很幸福的、
0: 嗯、
1: 你看最近美国人在战争啊，他们战争的时候他一个兵、
0: 嗯、
1: 他为了两个兵可以花3亿的美金去救他、
0: 哦
1: 哎、那最近 这几天6月8号霍姆兹海峡、
0: 嗯、
1: 那有那个两个飞行员掉下去，他还花了很大的时候把他们救回来、
0: 哦、
1: 生命很价值是很重的，
0: 对，
1: 所以他们来到这里就尽量的放纵。好，那所以你知道吗，这就是1960年代当时的秦光商场是非常繁华、
0: 嗯、
1: 可是越战结束了以后这些年轻人会不会再来台湾？
0: 不会啦，要回家啦。
1: 对对对，这个时候你知道换成什么？换成日本经济起飞
0: 哦、
1: 啊、日本经济起飞你知道吗？他就怎么样就和台湾要做生意，他日本他们的接到了生意，在日本生产可能是价钱工人工资慢慢提升了嘛，就到哪里来？到台湾来，
0: 到台湾来，
1: 台湾来，
0: 成本比较低一点，
1: 对对对，所以说很多的商社就到台湾来了。到商社来到台湾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商业

0: 基隆就移到哪里？移到条通这边来了。
1: 嗯
0: 啊，移到九条龙这边来，这个因为他们的商社主要在中山北路，还有南京东西路嘛，
1: 哦，
0: 所以就近，
1: 嗯，
0: 你知道吗？那就近，那这一个九条通，其实说九条通，你知道很好玩呢、欸。其中四条通是哪里？是现在的南京东路，
1: 哈哈，
0: 不是说错了，
1: 嗯，
0: 长安东路，
1: 哦，长安东路是四条通，
0: 对对、嗯，那长安东路，你知道？那个时候蒋经国住在那边
1: 哦
0: 啊18号
1: 嗯
0: 18号，但是他住了官邸，你知道吗？他那个时候在担任国防部长的时候，官邸还在那边。那因为那个后来长安东路拓宽了，他的房子几乎都全部都也变成马路了，所以就找不到痕迹，你知道他后来就搬到七海公寓去，七海官邸去嘛。
1: 好，稍待我们再请叶老师为大家说明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导览的专家叶伦慧老师，为大家来谈谈九条通，就是林森北路这一带了啊。不过当年的四条通，就是现在南京东路拓宽了嘛？
1: 不是南京路，不是南京路，
0: 长安东路。
1: 对对对对。
0: 好，那这条通蛮有意思的。
1: 对啊。那其实这条通，你知道那个在那个什么林森北路口啊，有一个什么长老基督教长老教会中山教会，这个教会很特别啊，它的房子表面上看起来是砖造的三层楼，其实它是钢筋水泥的，
0: 真的？
1: 对啊，它里面的内部装饰是很漂亮的，现在被指定为古迹是对的啦，否则的话就拆掉重建大楼了。
0: 对，
1: 那很大的特色是什么？因为这里以前是大正厅嘛，所以是日本人算是比较高层次的人，那去做礼拜的人你知道吗？刚刚台湾刚刚光复的时候呢，是长老教会把他的地方就占下来，这样讲起来没有不尊敬啦，你知道，在那

0: 那个时候是先战先赢的嘛。
1: 嗯，
0: 那所以说这个教会你知道吗，它是有台语礼拜堂，有华语礼拜堂，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啊、一般的通常讲国语就国语、啊、但是华严堂他们又讲有国语 有台语有英语，你知道新生南路那个、啊、所以这个堂呢，在台湾光复初期的时候，台湾的一些有身份有地位人进教堂啊人啊，他们的日文程度比台语程度好啊，所以讲台语他也听不太懂，讲国语呢，所以他们不在乎你讲国语讲台语的了，
1: 嗯，
0: 这是一个趣谈啊。好，那这一个旁边呢，然后你知道那个长安东路现在是一个非常多的什么餐厅在那边，那靠近新生北路啊，那个地方是肉草区，肉草店的区域，
1: 热炒，嗯
0: 啊。好，那我们现在你知道你到九条通里面那几条通里面了哈、嗯、现在白天去的时候都很安静、嗯、现在最有名的一家餐厅叫做肥前屋。
1: 肥前屋哦、
0: 哎、肥前屋卖什么、嗯、卖鳗鱼
1: 哦、
0: 哎、前不久才关门，关门要最近又再开了、
1: 哦、
0: 啊，这肥前屋是排队名店啊、
1: 哦、哇。
0: 好，那这里你知道啊，那通常因为华灯初上的电视剧、
1: 嗯
0: 啊、华灯初上的电视剧它重新再给人家去探索这边的特殊营业的人他们的身份地位，然后他们在那边的那种营业的方式、
1: 嗯嗯、还有奴隶生活、啊嗯、
0: 对，为了生活然后那种奴隶，然后他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文化、
1: 嗯、
0: 你知道吗，倾听、
1: 哦
0: 啊、倾听，然后察言观色是他们、哦、而且你知道这里这个店里面，所以他们就叫他什么五木大学，
1: 五木大学、
0: 哎、为什么叫五木大学、哦啊、这就扯到他林森北路的名字，林森北路是为了纪念国府主席林森，他是1931年到1943年担任国民政府的主席、啊、林森我和他很熟的，为什么，他曾经在海关任职，以前 江汉关就是武汉那边的官、啊、他曾经在那边做高级官员，那我有同事长辈了前辈了，他们写的回忆录就有提到林森，林森是结婚以后太太死掉以后他就没有再娶、
1: 哦、
0: 那他喜欢石雕的蚕、
1: 嗯、
0: 那人家就因为他担任国府主席的时候担任了12年，他是不抢不争名不为过，那没有名、嗯、没有去争就不会有过嘛、
1: 嗯、
0: 所以大家都很尊敬他、
1: 嗯、
0: 因为林两个木嘛，
1: 对，
0: 是不是生几个木，
1: 三个木、
0: 啊、所以加起来
1: 五个木，
0: 所以人家称他叫做五木先生、
1: 哦、
0: 好，那既然是五木先生，那这个他们就开始探索在条通文化里面这些人要伺候来边来的商人还有那些人在这边喝酒的人，他们就需要很有学问，很有学问就好像在那边就是大学一样，所以称他们叫做五木大学、嗯、那五木大学要修学分的、啊、你知道吗， 我提到过他不是他每一个从业员、啊、员工、啊、都要察言观色，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进来他们就讲得很细腻、
1: 嗯、
0: 当一个客人进来的时候你光从他把这个领带松领带的那个方式、
1: 嗯、
0: 还有掏钱包的方式，你就可以知道他是哪一个层级的人、
1: 哦、
0: 然后今天是签了大单还是今天被长官骂得狗血淋头，
1: 哇这么厉害啊！不过限于时间我们今天先请叶伦慧老师为大家说明到这，谢谢您老师，
0: 谢谢。

到的那天，就好像昨天的事一样，心中充满了不舍。这些年来，谢谢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会努力朝自己的目标前进。祝福各位毕业生鹏程万里，一帆风顺。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下个星期一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摆拢针对我，只要伊话过来，我就会惊。
1: 同学，若是阁有机会，你愿意甲伊对话吗？
0: 我只是感觉好酸，无想到安尼死咧啦。
2: 教育部自113年开始创立调和制度，对着校园霸凌等等相对性的事件，除了调查以外，也采取听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提早发觉，做伙调出和谐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你在做什么？
4: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3: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4: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1.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3: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呢。
5: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嗨，大家好，我是翁思涵。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咧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7: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0: 现在时间7: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美国的劳工部数据显示，截至7月11号为止的一周内，美国新申请失业给付人数减少了8000人到208000人，低于市场的预估值，更是写下了10周以来的最低，意味着美国裁员的情况仍处在一个历史的低点。这显示了中东地区不确定性升高之际，连续数月的物价高涨已经迫使着美国家庭紧缩了支出，导致了零售销售的动能减弱。台积电加码投资美国1000亿美元，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郭立彦表示，这项投资充分地展现了美台对于彼此的信心与信任，正是伙伴关系最佳写照，也将确保台积电与其在美国的主要客户并肩而立，使其能够更迅速地来回应全球对于先进晶片的需求，并且打造具备有韧性的供应链。郭立彦强调，台积电宣布这项的投资计划正是美台经济伙伴关系的最佳写照，美台双向的投资非常热络，对于双方的劳工、消费者以及产业都是一大福音，并且进一步的巩固了有利于下一代世代的科技发展伙伴关系。台北市中正区一家私立的连锁幼儿园发生了集体不当对待案，教育局表示，除了要求涉案的教保员停职之外，已经累计开罚50.6万元，完成了调查程序之后，会再处分涉案的教保员。教育局表示，今天晚间将会召开家长的说明会，说明相关的支持措施以及调查的进度，而完成调查程序，送认定委员会审议之后，涉案的教保员依法可以处1到4年，或者是终身不得担任教保人员及罚还6到60万元。以上是这一节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还有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从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今天在东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焚风发生的几率，要注意。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降雨的几率是20%到4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是27到36度，新北市跟桃园两地是27到35度，基隆是27到34度，新竹27到33度，苗栗26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豪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5: morning，
4: 哦嗨哟。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7: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Good morning, 台北，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我是悠悠的好朋友笑华，在空中陪你七点到八点，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七点零五分，这是 Lucas 带来的 Fast Car。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931路况报道。

0: 好，时间来到早上7:10。好，这个先前路况蛮多的，不过都陆续排除掉了啊。好，来我们提醒，就是现在有的一个状况，台64线呢，在东向的五股一出口路间有砂石车停放在这里，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呢，经过在台64线东向的五股一出口这个路间，麻烦小心。另外呢，在松山现在忠孝东路五段跟松山路的路口，说有大量的散落物，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看一下处理啊。这是在松山忠孝东路五段跟松山路的路口这个地方，经过的时候一定小心哦。国道一号北上的26.6公里，过三重内侧两线道上有2到3顶的一个安全帽的掉落，那也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开车经过这个地方一定要小心哦。哦，安全帽的掉落，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6.6公里，过三重的内侧车道这个地方。
1: 轻松听读报。
0: 好，礼拜五早上我们先来读的是中国旺报啊，旺报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伊朗呢是无意谈判，扬言要打中东的基建。美军15号2度的轰炸伊朗，也重新对伊朗实施了海上的封锁之后呢，首度的发射了飞弹，瘫痪了一艘试图前往哈格岛的邮轮。伊朗放话目前是无意与美国谈判，而且如果川普真的攻击伊朗的基础设施，伊朗呢将会让区域中所有的基础设施都灰飞烟灭。另外呢，华尔街日报也点出，如果美国想要掌控霍姆兹海峡，将需要投入大量的兵力，面临着更多的风险。

联合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一战必谈，而川普打算要升级战事来夺伊哈格岛。华尔街日报15号引述美国的官员报道，总统川普在连日听取了高阶的幕僚简报之后，正倾向要扩大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可能选项包括了要加大空袭的力道，派地面部队夺取霍姆兹海峡附近的伊朗岛屿，和轰炸可能用在伊朗秘密核计划的隧道设施。工商时报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韩升息是承诺稳物价华许呢面临着考验。美国联准会新任的主席华许在这个礼拜国会听证首秀呢展现重新定义通膨的意图，强调 AI 投资热潮或许会推高物价，但是未必呢会形成通膨。而分析指出呢，华许应该要尽速的来兑现稳定物价的承诺，否则通膨公信力面临着考验。自由时报在今天世足特刊讲到梅西呢扣神，而阿根廷的奇迹逆转胜。下半场第85分钟，落后一球的阿根廷再次上演了奇迹，扣着39岁球王梅西的两次关键的助攻。费德南斯他远射进球先扳平，而马丁尼兹在伤停补后呢头锤破门，准绝杀，而中场2-1险胜英格兰，连两届挺进了世界杯的决赛。7月20号下个礼拜一凌晨的3点将会与西班牙争冠。中国时报头版讲到阿根廷大战西班牙世足20号争冠，卫冕军阿根廷16号靠队长梅西在7分钟内两次助攻，以2-1逆转气走了足球祖国英格兰，连两届杀入了世足的决赛，将会在台湾时间20号的凌晨与无敌舰队西班牙来争冠。这将是39岁的梅西与西班牙19岁的金童拉明亚马的首次赛场的对决，但两个人早在2007年的秋天就有过第一次的接触，仿佛早就注定要接棒传奇。联合报的话题新闻讲到梅西以及亚马尔的澡盆之战。2026年世足赛的高潮迭起，而阿根廷距离卫冕只剩下了一步之遥，更促成了世界足坛最具有诗意的一场梦幻对。

决。39岁的球王梅西将会与19岁的西班牙天才神童亚马尔在决赛舞台上面演令人津津乐道的澡盆之战。

电耳机正重新的获得部分消费者的青睐。市调机构呢，数据显示，连续五年下滑之后，有线耳机的销售在2025年下半年开始暴增。2026年前六周的营收更是较去年同期成长20%。相较于蓝牙耳机，消费者更重视的是音质的表现，以及连线稳定性，还有使用的便利性。旺茂在今天头版讲到，陆全球好感度排名超过了美国。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全球对大陆持正面的看法比例超越了美国。随着中美两国在全球影响力上的竞争加剧，即便是在美国部分盟友当中，舆论也出现了转变。工商时报在大陆财经讲到，九月的习川会，美国要盘点成果。今年第二次的中美元首习川会呢，预计在九月美国登场。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他受访的时候透露，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届时的会谈，预料将会以评估双方对于既有承诺的一个执行情况为主，而非磋商新的协议。他坦言，中方履约虽然有瑕疵，但是双方仍然持续的沟通协调，华府希望能够维持稳定的双边关系。自由时报在国际新闻讲到，美国的官员重申不接受一中原则。美国国务院的高层官员日前呢，在国会重申华府不接受中国政府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并且呼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盟邦要进一步的加强与台湾的交流与合作。他强调，面对中国持续施加政治以及外交的压力，这些国家不应该削弱，更不该中断与台湾的伙伴关系。

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讲到国际经济新闻讲到韩升息呢抗通膨而股跌会升。韩国的央行呢十六号宣布升息一码，将基准利率由2.50%调升到2.75%，这是2023年1月以来首次升息，这也是近3年半首度重启了升息的循环。该央行表示呢，在 AI 晶片出口带动经济成长、通膨持续高于目标、房价连续的攀升以及韩元疲弱等这些多重的压力下，未来仍可能持续升息。自由时报在今天的财经证券新闻讲到了 AI 的需求强劲，第二季的财报亮眼。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昨天召开了法说会，缴出亮眼的第二季的一个财报成绩单，双率以及单季的获利都再创新高，并且二度的上调了今年美元营收的预估，由原预期的一个成长30%拉升到超过了40%，资本的支出也大幅的增加610亿到640亿美元，而中位数的年增幅则是超过了50%。不过台积电的 ADR 夜盘的一个股价呢，是未反映相关的利多，盘前一度的下跌将近有5%。工商时报在今天的综合要闻讲到韩要严管呢杠杆的 ETF 保证金呢大增。鉴于韩国股市近来的震荡剧烈，韩国的金融服务委员会呢十六号宣布将全面的来紧缩单一股票的杠杆 ETF 的一个监管措施，不仅禁止推出新的单一股票的杠杆 ETF， 更将投资门槛大幅提高，最低的保证金由1000万韩元一举调升到3000万韩元，而降低了高杠杆的一个交易对市场冲击，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

联合报在两岸新闻讲到了要突破封锁，华为 5G 手机恢复海外上市。阔别了六年，大陆的通信设备大厂华为宣布要恢复它高速通信的一个标准 5G 的一个手机海外的市场。这次新品在海外上市，意味着华为从2019年受到美国制裁之后，突破了封锁，让 5G 手机重返海外。

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财经要闻讲到了神山加码赴美，政府呢确保三个优先。台积电16号宣布要加码投资美国呢1000亿美元，引发了外界关注，先进的制程是否加速外移。行政院表示，政府会尊重台积电依市场需求进行全球的布局，也将全力的协助持续的扩大在台的投资，确保半导体最大的一个制造的产能以及最先进的技术、最完整的一个产业生态系要留在台湾。自由时报在今天的政治新闻讲到，时评说由中国呢跨境镇压延伸到日本。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坂明夫呢日前在台中遇袭，引发了日本国会以及地方议员的关切。日本的维新会参议员石坪16号在参议院的外交防卫委员会质询的时候指出，台湾的外交部已经将此案定调为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施行之后首起的一个跨境镇压暴力事件，那么这一案件可能具有计划性以及组织性，要求日本政府要表明立场，并且防范类似事件在日本发生。工商时报在今天的产业地方新闻讲到，鹿的钢材加速外销，台厂添忧。面对着全球的地缘政治摩擦以及欧美贸易的一个壁垒双重的夹击，中国大陆的钢材出口在上半年呈现了先抑后扬的一个震荡的走势。根据大陆海关总署统计，今年上半年大陆的钢材出口总量是5487.4万吨，虽然小幅年减了5.6%，但是在第二季位出现强势反弹的状况，连续两个月出口量冲破了1000万吨的大关。钢铁业者忧心大陆的钢材夹着强大的价格优势外溢，下半年的一个钢市恐怕变数横生。中国时报在今天的财经综合新闻讲到了魏哲家妙玉选制成了非超商买奶。面对英特尔、三星的竞争，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家16号在法说会呢再吐金言，直言选制成不是到超商去买牛奶，随时都能够换，并且重申3次 AI 一个需求的很强很强很强。同时今年的现金股利上看24块。财务长呢黄仁昭则是透露116年将会持续稳定的增加。工商时报头版讲到魏哲家说 AI 会旺到2030年，而 AI 需求持续超过预期。台积电董事长暨总裁魏哲家16号表示，2026年美元营收的成长预估呢，由原先的30%上修到略高于40%，而全年的资本支出同步的提高到600到640亿美元。他并且强调，全球正在见证一个全新的 AI 产业的一个成型，半导体晶片将会是支撑 AI 浪潮最重要的核心，台积电也将会持续的扮演关键角色。在今天的自由时报焦点新闻讲到无人机条例的审查，传北京呢向在野提出三个原则。1.25兆军购被大砍了4700亿之后，北京对台干预的行动并没有松手。根据呢北京方面的消息指出，中共中央呢在5、6月间分别在北京以及台北两度的向在野的政党表达了关切，希望在后续遭删除项目呢再次闯关的时候能够适切的做出应应。特别呢就即将进行审查的无人机条例，北京更是主动提出三原则，以为台海形势的一个战略主动争取足够的空间。工商时报在科技要闻讲到黄仁勋的访日拓展的 AI 的战略布局，会谈 Fidian 指向黄仁勋这个礼拜频率高率领着高层团队呢访问日本，携手日本产官学界呢打造以 NVIDIA 为核心的一个主权 AI 生态系，并且扩大了 Commerce 的一个物理 AI 的一个联盟的版图，串联日本半导体的供应链、制造业、机器人以及电信等这些重量级的企业。这也显示了日本正在成为惠达全球 AI 战略的重要据点。

在今天的联合报头版讲到台驻巴纽代表处呢遭到了关闭，巴布亚纽几内亚外交部长特卡琴科呢前天重申一个中国的政策，并且宣布将立即的关闭我驻巴纽代表处，并且停止运作。中国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的记者会高度的赞赏了这项决定。中华民国外交部说，这项无预警的一个决定未事先与我协商，对此表达严重的抗议，不接受巴纽政府的一个片面宣布代表处持续的运作，并且将与对方交涉维护我方的权益。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在大陆财经呢讲到世界 AI 大会登场，300项的一个展品呢首亮相。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呢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行，除了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现身之外，还有多国的政要以及呢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出席。大会呢将会展出超过3000项的一个展品，其中就包括了备受关注的晶片华群华为的一些超级节点等等。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
4: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想你到三天呢，
5: 师傅都想你呢，
6: 恭喜你们结婚了。
4: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7: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8: 萨利卡高比诺盖亚尼加哈迪亚多伊利辛，巴苏尔卡库多瓦罗海阿里克伊卡伊利辛南，卡姆甘库卡伊利辛南阿尔米阿，皮拉米纳曼托巴伊巴拉卡托托帕里丁萨卡萨达卡林瑟山，阿尼尼阿萨达邦库里克伊扎伊托巴拉卡纳曼托巴，麻烦阿阿米斯卡哥，
9: 麻烦阿阿米斯卡哥，
8: 扎伊托巴拉卡纳曼托巴，
9: 扎伊托巴拉卡。
8: Kali pahak, Ilisin.
9: Kali pahak.

0: 三一路况报道。
1: 好，先来到早上7:30，来我们看一下，先前国道一号南下40.6，过林口 A 出口外侧两线道上有货车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了。这是国道一号南下40.6哦，过了这个林口 A 出口这个地方，所以呢朋友经过的时候麻烦小心。好，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现在13.5到13.8双向新台五路路段的路灯都没有开，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国道三号呢，在双向13.5到13.8的时候小心一点啊。好，另外呢就是先前的国道一号北上30.6，在过五股转接到中间车道的两部小货车追撞事故，现在排除掉了。特别是现在目前呢，建国南路一段跟济南路的三段口这个地方西侧的这个红灯是不亮的，朋友经过的时候也小心一点啊。这是呢台北市建国南路一段跟济南路三段口这个地方。好，国道五号呢在南下48到54，过罗东跟苏澳的交流道之间外侧进行移动清扫工程了，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哦。这是在国道五号南下48到54，过罗东跟苏澳交流道的外侧车道上。好，在国道三号呢，现在目前北上的新店隧道前路间有一台泡沫车停放在这里，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朋友经过国道三号北上新店隧道前的路间车道，麻烦小心哦。
2: 谢谢你，
3: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5: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休闲篇。

0: 休闲篇，欢迎我们的斜杠台北人阿哲。阿哲早安。
1: 孝怀以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0: 对，这个月已经是七月了，好，距离之前去北欧自驾已经将近有半年时间了。
1: 对，
0: 对不对？好，那其实再美好的旅行啊，也有进入这个回忆封箱的时候。
1: 对啊，希望真的那个箱子不要赶快被封住这样子，不要被环境给淹没了。
0: 快了快了。好，那心情怎么样？
1: 心情其实很希望留住那时候的美好，就是说你会把当时候可能偶尔还是会滑一下那个当初拍的这些照片，去回顾一下那时候的记忆，其实是很想要把那时候的美好呢去活出来，然后去不要被，因为我们回到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的忙碌嘛，然后很多的这种紧凑的这样的步调，但是尽量就是提醒自己，哎，当初到那边，然后其实也可以把我们出国的一个旅行的意义不仅是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后续就是说你回到你平常在生活的那个空间时间里面也可以活出当时候的美好。
0: 那我可以跟听众朋友讲一个秘密吗？
1: 哦，什么秘密？
0: 因为阿哲说啊，其实他出国的时候啊，就是因为平常自己几乎每天都有做投资的动作嘛，对不对？好，然后呢那时候他就说，欸，出国大概就没有办法做投资的动作，因为在国外嘛，然后这个网络也是还蛮贵的，对不对？
1: 时差啊，
0: 对对，时差什么的。后来结果他说呢，他这个是私下讲的，他说他有一天就是在那个北欧那段时间，他就突然呢就是看，就突然滑了一下手机，然后看了一下那个单嘛，然后就下了一个就可能就做了一个小投资。
1: 对，
0: 就后来就忽略他了。为什么？因为在北欧的时间跟在台北不太一样，因为北欧真的太多东西吸引你了，什么风景啦，然后美食啦，然后还有那些就是不一样的百货公司啊，什么太都吸引你，所以其实你那个手机就看了一下就忽略了这样。
1: 对，就
0: 他说没想到隔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就

0: 怎么赚了20000块，吓死他了。可是呢他在台北从来没有遇过这种事，就是你的意思说你在台北几乎你每一天都会盯着那个、嗯、就可能看盘什么的，
1: 对对，
0: 但是你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也就是说那个比例很不成比例，就是可能你在北欧那时间你就是那 moment 对不对，那可是你回到台北就是every time 就是一直看一直看，然后也不可能有那样子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欸、
1: 对啊，因为在北欧你其实就是要提醒自己放下手机、
0: 嗯、
1: 放下你平常
0: 在做的，就反而是很轻松的、那个、
1: 你要去享受当地的美景嘛、嗯、
0: 是是是，
1: 不然就浪费了这个出国旅行的这么美好的时光嘛，又这么在这么好的地方，
0: 是，
1: 那当然你还是会偶尔看一下，就比方说睡觉前、嗯、那时候睡觉前可能台湾才可能反正就是那个会有时差、
0: 嗯、
1: 那你就看到哎、欸，好像有一个绝佳的买点哦，你就进你就进，就是有下单这样子、哦、然后你就不管它了，反正就反正就觉得哦那个是很好的，但你在这个过程中你都不会去看，因为你不想要去碰
0: 被干扰这样、嗯、
1: 你觉得去看这些哦就觉得一方面可能又有点压力、
0: 嗯、
1: 然后又好像又没有摆脱那种现实生活的那种感觉、
0: 嗯嗯、
1: 所以你就是花就是只是花睡觉时间然后看一下、
0: 嗯、
1: 然后了解一下哦，然后值得投就投、
0: 嗯、
1: 然后结果哎、欸，真的一早醒来就突然
0: 嗯，
1: 就是
0: 大赚一笔，
1: 对，
0: 所以其实告诉我们说其实真的有时候我发现我们台北的人齁，你不要讲台北就是台湾啦齁，大家的疯狂就是股市啊，像年轻人真的就是要开拓一下眼界啦齁，就是说可能多出去外面走一走，多去接触世界，然后不要呢都在台湾就是一直眼睛看着那个，好，我有一次去吃那个美式餐厅，我真是吓到。以前去吃美式餐厅、
1: 嗯、
0: 播的就是美食的频道或者是那个
1: 运动、啊、
0: 运动的频道、
1: 哦、
0: 结果
1: 休闲旅游、啊、
0: 吓到了、欸、那个是新的一个美式餐厅、欸、然后他居然给我播股市。
1: 哇，我在想这吃的心情会很放松吗？
0: 我不会。好啊，讲到这个美好的旅行也有进入回忆封箱的时候啦，可是现在你知道开始流行公路旅行，你知道公路旅行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公路旅行、
0: 嗯、解释一下、
1: 其实有稍微 查询了一下啦，公路旅行就是就是通常是自己开车、
0: 嗯、
1: 或者是
0: 自驾，
1: 不是那种大众运输、嗯、不是坐大众运输、嗯、比方说火车啦，那种公车啦、
0: 嗯、
1: 捷运啦，而是自己开车或者自己骑车、
0: 嗯、
1: 甚至骑自行车、哦、这个都可以算是一趟公路旅行。
0: 嗯， 对，
1: 对，其实也让我想到一首歌
0: 哦，
1: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0: 了解，
1: 让我想到、那个、
0: 我想到是另外一首、欸、
1: 哪一
0: 首？就是那个伍思凯的寂寞公路。
1: 哦，寂寞公路吗？好像有听过。
0: 果然性格不一样就是会走向不同的方向。
1: 我走这个夕阳。
0: 对，你是比较愉悦的，然后我是那种比较、就是、
1: 比较寂寞公路的，可能还下着点雨这样子。
0: 好，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流行这个公路旅行，最主要其实它就是讲到说我们在体验那个旅行的过程里面，不只是我们跟我们所到之处的环境、嗯、然后还有跟我们一起踏上这个旅程的这群旅人，
1: 对
0: 对，就是那个情感的连接。对，
1: 像我们这次去北欧就是公路旅行，然后我们可能有些点是突然很随性的，当然也是有还是会有一些计划，但是我们有些点就是哎觉得可以多停留一点、
0: 嗯、
1: 然后或者是突然有个岔路可以进去一下，哎就会发现不一样的惊奇，比方说突然到了一个小渔村啊、
0: 嗯、
1: 然后就去品尝当地的美食啊、
0: 嗯、
1: 然后稍微有一点变化性这样子，
0: 对，
1: 然后冒险性。
0: 难怪你这一次这个北欧自驾的这个拍的好这些camera 的照片都可以当做一个明信片来送大家。
1: 对，还有一个优点、
0: 嗯
1: 哦、就是有时候你这种公路旅行啊是那种大型的交通工具没办法进去，只能开车或骑机车、
0: 嗯、
1: 那你就到了仿佛到真的就到一个秘境哦。
0: Yeah,
1: 然后那就是很更 local 的，然后更、
0: okay.
1: 更特别的。
0: 好的、
1: 嗯、
0: 那我想在把这个美好旅行进入封箱的时候，我在考虑要不要送听众朋友明信片啊啊啊！好，思绪飞过去、
1: 哦、
0: 好啦，非常谢谢阿哲的分享、嗯、
1: 谢谢笑华，
0: 谢谢，我们下次再聊，谢谢，
1: 下次见，
0: 好，
1: 祝大家美好的一天，拜 拜,
0: 拜, 拜。

0: 2026法律无边。
1: 7月17号，食品添加物合法使用与正确标示，保障消费健康。
0: 根据食安法第三条，食品添加物是为改善色香味、延长保存或提升品质等目的所加入的物质，如防腐剂、着色剂与乳化剂等。卫福部采正面表列方式规范其使用范围与剂量，合法合量使用食品添加物，可降低危害健康的风险。
1: 法律365，
0: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
1: 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谈。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时间来到早上的7:45，这是国道三号双向13.5到13.8，新台五路路段路灯没有开，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先前的国道一号南下40.6林口 A 前过林口 A 出口外侧两部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掉咯。那在新北市的八里，现在龙米路一段跟关渡桥呢往台北方向，现在车子开始多起来了，所以呢好，这个开始在路上塞住的朋友要特别耐心哦。好，今天是礼拜五哦，就是明天礼拜六了。礼拜六呢，好，下午有两场的这个活动，一个就是我们电台办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那其实不管是线上或者是就是中山堂的门口取票的，都已经票数都已经这个取完了哈。那但是呢，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有候补机制，哇哦，太棒了。好，所以呢收音旁的朋友哈，就是7月18号，如果说你还是很想去，然后你也没有拿到票，18号下午礼拜六呢哈，就是2点会开放现场的排队领票。好，那下午2点啊，现场会开放排队，就是领取那个候补的号码牌，因为可能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就是临时有事不能来呀，或者是索取太多票了啊，没有，一个人才2张而已哈。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如果天气太热了哈，因为其实下午2点是蛮热，那如果太热的话，你也可以在家里面锁定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这个 YouTube 的一个官方的频道，就可以全程的去看直播喽。好，所以呢，希望在明天下午呢好，跟电台一起同乐的朋友好，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好，那另外呢，我们台北早知道的这个听友见面会呢好，也在明天下午会跟几位听众朋友呢一起来互动好。那我们是在京好，就是但就是希望呢在每一次的互动里面，我们有很深的一些交流，然后有一些很好的收获啊。好，那也这个在这边先欢迎大家，因为我们也是额满了啦，但是小编现在就是有开放，也是有开放这个候补的名额，但是我觉得那个场地的受限可能也没有办法太多。可是如果你真的很想很想，你今天听到了啊，我一个礼拜没听节目，然后听到最后才发现哈，原来明天有这样的机会，那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脸书粉丝专页呢去留言，这样哈，小编也会去找到你这样。好，那今天呢在休闲篇听到这个阿哲呢分享了，就是最后我们在北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画下句点哈。那今天旺报呢，他在头版，我刚刚前面有讲到，就是这个大陆的全球好感度排名啊，现在超过美国。好，那这是皮尤研究中心他们所做的一个调查，好，就发现全球的人对于大陆呢现在持着正面的看法。好，因为这是呢在今年的2月8号到5月13号，将近有就是三个月时间，针对了有4.2万人进行了一个调查。那结果显示呢，随着这个美国形象的这个恶化，那因为都在战争嘛，所以今年呢调查36个国家里面，大陆呢在25个国家里面获得的好感是高过美国的。那这些国家呢包括了像加拿大、澳洲、法国、德国这些美国的盟友，好，就是做这个问卷的人啦。好，那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你到哪个国家去，你都是要注意到自己的安全嘛啊。那我们刚刚前面也有讲到一个，就是有线耳机的一个重回流行。好，那我们不讲耳机，好，我们要讲到就是他在这则的报道后面呢，他讲到说现在的部分的千禧世代还有 Z 世代，他们会开始呢去使用好这个有底片的相机，好，还有黑胶唱片啊，好，还有其他的具有这个实体操作的产品。那我要讲到的就是使用那个有底片的相机。好，那因为今天跟阿哲聊到最后，不是有讲到说就是看有没有明信片可以送，好，就是他的照片变明信片。但是因为那时候在做这个明信片的时候就已经有数量的限制了，所以其实很可惜的就是那个明信片呢好，现在这个数量已经不够了哈。可是里面的照片呢，它就是用底片，有底片的相机去拍的哈，是非常非常的有质感哈。然后虽然是傻瓜相机，然后也是一个不会拍照的阿哲去拍，但是呢光是那个美景透过这个镜头好，就会显得非常的漂亮。好，今天的新闻呢，今天虽然是礼拜五，但是新闻还是非常多，尤其是那个油的新闻。那我们现在很快的来跟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

联合报呢讲到魏哲嘉说 AI 的需求会强劲到2029年，这我们刚刚有讲到，他是另外一个报纸是讲2030年。好，工商时报呢讲到说美国车的关税未降，所以策略战呢要先开打。联合报又讲到422亿的计划，这个无人机资源哦，中嘉桃呢都想抢，这个中嘉桃就是讲台中嘉义跟桃园啦。好，那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呢讲到中检的抗告成功啊，中联这个总经理的撤销交保。好，开始呢，好，就是跟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好，我要开始讲了哈。刚刚是自由时报，再来是台湾醒报，卓奎呢不为食安请辞负责，卫福部长可能会就驾。那在今天的联合报呢讲到绿批这个讲市政啊，蓝则是呛不提这个问题油。好，在今天的自由时报讲到防这个脱产，中联等四个公司的土地跟房产都扣押了。好，那在今天的联合报呢讲到台湾 Plus 的风波，李远说决策没有错，这是一个发言的惹意啊。好，台湾行报呢讲到郑丽文呢拖累这个新北的选情吗？卢秀燕呢应该可以当母鸡。好，中国时报呢讲到游银龙市井哦，四个公投开票呢会到凌晨三点，所以我昨天讲到了，就是本来说什么有六个公投嘛，但是今天就稍微去可能应该就是估计一下了哈，就发现说如果加上这么多的公投，可能呢好开票作业呢好就会到凌晨两三点哈，这听起来是有点恐怖的。好，在这个自由时报呢今天有讲到提八大的疑虑啊，中选会说执行会困难哦，因为蓝白要修那个公投法。好，那很多案呢都要印在同一张的这个选票上，中选会说执行有困难。好，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呢讲到马大姐声明啊，再以这个马英九名义去签文件会依法来就责哦。好，在今天的台湾醒报讲到苏巧慧会超车李四川吗？包妹争议恐怕会延烧。好，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呢有讲到跨国洗钱集团啊，这个六年是狂洗超过了46亿啊，这是诈骗的。那另外呢在今天的台湾醒报讲到儿少的安博警报10年是零通报，刑事局呢提出解释啊。那这则新闻呢就是跟听众朋友来讲一下，这是刑事局跟那个 Meta 就是这个祖克伯的 Meta， 他们呢就 Facebook 啦，好，他们共同建一个通报儿少绑架的一个安博警报，105年到现在是零通报，就是没有在利用这个安博警报。那对此呢刑事局他最近就回函解释，他说因为要避免这个狼来了还有这个防范误报，所以呢就不放宽这个通报的案件，而且因为台湾呢这个地狭人稠啊，所以呢这个警察机关呢密度高，好，如果有重大急迫的情势，那警方会立即去启动紧急查询的机制，因为不同于这个美国呢是地广人稀啊，必须呢好要施打这个范围不特定对象的广发警报。那因为其实脸书大家使用也知道说其实里面就是有很多的诈骗的一些广告嘛，对不对？好，那如果呢好使用这样的一个通报，那有可能就是也被滥用了，或者是假的通报，然后就会让我们的刑事局呢好这个人仰马翻，然后可能就重大的一些事情就没有办法去执行，然后一天到晚在回应这个Meta 就是脸书上面的这些警报这样子哈，所以我觉得其实干脆就把它 cancel 了啦OK 哦，以免呢这个可能还要花费很多的预算。好，工商时报呢讲到券商期货商极目2600亿，为什么？因为台股很烧啦啊。然后台湾醒报讲到清安的 3.0 预计有16万人受惠，柯文哲说问题是房价。好，在联合报呢讲到三道的关卡哦，这个清安 3.0 排付设这个房价的一个上限了。好，在今天的台湾醒报又讲到儿少失踪涉嫌广泛，应该要诉修那个儿少法。好，工商时报讲到投资型的保单狂卖，在 H1 年增呢就超过了一倍哦。好，那中国时报呢在今天的新闻有讲到荣兴花园要整建了，将会呢有这个萤火虫栖地哦，这听起来还不错啊。这是呢台北公园处在16号会举行一个荣兴花园公园的一个整建工程啊，那四个阶段呢会以水文的景观、生态的保育、四季的绿浪还

有故事花廊作为核心空间的特色，太棒了。好，那未来呢，花园就会有九重阁的花廊以及喷水池啊，改造成这个花雾广场，还有这个萤火虫生态保育，太棒了。好，我们非常期待。好，那最后呢，就是看到在台湾时报讲到偏向儿童呢常常挨饿啊，这个沉迷网络容易呢泄密个资，这个新闻之前我们也曾经跟就是要放暑假的时候跟听众朋友提过。好，如果关心的刚才所说的这些新闻内容呢，可以持续的去关注我们在报纸或者是后续的一些发展啊。好，时间就进行到这喽，谢谢收听旁的朋友收听今天台北早知道节目，大家把时间交给雷恩继续的生活进行式，我是少华，祝福你有美好周末。好，那希望明天下午所有呢参加活动的朋友都非常的愉快，我们空中就下个礼拜一再见喽，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